0: چ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1: 不过，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也数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军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威慑行动的效力已达到极限，这影响了总统特朗普做出暂停对伊打击的决定。 报道指出，库珀上周初向国防部及白宫提交报告，指持续近两星期的空袭已重创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有价值的轰炸目标已所余无几，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空袭。纽约时报也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拦截弹储备短缺将损害美国保护自身及区内盟友的能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
2: 另外，美国一时与英国商讨是否召开一场国际会议，成立一个联盟去保护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清除布设的水雷。不过，至今仍未有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伊局势降温，双方都释放出了谈判意愿。美国常驻联合代表华尔兹在26号表示，美方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证实，伊美之间信息交流以及斡旋方的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4: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3: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 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综合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 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会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且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
5: 而伊朗军方当天发出警告，指以方如果重启战争，将会承受严重后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6: ואחר כך להשתתף בטקס ההשכבה לידיד גדול של ישראל, הסנאטור לינדזי גראהם,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ו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5: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一冲突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 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9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

0: 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所制定的政策，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1: 穆杰塔巴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师内阁的支持率创下了上台以来的新低。一会儿见。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26号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翟世臣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日本共同社26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冈氏内阁当前的支持率为53.7%，较6月份民调下跌2.1个百分点，也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本次的调查显示，冈氏内阁的不支持率为33.7%，较上次民调上升5.8个百分点。此外，近60%的受访者认为冈氏内阁对国会的态度过于专断，仅仅只有35%的受访者认为冈氏内阁的态度较为温和。对于日本近日所颁布的日本国旗损坏法，有5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40%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0: 根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6号前往并参阅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另外，金正恩当天还凭吊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金正恩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敬献花篮，之后肃立默哀。随后，金正恩在毛岸英的墓前

0: 致敬鲜花，表示敬意。报道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谊打造了基石。
1: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7号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谴责及反对东盟外长会所发表的所谓朝鲜半岛无核化联合声明，强调朝鲜拥核国家地位不可动摇。金宇正重申，朝鲜立场一直坚定明确，即核威慑力是国家主权的最终盾牌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最高保证。无论任何一方发表任何的宣言，朝鲜作为保证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实力平衡、地缘政治安全的负责任拥核国家地位都是不可逆转的，并且朝鲜的核能力还将会继续更新升级。金宇正表示，朝方对东盟附和美国鼓吹半岛无核化的敌对态度感到强烈不满，他也形容执迷于这一概念是战略失败和无知愚蠢的表现，并且敦促东盟不要沦为美国的宣传喇叭。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船员，现场的搜救工作仍然持续。26号的晚间，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获救人数增至48人。那其中中方力量救起47人，41人已经全部转交给越方，部分的剩余人员计划27号转交。
2: 好，我们是中国海军598舰，现在对你们正式实施救援。
3: 3KO 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的统一协调指挥下，现场各方力量26日陆续救起多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当晚，中越双方启动获救人员移交工作，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前一天25日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进一步瞭望确认现场有一个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经抵近核实，救生筏上人员挥舞义务求救，救助轮随后靠泊筏侧进行解救作业。18时54分，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救起7人。获救人员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4: 谢谢中国。
3: 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越南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62人。中方6艘船艇、1架直升机在现场开展搜寻工作，越方7艘船艇参与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首都柏林造成1死29伤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涉案的黎巴嫩裔嫌犯在潜逃1天之后被警方击毙。
5: 德国柏林警方26号表示，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中的嫌犯当天下午6点在柏林市叛道区试图持刀袭击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当场死亡。
6: Der Tatverdächtige des Anschlags gestern im großen Tiergarten ist hier von Spezialeinsatzkräften in einer Laubenkolonie in Berlin-Spandau lokalisiert worden und ist im Rahmen des Zugriffs auf unsere Einsatzkräfte mit einer Stichwaffe zugegangen, ist von unserem Spezialeinsatzkommando mit einer Schusswaffe gestoppt worden und ist in der Folge verstorben.
5: 柏林内政部负责人施普兰格尔对警方表示感谢，形容警方在短时间内锁定嫌犯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柏林25号举行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嫌犯巴鲁特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并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已将涉事车辆拖走。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表示，这起事件疑似为一起恐怖袭击。据悉，21岁的巴鲁特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巴鲁特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茨等政府官员前往案发现场附近吊唁。默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令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至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的本土经济，还将会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而巴西企业将会转用其他的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供应。又指出，在美国封闭其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正在作为替代方案出现，来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卢拉强调，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妥协退让，但巴西也已经准备好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就关税等问题进行对话。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出席726国家起义日纪念活动，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的受害者。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发表讲话称，美国政府实施针对古巴人民最大限度的经济窒息政策，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封锁，导致古巴电力系统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持续的停电和工业瘫痪。他谴责封锁是一种战争武器，美国为煽动古巴人民反抗政府而以封锁来折磨他们是犯罪行为。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正以智慧和高效工作应对封锁，以团结应对孤立和分裂图谋。

0: 俄乌战事持续当中，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克兰多地的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遭到了俄罗斯的袭击，首都基辅遭到弹道导弹打击。俄罗斯则在同一天称，俄罗斯防空系统连夜拦截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6日发布通报说，俄军夜间对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使用陆基与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命中了负责无人机生产组装和储存的相关设施。 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敖德萨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用于储存运输军事物资、燃料和润滑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8枚导弹和136架无人机。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遭袭，基辅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另据俄罗斯国防部26日通报。 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33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然有能力切实履行所有职责。普京在讲话当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 普京强调，俄罗斯的海军有能力切实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而普京当天与防长别罗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7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庆祝海军节，2026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00周年。
1: 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死亡之路”。 近日，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出发，穿越乌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一直抵达克里米亚半岛。在这条大通道上，亲自去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探访、考察沿途的加油站供应和公路的物流密度。具体情况，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3集。
2: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 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为什么你们要去梅里托波尔？那里相当不安全，为什么不能够待在家里？”他警告说：“一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瓜农说：“几周前，无人机击中了对面的加油站。” 不过那里的防护措施很好，加油站完好无损，一直在营业着。瓜农住在附近的村庄，离公路3公里多。他的车是上次加油的时间还是在2个月前，因为车的油箱很大，所以一直能用。但是到现在也剩下只够5天的油了。瓜农说，公路上已经很少见到油罐车。 司机们不愿意走这条线，已经有加油站出价50万卢布让他们来，但是都被司机们拒绝了。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出发前，我们还以为能够行驶在一条半空旷的路途上，但事实并非如此。高速公路上仍然有双向不少的车辆，很明显。 乌克兰的无人机并没有阻碍这条公路物流。在到达比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道比尔江斯克。按照军方的安排，我们采访了当地俄军的一个防空哨，哨长说乌克兰无人机大多是在夜间飞行，现在被发现的数量也比过去几个月少了许多，夜间无人机被击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哨长建议在公路上行驶时，车速应当控制在100至120公里每小时内，切勿超过这种速度，并要遵守交通的规则，最好自带汽油桶以防万一。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俄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3: 欢迎回来。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了山体崩塌灾害，现场的搜救工作取得进展。现场救援指挥部表示，在26号的23时52分，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 C 区作业面发现了失联的客运中巴车残骸，并在内部和周边经过进一步的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了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以确认身份。
4: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号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
3: 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甘肃省气象局26号晚发布重大气象保障暴雨2级应急响应。
5: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26号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迅速集结救援力量开展救援，目前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只搜救犬前往处置，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双石门景区因山谷中2道天然石门得名，颇受露营野餐爱好者青睐。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因山洪爆发突然撤退不及而被困，多部车辆被山洪冲翻，深陷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一开展拉网式排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的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之后，强度减弱为热带低压，27号移入湖南南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6: 红霞26日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受红霞影响，汕尾市海丰县道山村出现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家中，消防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27人。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6日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红霞27日凌晨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为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资兴市周门司镇店窝村提前转移50多名民众，镇村值班值守人员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村里的安置点物资充足，提供免费食宿。截至26日上午， 自行市十三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已经累计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中国气象局消息，台风红霞影响中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了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的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试验。这也是中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监测。
7: 观测试验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和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

0: 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能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也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内的四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未来5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日在网志中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同时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正进行公众咨询。上周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位代表到来，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等，让其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也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目前北都内的四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约120公顷完成平整。未来5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未来10年来看，北都将有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逾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陈茂波又指，在北都新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也在提升。至于公共空间，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产业方面，北都会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另外，陈茂波强调，智能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点发展方向，医道服务一直不断提升，今年内会为之方便用户提供 AI 助手，解答用户查询及提供更个人化服务。至于数码企业身份正在开发中，预计今年内推出，其后逐步扩展服务。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西班牙中部的山火依然在持续蔓延，已经累计烧毁了约7.7万公顷的土地。一会儿见。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继续暂停互相攻击，带动国际油价在周一持续下跌。纽约汽油和布兰特汽油周一开盘便下跌了超过3%，盘中的跌幅更是扩大至超过6%。纽约汽油一度失守了每桶84美元，布兰特汽油也曾失守每桶86美元。美国在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连续2天暂停实施空袭，伊朗也同步停火。美伊局势降温有助于油价的回落。
1: 上周美伊冲突持续，再加上科技股以及半导体股遭到大幅抛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展望本周，美联储将会公布议息结果，加上美国有多项重要经济数据出炉，将会成为市场的关注重点。
2: 美股上周集体走低，美伊冲突持续，刺激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市场对通胀的担忧重燃。此外，特斯拉第二季获利远低于预期，加上谷歌母公司公布庞大的 AI 资本支出计划，引起投资者对 AI 投资回报的疑虑，相关科技股遭大举抛售。总结全周，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走低，其中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大跌超过2%，领跌其他指数。本周美国将公布多项重要经济数据，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6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将于周四公布。美联储也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公布议息结果，投资者将从中寻找美联储是否会在9月份加息的线索。另外，本周继续有多家科技巨头公布财报，包括微软、苹果与亚马逊等，将接力为市场揭示投资风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股市在上周延续了涨势，实现了周线4连阳。由于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推动通胀的隐患重燃，以及市场对于 AI 前景的担忧持续升温，港股市场跟随着外围股市剧烈波动。不过累计全周恒指收盘报24963点，上升了400点，升幅1.63%，是连续第四周上扬。展望本周，中国将会公布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以及7月份制造业 PMI 数据，再加上美联储会公布议息结果，相关消息将会左右港股的走向。
1: 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之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且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飞船内的3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去年的10月27号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且进入国际空间站。
0: 西班牙中部的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了约7.7万公顷土地。根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的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这也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2处火场连成一片。
1: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法国最长河流卢瓦尔河正在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夏季干旱之一。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河流的水位快速下降，不仅威胁河流的生态系统，也对航运、旅游和农业造成影响。
3: 当地渔民表示，今夏以来卢尔河河水水位持续下降，捕鱼时甚至能感觉到鱼体发热。专家指出，鱼类无法调节体温，当水温达到31至32摄氏度时，部分淡水鱼种将难以存活。近期已有渔民发现热浪过后出现死鱼现象。与此同时，高温还导致丝状藻类大量繁殖，进一步消耗水中的氧气，加剧鱼类生存压力。
4: prévoit pas forcément que ça s'arrange. On parle de sur les bassins amont de baisse de 30%, voire jusqu'à 50% sur certains secteurs d'ici 2030, quoi. Donc l'eau, c'est vraiment un bien précieux, hein. C'est pas juste, c'est un bien qu'on doit partager.
3: 面对持续恶化的旱情，法国政府已将卢尔河流域提升至警戒状态，这是四级干旱预警中的第二级，并开始对农业灌溉及部分工业用水实施限制。受水位下降影响，卢尔河沿岸大片沙洲比往年提前数周显现，在奥尔良附近，传统游船不得不调整航线，以避开浅滩和沙洲。法国生态部门表示，2026年已成为近年来最干旱的年份。

0: 之一。河流天然流量接近2003年和2019年历史性干旱时期的水平。为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当局已提前启动上游水库补水措施，但如果未来几周仍缺乏有效降雨，补水规模可能不得不缩减。届时，卢尔河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对生态环境以及依赖河流发展的旅游、农业和工业带来更大冲击。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成员珍妮金珍妮亲自填词和包办制作的个人作品完整版 MV 近日正式推出。新歌深入探索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关系，在音乐风格上也再有新尝试，采用更柔和的另类流行乐风格，与她过去的单曲都不同，让人眼前一亮。最近经常亮相海外音乐节的 Jennie 将在下个周末举行的一个芝加哥音乐节中登场，下个月则会前往日本东京和大阪为当地的音乐活动演出。歌手杜德伟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圆满落幕，为当地歌迷带来连串劲歌热舞，不断推高全场狂热气氛。适逢当地举行足球活动，大会安排了杜德伟和儿子 AJ 一同参与球星活动，父子俩更与英格兰传奇前锋欧文相见，欧文还为 AJ 在球衣上签名留念。回到香港，艺人谭凯琪最近陷入金钱纠纷，监制及编剧邓特西和妻子吕晶晶早前以私人理由向他借钱，但是到了约定的还款期却没有还款。谭凯琪向高等法院呈请对方破产，他受访时也坦言失望，因为无计可施才采取法律行动。
3: 咁我覺得即係咯，一啲誠信嘅嘢，咁我即係我都會有啲失望咁樣咯，即係身邊嘅朋友啊，係咯，即係都覺得應該要做應該做嘅嘢咁樣咯，咁係咯，都經一事長一智咯。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1: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

0: 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他愿同穆伊兹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在26号继续暂停互相攻击，伊朗军方就表示，只要美军停止攻击，那么伊朗也将会停止报复行动。据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就认为，美军空袭效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建议停止攻击，最终令总统特朗普决定暂时停火。
2: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报复性的行动。不过，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军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原因是行动的效力已达到极限，这影响了总统特朗普做出暂停对伊打击的决定。报道指出，库珀上周初向国防部及白宫提交报告，指持续近2星期的空袭已重创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有价值的轰炸目标已所余无几，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空袭。纽约时报也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拦截弹储备短缺将损害美国保护自身及区内盟友的能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另外，美国一直与英国商讨是否召开一场国际会议，成立一个联盟去保护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清除布设的水雷，不过至今仍未有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释放出了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26号表示，美方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同一天就证实，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斡旋方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确认了意愿，来继续与美国谈判。
3: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4: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3: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综合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在26号表示，美伊双方暂停军事行动是局势降温的积极信号。不过，伊方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规则不会恢复到战争前的状态。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两个夜晚美方停止行动后，伊朗同样没有继续实施反击。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争议。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继续与阿曼就保障船只安全通行进行磋商，并称谈判已取得进展。伊朗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地位和管理方式没有改变，所有希望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

0: 安议会当天召开网上会议，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开始审议《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有关方案涵盖政治、安全、国防、经济和地理等多个领域。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任何被用作侵犯伊朗领土出发点的地点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
1: نکته سوم، استیصال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در باتلاقی است که در آن گرفتار شده است. بایستی مجددا روی این واقعیت تاکید کنیم که نظامات حاکم بر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از جنگ باز نخواهد گشت. ب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توهم امریکا توصیه میکنیم این پنبه را از گوش خود بیرون کند و تا قبل از اینکه شکستی سنگینتر از شکست قبلی را تجربه کند، منطقی که هزاران سال است محل زندگی ما و نیاکان ماست را ترک کند.
0: 伊朗最高司法总监艾杰伊当天在会议上表示，目前伊朗三大权力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国家各机构正共同推进各项事务。虽然官员之间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最终决定仍由最高领袖的意见为准。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也是试图在以色列煽动下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强调，乌克兰方面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来报道。
2: 一艘越南籍的船舶25号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船员，现场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26号晚，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获救人数增加到了48人，其中中方力量救起了47人，41人已经转交给了越方，剩余的部分计划在27号转交。
3: 好，我们是中国海军598舰，现在对你们正式实施救援。3Q，3Q，3Q，3Q。
4: 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的统一协调指挥下，现场各方力量26日陆续救起多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当晚，中越双方启动获救人员移交工作，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前一天25日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911武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进一步瞭望确认现场有一个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经抵近核实，救生筏上人员挥舞义务求救，救助轮随后靠泊筏侧进行接救作业。18时54分，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22时38分，南海911武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救起7人，获救人员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5: 谢谢中国。
4: 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越南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62人。中方6艘船艇、一架直升机在现场开展搜寻工作，越方7艘船艇参与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26号就奎元18号船海上的遇险事件搜救进展答记者问时，对中方的搜救表示感谢。范秋恒说，越方感谢中方相关的职能部门及时提供搜救救援，希望双方能够继续保持密切协作，共同搜寻其余的失联人员。他表示，目前有关部门及渔船正在全力地搜寻其余的失联人员，并随时准备听取各项的救援措施，及时地向遇险的公民提供救助。有关部门已经向失联人员家属通报相关的情况，并将持续地更新搜救进展以及后续安排。 今年正值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埃及落地发展，双方合作也开始从项目建设延伸到了人才培养。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一家中国企业和埃及4所高校建立实习就业合作机制，打通校园和产业之间的人才通道。从建设园区到培育人才，中埃合作的重心也在实践当中不断地向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迈进。
6: 来自开罗大学等埃及4所高校的师生代表与中国驻埃及使馆公参卢春生、埃及教育界及园区代表共同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活动中，师生们走进了中国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车间，近距离了解钢结构领域先进的制造技术和智能化生产流程，感受中国制造在钢结构领域的发展水平。现场还设置了书法、茶艺等中华文化体验环节。随后，中国企业与4所高校共同为实习就业基地揭牌，正式建立校企合作机制。
7: 一方面，学校能够通过这种交流，让学生更早地了解我们的企业，了解中国钢结构制造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企业也能通过这种交流，提前获悉和培养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属地化专业技术人才。
6: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埃及投资发展，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也不断深化。对于埃及高校而言，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不仅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先进制造技术和国际化生产管理模式，也为学校优化工程教育、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
8: ويقدموا سفهاتهم ويقدروا يبحثوا عن فرصة عمل الحقيقة كلنا وأنا أب الأولاد يعني نفسهم كمان يشتغلوا في شركات صينية لأن الحقيقة المستقبل في 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خصوصا في أماكن ضخمة ومصانع ضخمة زي كده بيكون مفيد جدا وهيدي عليهم بالفايدة。
9: 十年前，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拓展区的揭牌。十年后的今天，这里已经聚集了超过200家企业，从产业聚集到企业与高校携手培养本土人才，中埃合作正在从项目建设不断向产业链和人才的培养延伸，迈向更加注重长期发展的新阶段。凤凰卫视张赫埃雅，埃及苏伊士省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波斯湾战火再起，新一轮美伊冲突步步紧绷。伊朗将美伊高层列入复仇名单，中东对峙走向白热化。随着前线美军伤亡不断增加，美国社会舆论分歧愈发明显。与此同时，美国鹰派议员格雷厄姆骤然离世，强硬的战争派落幕，也为美国中东策略增添了变数。身处中期选举的内政抉择之中，美国该怎样权衡抉择，化解眼前的困局？风波不息的霍尔木兹海峡何日才能吹散硝烟，迎来长久的安宁？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各位，美国伊朗新一轮交战期间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这一轮交战是从7月7日美军恢复轰炸伊朗境内目标开始的。7月15日怪事发生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感谢伊朗，他说伊朗释放了一名拜登时期被错误关押的美国公民，此人现在已经安全离开伊朗。特朗普说美国感谢伊朗的善意。可是第二天7月16日伊朗官方正式表态说没有任何一个在押囚犯获得释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伊朗确实在7月15日那天放行了一个拥有美国伊朗双重国籍的女士迪娜卡拉里。她2024年12月回伊朗探亲期间被伊朗限制出境接受调查，但是伊朗没有关押她，所以伊朗说没有囚犯获释。迪娜被限制出境已经一年多，怎么突然就被放行了呢？因为7月8日迪娜突发心脏病，消息传回美国，美国就通过第三方再一次跟伊朗交涉，要伊朗放人。伊朗正被迪娜的心脏病搞得很头痛，一看美国来要人，就顺水推舟放行了。不过伊朗放人归放人，特朗普感谢归感谢，这件事一点都不影响美国伊朗继续互相轰炸个不停。
1: 美伊新一轮冲突仍在持续，目前局势没有任何缓和迹象。美国国防部正在持续向中东区域增派各类作战兵力，中东多国美军基地接连遇袭，美伊博弈外溢整

0: 题的谈判预留缓冲空间。但正如所有地缘博弈的深层规律所示，直面协议永远难以抹平根深蒂固的战略分歧。这份谅解备忘录从签署之初就存在致命的结构性漏洞，协议条款表述宽泛，权责界定模糊，没有明确的违约惩戒机制，更没有统一的履约标准，这直接导致每一双方对协议内容形成了完全相悖的解读与认知。伊朗方面始终坚持对等履约、承诺换承诺的核心原则，认为自己恪守航道安全承诺的前提下，美方必须全面停止军事挑衅与武力施压，而美国则单方面解读协议，将备忘录视作对伊朗的单方面约束，持续保留随时军事打击、海上施压的权利，为后续冲突破裂埋下了巨大隐患。真正的冲突导火索出现在2026年7月6日晚间，霍尔木兹海峡多艘国际商船遭遇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第一时间公开表态，将事件责任直接归属于伊朗，以此为正式理由，彻底撕毁刚刚达成不久的谅解备忘录，开启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自当地时间7月8日起，美军连续多晚发动密集空袭，打击范围精准覆盖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核心沿海区域，重点摧毁伊朗防空雷达阵地、导弹储存设施、海上监视系统、海岸军事后勤枢纽等关键军事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刻意选择伊朗国内重要悼念活动的敏感时段发动进攻，针对性极强，挑衅意味十足，彻底触碰了伊朗划定的国家安全红线。在美国持续的军事高压之下，伊朗方面迅速启动代号胜利二的自卫反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动用弹道导弹、攻击无人机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美军驻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巴林美军第五舰队驻地、科威特美军军事设施，重点瞄准美军通信中枢、油料仓库、外围作战指挥节点，完成多轮对等反制。冲突升级的关键节点是特朗普在近期白宫军事简报会议上公开释放强硬升级信号。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7月14日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与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浩山隧道群，扩大空袭伊朗的能源设施和其他目标。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每一战事前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此地出口，而浩山则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做出最终决定，他曾多次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宣称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伊朗的冲突，但伊朗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使得特朗普倾向于通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截至2026年7月中旬，美伊低烈度对抗已经进入常态化高频化状态，美军持续夜间空袭、海上巡逻施压，伊朗持续定点反击美军海外基地，双方彻底跳出备忘录约束，陷入打击、反制再升级的恶性循环。从目前局势来看，双方战略对立已经完全公开化、白热化，短期降温、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海湾地区整体安全局势依旧处于高危紧绷状态。
1: 伊朗德黑兰的《市民报》最近公布了一份复仇名单，名单列出了针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刺身亡事件的报复对象，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双双并列榜首。
0: 伊朗德黑兰市政府下属保守派报纸《市民报》

0: 7月11日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共有13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的头像赫然在列，其中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头像排在首行。 且两人额头上都印有阻击枪瞄准准心图案。这13人均身着橙色囚服。就在名单公布的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说，伊朗已拟好一份复仇名单，但没有指明具体有谁。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市民报所列暗杀名单与穆杰塔巴所说名单为同一份名单。而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立下报复遗嘱，声称美军已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还将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但美国舆论指出，特朗普这一做法超出了美国总统的职权范畴。事件发酵后， 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刊发深度评论，并解读本次局势升级的深层影响。美国《纽约时报》刊发国际地缘分析文章指出，伊朗公开锁定美伊高层，标志着美伊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彻底进入无底线对抗阶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认为，本轮美伊冲突升级，充分暴露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结构性缺陷。美国一味依靠武力威慑、 极限制裁掌控中东秩序，却无法解决地区深层矛盾，只会不断催生更强的对抗与反制。多家欧洲媒体同步点评：美伊冲突常态化正在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安全与国际航运秩序，加剧全球地缘不确定性。整个国际社会都将为美国的单边冒险主义行为买单。
1: 德黑兰市民报是德黑兰市政府下属的地方报纸，算是地方官媒。市民报公布13人复仇名单之后，伊朗国家层面的所有官方机构，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都没有任何表态。可以这么说，地方保守派媒体公布这份名单，并不表示伊朗这个国家真要怎么样。 公布这份名单的真正作用就一个：宣泄情绪。这份复仇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列榜首，很好理解。但为什么会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4个国家的领导人呢？请看下节分解。特朗普骂了助手好几个小时，
2: 担心1979年伊朗劫持美外交官的危机重演，要求立刻营救那名失联飞行员。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 善见者行。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 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德黑兰地方官媒《市民报》为什么把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列入复仇名单呢？有人认为，英法德领导人啊，这三国领导人榜上有名，可能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原本是伊核协议的欧洲担保方，可是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英法德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助纣为虐，推动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在伊朗保守派眼里，这三个国家表面号称愿意对话，实质上是配合美国从经济上绞杀伊朗。伊朗保守派舆论认定，英国、法国、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帮凶。那为什么会有意大利呢？意大利它从来都没有介入过伊核问题啊。也许创作这份复仇名单的人纯粹只是为了凑一个数字，十三。西方文化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加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刚好凑齐了十三。不过呢，我猜测复仇名单的创作者可能原先只列出美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的九个大坏蛋，但是名单送到总编辑那里，总编辑大笔一挥，加上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给他们凑个十三不吉利。需要指出的是，伊朗国家层面并没有参与这个把戏，他们只管反击美国，痛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目标，打死打伤美国的军人。
0: 近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持续升级，而美军自己的伤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17日，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受伤的美军共有427人，死亡14人。而随着美以伊战线的拉长，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不过美国政府却对公布美军伤亡情况慎之又慎。早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对伊朗军事行动举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伤亡人数，赫格塞斯避而不答，引发外界质疑美军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远高于官方现实公布数字。
3: I think what we try to do here is clarify those numbers rather than saying KIA or WIA wounded. Be more clear about that becaus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almost 90%, thank God, are returned to duty. Minor injuries returned to duty, and so that number can look a certain way, and our job is to add some fidelity to it.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8日在声明中通报，两名美军人员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但却没有提及伊朗上周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的情况。报道指，这其实就是五角大楼的所谓作战安全需求和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的义务在较劲。此前五角大楼曾定期报告美军受伤总人数，但近几周已停止更新这一数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军的伤亡数字更加敏感。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尽管幕僚告诉他夺下伊朗哈尔克岛会成功，但特朗普始终反对，理由是怕美军上去变活靶子，承受难以接受的惨重伤亡。四月初，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境内被击落之后，特朗普骂了助手好几个小时，担心1979年伊朗劫持美外交官的危机重演，要求立刻营救那名失联飞行员。助手们担心特朗普的急躁情绪影响救援，后来只敢跟他汇报核心信息，不让他参与讨论细节，甚至建议他减少即兴采访，免得暴露自相矛盾的言论。除了伤亡，美国政府这场仗的烧钱速度也远超预期。5月12日，众议院国防预算听证会上，五角大楼代理审计长赫斯特给了个官方数，伊朗战争成本目前已接近290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250亿美元。 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再次就特朗普政府那份2027财年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申请作证。这项预算比2026财年增加了约42%，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4: This is admittedly a historic budget. It is a fiscally responsible budget, and it is a war-fighting budget.
0: 但议员们不买账。明尼苏达的民主党议员麦克勒姆当场追问，如果国会不按战争权力法授权继续军事行动，国防部是否考虑减兵或者调整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对此，赫克塞斯回应称，美军已对所有情况制定了预案，但不会公开下一阶段具体行动细节。话虽好听，可账单一点都不低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1日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初步分析显示，美以伊战争已让美国国防部付出约400亿美元，还不包括已计入2026财年超10,000亿美元国防预算里的常规作战支出。那钱都花哪儿了呢？美以伊开战初期，美军在短短100小时内就消耗了168枚战斧导弹，每枚战斧导弹360万美元，爱国者拦截弹每枚300万，而伊朗那边回敬的则是目击者单程攻击无人机，航程可达约1200英里，能够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这些无人机使用商业电子元件制造，每架成本约2万至5万美元。德州无人机制造商黑流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表示，击落一架无人机的成本远远高于制造一架无人机，拦截成本比最乐观也是10:1，甚至60:1或者70:1，这对伊朗有利。美媒就表示，这是一场明显不对称的消耗战，美军用数百万美元一枚的拦截导弹去对抗伊朗造价仅数万美元的无人机，如今这种消耗模式让美国的仗打得越来越吃力。
1: 特朗普政府的这份伤亡账单一直在动态上调，官方公布的数字一会儿说13人死，一会儿又说14人死，再过两天美联社扒拉着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帖子一算，哎，7月17号约旦基地被炸死了2个人，18号伊拉克北部又死一个，阵亡人数已经冲到17人。五角大楼是两头为难，例外不是人，一边是打仗的行规，为了作战安全，很多实底不能泄露，怕帮了伊朗的宣传；另一边是美国国会追着特朗普政府交账单，仗打成啥样，人死了多少，伤了多少，钱花到哪儿了，都必须交代明白。这两边一拉一扯，就出现了现在这种局面。伤亡数字老要修正，可每一个被修正出来的新数字都是往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局势里再浇一勺油。伊朗那边不停反击，美军死伤的报道不时冒出来，伊朗就越打越来劲了。特朗普这边第二份账单也准时送上门了。
0: 2026年6月2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了一项关于伊朗问题的战争权力决议。此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撤出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除非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军事力量。这是此类措施首次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两党罕见地一起斥责了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的处理方式。
5: Trump promised to put maximum pressure on Iran, but he ended up delivering maximum confusion, maximum chaos, maximum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his disastrous war. Every second this war continues, the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go up, and this is the 10th time Democrats have forced Republicans to vote on a war powers resolution to end the war.
0: 更让特朗普头疼的还有不断下滑的民意调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过度，且过半数的人表示以色列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影响太大， 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7月13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当前多数美国民众对美伊战事前景、军事行动合理性持负面看法，悲观情绪显著上升。数据显示，7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将长期持续，较3月底65%的比例大幅上升14个百分点。仅18%的受访者预计战争会在数周内结束。在对伊军事行动态度上，58%的受访者明确反对，仅37%表示支持。关于对伊朗开战是否值得，5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不值得，仅24%认为值得。经济方面，6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汽油价格将因战事进一步恶化，仅有15%认为油价会回落。虽然伊朗战争离美国的本土很远，但它所带来的压力已经开始出现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6: Do you think the grocery are like getting more expensive?
7: Yeah, no, like
6: one cup of water, like it can be like $5, which like isn't like that valid.
7: And like in California, there's smoothies that are like $30. I feel like we need to start like letting kids work earlier, like like we need to make bread like now.
8: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is that we've got just more of an impact coming that we haven't seen just yet.
0: 对于白宫来说，战争一旦推高了生活成本，那么就不只是外交和安全上的问题，也会变成国内政治上的压力，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普通美国人也会用自己的选票来决定到底自己能不能够承受这场战争的代价。
1: 这场美以伊大战打到今天，最魔幻的不是战场，而是白宫的台词本。一开始说的是要消除伊朗政权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没两天提高目标，要让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再往后又改了降低目标，再不提推翻伊朗现政权的事了，改成摧毁伊朗导弹库，摧毁伊朗海军，端掉伊朗核计划，削弱伊朗代理人武装。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盘点，发现特朗普的目标几乎是一周一个变，目标变来变去，可是有一点没变，就是在特朗普背后煽风点火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变，他是谁呢？请看下节分解。
0: 格雷厄姆的骤然离世，也让美伊战争、美国全球干预战略迎来微妙的变局节点。
9: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冲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10: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雲詭，
11: 以見識謀全局，深入盤點，
2: 立足政治經濟學邏輯，明晰事件，
11: 理性思考，梳理發展脈絡。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 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在特朗普背后煽风点火的那个人叫林赛·格雷厄姆，美国参议员。为推动目前这场美以意战争，林赛·格雷厄姆出了不少力。特朗普二进白宫以来，格雷厄姆就利用高尔夫球局、海湖庄园面谈，还有频繁打电话。持续的、密集的游说特朗普，格雷厄姆对特朗普说：“伊朗现在最虚弱，这是你的柏林墙时刻，推翻伊朗政权，你将名垂青史。”2月26日，美国伊朗正在日内瓦举行间接谈判，格雷厄姆在福克斯新闻网站发表评论，题目是《伊朗》。正面临柏林墙时刻，历史正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同一天，格雷厄姆再一次跟特朗普密谈。这次密谈之后不到48小时，2月28日，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突然袭击。
1: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新一轮美以伊战争全面爆发，首轮空袭就覆盖了众多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在空袭中身亡。空袭发动数小时后，伊朗就启动了全面反击，弹道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砸向以色列本土、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以及海湾国家的炼油厂和机场。不仅如此，伊朗还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1/5的石油运输必经之路，随着封锁令一出，国际油价直冲110美元每桶的高位。这场牵动中东格局、影响全球局势的冲突，格雷厄姆不是被动的政策支持者，而是全程参与策划、推动升级、主导舆论的核心关键人物。据美国媒体披露。格雷厄姆在本次战争中的角色，贯穿战前造势、战时施压、战略规划三大阶段，作用极为关键。多年来，格雷厄姆始终将伊朗视为美国中东霸权的最大威胁，持续呼吁对伊朗实施强硬军事打击。在公开场合，他频繁渲染伊朗核威胁，宣称伊朗政权是宗教纳粹政权。具备极大安全隐患，必须通过武力手段彻底推翻。从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他就开始游说再次当选的特朗普发动对伊战争。为推动对伊开战落地，格雷厄姆积极联动以色列政坛高层，与内塔尼亚胡政府达成战略共识，主张美以联手彻底瓦解伊朗军事和政权体系。战争爆发后，面对高昂的巨额战争消耗，美国国内出现了质疑和反战的声音。格雷厄姆成为战时强硬战略的坚定捍卫者和升级推动者。面对舆论对战争成本的质疑，他公开抛出对伊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的言论，宣称推翻伊朗政权后，美国将掌控中东核心石油资源，获取长期战略与经济红利。从而消解了短期军费消耗的争议。同时，格雷厄姆全程主导国会对本次美以伊战争的预算和政策支持。作为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他审批通过多轮巨额对伊军事行动拨款，保障美军战机、导弹、海外驻军的持续作战能力。在两党博弈中，他积极协调共和党与民主党立场，弱化党内反战声音。为特朗普政府的对伊军事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立法和政治支撑。在具体作战战略上，格雷厄姆持续推动战事升级。他公开呼吁美军放弃有限打击模式，实施全方位精准打击，重点针对伊朗军事指挥体系、核设施、石油枢纽等核心目标。其中，他多次高调主张美军直接攻占伊朗哈尔克岛。哈尔克岛位于伊朗西南部，波斯湾西北部，是一个距离伊朗海岸约25公里的小岩石岛。哈尔克岛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

0: 尽管面积不大，但却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是伊朗能源基础设施中最关键的据点之一。伊朗有90%的原油都经由哈尔克岛输出，而作为伊朗石油出口终端，哈尔克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攻击这里等同于直击伊朗经济的颈动脉，不仅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作战的能力，同时还可能成为美军对伊朗本土发动地面攻势的前进基地。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区域性冲突的普遍担忧。
1: 我在上一集说，在特朗普背后煽风点火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变，不过现在变了，格雷厄姆突然发病死了。格雷厄姆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没有绯闻，没有婚恋传闻。有评论说，格雷厄姆的私人生活一片空白，而他的公共生活里是连绵不绝的战火硝烟，是外国人的无尽血泪。
0: 步入政坛30多年，格雷厄姆始终坚守极致鹰派立场，成为美国政府内部最稳定最活跃的主战派核心人物。他的主战理念贯穿两党执政周期，始终坚定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深度介入每一场对外战争和军事制裁行动，被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格雷厄姆的主战之路从911事件之后的全球反恐格局重塑开始。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开启大规模海外反恐战争，格雷厄姆迅速成为主战阵营的核心骨干。他与约翰·麦凯恩、乔·利伯曼结成国会鹰派三剑客，频繁奔赴中东前线，全力推动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伊拉克局势。2003年，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格雷厄姆是这场战争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在参议院的发言中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现在对付萨达姆，明天他就会用核武器对付我们。然而事实证明，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场战争造成了数十万伊拉克平民死亡，数千名美军士兵阵亡。但伊拉克战争的惨痛教训丝毫没有削弱格雷厄姆对军事干预的热情。阿富汗战争期间，格雷厄姆是增兵政策最积极的推动者。当奥巴马政府考虑从阿富汗撤军时，他在参议院拍桌子怒斥，撤军就是认输，认输就会让恐怖分子再次袭击美国本土。他多次以空军预备役上校的身份前往阿富汗前线，以此为自己的主战立场增添说服力。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每一次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格雷厄姆都站在摇旗呐喊的最前列。他极力主张在冲突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动用武力将其扼杀。他曾将伊朗等敌对政权的首脑称为现代希特勒，认为对付这类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更迭其政权。对俄罗斯，格雷厄姆同样态度强硬。俄乌冲突爆发后，他10次访问乌克兰，多次鼓动将俄罗斯列入美国制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他持续推动美国对乌军事援助，对俄极致制裁，主张全方位打压俄罗斯地缘影响力。2023年访乌时，他甚至公开说，俄罗斯人正在死亡，这是我们花的最值的一次。这句话直接激怒了俄罗斯。当年5月，俄联邦内务部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俄联邦侦查委员会还下令对其反人类言论展开刑事调查。2018年，麦凯恩去世后，格雷厄姆全面承袭了他不惧动武、强硬对抗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等国的外交衣钵，在国会中长期充当军工集团和强硬派的代言人。以色列是格雷厄姆外交政策中的一个特殊的存在，他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曾公开支持以色列迁都耶路撒冷， 甚至语出惊人地表示支持以色列对加沙使用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格雷厄姆关系密切，在格雷厄姆去世后，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朋友，美国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我个人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朋友。格雷厄姆政治生涯中最具戏剧性的转变，莫过于他和特朗普的关系。早年他与特朗普曾激烈对立，2015年总统竞选期间，两人相互抨击，矛盾公开化。但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格雷厄姆精准把握政坛格局，主动缓和关系，成为特朗普在国会最核心、最忠诚的盟友。依托与特朗普的私交，以及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的核心职权，他手握美军军费审批、对外援助拨款、军事行动预算的关键话语权，将个人主战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落地实施。
1: 格雷厄姆的一生是美国当代对外干预战略的缩影。格雷厄姆去世了，退场了，但他所代表的霸权思维、单边主义、军事干预逻辑不会退场，美国霸权扩张的底层逻辑不会改变。就目前这场美以伊战争来说，格雷厄姆的去世完全不会改变这场战争的走势。特朗普说了，格雷厄姆一直竭力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路线，我们会继承他的遗志。这真是一生死磕，霸权策，百年难移，乱世根。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一笔总把这些东西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ọi chuyện này nó đói lòng。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6: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可以了，可以了。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7: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8: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9: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10: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改心中向往。
7: Friends?
11: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0: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는거야

0: 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致贺电。美伊停止互攻，多家媒体指伊朗已经确认继续谈判。以色列总理访美，将同特朗普商讨伊朗局势。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6号致电马尔代夫共和国总统穆伊兹，祝贺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24年穆伊兹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把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他愿同穆伊兹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在26号继续暂停互相攻击，伊朗军方就表示，只要美军停止攻击，伊朗也将会停止报复行动。据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空袭的效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建议停止攻击，最终令总统特朗普决定暂时停火。
2: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报复性的行动。
3: و ما در این دوره از جنگ در واقع راهبردمون راهبرد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2: 不过，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军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原因是行动的效力已达到极限，这影响了总统特朗普做出暂停对伊打击的决定。报道指出，库珀上周初向国防部及白宫提交报告，指持续近2星期的空袭已重创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有价值的轰炸目标已所余无几，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空袭。纽约时报也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拦截弹储备短缺将损害美国保护自身及区内盟友的能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另外，美国一直与英国商讨是否召开一场国际会议，成立一个联盟去保护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清除布设的水雷，不过至今仍未有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释出了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26号就表示，美方暂停对伊的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同一天也证实，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斡旋方的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确认了意愿继续与美国谈判。
4: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5: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4: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综合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 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号表示，他将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伊朗军方在当天就发出警告，指以方若重启战争，将会承受到严重的后果。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7: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ו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6: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九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宣布美伊实现停火之后，双方是否已经展开了直接的接触，以及停火能否持续，受到了外界关注。伊朗学者就表示，目前美伊之间仍然是主要通过卡塔尔、阿曼等中间方来交换信息，接触层级可能较高。而现阶段谈判的焦点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通航安排，核问题可能要等到海峡争议以及伊朗被冻结的资金问题得到处理之后，才会真正的正式进入谈判。
8: 对于美国宣布停火的原因，学者认为美国主要面临三方面的压力。首先，持续拦截伊朗导弹将消耗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而相关装备补充和生产周期较长。其次，战争推高了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可能进一步增加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第三，美国担心战争长期化，拖累特朗普此前提出的反对长期战争和美国优先等政治主张。伊朗学者表示，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接触仍以间接方式为主，卡塔尔和阿曼在其中发挥主要斡旋作用，但双方沟通层级可能比较高。他认为，近期双方暂停。

0: بایستی مجددا روی این واقعیت تاکید کنیم که نظامات حاکم بر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از جنگ باز نخواهد گشت. ب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توهم امریکا توصیه میکنیم این پنبه را از گوش خود بیرون کند و تا قبل از اینکه شکستی سنگینتر از شکست قبلی را تجربه کند، منطقی که هزاران سال از محل زندگی ما و نیاکان ماست را ترک کند.
1: 伊朗最高司法总监艾杰伊当天在会议上表示，目前伊朗三大权力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国家各机构正共同推进各项事务。虽然官员之间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最终决定仍由最高领袖的意见为准。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也是试图在以色列煽动下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强调，乌克兰方面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
2: 凤凰卫视记者陈木森，德海来报道。美国和伊朗继续暂停互相攻击，导致国际油价在周一持续下跌。纽约汽油与布兰特汽油在周一开盘便下跌超过了6%，盘中跌幅更是扩大至超过了6%。纽约汽油一度失守每桶84美元，而布兰特汽油也是曾经失守每桶86美元。 美国在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连续2天暂停了实施空袭，伊朗也同步停火。而美伊局势降温，有助于油价的回落。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称，在过去的48小时以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与沙特有关的船只来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胡塞武装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之后就燃起了大火，冒出了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亚就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焦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胡塞武装在20号就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会面临军事打击。 根据黎巴嫩麦亚电视台在26号的报道，目前一共有16艘沙特的船只没有准许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6号晚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以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了回复，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3: 穆杰塔巴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 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4: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示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省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太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直20型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

0: 三级。
1: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利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
2: 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为什么你们要去梅利托波尔？那里相当不安全，为什么不能够待在家里？”他警告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瓜农说。几周前无人机击中了对面的加油站，不过那里的防护措施很好，加油站完好无损，一直在营业着。瓜农住在附近的村庄，离公路3公里多，他的车是上次加油的时间还是在2个月前，因为车的油箱很大，所以一直能用，但是到现在也剩下只够5天的油了。瓜农说，公路上已经很少见到油罐车，司机们不愿意走这条线，已经有加油站出价50万卢布让他们来，但是都被司机们拒绝了。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出发前，我们还以为能够行驶在一条半空旷的路途上，但事实并非如此，高速公路上仍然有双向不少的车辆。很明显，乌克兰的无人机并没有阻碍这条公路物流。在到达别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到别尔江斯克。按照军方的安排，我们采访了当地俄军的一个防空哨，哨长说，乌克兰无人机大多是在夜间飞行，现在被发现的数量也比过去几个月少了许多，夜间无人机被击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哨长建议，在公路上行驶时，车速应当控制在100至120公里每小时内，切勿超过这种速度，并要遵守交通的规则，最好自带汽油桶以防万一。根据开远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俄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3: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26号出席了726国家起义日纪念活动，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的受害者。迪亚斯卡内尔在当天发表了讲话称，美国政府实施针对于古巴人民的最大限度的经济窒息政策，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封锁，导致古巴电力系统出现了严重危机，造成持续的停电以及工业瘫痪。他谴责封锁是一种战争武器，美国为煽动古巴人民反抗政府而封锁折磨他们是犯罪行为。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正在以智慧和高效的工作来应对封锁，以团结来应对孤立和分裂图谋。

0: 巴西总统卢拉在26号与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新的关税施压，将会命令巴西的企业转用其他的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的经济，还将会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又指出，在美国封锁其市场之际，其他的国家正在成为替代方案出现，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卢拉就强调，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许妥协退让。但是巴西也准备好了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就关税等问题进行对话。巴西外交部在26号召回了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在25号应邀出席巴西自由党在巴西城市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在致辞时强烈批评卢拉政府，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阻止他探望服刑当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法钦也是就此发表声明，驳斥米莱的言论是绝对的，是对德莫赖斯的无理侮辱，有悖国家之间的交往礼仪，指出德莫赖斯是根据巴西宪法和法律履行司法职务，米莱此行没有寻求与巴西总统卢拉会晤，卢拉亦无接待计划。一艘越南籍的船舶25号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船员，而现场的搜救工作仍然还在持续。26号晚，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获救的人数增加到了48人，其中中方力量救起了47人，41人已经转交给了越方，剩余的部分人员计划在27号转交。
1: 好，我们是中国海军598舰，现在对你们正式实施救援。三 K O。
2: 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的统一协调指挥下，现场各方力量26日陆续救起多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当晚，中越双方启动获救人员移交工作，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前一天25日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911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进一步瞭望确认现场有一个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经抵近核实，救生筏上人员挥舞义务求救，救助轮随后靠泊筏侧进行接救作业。18时54分，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22时38分，南海911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救起7人。获救人员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3: 谢谢中国。
2: 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越南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62人。中方6艘船艇、1架直升机在现场开展搜寻工作，越方7艘船艇参与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26号就奎元18号船海上遇险事件搜救进展答记者问时，对中方搜救表示感谢。范秋恒说，越方感谢中方相关的职能部门及时提供搜救的援助，希望双方能够继续的保持密切合作，来共同搜寻其余的失联人员。他表示，目前有关的部门及渔船正在全力搜寻其余的失联人员，并随时准备采取各项救援措施，及时向遇险的公民提供救助。有关部门已经向失联人员的家属通报了相关情况，并将会持续的更新搜救进展以及后续安排。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甘肃山谷露营景区突发山洪，致10死23伤。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嫌犯被警方击毙。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张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重庆彭水县，在本月的17号发生了山体崩塌的灾害，在现场的搜救工作取得进展。现场救援指挥部表示，在26号的23:52，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的 C 区作业面，发现了失联客运中巴车残骸，并在内部和周边经过了进一步的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了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在26号的下午发生了山洪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和23人受伤。现场已经完成第4轮的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号的傍晚7点开始，将定西市洪水的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成为2级。
2: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26号的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之后，强度减弱成为了热带低压，在27号移入了湖南南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13: 红霞26日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受红霞影响，汕尾市海丰县道山村出现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家中。消防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27人。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6日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红霞27日凌晨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为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资兴市周门司镇店窝村提前转移50多名民众，镇村值班值守人员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

0: 或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村里的安置点物资充足，提供免费食宿。截至26日上午，自行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已经累计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资讯。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朝中社在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26号前往并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另外，金正恩当天还凭吊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以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5: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金正恩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献花圈，之后肃立默哀。随后，金正恩在毛岸英的墓前敬献鲜花，表示敬意。报道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谊打造了基石。金正恩当天还凭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后，与全体参加人员肃立默哀，悼念为实现朝鲜自主独立、维护主权而奉献生命的革命烈士。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及女儿金竹爱都有出席。金正恩表示，革命战士们对领袖绝对忠诚、誓死贯彻革命任务的精神、无所不能的果敢斗争意志，是朝鲜人民典范的根本基础，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当天还与夫人及女儿一同在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三人其后参观了烈士陵园。金正恩表示，只要永志不忘大无畏的顽强精神和高洁的牺牲精神，朝鲜的富国强兵事业就会不断乘胜前进。除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参战老兵、参战烈士遗属、平壤市民等也有出席活动，并向烈士墓献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一支由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员组成的联合乘组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之后，安全返回地球，26号降落在了哈萨克斯坦草原。俄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着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26号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的附近的着陆。而飞船内的3名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的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的11月27号搭乘着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到国际空间站。我们再来看到神舟23号的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李佳莹在轨已经满2个月，空间站内各项空学试验是进展顺利。上周3名航天员开展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动态。
6: 上周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 此外，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以及在线维修中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同时，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并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周一意外地宣布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压力。当地金管局表示，将少幅度地上调新加坡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幅度，政策区间的宽度及其中心水平均保持不变。此前，大多数的分析师就预计现行的政策将会维持不变。金管局表示，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有节制的调整，将会有助于遏制通胀压力。预计在2026年全年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平均将会介于1.5%到2.5%之间。同时，也预测新加坡经济在下半年将会继续的保持稳健增长的步伐，整体 GDP 将会在短期内维持在较高水平。德国首都柏林造成1死29伤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涉案的黎巴嫩嫌犯是在潜逃一天之后被警方击毙。
6: 德国柏林警方26号表示，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中的嫌犯当天下午6点在柏林市潘道区试图持刀袭击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当场死亡。
7: Der Tatverdächtige des Anschlags gestern im großen Tiergarten ist hier von Spezialeinsatzkräften in einer Laubenkolonie in Berlin-Spandau lokalisiert worden und ist im Rahmen des Zugriffs auf unsere Einsatzkräfte mit einer Stichwaffe zugegangen, ist von unserem Spezialeinsatzkommando mit einer Schusswaffe gestoppt worden und ist in der Folge verstorben.
6: 柏林内政部负责人施普兰格尔对警方表示感谢，形容警方在短时间内锁定嫌犯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柏林25号举行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嫌犯巴鲁特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到多人，并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已将涉事车辆拖走。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表示，这起事件疑似为一起恐怖袭击。据悉，21岁的巴鲁特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巴鲁特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莫茨等政府官员前往案发现场附近吊唁。莫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的蔓延，累计烧毁大约7.7万公顷土地。根据西班牙埃菲社在26号的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而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的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在努力地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法国西南部的山火仍然在持续的蔓延。截止到目前，火场前线的火线距波尔多的都会区大约有15公里，距波尔多市。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加沙桥
1: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5: 天哪，我认为主
4: 人生被意外所困。
6: 爱姐妹听我改改正，他来为为天主
4: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5: 天哪，没安慰昨天
7: 光顾地点，天哪，没被就来
4: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7: 天亮老了热烈
4: 金色茧房，星期六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伊暂停互攻，有报道称白宫担忧美国的弹药库存告急。伊朗表示，过去一天有六艘船在霍尔木斯受到了管制。伊朗最高领袖给黎巴嫩真主党回信表示支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和伊朗26号继续暂停互相攻击，伊朗军方表示，只要美军停止攻击，伊朗也将会停止报复行动。那据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的空袭效力已经达到极限，所以建议停止攻击，最终让总统特朗普决定暂时停火。
1: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已将停止报复性的行动。不过，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军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原因是行动的效力已达到极限，这影响了总统特朗普做出暂停对伊打击的决定。报道指出，库珀上周初向国防部及白宫提交报告，指持续近2星期的空袭已重创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有价值的轰炸目标已所余无几，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空袭。纽约时报也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拦截弹储备短缺将损害美国保护自身及区内盟友的能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另外，美国一直与英国商讨是否召开一场国际会议，成立一个联盟去保护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清除布设的水雷，不过至今仍未有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多家美国媒体相继报道了关于美国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据报，有白宫官员警告，假如媒体公布拦截导弹的消耗数据，将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了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媒体公布政府关于爱国者和萨德导弹消耗情况的最新数据，公开了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经使用了多少数量的拦截导弹，那么国家安全将会受到威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武器的消耗速度过快感到担忧。其他美国媒体也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日前向白宫发出警告，指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库存正在减少。总统特朗普据报推迟了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计划，原因是担心局势升级会消耗美国在中东地区本已减少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和其他防空弹药的库存。近日，美伊局势降温，双方都释放出了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26号表示，美方暂停对伊朗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同一天证实，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方活动还在进行。那综合了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和美国展开谈判。
2: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3: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2: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综合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接受了伊方的航行管制。报道援引了革命卫队海军的声明说，伊朗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监控，任何船只如果不遵守伊方所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之后抛锚，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声明还说，美军曾经试图改变部分船只航线，但是相关行动遭到了伊方的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回。另外，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艘偏离了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之后发生爆炸。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的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的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胡塞武装所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之后燃起大火，冒起了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焦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且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根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的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霍尔木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晚上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做出了回复，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2: 穆杰塔巴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

0: 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卡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会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那伊朗军方在当天发出警告，指以色列如果重启战争，将会承受严重后果。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3: שאני חייב להגיד היה אחד מהידידים הגדולים ביותר של ישראל מאז הקמתה. וראוי שנחלוק לו את הכבוד הזה. אני כמובן אשוחח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על 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ומדים על הפרק, לרבות המצב באיראן.
2: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九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叙利亚进行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就呼吁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于叙利亚重建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4: I welcome steps that have eased sanctions and open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economic recovery, but all these sanctions must be removed immediately.And recovery will depend on much more. That is why my appea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clear. The Syrian people have shown extraordinary resilience through years of hardship. They should not have to carry the burden of recovery alon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match Syria's determination with sustained political support, economic engagement, and practical assistance.
1: 古特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叙利亚的政治过渡正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当前任务是将政治改革转化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切实改善，让每个叙利亚人都平等地感到自己参与了国家建设。联合国愿意协助叙利亚推进问责、过渡司法、民族和解、宪法制定的工作。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之

0: 析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是死亡之路。近日，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出发，穿越了乌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到克里米亚半岛这条大通道，亲自在这条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探访，考察沿途的加油站供应和公路的物流密度。那具体情况来看一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之第三集。
2: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
3: 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为什么你们要去梅里托波尔，那里相当不安全，为什么不能够待在家里？他警告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瓜农说，几周前无人机击中了对面的加油站，不过那里的防护措施很好，加油站完好无损，一直在营业着。瓜农住在附近的村庄，离公路3公里多，他的车是上次加油的时间还是在2个月前，因为车的油箱很大，所以一直能用，但是到现在也剩下只够5天的油了。瓜农说，公路上已经很少见到油罐车，司机们不愿意走这条线，已经有加油站出价50万卢布让他们来，但是都被司机们拒绝了。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出发前，我们还以为能够行驶在一条半空旷的路途上，但事实并非如此，高速公路上仍然有双向不少的车辆。很明显，乌克兰的无人机并没有阻碍这条公路物流。在到达别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道别尔江斯克。按照军方的安排，我们采访了当地俄军的一个防空哨。哨长说，乌克兰无人机大多是在夜间飞行，现在被发现的数量也比过去几个月少了许多，夜间无人机被击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哨长建议，在公路上行驶时，车速应当控制在100至120公里每小时内，切勿超过这种速度，并要遵守交通的规则，最好自带汽油桶以防万一。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俄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

0: 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1: 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现场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26号晚上，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获救人数增加到48人，其中中方力量救起47人，41人已经转交给越方，部分剩余人员计划在27号转交。
2: 好，我们是中国海军598舰，现在对你们正式实施救援。
3: 3KO。
4: 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的统一协调指挥下，现场各方力量26日陆续救起多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当晚，中越双方启动获救人员移交工作，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船舶无法并靠，通过救生筏分批转移。前一天25日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911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信号，进一步瞭望确认现场有一个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筏，经抵近核实，救生筏上人员挥舞义务求救，救助轮随后靠泊筏侧进行接救作业。18时54分，救生筏上29名遇险人员被安全转移至救助轮。22时38分，南海911轮经搜救发现第二个救生筏救起7人，获救人员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经核查，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遇险越南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62人。中方6艘船艇、1架直升机在现场开展搜寻工作，越方7艘船艇参与搜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26号就奎元18号船海上遇险事件搜救进展答记者问时表示，对中方的搜救表示感谢。范秋恒说，越方感谢中方相关职能部门及时提供搜救援助，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密切协作，共同搜寻其余失联人员。他表示，目前有关部门及渔船正全力搜寻其余失联人员，并随时准备采取各项救援措施，及时向遇险公民提供救助。有关部门已经向失联人员家属通报了相关情况，并将会持续更新搜救的进展和后续安排。内地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在26号下午发生了山洪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经完成了第4轮的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号傍晚的7点起，将定西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4: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惠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在广东惠州的惠东县登陆之后，强度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27号移入到湖南南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红霞26日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受红霞影响，汕尾市海丰县道山村出现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家中，消防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27人。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6日紧急

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到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

0: 养老机构已经累计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首都柏林造成1死29伤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涉案的黎巴嫩裔嫌犯在潜逃一天之后被警方击毙。
2: 德国柏林警方26号表示，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中的嫌犯当天下午6点在柏林市叛道区试图持刀袭击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当场死亡。
3: Der Tatverdächtige des Anschlags gestern im großen Tiergarten ist hier von Spezialeinsatzkräften in einer Laubenkolonie in Berlin-Spandau lokalisiert worden und ist im Rahmen des Zugriffs auf unsere Einsatzkräfte mit einer Stichwaffe zugegangen, ist von unserem Spezialeinsatzkommando mit einer Schusswaffe gestoppt worden und ist in der Folge verstorben.
2: 柏林内政部负责人施普兰格尔对警方表示感谢，其中警方在短时间内锁定嫌犯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柏林25号举行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嫌犯巴鲁特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并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已将涉事车辆拖走。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表示，这起事件疑似为一起恐怖袭击。据悉，21岁的巴鲁特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巴鲁特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茨等政府官员前往案发现场附近吊唁。默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周一意外宣布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压力。当地金管局表示，将小幅上调新加坡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幅度，政策区间的宽度及其中心水平均保持不变。此前，大多数的分析师预计现行政策会维持不变。金管局表示，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有节制的调整，将有助于遏制通胀压力。预计2026年全年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平均将会介于1.5%到2.5%之间。同时，预测新加坡经济在下半年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步伐，整体 GDP 将会在短期内维持在较高水平。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4: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1: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1: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0: 咱们活动活动，现在活动活动，也现在到这也凉了哈，12:40啊
1: ？Really？
0: 真的假的？来，手打开，手不要太往后背哈，在这儿。对了，one，呀，
2: 所以这个事情是学生，我的研究生发出去以后，一下子就这样了，他特别怕。他说：“高老师，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这个视频发。”我说：“怎么了？”他说：“火了。”我说：“你火了还不好？”他说：“不是我，是你。
0: 六七走，一，二，
2: 觉得我的这个舞蹈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正能量，而且很可以帮助他们。哎呀，你看高老师这么大年龄还能这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啊？看了这个，我特别高兴。
3: 确实，对于您推动民族民间舞，是不是也有了帮助？
2: 我以前出去采风的那些老人，
3: 找到
2: 看到
3: 您
2: 了以后，给我发了这么长的信，就是现在那个时候是17岁的小伙子，现在你看看，当你成了网红以后，你觉得你这份责任就大了。你授课的时候，你在你传播的时候，你的。哎呀，我们叫标准。我在这个学校53年嘛，
3: 对，
2: 53年，实际上天天都是这样干的事儿。
0: 身体，慢一点，老师。
3: 来，学生把你的视频放到网上，突然间爆火之后，很多的网友的评论你也看到了，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0: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到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他们说高老师，你这个人从来不表扬人。哎，我说哎，你今天跳得不错，不会是这样。我一直在要求他们，一直在要求，就总是不满意。有一次我就在院里。在那下班了回家的时候，晚上已经很黑了，就有一个学生在操场上这么来回这么走，很用功。实际上他不是在用功，实际上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再学下去。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我说今天这个学生跳的，我就没不说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学生跳的特别特别的好。我鼓励了他。
3: 你一般不鼓励人的。
0: OK，他那一天确实跳得很好。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儿，不是说他跳得很好，我是要说的是，昨天晚上我看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这样走，课程之外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我说觉得挺好，所以我今天给他了一个鼓励。实际上呢，那个孩子当时是在想我要不要再读下去的。一个
3: 关键时期，
0: 一个关键点，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毕业了，他有了爱人，然后生了孩子，我再去到那个城市，他非要拉我吃饭，吃饭就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讲了以后我才知道，一个老师在课堂里你的一句话
3: 影响太大，
0: 影响他的一生，他后来变得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向上，而且找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他就说：“高老师，没有你那句话，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3: 你看到一代一代的学生在进步，在取得他们自己人生的前途啊，所以让你眼中一直有光。
0: 对，我一直在从事的这个职业。我也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学校里发表的一个演讲当中说，我下一辈子我还要搞舞蹈。我说我下一辈子还要搞舞蹈。
3: 此时就有适当的音乐发生了。
0: 这是我们的上课的铃，下课的铃，现在正下课了。
3: 但你看，我第一次听到上课铃、下课铃这么优雅，感觉都要起舞了，你知道吗？是在你们学校才有这种铃声。
0: 有的时候还搞笑呢，有的时候我们学生摆好了姿势了。我们说刚要喊开始，他响了，
3: 那咋办？就跟着再跳一段吧。
0: 我说你就和着音乐来吧。
3: 你很早进入北舞啊，然后又是第一批的本科生。你有机会去歌舞团的，但是你最终都觉得留在北舞，你是这么热爱？
0: 没有，一开始不是这样热爱的， 一开始因为年轻嘛，我76年毕业的时候，我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北京有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有这些舞团，我当时就想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做演员可以上台，你还可以出国，你出国还可以买大件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去歌舞团。当时歌舞团的团长也要我，说你只要离开舞蹈学院，我们就要你。结果就是没有走成，学校不放啊，我就一直在这工作，在这上了大学，然后又工作，又留在学校里。
3: 后来上了大学，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再去舞蹈团、
0: 啊。那个时候就不想了，因为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上了大学。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
3: 了，所以你突然之间发觉你还很热爱当老师了。
0: 对，最重要的是，那个岁数嘛，20多岁嘛，也不想去做演员了，还是安心的在学校里做老师比较好。
3: 20多岁其实还算年轻哎。
0: 那个时候就觉得做老师，比较有成就感觉的。我也去拍过电影，但是那个行业呢，一个剧组完了以后吧，大家都散了，我特别失落，你知道吗？没有那种不像我们这个有个家庭的感觉。
3: 舞蹈这个行业是很多人说觉得是青春饭的，身体的能力啊、能量是随着年龄会变化的。你有过这样子的年龄焦虑吗？
0: 我心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我不太有这样的焦虑，说哎呀怎么老了，怎么哎呀动不了了，我没有这样的焦虑。我近一年可能吧，我似乎感觉好像我怎么这个动作我以前敢做，怎么现在不敢做呢？有这样的一点心理。
3: 你每一次在跟年轻的比拼啊、哦？
0: 对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我们所教的那个东西的速度必须要求这么快，这叫标准。实际上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意的去试试我能不能完成，带着学生一起跳。我来试试我的能量有多大，我能不能在这个速度里，我也跟学生一样跳下来，我自己也要试。
4: 刘头，
3: 您是有天赋的。
0: 我没有天赋，我勤奋，我自己认为我很笨，我会比别人付出很多很多。半夜3点钟起来练功，一个不搞舞蹈的人不能理解一个搞舞蹈的人有多苦。我们小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腿绑在这个床上睡觉，这样腿会软。舞蹈是需要有基本，这个基本就是你要有软度、力度，很好的协调性。这个身体你要匀称，腿最好长一些，手臂最好长一些，脖子最好长一些，头必须要小一点，这样一个舞者就比较好看。
3: 难怪我在你们学校里看的都好好看啊，一个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标准。
0: 因为他是12个人的，50个人里挑那么一个出来的，这一个城市里可能选不了一个。
3: 那你那次在操场上走路的那位同学，他是为什么想退出？当时有没有跟你说？后来
0: 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在他原来的学校的时候是个非常
3: 拔尖的，
0: 很拔尖的一个学生。
3: 结果到了全国，
0: 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他简直是到了一种就是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
3: 自我怀疑了。
0: 对，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太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感受了。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全班12个孩子集体上的拿顶，你知道吧？倒立呀，我就不会。那个时候的眼泪就往下掉，我就不会。你想想那种自尊心受到多大的打击。舞者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有刻苦的练习。我随便找一个我们的女孩子，找4个女孩子来，把她的腿一拉开，看她的膝盖都是有疤痕的，但是她们不觉得这叫什么。穿足尖鞋掉了皮，指甲盖没有了，对，她们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一个孩子一跳起来了，咔一下崴了，崴了你看看人老师的态度什么样。 啊，那你赶紧去冲冲水去。有的学生翻跟头，棒，跟腱断了。老师，我跟腱断了。啊，干，然后哎，赶紧的打电话，送医院去吧。啊，再去叫医院，再给他拉起来，给他接上，缝上。不过是断了，断了再接上嘛。
3: 其实舞者特别容易受伤，你身上应该没落下什么病根吧？
0: 我目前没有。目前没有，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网友，还有感谢我的一些老的老师，他们不断的给我发信，高老师你要注意身体，
3: 保重
0: 啊，就是不要太猛烈啊，因为我在课堂上可能做的太，他们看到了，他们看了就给我发信息告诉我，所以我也会告诉我说我知道，
4: 来，快一点，老师。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这是我的办公室，叫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
4: 好多你从各地采风带回来的，在民间采风十年，当时走了19个民族，
3: 对。
4: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数字，是有53只濒临消失的。
3: 对，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4: 嗯，
3: 因为传统本身是动态的嘛。
4: 对。
3: 它有些呢，它是在人身上的东西。有些舞蹈是在人身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抢救过来。
4: 怎么个抢救法？我们把它搬上舞台吗？
3: 我们首先是通过高科技记录，是拍摄，
4: 对，
3: 拍摄记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更高的科技，就是动作捕捉。
4: 哦，
3: 因为你跳和我跳完全不一样，
4: 不一样，
3: 所以把那个人的样子给他捕捉下来。
4: 哦，
3: 那你看那种风格，因为太多太多的，它是有那种小的动态。
4: 对的，
3: 那民间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靠韵律。
4: 对，
3: 你要靠这样的韵律，靠那样的韵律，各种各样的韵律，靠这样的屈身的韵律，啊，靠这种绕腕的，那这些东西你得记录下来。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大小是两个快的，一个慢的，这样的都能记录下来。
4: 但是这些是有好或坏吗？
3: 当然了，要否则的话就要我们这个研究做什么？
4: 所以你会找到你觉得那些老的舞蹈者，
3: 没错，
4: 没错。觉得
3: 传承人叫，
4: 对，传承人
3: 叫舞蹈传承人，所以我们有记录，我们有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些目录对位去做他的记录。
4: 有没有在过去的十年很遗憾的传承人的？
3: 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因为他走了就带走一部分。
4: 对，
3: 81年到85年统计中国有17000多种这个民间舞蹈。那现在我们没有统计
4: 啊，
3: 但是我想它至少不多。有的时候
4: 没有人再去传承了吗？
3: 有人传承，但是
4: 味道不一样，
3: 那个太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一跺一，那个劲儿使到哪地方完全不一样，
4: 是完全是
3: 它可能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个东西了。
4: 对，所以即使把它 AI 化、数位化了，它还是不能够取代那个传承人当时的那一刹那的。
3: 我们叫有温度吗？
4: 对，
3: 那个温度的东西是没有了。

0: 所以舞蹈本身就是生命的情感，和宇宙和整个天地人构成传统的东西，它一直是在流动的东西。保持这种现状，你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场域，保持这样的一种节日，保持这样的一种习俗，保持这样的一种宗教，保持它的这种仪式。那国家现在就提倡文旅结合，也大力的把这样的一些民间舞蹈弘扬出来。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宝贝的财富，现在出圈的人很多嘛，
1: 对，
0: 都是民间舞在出圈。
1: 我觉得它会出圈是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源于生活，就是很跟我们其实天地人很贴近的。
0: 对对对对，
1: 容易被感动到。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读懂。我们很难去读懂他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这个身体会这样的慢，这样的推。嗯。
1: 哎呀。
0: 你看啊，你看他为什么会这样？当他跳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去问他。啊。问他你在想什么？
1: 哦。
0: 他很难。那时候就是，我们祈祷啊，我们祈福啊。祈福我们有美好的生活呀，明年能够丰收啊。
1: 但是他们很随性的，其实
0: 他随性的，
1: 他
0: 很随性，
1: 要跟你说明白说不清楚，但是他们的内心
0: 舞蹈就是很难说明白的，
1: 真的。
0: 而且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的，这个歌声去伴奏，他就在这样的一个。那当然有歌声呢，他会下得很低哦。

0: 哇，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去行使他这一完整的东西，很长很长时间，不是1分钟2分钟的事儿。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心中就有那个音乐，
0: 对，
1: 而且他耳朵里头看到了大自然，或者感受到大自然，就是觉得他这时候该下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这种事情，我受他们。

的启发非常之大。就当你到民间当中去采风的时候，比如说他看到了，走着走着跟你在聊着，看到那棵树有点要不行了，他会过去给你扶起来，给放好。看到了牛粪，他会成给弄掉，给放边上去。他都是爱护这个自然的。比如他在舞蹈当中完全都是传送着这样的一种理念。

0: 网络上看您的视频也是很短，特别精彩啊。在这种短平快的时代，您现在要邀请您的那些网友朋友们或者观众们进到剧场去看个2个小时的剧，你觉得容易吗？
1: 其实这件事情，我在要从学术的角度讲哈，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焦虑。对于我们的大众，他的选择一定有他的原因。近三年，应该说近三年，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舞蹈的认知是这样的，在往上走的网络可看的东西那太多太多了。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你短视频也好，一点点的东西也好，帮助大众提高他的审美。我们的大众现在的广场舞的装束，去参加广场舞比赛的那个服装，那个表演的质感，那个知道化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对的，已经都和专业的一模一样。这样的一种变化其实给谁压力啊？
0: 创作者。
1: 给我们的压力是太大了。我们的专业的舞者怎么样和非专业的舞者拉开距离？你要做出好的东西来，品质的东西来，要和我们的年轻人有连接，能沟通。你的音乐一定要好听，你的舞美的设计一定要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国际化的东西。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它的舞台化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怎么让现代的观众也会觉得它很酷，它也很现代化？
1: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不用酷啊、炫呐、啊、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个艺术品。我们在创作它的时候，我们已经从文化出发，你的表演、你的身体的分寸、你的造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用身体传递出这样的一种文化，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这个是我们一个班。
0: 你们像毕业演出一样啊。
1: 没有，这个班才三年级，但是这个剧呢是从一年级就开始
0: 啊。22号表演的就是他们。
1: 对，
0: 三年级的学生。
1: 对，
0: 一般人都快去出作品，但是沉香这个作品，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学术研究啊，本来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的，因为这世界太快，你用慢，反而抵御了这个世界快速的席卷。
1: 哦，因为你从事的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老百姓一直在动的东西嘛。然后你不断的田野以后的，你会想到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可能将会没有，但是你的眼睛能够看出这些东西是个财富。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再过多少年，你再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东西确实没有了，确实那些人
0: 消失了，在
1: 世界上
0: 消失了。
1: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有了一个存储，去做这一点事情，那仅仅是一点点，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让学生。

0: 感受到动，老百姓的动，它本身是应该什么样的。实际上这种呈现不是呈现出一种艺术作品，而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一种呈现，它有那种原有的文化的那种形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职业民间舞蹈和我们的根是永远分不开的。
1: 你也曾经说过需要有国际视野的东方美学，那沉香六其实蛮具备这样的条件，未来沉香六有没有机会出海？
0: 我一直坚信哈，我的沉香六出海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的体量比较大，你懂吗？
1: 懂。
0: 我的人数呢，加工作人员加舞美，所有的工作人员将近100人吧。我的演员是50人，我是压缩到最小的一个状况。但是你想一想，要是像你说的出海演出，啊，出去演出，这么大个体量，人家来接收你的时候，他那个费用会很高。我也希望呢，这次在北京的这2场，能有很多的驻外使馆的人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是我希望的，应该会。
1: 你一直提到过说，如果能够学一点舞蹈，对于美育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真的是暑假，现在暑假的时候，钢琴、舞蹈，什么拉小提琴什么都有，各种的兴趣班，
0: 很卷。
1: 为了美育也挺卷的，
0: 太卷了现在。
1: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怎么让他们能够既能够感受到美育的教养，但是又不要那么卷呢？
0: 我是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一个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一下这个兴趣，有这样的兴趣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好呢？这个是陶冶他的情操。从西方的教育，一直到我们周边国家的那种教育，你要问一个孩子，你学过舞蹈几岁开始学？他说我学，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说我学舞蹈也学了15年了，但是那个水平就差的就不知道差到哪儿去了。但是他学舞蹈已经学了15年，也就3岁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舞蹈教育了。在周五这个时间里，对于小学生，拉着这个小学生拉到剧场里去观看演出，这个事情我已经向国家也提过这样一种自证报告。因为我是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也提过，就是要有开放日，这个时间让学生学校普通学校的学生来进来看我们的孩子跳舞，看舞蹈作品。这个时候他应该穿上很正规的衣服，然后进到剧场里要不许大声喧哗，得有这样的一种观演的一种培养。所以这样的一种举措实际上就是一种美育教育。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
1: 美伊暂停互袭，特朗普否认叫停打击是因为防空导弹短缺。
0: 以色列总理访美商讨伊朗局势，重申必须终止伊朗核计划。
1: 中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18.7%。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上午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
0: 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1: 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
0: 另外，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而特朗普予以否认。
1: 此外，伊朗也表示已经暂停对美方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仍怀疑美军是出于战术考量而暂停攻击。
2: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3: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0: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1: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防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经有4名美军死亡，而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了642人，其中18人死亡。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近日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自7月7号以来美军的伤亡情况。 自当天起至26号，有4名美军人员死亡，207人受伤。但是这一新增的类别只列出了死亡人员的姓名，未提供时间、地点、伤亡原因等信息。尽管死亡人员均已经被确认死于新一轮的美伊战争，但是美国国防部尚未证实受伤的人员是否均与美伊战争相关。
2: 美伊局势降温，双方都释放出了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26号表示，美方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同一天证实，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方活动仍在进行。而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和美国谈判。
3: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4: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3: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综合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 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继续暂停互相攻击，导致国际油价在周一持续下跌。纽约汽油与布兰特汽油周一开盘便下跌超过3%，盘中的跌幅更是扩大至超过6%。纽约汽油一度失守每桶84美元，布兰特汽油也曾经失守每桶86美元。美国在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连续2天暂停实施空袭，而伊朗也同步停火。美伊局势降温，有助于油价的回落。
2: 根据伊朗塔斯密姆通讯24号的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接受了伊方的航行管制。报道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的声明称，伊朗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监控，任何船只如果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 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后抛锚，并接受了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声明还称，美军曾经试图改变部分船只的航线，但相关行动遭到伊方的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的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
1: 伊朗军方26号表示，尽管美伊双方暂停军事行动是局势降温的积极信号，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规则不会恢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两个夜晚美方停止行动后，伊朗同样没有继续实施反击。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争议。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继续与阿曼就保障船只安全通行进行磋商，并称谈判已取得进展。伊朗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地位和管理方式没有改变，所有希望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伊朗议会当天召开网上会议，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开始审议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有关方案涵盖政治、安全、国防、经济和地理等多个领域。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任何被用作侵犯伊朗领土出发点的地点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
5: استیصال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در باتلاقی است که در آن گرفتار شده است. بایستی مجدداً روی این واقعیت تأکید کنیم که نظامات حاکم بر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از جنگ باز نخواهد گشت. ب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توهم آمریکا توصیه می‌کنیم این پنبه را از گوش خود بیرون کند و تا قبل از اینکه شکستی سنگین‌تر از شکست قبلی را تجربه کند، منطقی که هزاران سال است محل زندگی ما و نیاکان ماست را ترک کند.
3: 伊朗最高司法总监艾杰伊当天在会议上表示，目前伊朗三大权力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国家各机构正共同推进各项事务。虽然官员之间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最终决定仍由最高领袖的意见为准。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也是试图在以色列煽动下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强调，乌克兰方面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来报道。
2: 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了谈判的意愿，伊朗同时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
6: 李瑞，中午好。
7: 你好，杨子。
6: 我们想了解一下伊朗目前怎么样去看待美国暂停攻击以及双方的谈判前景，另外美伊各自可能会在哪些议题上做出让步呢？
7: 好的，那么对这次的暂停停火呢，大部分的人呢都表示怀疑态度，认为美国呢可能还会再发动进一步的军事进攻。同时呢，就是外交斡旋呢仍在积极的进行。那么普遍认为呢，就是美国呢现在呢是希望能够跟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先达成一个初步的安排，然后接下来呢再对关于核问题，还有呢就是解冻资金等问题进一步的谈判。那么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比核问题更加的棘手。那因为美国和伊朗呢都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呢美国是表示呢要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那么伊朗不可以袭击商船。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伊朗呢是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必须由伊朗来掌握，但是呢伊朗可以不袭击商船，只要承认伊朗的管辖。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就是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通航安排上、通航方式上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形成书面的文件，那么可能会为伊朗和美国进一步的谈判铺平了道路。但是呢这个呢也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解冻资金方面，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返回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这一点其实也是伊朗美国是要求是分步走，所以双方都缺乏互信。接下来呢就是关于核问题，在核问题上呢更是棘手。那么在伊朗看来，必须要保留伊朗的合法的铀浓缩核权利，那么有可能会同意将高浓缩铀呢稀释，但是必须在伊朗境内。那么但是呢美国是要求的是必须是零铀浓缩，而且呢要求要这个放到国外。 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可能还要进一步讨价还价。那么即使是进行谈判，估计谈判的时间呢会拖得很长，而且呢双方呢可能只能达成一个初步的暂时安排，接下来呢是分步走，每一个阶段呢都是非常凶险，也是非常脆弱。所以呢现在伊朗呢也是表

0: 现出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但是呢，非常的审慎，对美国呢是完全的不信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也不排除会发生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我们还需要进行观察。
1: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从伊朗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
1: 而伊朗军方当天发出警告，指以方若重启战争，将会承受严重后果。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9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伊暂停互袭的窗口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是否会给刚刚降温的美伊局势带来相关变数呢？
2: 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解读。中午好，郑先生。
4: 你好，你好，何雪。
2: 我们看到这边刚刚传出了美伊要暂时停火，然后以色列总理马上就启程访美，他访美的核心目的是什么？会否给美伊局势火上浇油呢？
4: 美国呢在上周五呢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伊朗的随即呢也暂停了对地区内的美国的目标进行打击，这只是一个暂停，并不是一个停火。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我们看到呢，就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今天27号呢飞往美国随后呢和特朗普来进行见面，因此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上的互动就成为本周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因为呢，在5个月前，就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当时呢，内塔尼亚胡曾经到白宫在这个战情室和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安全团队讨论了这个伊朗局势，随后美伊就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再次到白宫去和特朗普见面外界呢都在揣测以色列在未来美国采取这个行动方面会扮演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是不是又是一个风向标？但是我个人的判断呢，就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呢当前对待伊朗这场冲突、这场战争最终的就是终极的目标有了一些分歧，那所以呢，这次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去呢，可能呢不会像上次一样让这个特朗普根据以色列的情报或以色列的这个诱导来做出最终的一个决定，特朗普呢有自己的打算。那么美以出现的分歧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内塔尼亚胡多次的包括在昨天在接受 Fox News 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直到这个伊朗的政权被推翻或者被削弱到他不能够发展后去为止而且呢，他还说呢，就是无论特朗普总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以色列呢都会全力以赴的支持。如果不发动不重新的启动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话如果能够办得到的话，就是如果能够让伊朗最终成不再发展后期的话为什么不行呢？他也是这样说的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以色列一直把推翻伊朗的现政权作为他的一个终极的目标他不希望美国打一仗之后就撤走，因为撤走之后这个烂摊子还在，毕竟以色列还在这个中东，离伊朗还是最近，美国呢是离伊朗太远，所以呢他希望借助美国这个打击伊朗来最终推翻伊朗这个现政权。但是美国的目标呢现在看来有所转移，因为现在对特朗普来讲最要命的恐怕呢还不是伊朗的核设施或者是伊朗的核计划，因为在上一轮的这个轰炸当中，伊朗的主要的核设施都已经被摧毁了，至少大部分已经被削弱了 那么现在呢，最让特朗普头痛的是如何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自由的通行。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德格兰的态度非常的这个坚决啊，一定要掌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呢，现在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已经加入到这个对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样一个封锁。这样的话呢，对国际航运、对美国的经济、对十月份的这个政区选举啊，都造成了非常直接的一个威胁。所以啊，特朗普呢已经把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可能都作为他的下一个目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当然以色列是如何来诱导、劝说，甚至于误导啊特朗普来做出下一步美军的这个行动，就值得非常的关注。无论怎么样啊，这个目标的确定啊，特别是战略目标的确定，对未来啊美国这个对伊朗的行动呢是至关重要的。何轩，
2: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的分析点评。
1: 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晚对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5: 穆杰塔巴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的油轮，并继续针对和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一架沙特无人机。
3: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普京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海军在俄乌战事的关键作用。
2: 越南船舶南沙海域沉没，越方感谢中方成功救援47人。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

0: 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发挥着最关键作用，并在捍卫国防与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当中的合法利益方面担负着最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
1: 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死亡之路”。近日，本台记者亲自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探访，考察沿途加油站供应，还有公路物流密度。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三集。
2: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
3: 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在到达别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道别尔江斯克。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俄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0: 朝政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贵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表示崇高敬意。此外，金正恩当天还凭吊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以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4: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金正恩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献花圈，之后肃立默哀。随后，金正恩在毛岸英的墓前敬献鲜花，表示敬意。报道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谊打造了基石。金正恩当天还凭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后，与全体参加人员肃立默哀，悼念为实现朝鲜自主独立、维护主权而奉献生命的革命烈士。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及女儿金主爱都有出席。金正恩表示，革命战士们对领袖绝对忠诚、誓死贯彻革命任务的精神、无所不能的果敢斗争意志，是朝鲜人民典范的根本基础，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当天还与夫人及女儿一同在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三人其后参观了烈士陵园。金正恩表示，只要永志不忘大无畏的顽强精神和高洁的牺牲精神，朝鲜的富国强兵事业就会不断乘胜前进。除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参战老兵、参战烈士遗属、平壤市民等也有出席活动，并向烈士墓献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人民军海外作战部队军人英雄纪念碑揭牌仪式24号在俄罗斯莫斯科州举行。 揭牌仪。

0: 是在位于莫斯科州的俄罗斯国防部祖国保卫者万神殿举行。纪念牌上镌刻着朝鲜人民军军人持枪屹立的形象，以及俄罗斯不会忘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士在库尔斯克州的功勋的俄语铭文。报道称，朝鲜驻俄大使申洪哲、俄罗斯国防部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成员等人出席揭牌仪式。
1: 日本共同社1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当前的支持率为65.37%，较6月份民调下跌了2.1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的新低。本次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33.37%，较上次民调上升了5.8个百分点。此外，近60%的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对国会的态度过于专断，仅有35%的受访者认为高市内阁的态度较为温和，而对于日本近日颁布的日本国旗损坏法，有5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40%表示反对。
0: 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船员，现场的搜救工作仍然持续。26号晚，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获救人数增加到了48人，其中中方力量救起47人，41人已经转交给越方，而部分的剩余人员计划今天转交。26号晚。
2: 中国海警宣德舰、南沙舰在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宣德舰先后发现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人员，并成功将两人安全救起。两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均正常，将于27号转运至现场救援指挥船南海9115轮妥善安置。 25号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9115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9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 26号白天，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两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传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经核查，一艘越南籍船舶24号晚间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62人，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他们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26号表示，越方感谢中方相关职能部门及时提供搜救援助，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密切协作，共同搜寻其余失联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台风红霞登陆之后，广东累计转移近90万人。
1: 国民党谈2028大选两岸政策，民众党重申两岸和平立场。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亚太股市今天走势分化，韩国与日本股市小幅走低，台湾股市下跌超过1%，内地沪深两市双双走高，深圳市场表现较好，创业板指数上升超过1.5%。
1: 此外，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首日挂牌报49.5元，较招股价暴涨超过4.7倍，午盘升幅更是突破5倍，总市值超越了工商银行，成为 A 股第一。沪指中午报在了3829点，升15点，升幅0.4%，半日成交6849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969点，升194点，升幅是1.41%，半日成交6645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是高开高走，受到 A 股长兴科技挂牌带动，直接持股的小米、腾讯和阿里也都走高，当中小米更是上升超过了7%。恒指中午报在了25166点，升203点，升幅是0.81%，半日成交1112亿港元。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按年增长18.7%，其中电子相关产业利润快速成长。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单季6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在26号下午发生了山洪灾害，已经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第4轮的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号傍晚7点开始，将定西市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3: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惠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山体崩塌灾害，现场的搜救工作取得进展。现场救援指挥部表示，26号20:52，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 C 面作业区，发现失联客运中巴车的残骸，并且在内部和周边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了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26号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后，强度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移入湖南南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红霞26日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受红霞影响，汕尾市海丰县道山村出现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家中，消防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27人，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6日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盗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红霞27日凌晨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为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资兴市周门司镇燕窝村提前转移50多名民众。镇村值班值守人员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村里的安置点物资充足，提供免费食宿。截至26日上午，自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已经累计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了9号风球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就指出，因应此次台风在香港东面登陆，对比西面登陆，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小。
5: 针对今年首个袭港的强台风红霞，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将完全是两回事。同时他也指出，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及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小。
6: 大家知道，即系热带气旋是一个反时针方向旋转的系统来的。咁你想象一下，如果嗰个热带旋嘅中心喺我哋东面，而个气流系反时针方向嘅话咧，香港系会受到偏北风影响嘅。咁所以今次都系啦，其实今次红霞集港，绝大部分时间都系北啊、西北啊嘅风咧系影响我哋香港嘅。咁如果系吹北偏北风嘅话咧，咁第一就系啲气流喺内陆嗰度吹过嚟。唔多唔少都受到內陸嘅摩擦力嘅影響啦，高樓大廈、山脈嘅影響啦，所以某個程度一定係弱過喺西南邊。
5: 港鐵東鐵線受颱風影響出現有塌樹，其中太和站架空電纜受損，一度花費較長時間修復。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陳少雄指，港鐵露天服務的確會受到外在因素影響，立法會有跟進港鐵的風險管理，同時他也促請港鐵加大投資和引入創新科技，進一步完善應對極端天氣的能力。鳳凰衛視徐普秋香港報導。
1: 来关注台湾方面，国民党日前召开全代会，党代表提案在2028大选，如果要和他党共推人选，必须和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理念相近。而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重申两岸和平立场。
7: 国民党25号召开全台党代表大会，由党代表提案，2028大选若国民党候选人需与他党共同提出人选，在两岸军事与涉外政治理念必须与国民党政策纲领相仿。外界关注2028大选在野阵营包含国民党与民众党是否促成蓝白合，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达立场。
8: 台湾民众党向来主张的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我想，创党主席柯文哲所提出来的这个路线，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党在各个政策上面，都还是遵循的这项原则。
7: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提出蓝白双方签订政党协议书的想法。
9: 将来一定是哪一些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哪一些大家有争议的哪些是要搁置啊？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双方要怎么的立场是怎样？在未来的政党协议书一定会把这些一定一样一样越来越列越清楚。
7: 黄国昌表示，现在谈2028大选为时尚早，现阶段的重点是蓝白双方在今年选举向民众展现不同政党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合作。至于2028大选，柯文哲说，民众党说不定有更强的候选人，为2028大选增添了蓝白合的变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西班牙中部山火达到了破纪录的规模，首相桑切斯就称未来仍不乐观。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2: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肆虐欧洲多地的山火，近日趋近失控，法国和西班牙的灾情尤为严重。
1: 目前西班牙中部的山火达到了破纪录规模，首相桑切斯表示未来仍不乐观。
2: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逾7.7万公顷土地。据西班牙媒体26日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达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山火。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延烧，两处火场均迫近首都马德里，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火场连成一片。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日前也爆发大规模山火，烧毁逾4300公顷土地，地方当局称已有超450名应急人员投入救火工作，并正不断部署增援力量。据西班牙当局最新数据，截至26日，山火迫使全国超7.6万人疏散，另有3万人就地避难。此前，意大利、葡萄牙已向西班牙提供消防支援，希腊亦派出2架灭火飞机参与中部火场扑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日视察阿维拉省火场后表示，目前马德里周边火势扩散速度已得到遏制，但夏天尚未结束，前方仍有艰难时刻。而法国消防部门亦陷入灭火苦战，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法国当局目前已调动军队参与救援，并出动军用运输机在吉伦特省火区投放数吨阻燃剂。受强风影响，火势仍在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迫使数万人26日晚连夜撤离。法国国家消防员联合会称，在法国主要火场观测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火积云，这种巨大的火云能自主产生风力，并且夹带闪电，从而引发更多火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于27日上午召开危机内阁会议，讨论山火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最长河流卢瓦尔河正在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夏季干旱之一，不仅威胁河流的生态系统，也对航运、旅游和农业造成影响。
3: 当地渔民表示，今夏以来，卢瓦尔河河水水位持续下降，捕鱼时甚至能感觉到鱼体发热。专家指出，鱼类无法调节体温，当水温达到31至32摄氏度时，部分淡水鱼种将难以存活。近期已有渔民发现，热浪过后出现死鱼现象。与此同时，高温还导致丝状藻类大量繁殖，进一步消耗水中的氧气，加剧鱼类生存压力。
4: prévoit pas forcément que ça s'arrange. On parle de sur les bassins amont de baisse de 30%, voire jusqu'à 50% sur certains secteurs d'ici 2030, quoi. Donc l'eau, c'est vraiment un bien précieux, hein. C'est pas juste, c'est un bien qu'on doit partager.
3: 面对持续恶化的旱情，法国政府已将卢尔河流域提升至警戒状态，这是四级干旱预警中的第二级，并开始对农业灌溉及部分工业用水实施限制。受水位下降影响，卢尔河沿岸

0: 大片沙洲比往年提前数周显现，在奥尔良附近，传统游船不得不调整航线，以避开浅滩和沙洲。法国生态部门表示，2026年已成为近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河流天然流量接近2003年和2019年历史性干旱时期的水平。为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当局已提前启动上游水库补水措施，但如果未来几周仍缺乏有效降雨，补水规模可能不得不缩减。届时，卢尔河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对生态环境以及依赖河流发展的旅游、农业和工业带来更大冲击。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德国首都柏林造成一死29伤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涉案的黎巴嫩裔嫌犯已被警方击毙。
2: 德国柏林警方26号表示，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中的嫌犯当天下午6点在柏林市叛道区试图持刀袭击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当场死亡。
3: Im großen Tiergarten ist hier von Spezialeinsatzkräften in einer Laubenkolonie in Berlin-Spandau lokalisiert worden und ist im Rahmen des Zugriffs auf unsere Einsatzkräfte mit einer Stichwaffe zugegangen, ist von unserem Spezialeinsatzkommando mit einer Schusswaffe gestoppt worden und ist in der Folge verstorben.
2: 柏林内政部负责人施普兰格尔对警方表示感谢，形容警方在短时间内锁定嫌犯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柏林25号举行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嫌犯巴鲁特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并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随后徒步逃离现场，警方已将涉事车辆拖走。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表示，这起事件疑似为一起恐怖袭击。据悉，21岁的巴鲁特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巴鲁特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默茨等政府官员前往案发现场附近吊唁。默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闷热的三伏天里，很多朋友都是靠空调和冷饮续命，身体里呢可能积攒了不少的寒气。这个时候餐桌上少不了下三宝，三宝中的山药能够健脾养胃，生姜能散去体内的寒气，而紫苏既能驱寒祛湿，还能提神醒脑。南方有些地方一到夏天就有吃紫苏的习惯，尤其是湖南和广西对紫苏呢是最为上头，不仅是做菜爱放，甚至呢还开发了紫苏口味的饮品。可以说紫苏的香气、生姜的辛辣还有山药的清甜都属于伏天里的治愈系。眼下我们已经进入为期20天的加长版中伏，北方的高温又要发力了。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和副热带高压连通，华北、黄淮等地的闷热天气呢将会逐渐的发展增多。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沈阳这里，在7月29号就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高温会一直延续到8月初。那在南方，像是重庆和江浙沪一带的高温呢，也将会持续。比如说像上海、杭州和重庆，接连6天都预报了高温，其中重庆将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而且这几个城市的最低气温呢，也是能够逼近或者是达到30度。像这样从早热到晚的天气里，空调恐怕也要连轴转了。再次提醒大家，千万别过度贪凉。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

欢迎回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广东之后，螺旋云系依旧清晰，依然有能力将水汽卷上岸，制造强降雨。今天像是在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一些地方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城市当中像是长沙，这里就是大雨倾盆的天气。之后台风会逐渐减弱为低压系统，但是依然会在副高的引导之下制造风雨。从28号到30号，副高会逐渐转为方形块状高压，引导台风残余涡旋北上，有可能给湖南、湖北还有河南、山西等地带去强降雨的天气。其中像是湖南和湖北有洞庭湖以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因此台风的残余环流可能维持较长的时间。那在河南、山西的山区地带呢，因为地形抬升作用，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台风红霞逐渐远离华南，但是华南这里因为受到多股季风水系的影响，叠加地形的抬升作用，所以未来强降雨依旧频繁，要注意防范。好的，来看城市预报，晚上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和巴西总统通话，强调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普京出席俄海军节庆祝活动，强调海军关键作用。

0: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这一节的头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令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坏了与巴西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的经济，还将会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会转用其他的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又指出，在美国封闭其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正在为替代方案出现，而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卢拉强调，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许妥协退让。但是巴西也准备好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来就关税等问题进行对话。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26号出席了726国家起义日纪念活动，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的受害者。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发表讲话称，美国政府实施针对于古巴人民的最大限度的经济窒息政策，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封锁，导致古巴电力系统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持续的停工以及工业瘫痪。他谴责封锁是一种战争武器，美国为了煽动古巴人民反抗政府而封锁他们，折磨他们是犯罪行为。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古巴正在以智慧和高效的工作来应对封锁，以团结来应对孤立和分裂图谋。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是死亡之路。近日呢，本台的记者从顿涅茨克穿越了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以及到达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亲自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探访，考察沿途加油站供应和公路的物流密度。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之3集。
2: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
3: 采访车很快就进入

0: 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茨克、梅利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为什么你们要去梅利托波尔？那里相当不安全，为什么不能够待在家里？他警告说，一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瓜农说，几周前无人机击中了对面的加油站，不过那里的防护措施很好，加油站完好无损，一直在营业着。瓜农住在附近的村庄，离公路3公里多。他的车是上次加油的时间还是在2个月前，因为车的油箱很大，所以一直能用，但是到现在也剩下只够5天的油了。瓜农说，公路上已经很少见到油罐车，司机们不愿意走这条线，已经有加油站出价50万卢布让他们来，但是都被司机们拒绝了。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出发前，我们还以为能够行驶在一条半空旷的路途上，但事实并非如此，高速公路上仍然有双向不少的车辆。很明显，乌克兰的无人机并没有阻碍这条公路物流。在到达别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到别尔江斯克。按照军方的安排，我们采访了当地俄军的一个防空哨，哨长说，乌克兰无人机大多是在夜间飞行，现在被发现的数量也比过去几个月少了许多，夜间无人机被击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哨长建议，在公路上行驶时，车速应当控制在100至120公里每小时内，切勿超过这种速度，并要遵守交通的规则，最好自带汽油桶以防万一。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俄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然有能力切实地履行所有职责。普京在讲话当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和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当中的合法权利方面担负着最为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地履行所有肩负的各项职责。普京当天与防长别洛乌索夫在主海军部的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俄罗斯在每年的7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庆祝海军节，2026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称，在过去的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的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2: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内地1到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增18.7%。国民党指蓝白河需要两岸理念相近，白银重申两岸和平。
3: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按年增长18.7%，其中电子相关的产业利润快速增长。
9: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单季6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是西藏“十五五”规划的四件大事。如今利用科技手段，西藏实现了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同步推进，走出了一条高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独特道路。
10: 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土壤和气候给绿化建设带来极大挑战。与布达拉宫隔河相望的曾经是一片荒山，如今这里成为拉萨市中心的生态打卡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

0: 这里是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南山公园，平均海拔在3600米以上。在我身后呢，这片郁郁葱葱的绿山呢，你很难想象，在十多年前，这曾经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而这里呢，经过绿化改造之后，目前呢，植被达到了100多万棵。公园负责人表示，借助特殊的种植技术和灌溉手段，目前树木的存活率能达到90%。
1: 科技手段后期就采用无人机吊树的方式进行了一个种树，还有一个这个后期养护呢，就是我们在山上看到的那些管子道那个管道都是配套这个工程的这个水系的工程，用来这个浇灌这些树木。
0: 西藏昼夜温差大，水资源分布不均，种植农业很难成规模，但桑日县却造就了荒漠上的绿洲奇迹。这里是西藏的桑日县，拥有全球目前海拔最高的葡萄种植基地。在2011年的时候，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呢，还是一片荒滩，而目前呢，拥有葡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10000亩。借助雅鲁藏布江河谷的独特地形以及水源，再加上高原昼夜的温差，这里所产出来的葡萄、酿出来的美酒，具有高海拔的独特风味，已经形成了西藏文旅的一张名片。开垦之初，风沙大，土壤贫瘠是最大的坎。科研团队用深沟种植防风固沙，再用有机肥逐步改良土壤。如今种植葡萄，让附近10个村庄的3000多名村民有了稳定的收入，产出的葡萄酒年销售额达到2000多万元。
2: 从2017年到2025年，就累计支出发放村民工资8165万元，其中村民工资是5931万元。就是还有一些机器租赁是950万元，土地流转金是1285万元。
0: 技术的突破也让西藏的劣势变成优势。2004年，西藏农科院在山南市开展蜜蜂养殖试验，经过了20年的发展，蜂蜜年产值超过800万元，增收让当地村民自发种树养花采蜜，也给当地绿化修复带来反哺效果。除此以外，研发团队还发现，令全球养蜂业最头疼的虫害在西藏近乎绝迹，因此团队研制出模拟西藏环境的物理装置替代药物防治的方法，未来可以帮助全球养蜂业者。
3: 这么大一个装置，它可以用物理的办法，就放到蜂箱里面以后，它就可以解决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蜜蜂的那个疾病的问题。所以这个专利呢，我们刚刚才就去年才做成，那么现在我们申请了大概有16个国家的国际专利来做这件事。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技术呢，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全世界的各国家对蜜蜂养殖有这个病虫害的这个问题。
0: 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是西藏的两件大事，通过科技手段，从一片荒山到百万绿树林，从一片荒滩到万亩葡萄园。中国的治理方法不仅让西藏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也给全球高原发展提供了一份蓝图。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西藏报道。
4: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方面，国民党在日前是召开了全代会，党代表就提案在2028年大选，若要与他党共推人选，必须要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理念相近。而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重申两岸和平立场。
5: 国民党25号召开全台党代表大会，由党代表提案，2028大选若国民党候选人需与他党共同提出人选，在两岸军事与涉外政治理念必须与国民党政策纲领相仿。外界关注2028大选在野阵营包含国民党与民众党是否促成蓝白合，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达立场。
6: 台湾民众党向来主张的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我想，创党主席柯文哲所提出来的这个路线，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党在各个政策上面，都还是遵循的这项原则。
5: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提出蓝白双方签订政党协议书的想法。
7: 将来一定是哪一些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哪一些大家有争议的，哪些是要搁置啊？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双方要怎么立场是怎样？在未来的政党协议书，一定会把这些一样越来越列越清楚。
5: 黄国昌表示，现在谈2028大选为时尚早，现阶段的重点是蓝白双方在今年选举向民众展现不同政党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合作。至于2028大选，柯文哲说，民众党说不定有更强的候选人，为2028大选增添了蓝白合的变数。 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4: 香港天文台在早上一度发出了红色和黄色的暴雨警告信号，预测香港在今天天气大致多云，期间有骤雨和雷阵暴。
8: 今日我哋将会受到一股活跃西南气流影响，仍然都系有骤雨噶。雷达图上面见到唔少嘅骤雨啦，喺广东沿岸附近发展。今朝早喺香港嘅西南面，我哋亦都见到一啲嘅强雷雨区发展啦，并且逐渐咁样靠近。預計啊，今個禮拜嘅中期咧，一道廣闊低壓槽將會影響住華南沿岸地區，天氣會變得比較唔穩定啦，雨勢有時會較大，亦都會有狂風雷暴噶。
4: 早上大约八点，坚尼地城下起了大雨，有人站在屋檐下避雨，有人就如常跑步晨运。天文台在清晨一度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以及全日制的学校在今天停课，但是仍然有学生穿着校服外出。红雨维持了大约两个小时，到早上七点四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后到九点十五分取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做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的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也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表示，余下的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张翔在2018年接任香港大学校长，在任内，港大近年国际的排名也是在持续提升，在最新的 QS 亚洲大学排名当中升到了亚洲第一，超越了北京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今年正值中埃建交七十周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埃及落地发展，双方合作也开始从项目建设延伸到了人才培养。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一家中国企业与埃及四所高校建立实习就业合作机制，打通校园和产业之间的人才通道。从建设园区到培育人才，中埃合作的重心也在实践当中不断地向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迈进。
9: 来自开罗大学等埃及四所高校的师生代表与中国驻埃及使馆公参卢春生、埃及教育界及园区代表共同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活动中，师生们走进了中国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车间，近距离了解钢结构领域先进的制造技术和智能化生产流程，感受中国制造在钢结构领域的发展水平。现场还设置了书法、茶艺等中华文化体验环节。随后，中国企业与四所高校共同为实习就业基地揭牌，正式建立校企合作机制。
10: 一方面，学校能够通过这种交流，让学生更早地了解我们的企业，了解中国钢结构制造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企业也能通过这种交流，提前获悉和培养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属地化专业技术人才。
9: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埃及投资发展，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也不断深化。对于埃及高校而言，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不仅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先进制造技术和国际化生产管理模式，也为学校优化工程教育、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
11: ويقدموا سيفيهاتهم ويقدروا يبحثوا عن فرصة عمل الحقيقة كلنا وأنا أب الأولاد يعني نفسهم كمان يشتغلوا في شركات صينية لأن الحقيقة المستقبل في 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خصوصا في أماكن ضخمة ومصانع ضخمة زي كده بيكون مفيد جدا وهيعيد عليهم بالفايدة。
9: 十年前，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拓展区的揭牌。十年后的今天，这里已经聚集了超过200家企业，从产业聚集到企业与高校携手培养本土人才，中埃合作正在从项目建设不断向产业链和人才的培养延伸，迈向更加注重长期发展的新阶段。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苏伊士省报道。
4: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维埃加斯在26号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目前正在西班牙和法国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咗同中亞兩個國家嘅關係啦。今次嘅成果咧係非常之豐盛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突破。
1: 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咧，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
2: 將我哋香港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可以喺嗰邊生產咧。除咗做哈薩克市場，我哋仲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嘅市場。
3: 中亞五國擁有超過8000萬人口，地處歐亞大陸戰略樞紐，資源豐富，近年成為國際上重要的新興市場之一。這個幾千公里外的地區對香港來說又有沒有隱藏商機呢？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率領商貿代表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本屆政府最大規模的外訪。代表團除了有40個本港商界和專業代表，還有30位內地企業代表。邱榮峰是今次商貿團的成員之一，他的公司主要從事醫療相關的三維金屬打印。其实早在2021年，他们已经到过哈萨克，和哈萨克国家肿瘤学研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为当地引入医疗三维打印技术。
2: 咁喺2022年咧，就正式第一个 case 做咗落个病人度啦。咁佢系一个癌症嘅病人啦，髋关节嘅置换啦。如果冇咗我哋旧骨头咧，佢好大机会咧系要切咗只脚噶啦。我哋一般喺個流程上邊咧，就醫生會提供病人嗰個掃描片俾我哋，咁我哋就將佢變為一個三維圖檔，將佢有病患嘅地方咧就切除，然之後咧畫咗一個做嘅金屬骨咧，就俾醫生係去睇翻，透過個三維圖咧就知道我哋點樣設計，然之後個醫生 confirm 咗嗰個 design 咧，我哋就打印。咁我哋生產都係大概10日時間到啦，咁所以而家寄埋過去嘅話咧，大概係個半月到。咁佢哋以往訂開就算俄羅斯嘅咧，都要2-3個月先至寄到過去俾佢哋嘅。
3: 直至今年，他们已经在当地完成约10个不同部位的金属骨头订制案例。而今次跟特首到哈萨克，再和哈萨克国家癌症中心医院签署合作备忘录，期望将三维打印由现有的髋骨拓展至下颚骨。
2: 胸口骨的手术、眼蓋骨的手术，以及我们最新透过 AI 去做设计，可以通过几张的 X 光片就直接变为一个三维图像，就减低病人照 CT 的辐射性，因为一个 CT 大概是300-500张 X 光片，如果用我们那个 X 光那个 AI 系统呢，2-3张呢就可以做到个图案出来了。咁对于个病人嘅辐射又会减低，对于整个设计时间都会加快。
3: 佢哋同香港大学 3D 人体模型打印实验室合作近10年，由实验室处理 3D 打印植入物嘅设计同埋品质管控。
4: 咁呢啲 3D 打印金属咧就度身订做啦，所以喺啲癌症病人都几有用嘅。譬如呢个咁啦。呢、这個如果手術後，呢、这個係一個髋扣啊，即係嗰個 hip joint 髋關節啦。髋關節當然好重要啦。咁但係如果個癌症啊或者任何其他嘅病咧，需要令到個關節切走咗啦，咁留翻一大個窿，重建咧都幾麻煩嘅。呢、这個如果我哋買啲現成市場上有嘅關節置換嘅嘢咧，佢就唔夠去裝嵌落去呢度。咁所以如果呢個度身訂製組件擺落去啦，同個病人嗰、那個身體嗰個結構啱啱好噶，一擺落去個手術就好容易做啦。嗱，通常我哋就咁擺咗落去啦，呢啲螺絲窿咧，上實啲螺絲，螺絲咧就1、2、3、4、5、6、7、8、9，上實咗咁就搞掂啦，好簡單嘅手術。咁呢、這個設計嘅特別地方咧就係、是。後面呢啲組織啦，我哋叫 porous 大孔嘅一啲 3D 打印，呢啲只係 3D 打印先可以做到出嚟嘅。以前傳統工藝咧，好難做呢啲網狀嘅金屬嘅結構嘅。 咁如果骨頭，因為佢有生命嘅骨頭咧，嗰啲細胞咧會中意生咗入去呢啲細窿仔嗰度啦，就半年啦或者一年之後咧，佢就變咗好穩陣嘅，變咗身體一部分，甚至啲血管咧都會生埋去嘅。咁呢件嘢咧就會黐實咗喺個骨頭嗰度啦。個病人點踩點樣行路咧，佢都唔會鬆。
3: 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方恩石表示，医疗行业具有极高的专业黏性，一旦医生开始使用并信任某款产品，通常不会轻易更换品牌。
4: 黏性很强的，因为医生用开那些工具，譬如螺丝或者金属，他都想不停用某个厂家，譬如那些工具螺丝的尺寸或者那套系统，他用慣了就不想轉。第一，第二就是這些訂製化的組件，很多時候是醫生和那個工程或者企業去度身訂製，變成他們合作慣了，就溝通很重要，當然就不會經常轉人。
3: 哈薩克是中亞最大經濟體， GDP 佔中亞地區約六成，去年經濟增長達到 6.5%， 購買力居中亞首位。邱榮峰看好哈薩克的發展潛力，有助他們拓展市場。
2: 無論沙漠、草地和地下的資源、石油、金銀銅礦，他們都很多。我覺得未來他都是好像沙地阿拉伯那些，過多20年他們的人民將會很富庶。和
3: 哈薩克接壤的烏茲別克位处中亚心脏地带，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所谓双重内陆国，就是自己没有出海口，同时被其他内陆国包围的国家。今次亦有随团出访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乌兹别克的特殊地理位置为香港企业在当地发展新型工业带来庞大商机。
1: 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叫做 double landlock country， 即係要需要每一次去到海邊都要經過兩個國家。其實佢哋嘅物資咧係咩都好需要嘅。咁佢哋亦都同我哋講咧，就話其實香港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需要。所以你話無論係中小企啦、大企啦，都有好大嘅機會、好大嘅商機喺中亞呢啲國家。可以可能他們需求我們的產品的。
3: 訪問烏茲別克期間，林世豪和塔什幹市的官員交換合作備忘錄，他說相當於粵港澳大灣區8000萬人口的市場，對香港來說潛力非常大。
1: 他本來呢，其實他產品不是那麼多，其實運到去的價錢很貴的。他整個地方呢，他叫做 CIS 地方，有五個國家，那五個所謂叫做斯坦國家，他們有成差不多8000萬人的。他們整個人口的結構是等於好像我們的大灣區那樣。你說我們在香港人，除了說我們初初可能是運一些貨物過去，但是是不是在那裡可以建一些廠，可能例如食品廠是可以去那裡起的，其實都是去那8000萬人的人口，但是8000萬人的人口是未計亞塞拜疆和阿富汗的。那我們也跟他講了，原來他們賣好一些去阿富汗，我說阿富汗收不收到錢的，他說給現金的，收到的，好好生意的去阿富汗。
3: 做醫療 3D 打印的邱榮峰都說會考慮在當地設廠。
2: 提到他們有一些的工業園咧係25年免租啊，即係好多優惠嘅。咁同埋加上我哋同嗰邊嘅醫生傾咧，如果我哋可以喺嗰邊生產咧，可以除咗做哈薩克市場，我哋仲可以做中亞其他四個國家，連埋俄羅斯嘅市場。咁所以我覺得設廠嘅話咧，係幫到我哋將我哋香港嘅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咧引進到去嗰邊。
3: 香港和中亞去年的雙邊貿易總額超過25億港元，較2020年增長27%。香港現在是哈薩克在亞洲的第四大投資來源地，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就分別是香港在中亞的最大和第三大貿易夥伴。 今次特区政府访问团签署的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涵盖商务、金融科技、航空等的领域。商务

0: 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中亚行成果丰硕。
1: 今次中亞之行的收穫咧，我哋係打通了跟中亞兩個國家的關係啦。咁今次的成果咧係非常之豐盛啦。咁裏邊都包括了很多不同的範疇啦。咁呢個係一個很大的突破，亦都係幫到內地企業出海啦。咁亦都係幫到香港的企業咧尋找新的市場。咁對方亦都係對我哋很高規格的接待。亦都好有興趣咧，同香港建立好緊密嘅商貿關係啊！
0: 行政長官李家超兩年前曾出訪中東，但地緣政治關係、中東局勢轉趨複雜，香港需要尋找新嘅經貿市場。邱應華話：今次中亞行係開拓新市場嘅重要一步。
1: 咁喺中亞國家咧，佢對香港嘅認識咧，暫時係比較唔係咁多，所以我哋會做多啲推廣啦，投資推廣處也好，一個貿發局也好，或者我哋嘅外經貿辦也好咧，往後咧要喺當地嘅國家做多啲個業務嘅推廣，介紹多啲香港嘅品牌嘅好處。
0: 邱應華又指出，除咗推動企業走出去，積極引進來同樣關鍵。
1: 亦都希望咧，可以將佢哋當地嘅企業帶到嚟香港啦。亦都係希望可以做強啲一個旅遊服務啦。當地嘅客人嚟到香港，就知道香港有咩好處。我哋今次去咧，行政長官咧同對方講咧，就係一個樞紐對樞紐嘅作用。哈薩克斯坦或者烏茲別克斯坦咧，佢哋嘅商貿咧可以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樞紐咧，係進入到內地，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嘅樞紐作用咧。去走向一個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世界因你而美麗。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咁未來我哋都係睇依個東歐嘅國家，譬如匈牙利啊、波蘭啊，再往後睇咧，我哋會去依一個土耳其、埃及依啲地方咧，就希望開通依一個中亞、歐洲加埋依一個北非依一方面嘅網絡咧，從而係做大做強香港嘅貿易嘅。
1: 你哋覺得可以點樣加強同中亞嗰邊雙邊嘅互聯互通咧？例如係會唔會考慮喺嗰邊設立經貿辦咧？
0: 對方咧烏茲別克斯坦咧就已經話喺香港咧會開依一個使領館啦。咁啊，哈薩克斯坦已經有使領館喺度啦。佢哋都咧應承咗咧係會開依一個商會啦喺香港。咁大家會做多啲依一個互相嘅交流啦。咁我哋會唔會喺當地設立依一個外經貿辦咧？我諗係進一步考慮經貿發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嘅。
2: 今次特首去中亚寻商机，政府形容是开发新兴市场其中一个突破。合作协议能不能够转化为长期投资？中亚市场规模又可不可以支撑香港企业进入？就仍然有待时间验证。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否认叫停打击伊朗是因为防空导弹短缺。伊朗持续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六艘船只接受航行管制。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解除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近日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自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自当天起至26号，4名美军人员死亡，207人受伤。但这一新增类别只列出死亡人员姓名，未提供时间、地点、伤亡原因等信息。尽管死亡人员均已确认死于新一轮美伊战争，但美国防部尚未证实受伤人员是否均与美伊战争相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
2: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3: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2: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接受伊方航行管制。报道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的声明称，伊朗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监控，任何船师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有6艘船只在。

0: 收到一方警告后抛锚，并接受一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声明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部分船只航线，但相关行动遭到一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军方26号表示，美伊双方暂停军事行动是局势降温的积极信号。不过，伊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规则不会恢复到战争前的状态。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两个夜晚美方停止行动后，伊朗同样没有继续实施反击。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争议。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继续与阿曼就保障船只安全通行进行磋商，并称谈判已取得进展。伊朗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地位和管理方式没有改变，所有希望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伊朗议会当天召开网上会议，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开始审议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有关方案涵盖政治、安全、国防、经济和地理等多个领域。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任何被用作侵犯伊朗领土出发点的地点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
2: استیصال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در باتلاقی است که در آن گرفتار شده است. بایستی مجدداً روی این واقعیت تأکید کنیم که نظامات حاکم بر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از جنگ باز نخواهد گشت. ب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توهم آمریکا توصیه می‌کنیم این پنبه را از گوش خود بیرون کند و تا قبل از اینکه شکستی سنگین‌تر از شکست قبلی را تجربه کند، منطقی که هزاران سال است محل زندگی ما و نیاکان ماست را ترک کند.
1: 伊朗最高司法总监艾杰伊当天在会议上表示，目前伊朗三大权力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国家各机构正共同推进各项事务。虽然官员之间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最终决定仍由最高领袖的意见为准。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也是试图在以色列煽动下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强调，乌克兰方面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伊朗军方当天发出警告，指以方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9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晚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4: 穆杰塔巴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叙利亚进行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呼吁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重建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5: I welcome steps that have caused ceased, that have eased sanctions and open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economic recovery. But all these sanctions must be removed immediately.And recovery will depend on much more. That is why my appea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clear. The Syrian people have shown extraordinary resilience through years of hardship. They should not have to carry the burden of recovery alon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match Syria's determination with sustained political support, economic engagement, and practical assistance.
0: 古特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叙利亚的政治过渡正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当前任务是将政治改革转化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切实改善，让每个叙利亚人都平等地感到自己参与了国家建设。联合国愿意协助叙利亚推进问责、过渡司法、民族和解、宪法制定等工作。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日本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再创新低。西班牙山火规模破纪录，首相前往火区视察。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军方攻入加沙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朗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27号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任务期间，中国海警将按照相关国际公约规定，开展全方位立体式执法巡查，加强公海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切实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

0: 公职选举法一案，当地时间27号下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当选人员因选举相关犯罪最终被判处100万韩元以上罚金的刑罚，就将构成选举无效。一旦尹锡悦在此案终审时被判处选举无效，其所属的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需要向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约39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4亿元的竞选费用补贴及候选人保障金。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54%，创高市政权成立以来的新低。读卖新闻的最新民调也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7%。
1: 日本共同通信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约为54%，比六月调查下降约2个百分点，是高市政权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34%。有关高市政权的国会运作，约58%受访者认为运作方式过于强硬，35%则表示赞同。有关皇室典范修正案，约50%民众认为高市说明无法获得日本国民理解，约44%认为能够获得国民理解。而对于未来允许女性继承皇位，成为女性天皇，81%民众赞同，约16%反对。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约47%赞同减税至1%，占比最多，约25%认为未来应减税为零，另有约26%认为没有必要减税。而日本读卖新闻本月24日至26日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57%，刷新高市政权启动后新低，不支持率为34%。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为31%。比上月调查下降8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2%。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将在当地时间27号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上任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英方称，两国领导人预计将在一处海军基地会晤，届时他们将了解英国主导的训练项目如何帮助乌克兰加强其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成效。访问期间，伯纳姆和泽连斯基还将共同会见200余名过去3周在英国参加相关演习的乌克兰军人和水兵。伯纳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另据英方数据显示，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累计向乌克兰提供总额约250亿英镑，约合333亿美元的军事及非军事支持。肆虐欧洲多地的山火近日趋近失控，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两国已有超过32.5万人被迫撤离，当局均启用军队参与扑救。目前西班牙中部山火达到破纪录的规模，首相桑切斯26号前往火区视察，并出席国家紧急协调会议。
2: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逾7.7万公顷土地。据西班牙媒体26日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达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山火。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燃烧，两处火场均迫近首都马德里。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火场连成一片。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日前也爆发大规模山火，烧毁逾4300公顷土地。地方当局称已有超450名应急人员投入救火工作，并正不断部署增援力量。据西班牙当局最新数据，截至26日，山火迫使全国超7.6万人疏散，另有3万人就地避难。此前，意大利、葡萄牙已向西班牙提供消防支援，希腊亦派出2架灭火飞机参与中部火场扑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日视察阿维拉省火场后表示，目前马德里周边火势扩散速度已得到遏制，但夏天尚未结束，前方仍有艰难时刻。而法国消防部门亦陷入灭火苦战。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法国当局目前已调动军队参与救援，并出动军用运输机在吉伦特省火区投放数吨阻燃剂。受强风影响，火势仍在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 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迫使数万人26日晚连夜撤离。法国国家消防员联合会称，在法国主要火场观测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火积云，这种巨大的火云能自主产生风力，并且夹带闪电，从而引发更多火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于27日上午召开危机内阁会议，讨论山火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艾维加斯26号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葡萄牙卢萨社援引艾维加斯的话报道说，第六代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即使原本没有风，火灾本身也会产生强烈的气流，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因此保护和疏散人员成为了首要的任务。法国最长河流卢瓦尔河正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夏季干旱之一，持续的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下降，不仅威胁河流生态系统，也对航运、旅游和农业造成影响。
3: 当地渔民表示，今夏以来卢瓦尔河河水水位持续下降，捕鱼时甚至能感觉到鱼体发热。专家指出，鱼类无法调节体温，当水温达到31至32摄氏度时，部分淡水鱼种将难以存活。近期已有渔民发现热浪过后出现死鱼现象。与此同时，高温还导致丝状藻类大量繁殖，进一步消耗水中的氧气，加剧鱼类生存压力。
4: prévoit pas forcément que ça s'arrange. On parle de sur les bassins amont de baisse de 30%, voire jusqu'à 50% sur certains secteurs d'ici 2030, quoi. Donc l'eau, c'est vraiment un bien précieux, hein. C'est pas juste, c'est un bien qu'on doit partager.
3: 面对持续恶化的旱情，法国政府已将卢尔河流域提升至警戒状态，这是四级干旱预警中的第二级，并开始对农业灌溉及部分工业用水实施限制。受水位下降影响，卢尔河沿岸大片沙洲比往年提前数周显现，在奥尔良附近，传统游船不得不调整航线，以避开浅滩和沙洲。法国生态部门表示，2026年已成为近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河流天然流量接近2003年和2019年历史性干旱时期的水平。为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当局已提前启动上游水库补水措施，但如果未来几周仍缺乏有效降雨，补水规模可能不得不缩减，届时卢尔河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对生态环境以及依赖河流发展的旅游、农业和工业带来更大冲击。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风球信号。香港气象学会指，因为此次的台风在香港东面登陆，对比西面登陆，对香港影响相对较小。
5: 针对今年首个袭港的强台风红霞，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将完全是两回事。同时他也指出，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及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小。
6: 大家知道呢，即系热带气旋是一个反时针方向旋转的系统来的。咁你想象一下，如果那个热带旋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呢，香港是會受到偏北風影響的，所以今次都是，其實今次紅霞集港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風呢是影響我們香港的。如果是吹北偏北風的話呢，第一就是啲氣流在內陸那裡吹過來，不多不少都受到內陸的摩擦力的影響，高樓大廈、山脈的影響，所以某個程度一定是弱過在西南邊。
5: 港铁东铁线受台风影响出现有塌树，其中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一度花费较长时间修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指，港铁露天服务的确会受到外在因素影响，立法会有跟进港铁的风险管理，同时他也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否认叫停打击伊朗是因为防空导弹短缺。伊朗持续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六艘船只接受航行管制。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解除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

0: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近日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自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自当天起至26号，4名美军人员。

0: 死亡，207人受伤，但这一新增类别只列出死亡人员姓名，未提供时间、地点、伤亡原因等信息。尽管死亡人员均已确认死于新一轮美伊战争，但美国防部尚未证实受伤人员是否均与美伊战争相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
1: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2: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1: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过去24小时内有6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接受伊方航行管制。报道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的声明称，伊朗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监控，任何船师如不遵守伊方制定的航行秩序和规定，将无法通过相关水域。有6艘船只在收到伊方警告后抛锚，并接受伊方的航行管制指令。声明还称，美军曾试图改变部分船只航线，但相关行动遭到伊方警告射击，涉事船只被迫返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军方26号表示，美伊双方暂停军事行动是局势降温的积极信号。不过，伊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规则不会恢复到战争前的状态。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两个夜晚美方停止行动后，伊朗同样没有继续实施反击。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争议。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继续与阿曼就保障船只安全通行进行磋商，并称谈判已取得进展。伊朗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地位和管理方式没有改变，所有希望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伊朗议会当天召开网上会议，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开始审议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有关方案涵盖政治、安全、国防、经济和地理等多个领域。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任何被用作侵犯伊朗领土出发点的地点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
4: نکته سوم، استیصال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در باتلاقی است که در آن گرفتار شده است. بایستی مجدداً روی این واقعیت تأکید کنیم که نظامات حاکم بر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شرایط قبل از جنگ باز نخواهد گشت. برای جمهور متوهم امریکا توصیه میکنیم این پنبه را از گوش خود بیرون کند و تا قبل از اینکه شکستی سنگینتر از شکست قبلی را تجربه کند، منطقه‌ای که هزاران سال است محل زندگی ما و نیاکان ماست را ترک کند.
3: 伊朗最高司法总监艾杰伊当天在会议上表示，目前伊朗三大权力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国家各机构正共同推进各项事务。虽然官员之间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最终决定仍由最高领袖的意见为准。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并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也是试图在以色列煽动下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强调，乌克兰方面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伊朗军方当天发出警告，指以方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九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晚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6: 穆杰塔巴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叙利亚进行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号呼吁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所有制裁，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重建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7: I welcome steps that have caused ceased, that have eased sanctions and open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economic recovery, but all these sanctions must be removed.Immediately. And recovery will depend on much more. That is why my appea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clear. The Syrian people have shown extraordinary resilience through years of hardship. They should not have to carry the burden of recovery alon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match Syria's determination with sustained political support, economic engagement,and practical assistance.
0: 古特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叙利亚的政治过渡正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当前任务是将政治改革转化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切实改善，让每个叙利亚人都平等地感到自己参与了国家建设。联合国愿意协助叙利亚推进问责、过渡司法、民族和解、宪法制定等工作。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日本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再创新低。西班牙山火规模破纪录，首相前往火区视察。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1: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冲咗之后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2: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27号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任务期间，中国海警将按照相关国际公约规定，开展全方位立体式执法巡查，加强公海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切实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当地时间27号下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当选人员因选举相关犯罪最终被判处100万韩元以上罚金的刑罚，就将构成选举无效。一旦尹锡悦在此案终审时被判处选举无效，其所属的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需要向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约39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4亿元的竞选费用补贴及候选人保障金。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54%，创高市政权成立以来的新低。读卖新闻的最新民调也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7%。
13: 日本共同通信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约为54%，比6月调查下降约2个百分点，是高市政权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34%。有关高市政权的国会运作，约58%受访者认为运作方式过于强硬，35%则表示赞同。有关皇室典范修正案，约50%民众认为高市说明无法获得日本国民理解，约44%认为能够获得国民理解。而对于未来允许女性继承皇位，成为女性天皇，81%民众赞同，约16%反对。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约47%赞同减税至1%，占比最多，约25%认为未来应减税为零，另有约26%认为没有必要减税。而日本读卖新闻本月24日至26日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57%，刷新高市政权启动后新低，不支持率为34%。 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为31%，比上月调查下降8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2%。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将在当地时间27号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上任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英方称，两国领导人预计将在一处海军基地会晤，届时他们将了解英国主导的训练项目如何帮助乌克兰加强其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成效。访问期间，伯纳姆和泽连斯基还将共同会见200余名过去3周在英国参加相关演习的乌克兰军人和水兵。伯纳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另据英方数据显示，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累计向乌克兰提供总额约250亿英镑，约合333亿美元的军事及非军事支持。肆虐欧洲多地的山火近日趋近失控，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两国已有超过32.5万人被迫撤离，当局均启用军队参与扑救。目前，西班牙中部山火达到破纪录的规模，首相桑切斯26号前往火区视察，并出席国家紧急协调会议。
14: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逾7.7万公顷土地。据西班牙媒体26日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达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山火。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延烧，两处火场均迫近首都马德里。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火场连成一片。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日前也爆发大规模山火，烧毁逾4300公顷土地。地方当局称，已有超450名应急人员投入救火工作，并正不断部署增援力量。据西班牙当局最新数据，截至26日，山火迫使全国超7.6万人疏散，另有3万人就地避难。此前，意大利、葡萄牙已向西班牙提供消防支援，希腊亦派出2架灭火飞机参与中部火场扑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日视察阿维拉省火场后表示，目前马德里周边火势扩散速度已得到遏制，但夏天尚未结束，前方仍有艰难时刻。而法国消防部门亦陷入灭火苦战，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法国当局目前已调动军队参与救援，并出动军用运输机在吉伦特省火区投放数吨阻燃剂。受强风影响，火势仍在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迫使数万人26日晚连夜撤离。法国国家消防员联合会称，在法国主要火场观测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火积云，这种巨大的火云能自主产生风力，并且夹带闪电，从而引发更多火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于27日上午召开危机内阁会议，讨论山火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艾维加斯26号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葡萄牙卢萨社援引艾维加斯的话报道说，第六代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即使原本没有风，火灾本身也会产生强烈的气流。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因此，保护和疏散人员成为了首要的任务。法国最长河流卢瓦尔河正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夏季干旱之一，持续的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下降，不仅威胁河流生态系统，也对航运、旅游和农业造成影响。
15: 当地渔民表示，今夏以来卢瓦尔河河水水位持续下降，捕鱼时甚至能感觉到鱼体发热。专家指出，鱼类无法调节体温，当水温达到31至32摄氏度时，部分淡水鱼种将难以存活。近期已有渔民发现热浪过后出现死鱼现象。与此同时，高温还导致丝状藻类大量繁殖，进一步消耗水中的氧气，加剧鱼类生存压力。
16: prévoit pas forcément que ça s'arrange. On parle de sur les bassins amont de baisse de 30%, voire jusqu'à 50% sur certains secteurs d'ici 2030, quoi.

0: L'eau, c'est vraiment un bien précieux, hein. C'est pas juste, c'est un bien qu'on doit partager.
1: 面对持续恶化的旱情，法国政府已将卢尔河流域提升至警戒状态，这是四级干旱预警中的第二级，并开始对农业灌溉及部分工业用水实施限制。受水位下降影响，卢尔河沿岸大片沙洲比往年提前数周显现，在奥尔良附近，传统游船不得不调整航线，以避开浅滩和沙洲。法国生态部门表示，2026年已成为近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河流天然流量接近2003年和2019年历史性干旱时期的水平。为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当局已提前启动上游水库补水措施，但如果未来几周仍缺乏有效降雨，补水规模可能不得不缩减，届时卢尔河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对生态环境以及依赖河流发展的旅游、农业和工业带来更大冲击。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风球信号。香港气象学会指，因为此次的台风在香港东面登陆，对比西面登陆，对香港影响相对较小。
3: 针对今年首个袭港的强台风红霞，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将完全是两回事。同时他也指出，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及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小。
4: 大家知道呢，即系热带气旋是一个反时针方向旋转的系统嚟嘅，咁你想象一下，如果嗰个热带旋的中心在我哋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呢，香港是會受到偏北風影響的，所以今次都是，其實今次紅霞集港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風呢是影響我們香港的。如果是吹北偏北風的話呢，第一就是啲氣流在內陸那裡吹過來，不多不少都受到內陸的摩擦力的影響，高樓大廈、山脈的影響，所以某個程度一定是弱過在西南邊。
3: 港铁东铁线受台风影响出现有塌树，其中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一度花费较长时间修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指，港铁露天服务的确会受到外在因素影响，立法会有跟进港铁的风险管理，同时他也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和巴西总统通电话，加强双边多边战略协作。美伊暂停互袭，特朗普否认叫停打击是因为防空导弹短缺。胡塞武装称袭击三艘沙特油轮，并击落一架沙特无人机。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来关注到这一节的头条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开始叫停对于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就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而特朗普则是予以了否认。
2: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3: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2: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份美军重启伊朗的战事以来，已经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伤亡的累计人数达到了642人，其中有18人死亡。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近日新增了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自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自当天起至26号，4名美军人员死亡，207人受伤。 但是这一新增的类别只是列出了死亡人员姓名，未提供时间、地点、伤亡原因等信息。尽管死亡人员均已经被确认死于新一轮的美伊战争，但是美国国防部尚未证实受伤人员是否均与美伊战争相关。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释出了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26号就表示，美方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同一天也证实，伊美之间信息交流和斡旋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4: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5: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4: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综合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美伊双方都释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冲突风险仍然不容小觑。局势走向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报道。
6: 好的，那么对这次的暂停停火呢，大部分的人呢都表示怀疑态度，认为美国呢可能还会再发动进一步的军事进攻。同时呢，就是外交斡旋呢仍在积极的进行。那么普遍认为呢，就是美国呢现在呢。是希望能够跟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先达成一个初步的安排，然后接下来呢再对关于核问题还有呢就是解冻资金等问题进一步的谈判。那么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比核问题更加的棘手。因为美国和伊朗呢都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呢美国是表示呢要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那么伊朗不可以袭击商船。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伊朗呢是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必须由伊朗来掌握，但是呢伊朗可以不袭击商船，只要承认伊朗的管辖。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就是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通航安排上、通航方式上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形成书面的文件，那么可能会为伊朗和美国进一步的谈判铺平了道路。但是呢这个呢也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解冻资金方面，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返回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这一点其实也是伊朗美国是要求是分步走，所以双方都缺乏互信。接下来呢就是关于核问题，在核问题上呢更是棘手。那么在伊朗看来，必须要保留伊朗的合法的铀浓缩核权利，那么有可能会同意将高浓缩铀呢稀释，但是必须在伊朗境内。那么但是呢美国是要求的是必须是零铀浓缩，而且呢要求要这个放到国外。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可能还要进一步讨价还价。那么即使是进行谈判，估计谈判的时间呢会拖得很长，而且呢双方呢可能只能达成一个初步的暂时安排，接下来呢是分步走，每一个阶段呢都是非常凶险也是非常脆弱。所以呢现在伊朗呢也是表现出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但是呢非常的审慎，对美国呢是完全的不信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也不排除会发生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我们还需要进行观察。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6号表示，他将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伊朗军方在当天就发出了警告，指以方若重启战争，将会承受严重后果。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9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6号的晚上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

0: 塔西姆及其武装人。
1: 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称，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2: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普京出席海军日庆祝活动，强调海军在俄乌战事当中的关键作用。越南船舶在南沙海域沉没，越方感谢中方救援。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日的庆祝活动，强调俄罗斯海军仍然有能力切实地履行所有职责。普京在讲话当中首先向海军官兵致以节日祝贺，他指出俄罗斯海军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并在捍卫国防和安全、维护俄罗斯在世界海洋当中的合法利益方面肩负着最为重要的使命。普京强调，俄罗斯海军有能力切实地履行所肩负的各项职责。普京当天与防长别罗乌索夫在主海军部大楼参加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 俄罗斯在每年的七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庆祝海军节，2026年恰逢俄罗斯海军成立330周年。

0: 我们再来看到俄乌战事持续。27号，乌克兰当局称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和苏梅等地遭到了俄军的空袭，而俄罗斯方面则是称南部城市在顿河畔罗夫托夫和别尔哥罗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地区，当局在27号称，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一名48岁的男子在袭击当中丧生，3艘民用船只受损。此外，扎波罗热州的州长就表示，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扎波罗热市，造成了1人死亡和2人受伤。在乌北部苏梅州也有5人在空袭当中受伤，而乌当局还称，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等多地在26号也遭到了袭击，造成了数人死亡。而另外一方面呢，俄当局则是称乌克兰空袭俄南部的城市顿河畔罗夫斯托夫和别尔哥罗德，造成了2人死亡、17人受伤，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在多处引发了火灾。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为死亡之路。近日，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穿越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以及到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亲自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采访，去考察途经的加油站供应和公路物流密度。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之第3集。
1: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
2: 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在到达别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到别尔江斯克。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俄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0: 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了消息称，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当地时间的27号将会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上任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英方称，两国领导人预计将会在一处海军基地会晤，届时他们将会了解英国主导的训练项目如何去帮助乌克兰加强其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成效。访问期间，伯纳姆和泽连斯基还将会共同会见200多名过去3周在英国参加相关演习的乌克兰军人和水兵。伯纳姆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英国将会继续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另外，根据英方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2月份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经累计向乌克兰提供了总额约为250亿英镑，折合约为333亿美元的军事和非军事支持。 朝中社在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鲁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另外，金正恩当天还凭吊了祖国解放军战争的烈士陵园以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3: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金正恩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献花圈，之后肃立默哀。随后，金正恩在毛岸英的墓前敬献鲜花，表示敬意。报道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谊打造了基石。金正恩当天还凭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后，与全体参加人员肃立默哀，悼念为实现朝鲜自主独立、维护主权而奉献生命的革命烈士。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及女儿金主爱都有出席。金正恩表示，革命战士们对领袖绝对忠诚、誓死贯彻革命任务的精神、无所不能的果敢斗争意志，是朝鲜人民典范的根本基础，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当天还与夫人及女儿一同在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三人其后参观了烈士陵园。金正恩表示，只要永志不忘大无畏的顽强精神和高洁的牺牲精神，朝鲜的富国强兵事业就会不断乘胜前进。除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参战老兵、参战烈士遗属、平壤市民等也有出席活动并向烈士墓献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朝中社的27号报道，朝鲜人民军海外作战部队军人英雄纪念揭牌仪式在24号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揭牌仪式在位于莫斯科州的俄罗斯国防部祖国保卫者万神殿举行，纪念碑上就镌刻着朝鲜人民军军人持枪屹立的形象，以及俄罗斯不会忘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士在库尔斯克州的功勋的俄语铭文。报道称，朝鲜驻俄大使申洪哲以及俄罗斯国防部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成员等人出席了揭牌仪式。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在当地时间的27号下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当选人因为选举相关犯罪最终被判处100万韩元以上罚金的刑罚，将会构成无效当选。一旦尹锡悦在此案终审时被判处当选无效，那么其所属的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需要向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大约为39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4亿元的竞选费用的补贴以及候选人保证金。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日本多家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创新低。
4: 日本共同通信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约为54%，比6月调查下降约2个百分点，是高市政权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34%。有关高市政权的国会运作，约58%受访者认为运作方式过于强硬，35%则表示赞同。有关皇室典范修正案，约50%民众认为高市说明无法获得日本国民理解，约44%认为能够获得国民理解。而对于未来允许女性继承皇位，成为女性天皇，81%民众赞同，约16%反对。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约47%赞同减税至1%，占比最多，约25%认为未来应减税为零，另有约26%认为没有必要减税。而日本读卖新闻本月24日至26日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57%，刷新高市政权启动后新低，不支持率为34%。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为31%，比上月调查下降8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2%。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针对

藤田文武则是表示，高市内阁若想要恢复支持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遵和联合执政的协议，和众议院选举时所做出的承诺一样。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台风红霞登陆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0: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长安大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在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5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天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在任务期间，中国海警将会按照相关的国际公约协定，开展全方位、立体式的执法巡查，加强公海登临检查以及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的捕捞活动。 切实地维护公海渔业的生产秩序，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总额按年增长18.7%，其中电子相关的产业利润快速增长。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万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但继6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 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89.3% 和 305.8%。 集成电路制造增长 2579.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 209.7%。 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7月27号，国产存储行业企业长鑫科技正式的登陆科创板，开盘上涨 471.59%， 报49.5元，成为了 A 股的股王。作为
4: A 股年内顶流 IPO， 长鑫科技吸引了数百家机构和超过942万户股民抢筹，也成为了 A 股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
5: 之所以市场给予这么高的一个预期和这么大的一个市值，成为 A 股市场第一大市值股票来讲呢？

0: 确实对它的未来前景，大家还是比较看好，因为毕竟半导体产业长鑫科技作为整个全产业链当中唯一的一个龙头，所以呢各大机构也会保持一定的关注度，所以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它大概率可能还是维持在3万亿以上的这样一个市值进行一个运行吧。
1: 有分析认为，市场重心也面临从传统经济向硬科技的迁移，定价逻辑从概念炒作向业绩兑现回归。
0: 确实，其实从今年的政策角度来讲，证监会主席也在多个场合明确表述，从 IPO 直接融资方面加强含科率的这样一个步伐，也就是说对科技企业去做一些配套的这样一个鼓励融资的一个做法。那么我们相信这也是进入15规划当中，特别是对一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他们来讲，通过资本市场的快速融资，可以有效解决他们一些特别是处于非盈利状态的一些产业初期的一些公司的这样一个融资的一个困境。
1: 展望后市，分析指出，科创板受到的流动性冲击整体可控，部分缺乏业绩支撑的概念股面临估值回调。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在26号的下午发生了山洪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经完成了第四轮的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号的傍晚7点开始，将定西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了2级。
3: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低压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已于下午2点对其停止编号。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此前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来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的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4: 红霞26日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广东当天累计转移近90万人。受红霞影响，汕尾市海丰县稻山村出现大面积积水，水位最深达1米，多名老人儿童被困家中，消防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等涉水营救被困人员，安全疏散27人。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26日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红霞27日凌晨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为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资兴市周门司镇店窝村提前转移50多名民众。镇村值班值守人员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村里的安置点物资充足，提供免费食宿。截至26日上午，自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已经累计避险转移3680户8574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方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在党内会议上呼吁全党同舟共济，赢得年底的选举胜利，2028年迈向执政。而对于有国民党人士就要求，若大选与他党共推人选，需要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理念相近。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重申两岸和平立场。
5: 国民党27号召开中央评议委员会议，党主席郑丽文宣示，国民党在年底地方选举要扩大执政版图，进而在2028年重返执政。
6: 很可惜，24年因为蓝白再也没有合作，所以我们错失良机。今年的选举很简单，第一个

0: 已经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延续；长期绿营执政的地方，我们要重点突破，全面翻转。大家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赢得11月28号最后的胜利，然后28年迈向执政。
1: 2028大选蓝白合议题受到关注。国民党党代表在全代会提案，若2028大选需与其他政党共同提出人选，在两岸军事与涉外政治理念必须与国民党政策纲领相仿。
2: 台湾民众党向来主张的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党在各个政策上面都还是遵循的这项原则。
3: 将来一定是哪一些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哪一些大家有争议的，在未来的政党协议书一定会把这些一定一样一样越来越列越清楚。
1: 黄国昌表示，现在谈2028大选为时尚早，现阶段的重点是蓝白双方在今年选举向民众展现不同政党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合作。至于2028大选，柯文哲说，民众党说不定有更强的候选人，为2028大选增添了蓝白合的变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澳门特区政府公报刊登修改劳动关系法，其中妇女产假由现在的70天增加到了90天的条文，将于明天开始生效。按照新法规定，90天产假当中60天必须与分娩后来例举取用，其余的30天可以由女性雇员决定全部或者是部分在分娩前或者是紧随分娩之后来取用，以增加女性雇员享受产假的灵活性与实用性。另外呢，新法也同步修改了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调升因为非自愿的流产而缺勤的上限至90天，并完善活产婴儿死亡之后的缺勤规定，进一步的提升对女性雇员的保障。政府表示，因应产假日数的调升，将会推出补贴措施，为合资格并已经支付了本地女性雇员产假报酬的中小企业提供补贴，以持续的减轻中小企业支付产假报酬的负担。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欧洲山火趋近失控，法国和西班牙超过32万人撤离。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嫌犯被警方击毙。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9: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北京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10: 雅汉下午好。
4: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0: 好，首先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南海救115轮是在7月25号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了一艘遇险的越南籍船舶上的29名船员。那随后呢，中方也是立即派出了多艘的船只以及直升机来持续的开展搜救。那么截至目前呢，我们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了解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已经是成功的救起了47名的越南籍船员，并且呢对当中的伤者是进行医治，同时呢也会有序的将全部获救的船员移交给越方，那越方对此也表示感谢。那么同时林健也表示呢，据了解这一艘遇险的越南籍船舶是在24号的晚间遇险沉没的，那船上呢一共有62名的船员，所以当中部分的船员仍然处于失联状态，搜救的工作仍然处于进行当中。那另外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的是，在今天记者会上是有日本媒体继续关注，在上周举行的东盟外长会期间，中日的外交官员是否有过现场的交流或者是接触。那对此呢，林健也重申，此次在马尼拉期间，中国的外长王毅并没有会见日方的有关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简短交流。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涵。
4: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的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正如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的通报，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的越南籍的船舶搜救工作仍然还在持续。26号的晚上，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而获救的人数就增加到了48人，其中有中方力量救起了47人，有41人已经转交给了越方，而部分的剩余人员计划在27号转交。
11: 26号晚，中国海警宣德舰、南沙舰在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人员，并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均正常，将于27号转运至现场救援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25号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26号白天，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经核查，一艘越南籍船舶24号晚间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62人，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他们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12: 谢谢中国。
11: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26号表示，越方感谢中方相关职能部门及时提供搜救援助，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密切协作，共同搜寻其余失联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内地的媒体披露，半年多以前被押解回中国的重大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当中，中国籍的头目陈志已经在本月初被批准逮捕。今年1月7号，中国公安部派出了工作组，将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官方通报指出，以陈志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开设赌场、诈骗、非法经营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犯罪。而根据内地的媒体披露，与押解回国时相比，陈志所涉罪名中已不再是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但是增加了侵犯著作权等和故意伤害罪。印尼国务秘书部长普拉塞蒂奥在27号宣布，印尼央行行长佩里已经向总统普拉博沃请辞并获得批准。
13: bahwa per kemarin secara resmi kami menerima surat pengunduran diri dari gubernur Bank Indonesia kepada Bapak Presiden yang kemudian sesuai dengan mekanisme dan peraturan perundang-undangan yang berlaku, terutama kita mengacu kepada Undang-Undang Bank Indonesia, maka yang pertama Bapak Presiden menerima pengunduran diri dari Bapak Ferry Warjio, tentu disertai dengan ucapan terima kasih dan penghargaan yang setinggi-tingginya atas dedikasi beliau selama kurang lebih 7 tahun lamanya memimpin Bank Indonesia。
4: 普拉塞蒂奥还公布了，根据央行的规定，现任高级副行长德斯特里将会出任代理行长。根据了解，辞去职务的佩里于2018年首次出任印尼央行行长，2023年再获任命，开启了第二个五年任期。路透社介绍，印尼央行一直在面临着支持普拉博沃高增长议程的压力，而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市场动荡以及对于印尼财政管理和央行独立性的担忧，印尼盾对美元汇率在今年六月跌至了历史新低。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在26号回国，将会在下月初就其贪污和挪用公款的指控接受审讯。埃尔南德斯出席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举行的集会，支持者欢迎他回国。埃尔南德斯在2014年到2022年出任洪都拉斯的总统，在卸任之后不久，因为涉嫌贩运毒品和军火，遭到了引渡到美国受审，更是被判囚45年。但是去年就获得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赦，并在12月出狱。埃尔南德斯将会在下月的3号就其欺诈和洗钱罪出庭审讯。根据洪都拉斯检察机构的调查，埃尔南德斯在2010年到2013年期间批准向多个基金会拨款超过了1080万美元，从中取得了至少230万美元作为竞选经费。埃尔南德斯就指自己无辜，称有关的指控没有法律依据。我们再来看到肆虐欧洲多地的山火在近日是趋近失控，法国和西班牙尤为是严重，两国已经有超过了32.5万人被迫撤离，当局均动用了军队来参与扑救。目前西班牙中部火山和山火已经达到了破纪录的规模，首相桑切斯在26号就前往了火区视察，并出席国家紧急协调会议。
1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逾7.7万公顷土地。据西班牙媒体26日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达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山火。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延烧，两处火场均迫近首都马德里。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火场连成一片。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日前也爆发大规模山火，烧毁逾4300公顷土地。地方当局称，已有超450名应急人员投入救火工作，并正不断部署增援力量。据西班牙当局最新数据，截至26日，山火迫使全国超7.6万人疏散，另有3万人就地避难。此前，意大利、葡萄牙已向西班牙提供消防支援，希腊亦派出2架灭火飞机参与中部火场扑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日视察阿维拉省火场后表示，目前马德里周边火势扩散速度已得到遏制，但夏天尚未结束，前方仍有艰难时刻。而法国消防部门亦陷入灭火苦战，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法国当局目前已调动军队参与救援，并出动军用运输机在吉伦特省火区投放数吨阻燃剂。受强风影响，火势仍在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迫使数万人26日晚连夜撤离。法国国家消防员联合会称，在法国主要火场观测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火积云，这种巨大的火云能自主产生风力，并且夹带闪电，从而引发更多火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于27日上午召开危机内阁会议，讨论山火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德国首都柏林造成1死29伤的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当局怀疑是恐怖袭击，涉案的黎巴嫩裔嫌犯在逃一天之后被警方击毙。
10: 德国柏林警方26号表示，汽车冲撞行人事件中的嫌犯当天下午6点在柏林市叛道区试图持刀袭击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当场死亡。
14: Der Tatverdächtige des Anschlags gestern im großen Tiergarten ist hier von Spezialeinsatzkräften in einer Laubenkolonie in Berlin-Spandau lokalisiert worden und ist im Rahmen des Zugriffs auf unsere Einsatzkräfte mit einer Stichwaffe zugegangen, ist von unserem Spezialeinsatzkommando mit einer Schusswaffe gestoppt worden und ist in der Folge verstorben.
10: 柏林内政部负责人施普兰格尔对警方表示感谢，其中警方在短时间内锁定嫌犯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柏林25号举行性少数群体游行庆典，嫌犯巴鲁特驾驶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并疑似手持砍刀袭击路人，随后徒步逃离现场。
15: 警方已将涉事车辆拖走。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6号表示，这起事件疑似为一起恐怖袭击。据悉，21岁的巴鲁特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此前因多次犯罪被德国法院判处22年。

0: 2个月监禁缓期执行。 据德国多家媒体报道，巴鲁特曾对吉根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德国总理莫茨等政府官员前往案发现场附近吊唁。莫茨表示，这是令人发指的恶行和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雅图市中心在26号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两人当场死亡，另外有包括一名2岁的幼儿在内5人受到枪伤，其中一人在送医之后伤重不治。西雅图市长在当天的夜间就表示，当局已经控制了一名嫌疑人，而当地警方指出，预计在27号的晚间举行发布会说明情况。 在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美食节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民众聚集。有露天摊主偶然录到枪击发生当时人们推倒围栏，四处奔逃。现场一片混乱。目击者称，当晚的6点左右听到了多声的密集枪声，且枪手似乎不止一人。警方及大批应急人员赶到后，封锁了现场并疏散人群。受到枪击事件的影响，西雅图单轨列车也宣布提前停驶，直到27号恢复。收治枪击案的伤者的医疗中心则是一度出于保护目的封锁了部分区域。 根据日媒在27号的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奎吾于当地时间的23号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家属已低调举行葬礼。东野奎吾在生前创作超过了100部小说，代表作就包括《嫌疑犯 X 的现身》、《白夜行》、《解忧杂货店》等等，曾获得直木奖等多项日本重要的文学奖项，其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在日本和海外均拥有广大读者。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称多地遭俄军空袭，俄称南部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将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否认因为美军缺乏防空导弹叫停打击伊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战事的最新情况。

俄乌战事持续，27号乌克兰当局称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苏梅等地遭俄军空袭，俄罗斯方面则称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比尔哥罗德遭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地区当地27号称，当地港口基础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一名48岁男子在袭击中丧生，三艘民用船只受损。此外，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扎波罗热市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乌北部苏梅州也有五人在空袭中受伤。乌当局还称，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等多地26号也遭到了袭击，造成数人死亡。另一方面，俄当局称乌克兰空袭俄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比尔哥罗德，造成两人死亡，17人受伤，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在多处引发火灾。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死亡之路。近日，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穿越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比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亲自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探访，考察沿途加油站供应和公路物流密度。

0: 体情况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三集。
1: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
2: 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为什么你们要去梅利托波尔？那里相当不安全，为什么不能够待在家里？他警告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瓜农说，几周前无人机击中了对面的加油站，不过那里的防护措施很好，加油站完好无损，一直在营业着。瓜农住在附近的村庄，离公路3公里多。他的车是上次加油的时间还是在2个月前，因为车的油箱很大，所以一直能用，但是到现在也剩下只够5天的油了。瓜农说，公路上已经很少见到油罐车，司机们不愿意走这条线，已经有加油站出价50万卢布让他们来，但是都被司机们拒绝了。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出发前，我们还以为能够行驶在一条半空旷的路途上，但事实并非如此，高速公路上仍然有双向不少的车辆。很明显，乌克兰的无人机并没有阻碍这条公路物流。在到达别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到别尔江斯克。按照军方的安排，我们采访了当地俄军的一个防空哨。哨长说，乌克兰无人机大多是在夜间飞行，现在被发现的数量也比过去几个月少了许多，夜间无人机被击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哨长建议，在公路上行驶时，车速应当控制在100至120公里每小时内，切勿超过这种速度，并要遵守交通的规则，最好自带汽油桶以防万一。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俄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0: 针对有消息称俄罗斯准备向朝鲜增派军队，韩国外交部27号表示，正密切留意朝俄军事合作动向。韩国外交部在声明中强调，朝鲜与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军事合作必须立即停止。韩当局只表示会继续关注事态发展，拒绝评论相关的消息。据韩国政府消息人士称，目前尚未有确切的迹象表示朝鲜将向俄增派军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俄罗斯正准备就俄乌战事再引入30000名朝鲜士兵，而俄方也已自6月起在斯沃罗涅日地区进行接收士兵的准备工作。 据报，朝鲜至今已部署约20,000名士兵和军事工程师支援俄军，目前大约有1.4万人在前线服役。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的消息称，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27号将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上任以来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英方称，两国领导人预计将在一处海军基地会晤，届时他们将了解英国主导的训练项目如何帮助乌克兰加强其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成效。访问期间，伯纳姆和泽连斯基将共同会见200多名过去3周在英国参加相关演习的乌克兰军人和水兵。伯纳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另据英方数据显示，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已累计向乌克兰提供总额约250亿英镑，约合333亿美元的军事及非军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
3: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4: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3: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26号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一同出访的还有黎巴嫩财政部长、能源部长和安全部长。据了解，萨拉姆此行重点是商讨重启两国间的输油管道和相关石油设施。
5: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26日访问伊拉克，并同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面。有专家指出，此访标志着黎巴嫩正力图重塑其作为东地中海能源走廊的地位，凸显其地缘政治影响力。
6: هناك جملة من الملفات بين العراق ولبنان، منها ملفات اقتصادية، ملفات أمنية، وملفات سياسية، خاصة أن الملف الاقتصادي يكاد يمثل أهم الملفات، وأن العراق سبق وأن قدم معونات غذائية إلى لبنان، سواء كان في مجال الطاقة وكذلك في مجال القمح الذي استجد في هذا الأمر.
5: 萨拉姆和扎伊迪的此次会谈旨在加强两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双边关系，两国部长也出席此次会议。
7: من أهم الملفات التي ستتناولها رئيس وزراء لبنان هو موضوع ربط لأنابيب النفط من العراق إلى بانيات سوريا ثم تمريره إلى لبنان إلى طرابلس وإعادة تكرير النفط.العراقي في مصفات طرابلس الذي يشكل فرصة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للبنان كما سيتم مناقشة بعض الملفات الأمنية والوضع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منطقة
5: 黎巴嫩和伊拉克正在推进的输油管道和迪利波里石油设施重启项目，每年可带来超10亿美元的收益。
8: Iraqi Prime Minister and his Lebanese counterpart agreed to push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bilateral as well as they review the regional situation. Sev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印尼央行行长佩里向总统普拉博沃请辞，并获批准。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造成3死4伤。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28号在北京举办，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并致辞。
12: 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
0: 针对中国与白俄罗斯日前签署两国外交部2026到2027年磋商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愿推动中白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
12: 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双方保持着各层级的密切交往。中方愿同白方一道努力，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推动中白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
0: 就中国商务部针对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采取的相关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中方的有关措施不针对特定国家。
12: 我要强调的是，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0: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27号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村田晃大携带长达18厘米的刀具翻墙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使馆的相关人员将其控制之后，警方以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将其逮捕。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天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任务期间，中国海警将按照相关国际公约协定开展全方位立体式执法巡查，加强公海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切实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据内地媒体披露，半年多前被押解回中国的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中国籍头目陈志已于本月初被批准逮捕。今年1月7号，中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官方通报指出，以陈志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开设赌场、诈骗、非法经营和掩饰隐瞒犯罪等多项罪行来犯罪。而据内地媒体披露，与押解回国时相比，陈志所涉的罪名中已经不再包括隐瞒、故意隐瞒犯罪所得，但增加了侵犯著作权罪和故意伤害罪。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27号进行一审宣判，法院裁定尹锡悦罪成，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尹锡悦被指在2021年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出席座谈会时，否认自己曾向前龙山税务署署长介绍律师，以及在2022年声称没有见过某巫俗人士，但实际上双方保持往来长达10多年。当地法院一审裁定尹锡悦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罪成。根据当地公职选举法，如果当选人最终被判囚或罚款100万韩元以上，当选即属无效。由于总统选举竞选费用返还责任由所属的政党承担，及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或需向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约397亿韩元的竞选费用，折合约人民币1.84亿元。印尼国务秘书部长普拉塞蒂奥27号宣布，印尼央行行长佩里已向总统普拉博沃请辞，并获批准。
13: bahwa kemarin secara resmi kami menerima surat pengunduran diri dari gubernur Bank Indonesia kepada Bapak Presiden, yang kemudian sesuai dengan mekanisme dan peraturan perundang-undangan yang berlaku, terutama kita mengacu kepada Undang-Undang Bank Indonesia, maka yang pertama Bapak Presiden menerima pengunduran diri dari Bapak Ferry Warjio, tentu disertai dengan ucapan terima kasih dan penghargaan yang setinggi-tingginya atas dedikasi beliau selama kurang lebih 7 tahun lamanya memimpin Bank Indonesia。
0: 普拉塞蒂奥还公布，根据央行的规定，现任高级副行长德斯特里将出任代理行长。据了解，辞去职务的佩里于2018年首次出任印尼央行行长，2023年再获任命，开启第二个5年任期。路透社介绍，印尼央行一直面临支持普拉博沃高增长议程的压力。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市场动荡以及对印尼财政管理和央行独立性的担忧，印尼盾对美元汇率在今年6月跌至历史新低。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内地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18.7%。蒋万安批台政府不知反省，再提蓝白联手倒戈。
1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 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15: 台湾生成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对于日方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同日本官员进行了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外长在马尼拉没有与日方交流。
20: 我此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0: 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沙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现场搜救工作仍然持续。26号晚，再有2人被中国海警安全救起，获救人数增至48人，其中中方力量救起47人，并已将全部获救船员转交给越方。
21: 26号晚。中国海警宣德舰、南沙舰在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人员，并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均正常，将于27号转运至现场救援指挥船南海911-5轮妥善安置。25号18时23分左右，中国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911-5轮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一个载有多名遇险人员的救生筏，并成功救起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22时38分，南海911-5轮发现第二个救生筏，并从筏上救起7名遇险人员。26号白天，在三沙海上搜救中心统一协调下，现场各方力量又陆续救起9名遇险人员。救援期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海军友好号医院船经3.5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经核查，一艘越南籍船舶24号晚间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62人，获救人员均为越南籍，他们用中文向中方表示感激。
22: 谢谢中国。
21: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26号表示，越方感谢中方相关职能部门及时提供搜救援助，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密切协作，共同搜寻其余失联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按年增长18.7%，其中电子相关产业利润快速成长。
23: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单季6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

0: 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时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政府在想着选举，在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1: 蒋万安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民众时安，满脑政治操作。他透露近期有不少立委向他提出倒阁的议题。蒋万安认为，若能够用倒阁方式迫使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
0: 这个政府他就是持续的为业者护航，持续的盖牌，持续的想要上架翻页，让这件事情当没有发生一样。我认为一定要让这个政府阁揆负起政治责任，否则没办法跟这么多人民对于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做一个交代。
1: 依规，倒阁需要立法院三分之一以上的立委联署，二分之一的立委投票通过。届时，行政院官员必须总辞，而立法院的立委也要重新改选。蒋万安指出，这刚好可以让立委和台湾领导人的选举脱钩，但他也强调，国民党内部必须凝聚共识，同时也需要民众党支持，经由各方讨论后才会采取行动。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方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于党内会议上呼吁全党同舟共济，赢得年底选举胜利，2028年迈向执政。而对于有国民党人士要求，若大选与他党共推人选，需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理念相近，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重申两岸和平立场。
3: 国民党27号召开中央评议委员会议，党主席郑丽文宣示，国民党在年底地方选举要扩大执政版图，进而在2028年重返执政。
4: 很可惜，24年因为蓝白再也没有合作，所以我们错失良机。今年的选举很简单，第一个，已经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延续。长期绿营执政的地方，我们要重点突破，全面翻转，大家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赢得11月28号最后的胜利，然后28年迈向执政。
3: 2028大选蓝白合议题受到关注，国民党党代表在全代会提案，若2028大选需与其他政党共同提出人选，在两岸军事与涉外政治理念必须与国民党政策纲领相仿。
5: 台湾民众党向来主张的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党在各个政策上面都还是遵循的这项原则。
6: 将来一定是哪一些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哪一些大家有争议的，在未来的政党协议书一定会把这些一样越来越列越清楚。
3: 黄国昌表示，现在谈2028大选为时尚早，现阶段的重点是蓝白双方在今年选举向民众展现不同政党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合作。至于2028大选，柯文哲说，民众党说不定有更强的候选人，为2028大选增添了蓝白合的变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低压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经很难确认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已于下午2点对其停止编号。强台风红霞昨天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风球信号。香港气象学会指，因为此次台风在香港东面登陆，对比西面登陆，对香港影响相对较小。
7: 针对今年首个袭港的强台风红霞，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将完全是两回事。同时他也指出，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及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小。
8: 大家知道，即系热带气旋是一个反时针方向旋转的系统嚟嘅。咁你想象一下，如果嗰個熱帶旋嘅中心喺我哋東面，而個氣流係反時針方向嘅話咧，香港係會受到偏北風影響嘅。咁所以今次都係啦，其實今次紅霞集港，絕大部分時間都係北啊、西北啊嘅風咧係影響我哋香港嘅。咁如果係吹偏北風嘅話咧，咁第一就係啲氣流喺內陸嗰度吹過嚟。 唔多唔少都受到內陸嘅摩擦力嘅影響啦，高樓大廈、山脈嘅影響。

0: 量啦，所以某個程度一定係弱過喺西南邊。
1: 港鐵東鐵線受颱風影響出現有塌樹。其中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一度花费较长时间修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指，港铁露天服务的确会受到外在因素影响，立法会有跟进港铁的风险管理，同时他也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澳门特区政府公报刊登修改劳动关系法，其中妇女产假由现在的70天增至90天的条文将于28号起生效。按照新法规定，90天的产假中60天必须于分娩后立即取用，其余的30天可由女性雇员决定全部或部分在分娩前或紧随分娩后取用，以增加女性雇员享受假期的灵活性与实用性。另外，新法也同步修改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调升因非自愿流产而缺勤的上限到90天，并完善活产婴儿死亡后的缺勤规定，进一步提升对女性雇员的保障。政府表示，因产假日数的调升，将推出补贴措施，为合资格并已支付本地女性雇员产假报薪的中小企提供补贴，以持续减轻中小企业支付产假报酬的负担。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巴西总统卢拉批评美国对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新加坡宣布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压力。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令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至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还将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供应。又指，在美国封闭其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正作为替代方案出现，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卢拉强调，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妥协退让。但巴西也准备好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就关税等问题进行对话。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出席726国家起义日纪念活动，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发表讲话称，美国政府实施针对古巴人民的最大限度经济窒息政策，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封锁，导致古巴电力系统出现严重的危机，造成持续的停电及工业瘫痪。他谴责封锁是一种战争武器，美国为煽动古巴人民反抗政府而以封锁折磨他们是犯罪行为。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正以智慧和高效工作应对封锁，以团结应对孤立和分裂图谋。肆虐欧洲多地的山火近日趋近失控，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两国已有超过32.5万人被迫撤离，当局均启用军队参与扑救。目前西班牙中部山火达到破纪录的规模，首相桑切斯26号前往火区视察，并出席国家紧急协调会议。
6: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逾7.7万公顷土地。据西班牙媒体26日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达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山火。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延烧，两处火场均迫近首都马德里，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火场连成一片。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日前也爆发大规模山火， 烧毁逾4300公顷土地。地方当局称，已有超450名应急人员投入救火工作，并正不断部署增援力量。据西班牙当局最新数据，截至26日，山火迫使全国超7.6万人疏散，另有3万人就地避难。此前，意大利、葡萄牙已向西班牙提供消防支援，希腊亦派出2架灭火飞机参与中部火场扑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日视察阿维拉省火场后表示，目前马德里周边火势扩散速度已得到遏制，但夏天尚未结束，前方仍有艰难时刻。而法国消防部门亦陷入灭火苦战，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法国当局目前已调动军队参与救援，并出动军用运输机在吉伦特省火区投放数吨阻燃剂。受强风影响，火势仍在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迫使数万人26日晚连夜撤离。法国国家消防员联合会称，在法国主要火场观测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火积云，这种巨大的火云能自主产生风力，并且夹带闪电，从而引发更多火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于27日上午召开危机内阁会议，讨论山火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法国最长河流卢瓦尔河正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夏季干旱之一，持续高温和降雨不足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下降，不仅威胁河流生态系统，也对航运、旅游和农业造成影响。
7: 当地渔民表示，今夏以来卢瓦尔河河水水位持续下降，捕鱼时甚至能感觉到鱼体发热。专家指出，鱼类无法调节体温，当水温达到31至32摄氏度时，部分淡水鱼种将难以存活。近期已有渔民发现热浪过后出现死鱼现象。与此同时，高温还导致丝状藻类大量繁殖，进一步消耗水中的氧气，加剧鱼类生存压力。
8: prévoit pas forcément que ça s'arrange. On parle de sur les bassins amont de baisse de 30%, voire jusqu'à 50% sur certains secteurs d'ici 2030, quoi. Donc l'eau, c'est vraiment un bien précieux, hein. C'est pas juste, c'est un bien qu'on doit partager.
7: 面对持续恶化的旱情，法国政府已将卢瓦尔河流域提升至警戒状态，这是四级干旱预警中的第二级，并开始对农业灌溉及部分工业用水实施限制。受水位下降影响，卢瓦尔河沿岸大片沙洲比往年提前数周显现，在奥尔良附近，传统游船不得不调整航线，以避开浅滩和沙洲。法国生态部门表示，2026年已成为近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河流天然流量接近2003年和2019年历史性干旱时期的水平。为维持河流基本流量，当局已提前启动上游水库补水措施，但如果未来几周仍缺乏有效降雨，补水规模可能不得不缩减，届时卢瓦尔河水位还将进一步下降，

0: 对生态环境以及依赖河流发展的旅游、农业和工业带来更大冲击。凤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西雅图市中心2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当场死亡，另有包括一名2岁幼儿在内5人受枪伤，其中一人送医后伤重不治。西雅图市长当天夜间表示，当局已控制一名嫌疑人。当地警方指出，预计27号晚间举行发布会说明情况。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美食节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聚集。有露天摊主偶然录到枪击发生时，人们推倒围栏，四处奔逃，现场一片混乱。目击者称，当天晚上6点左右听到多声密集枪声，而且枪手似乎不止一人。警方及大批应急人员赶到后，封锁了现场并疏散了人群。受到枪击事件影响，西雅图单轨列车也宣布提前停驶，直至27号恢复。收治枪击案伤者的医疗中心则一度出于保护目的封锁部分区域。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为54%，创高市政权成立以来新低。读卖新闻的最新民调也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7%。
2: 日本共同通信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约为54%，比6月调查下降约2个百分点，是高市政权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34%。有关高市政权的国会运作，约58%受访者认为运作方式过于强硬，35%则表示赞同。有关皇室典范修正案，约50%民众认为高市说明无法获得日本国民理解，约44%认为能够获得国民理解。而对于未来允许女性继承皇位，成为女性天皇，81%民众赞同，约16%反对。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约47%赞同减税至1%，占比最多，约25%认为未来应减税为零，另有约26%认为没有必要减税。而日本读卖新闻本月24日至26日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57%，刷新高市政权启动后新低，不支持率为34%。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为31%，比上月调查下降8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2%。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针对高市早苗内阁民意支持率跌至执政以来的新低，有日本国内在野党表示，这是高市内阁不重视经济问题的结果。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批评高市内阁把经济问题放在后面，把外界所期待的物价政策等置于一旁。另一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党首小川纯也则批评高市早苗内阁优先推进带有强烈国家主义色彩的政策，导致国民期待消退。而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维新会联合党首藤田文武则表示，高市内阁若想恢复支持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遵守联合执政协议和众院选举时所做的竞选承诺。据日本媒体27号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于当地时间23号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家属以低调举行葬礼。东野圭吾生前创作超过100部小说，代表作包括《嫌疑人 X 的现身》《白夜行》《解忧杂货店》等，曾获得直木奖等多项日本重要文学奖项，其中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在日本及海外均有广大的读者。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周一意外宣布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压力。当地金管局表示，将小幅上调新加坡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幅度，政策区间的宽度及其中心水平均保持不变。此前，大多数分析师预计现行政策将维持不变。金管局表示，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有节制的调整，将有助于遏制通胀压力。预计2026年全年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平均将介于1.5%到2.5%之间。同时预测，新加坡经济在下半年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步伐，整体 GDP 将在短期内维持在较高水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残联方面表示，规划新增百万残疾人就业、350万人次重度残疾人脱氧目标，还将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完善残疾人群体权益保障。
3: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设立9项发展指标，覆盖残疾人就业、收入、生活保障、公共服务三大范畴。中国残联主席程凯指出，对比“十四五”时期，本次新增2项民生目标，未来5年计划新增100万残疾人就业岗位，为重度残疾人提供350万人次托管照料服务。规划同时提出完善残疾人相关法律框架，更新现行相关法规。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因为这个上次修订是2008年，也已经有19年了啊。我想整个社会的发展，残疾人权益保障的诉求和内容，整个法治环境也都需要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同时还要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年监护等迫切需要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将更多保障残疾权益的内容纳入到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工作中。
3: 完善法治保障之外，中国残联表示，规划将调高重度残疾人相关生活及护理津贴，持续推行儿童康复支援计划，同时通过技能培训、科技应用帮助残疾人就业，也会搭建渠道保障各类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5: 现在社会上仍然存在啊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这些现象，所以要从啊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的制度、完善残疾人事业法规和政策标准体系做起，来进一步畅通残疾人反映诉求的渠道，包括呢扩大残疾人的民主参与，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要坚决同啊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做斗争。
3: 在对外交流方面，中国残联将依托“一带一路”开展助残民生合作，并借助联合国平台分享内地无障碍建设、助残服务经验，参与全球残疾人事务治理。凤凰卫视刘君珠、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今年正值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埃及落地发展，双方合作也开始从项目建设延伸到人才培养。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一家中国企业与埃及4所高校建立实习就业合作机制，打通校园与产业之间的人才通道。从建设园区到培育人才，中埃合作的重心也在实践中不断向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迈进。
6: 来自开罗大学等埃及4所高校的师生代表与中国驻埃及使馆公参卢春生、埃及教育界及园区代表共同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活动中，师生们走进了中国钢结构智能制造生产车间，近距离了解钢结构领域先进的制造技术和智能化生产流程，感受中国制造在钢结构领域的发展水平。现场还设置了书法、茶艺等中华文化体验环节。随后，中国企业与4所高校共同为实习就业基地揭牌，正式建立校企合作机制。
7: 一方面，学校能够通过这种交流，让学生更早地了解我们的企业，了解中国钢结构制造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企业也能通过这种交流，提前获悉和培养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属地化专业技术人才。
6: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埃及投资发展，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也不断深化。对于埃及高校而言，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不仅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先进制造技术和国际化生产管理模式，也为学校优化工程教育、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
8: ويقدموا سيفيهاتهم ويقدروا يبحثوا عن فرصة عمل الحقيقة كلنا وأنا أب الأولاد يعني نفسهم كمان يشتغلوا في شركات صينية لأن الحقيقة المستقبل في 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خصوصا في أماكن ضخمة ومصانع ضخمة زي كده بيكون مفيد جدا وهيعود عليهم بالفايدة。
9: 十年前，中埃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拓展区的揭牌。十年后的今天，这里已经聚集了超过200家企业，从产业聚集到企业与高校携手培养本土人才，中埃合作正在从项目建设不断向产业链和人才的培养延伸，迈向更加注重长期发展的新阶段。凤凰卫视张赫、艾雅，埃及。

0: 苏一是什么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 成员珍妮金珍妮亲自填词和包办制作的个人作品完整版 MV 近日正式推出。新歌深入探索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关系，在音乐风格上也再有新尝试，采用更柔和的另类流行乐风格，与她过去的单曲都不同，让人眼前一亮。最近经常亮相海外音乐节的珍妮将在下个周末举行的一个芝加哥音乐节中登场，下个月则会前往日本东京和大阪为当地的音乐活动演出。歌手杜德伟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圆满落幕，为当地歌迷带来连串劲歌热舞，不断推高全场狂热气氛。适逢当地举行足球活动，大会安排了杜德伟和儿子 AJ 一同参与球星活动，父子俩更与英格兰传奇前锋欧文相见，欧文还为 AJ 在球衣上签名留念。回到香港，艺人谭凯琪最近陷入金钱纠纷，监制及编剧邓特西和妻子吕晶晶早前以私人理由向他借钱，但是到了约定的还款期却没有还款。谭凯琪向高等法院呈请对方破产，他受访时也坦言失望，因为无计可施才采取法律行动。
3: 我觉得即系咯一啲诚信嘅嘢，咁我即系我都会有啲失望咁樣咯，即係身邊嘅朋友啊，係咯，即係都覺得應該要做應該做嘅嘢咁樣咯，咁係啦，都經一事長一智咯。
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 感謝收看，下節新聞還有更多的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導，敬請留意。
4: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考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张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最高领袖复信黎巴嫩真主党表达支持。黎巴嫩总理到访伊拉克，商讨重启输油管道。美国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希望美伊尽快结束对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晚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作出回复，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
1: 穆杰塔巴回信称，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黎真主党能够持续坚持，不仅依靠其武装人员，也离不开黎巴嫩民众，特别是南部地区民众的支持。穆杰塔巴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政策。他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还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与暴行，并称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26号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一同出访的还有黎巴嫩财政部长、能源部长和安全部长。据了解，萨拉姆此行的重点是商讨重启两国间的输油管道和相关石油设施。
2: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26日访问伊拉克，并同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面。有专家指出，此访标志着黎巴嫩正力图重塑其作为东地中海能源走廊的地位，凸显其地缘政治影响力。萨拉姆和扎伊迪的此次会谈旨在加强两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双边关系，两国部长也出席此次会议。
3: من أهم الملفات التي ستناولها رئيس وزراء لبنان هو موضوع ربط لأنابيب النفط من العراق إلى بانيات سوريا ثم تمريره إلى لبنان إلى طرابلس وإعادة تكرير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في مصفات طرابلس الذي يشكل

0: فرصة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للبنان، كما سيتم مناقشة بعض الملفات الأمنية والوضع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منطقة.
1: 黎巴嫩和伊拉克正在推进的输油管道和迪利波里石油设施重启项目，每年可带来超10亿美元的收益。
2: Iraqi Prime Minister and his Lebanese counterpart agreed to push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bilateral as well as they review the regional situation. Sev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6号发布针对美伊军事冲突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这场战事的感知是充满不确定性。7成以上受访者认为冲突难度超出特朗普政府预判，多数人希望尽快结束对抗。本轮民调于22日至24日在美国展开，覆盖2,119名美国成年民众。 在针对美伊局势的情绪方面，65%受访者表示感到迷茫，57%坦言内心沮丧，仅10%持乐观态度，另有66%的受访民众认为长期无法清晰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实时情况，60%认为特朗普政府未能向公众传递清晰局势信息，存在美化战况的倾向。 高达76%的受访者直言，这场对伊冲突的复杂程度远超特朗普政府此前预期，仅20%认为局势发展符合预估。尽管情绪负面，美国民众对美方行动存在同一核心诉求，86%的受访者认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保障石油通道至关重要，79%希望保障伊朗民众安全自由，76%主张永久终止伊朗核计划，72%希望遏制伊朗地区扩张威胁。 但受访民众普遍不看好短期停战，仅37%认为冲突会在数天至数周内落幕，37%预计战事在持续数月，另有21%预判将延续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亚太股市周一走势分化，美国暂停对伊朗发动攻击，缓和市场担忧情绪，但本周美国多家大型科技季度业绩将会出炉。另外，美联储也会展开议息，市场保持谨慎观望态度。韩国股市呈现反复，中场收涨接近1%。日本股市今天早盘高开后，持续在平盘线上下反复震荡，中场小幅收高。空运、运输设备和服务业等板块领涨，但石油及煤炭。 炭制品相关股份表现疲软。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4,931点，涨320点，涨幅0.5%。台湾股市低开后一度明显走低，午后探底回升，盘中曾经翻红，中场微跌作收。加权指数收盘报43,624点，跌20点，跌幅0.05%。 香港股市今天重拾涨势，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幅回落，支持恒生指数小幅高开30点之后稳步扩大涨幅，午后最多攀升313点，中场保持近250点的涨幅，收复25,000点关口。 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表现居前。AI 大模型股表现强劲 ，Minimax 大涨超过1.7%。小米推出新车款，股价大涨超过7%，但芯片、汽车、石油和公用股以及部分医药股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5,207点，上升243点，升幅0.98%，主板成交2,204亿港元。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走阳，长兴科技 A 股上市首日暴涨超过4倍，单日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刷新纪录。而沪深股指今天迎来反弹，主板股指低开高走，收在全天高位；创业板指数则开高走高，收涨超过3%。两市成交放量略微增量，至超过2万亿人民币。 从盘面上看，脑机接口概念今天集体爆发，PCB 概念午后持续走强，电力和旅游酒店板块也表现优异，不过油气股整体陷入调整。 沪指收报3,858点，涨44点，涨幅1.15%，成交额10,313亿元人民币。 深成指收报14,148点，涨374点，涨幅2.72%，成交额104,453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涨3.16%。 局势再度紧张，能源供应担忧再度升高。有分析师形容破坏了需求，但反而提升了天然气买家的议价能力，要求降价。而全球对能源的需求加快转型至绿色能源。
4: 美伊冲突再起，威胁到没有恢复多少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又威胁封闭红海航道，令全球能源供应雪上加霜，导致能源价格近期接连攀升。沙特目前倚重红海的曼德海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出口石油，在每天京西海岸出口的500万桶石油中，多达80%左右是通过曼德海峡出口。现在因胡塞武装的攻击而需要改道苏伊士运河，但运河有深度限制，代表着油轮需要先卸下部分石油，通过后重新装货，令航行时间至少延长多达4周，进一步损害供应，所导致的运输和保险费用攀升，首当其冲的是炼油业。例如，中国为了降低价格攀升的冲击，而减少原油进口和燃料出口，炼油厂产量跌至2020年3月新冠疫情初期以来最低。俄罗斯也因为与乌克兰的战事中能源设施受损，炼厂运作受到严重限制，而致政府暂时禁止柴油出口。结果是，过去几个月，柴油和汽油这类燃料油的升势比起原油来得更加凶猛。在原油攀升大约30%的时候，柴油和汽油的升幅高出1倍以上，有60%多只逼70%。带来的后果是分析师所形容的破坏需求，全球石油需求以至于中国和欧洲的需求，近期全面按年下挫50%至10%。能源消耗下降意味着经济活动减弱，损害增长。不过中东战事反而增强了液化天然气 LNT 买家的议价能力。中东天然气固有最可靠供应的名声，卡塔尔和阿联酋在战事前占据了全球大约20%供应，但战事导致出口受到严重干扰，亚洲和欧洲的买家利用这个变故，将在未来的合约磋商中要求降低售价，并提供额外的供应保证，以弥补复货的保险成本上升。同时，能源转型也正在加快。国际能源署指出，虽然战事提高了发电成本，但全球对电力的需求并没有受到损害，主要原因是工业扩张，家庭使用更多电器产品和冷暖气，以及电动车更加普及。数据中心的快速发展也消耗了大量电力，不过发电来源将更多使用可再生能源，今年可再生能源将取代煤炭成为最主要的发电来源，同时太阳能和风能将会进一步提升所占比重，太阳能将成为水力发电之后第二大可再生能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目前表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一艘越南籍船舶日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沉没，中方接获报后第一时间全力开展搜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并有序将全部搜救船员移交至越方。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4: 林健表示，据了解，这艘越南籍船舶是在24号晚间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举办倒计时100天通际会，目前签约展览面积已完成95%，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将参展，超过去年同期。
6: 进博会从2018年首届举办至今，已有累计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共计34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首发。第9届进博会的国家展方面，目前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延续往年传统，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
7: 目前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展览面积超过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
6: 发达经济体仍是进博会的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签约参展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等签约面积超过了上届。展会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用好零关税政策。
8: 我们在这里的进博会当中遇到了很多好的合作伙伴，包括采购商，不仅展品变商品，商品变爆品的艺术效应，而且不到3个月就到达了宁夏的平罗县、 黑龙江的漠河，原来这些五六线城市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这就是进博会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溢出效应的获得感。
6: 此外，与进博会平行举办的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为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并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凤凰卫视黄达亮、葛晶上海报道。
4: 今年三月，一名日本自卫队成员持刀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威胁馆内人员，之后被日本警方逮捕。27号，东京地方检察厅以恐吓、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正式对嫌犯提起公诉。
9: 东京地方检察厅周一以涉嫌恐吓、非法入侵建筑物、违反刀枪法等罪名正式起诉现年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日，村田嫌犯非法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起诉书称，村田当时携带一把菜刀进入中国大使馆，并向使馆工作人员递交纸张，上面写有日本的国事将代替神明诛杀你们等内容，涉嫌恐吓馆内工作人员。东京地方检察厅自今年4月起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检方最终认定嫌犯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依法提起公诉。案件今后将由东京地方法院进行审理，法院将围绕被告的刑事责任能力、犯案经过及量刑等问题展开审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日本对外交机构的警备是否存在漏洞，也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4: 北部都会商会今天举办庆回归国安知识分享暨爱心福袋活动，会长李金惠也借活动呼吁街坊及各社团为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紧密协作，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10: 如果北部都会区发展顺利，天水围、元朗一带唔再系偏远嘅住宅区，会变成连接内地汇聚产业的宜居新城市，所有地区居民都可以分享发展的红利。反之，若区内的社会不稳，安全出现漏洞，各项规划工程投资都会受阻，最终的影响就是我们每一位新界的街坊。
4: 作为响应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而成立的商会，李金惠也指出，未来会继续连同各地区伙伴深化地区连结，定期举办国安宣传、北部都会发展咨询会、基层关怀活动，打通商界、居民、地区议员的沟通渠道，持续收集街坊意见，协助特区政府优化区内规划，打造有凝聚力的新界北社区，全力配合北部都会区加速发展。香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算决定条例将在本月31号生效。有医生表示，希望病人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帮助他们减轻痛苦，保持尊严，迈向他们的最后一段路。
11: 呢一个嘅条例其实系一套定明咗预设医疗指示及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嘅法律框架嚟嘅。我哋希望可以预先咧，喺病人病危之时咧，我哋可以同佢嘅医疗啦，同埋佢个个人照顾嘅安排咧，可以同佢自己啦，同家人啦，达到一个共识，避免咧喺病人去最后阶段嗰时候咧，喺佢嘅医治上面产生个分歧嘅。我哋亦都希望趁呢個機會，可以保障到末期病人嘅治療同埋護理安排方面咧，保持佢哋嘅自主選擇。
4: 條例協助醫療人員和施救者尊重末期病人晚期治療及照顧意願的安排，當病人的病情已經達到末期或嚴重不可逆轉時，才實行預設醫療指示。醫管局也為條例生效做好了準備，包括提供跨專業醫護人員的培訓、舉辦講座給病人和家屬及做個別講解等。局方设立预设照顾计划，由跨专业医疗团队提供舒缓治疗，了解病人接受维持生命治疗的意向，做出最适合的临终选择。香港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今天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颁授 M 品牌认证，旨在鼓励本地体育总会、私人或非政府机构举办更多大型国际体育活动。委员会指出， 八月上旬，多支欧洲顶尖球队将相继在启德体育馆主场亮相。八月一号上演的朝日啤酒杯，曼城对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舞台同场较量。八月五号则有健洛通杯，切尔西对尤文图斯上演精彩对决。两场足球大战不仅能为本地的球迷和访港旅客带来令人感受到顶级观赛的体验，更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印尼是全球第一大棕榈油出口国，出口全球占比超过50%。印尼总统普拉博沃5月宣布，对煤炭、棕榈油、铁合金三种战略自然资源实施出口管控。普拉博沃表态称，本国出产大宗商品定价权理应留在印尼本土。本台记者就如何看待印尼即将正式实施的棕榈油等产品出口新政，走访马来西亚棕榈油业主和当地的法律专家。
12: 印尼六月对超过270家在印尼的棕榈油企业展开核查，据报对涉及低价倾销等非法经营的企业进行查封和驱逐。近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又宣布，将原定明年正式实施的棕榈油等关键自然资源商品一站式出口政策，提前至今年9月1日全面生效。对此，一些海外商家反应强烈，
13: 统一收回去，这些油产量也很大，就是能不能卖出去？如果你价格提高了，那他不买，对不对？买家我可以换成豆油啊，我可以换成其他油来代替。所以，如果当这个大量的棕榈油去卖不出的时候，我觉得还可能会价格它还会统一的降低。那一降低，反而对这些业主，不是一个好事。再加上一个服务费，就多出来一个费用。
12: 有分析指出，印尼棕榈油企业普遍通过新加坡关联贸易公司出口海外大市场，印尼出口政策的改变将严重冲击新加坡相关企业和税收。全球多国加强战略资源的产业管控，马来西亚法律专家罗章武认为，印尼棕榈油出口管控是资源民族主义化，这一举动本质是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增设非关税壁垒。
14: 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化，而是这个印尼重新定义这个市场的规则，这可能引起ASEAN 成员国中如泰国对天然橡胶或者菲律宾对镍矿可能纷纷效仿这个模式。如果出口统一管理后，外国投资者获得较差的待遇，无法公平参与市场，合理的预期被彻底的改变，那么问题就不是商业问题，而是可能演变成一个国际投资的争议。
12: 如果企业拥有资产却无法自由出售、自主定价、合理获利，那么国际投资法关注的已不是产权，而是是否其投资价值呢已实质削弱。罗章武说，印尼作为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其政策影响的绝不仅是印尼国内的产业，更可能会重塑全球植物油供应链。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4: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周一意外宣布收紧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压力。当地金管局表示，将小幅上调新加坡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幅度，政策区间的宽度及其中心水平均保持不变。此前，大多数分析师预算现行政策将维持不变。金管局表示，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有节制的调整，将有助于遏制通胀压力。预计2026年全年核心通胀率和整体通胀率平均将介于1.5%到2.5%之间。同时预测，新加坡经济在下半年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步伐，整体 GDP 将在短期内维持在较高水平。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重的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长兴科技上市第一天，股价大涨超过了四倍，市值已经三万多亿元，登顶 A 股新股王。中国工业利润上半年增幅超过了18%， AI 带动电子业利润大涨将近一倍。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表示要推动高品质大金砖合作，支持巴西维护主权。7月27号星期一，中国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在 A 股创科创板上市，火热的认购加上股价在第一天上市就大幅度的上涨，带动了 A 股跟港股相关的板块上涨，而长兴科技本身一天之内也成为 A 股的新股王。7月27号，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开盘就暴涨471.59%，总市值一下子超越了工商银行，成为 A 股市值一哥，中一千浮盈超过20,000元。上市不到一个小时，成交额突破了1000亿元，创 A 股单日个股成交额记录。来看一下今天长兴的股价走势。被称为是全球第四大 DRAM 的制造商，有内地海力士之称的长兴科技开市报49.5元人民币，照比招股价8.66元，一下子就高出了40.84元，相当于涨幅471.59%。以每名中签者获派500股来计算，账面赚2.04万元。之后升幅扩大，盘中最高到了55.03元，一度涨超过了538%，市值曾经达到了3.68万亿元，在 A 股排名第一，超过美股英特尔。7月24号的收盘价4656亿美元，在收盘的时候，长兴科技是49.49人民币，涨幅有465.82%，市值是3.27万亿元。长兴科技暴涨，至少有237名的千万富翁因此诞生，而合肥国资企业持股之下浮盈也据说破了10,000亿元。大行的报告，野村认为长兴科技目标价会到116元人民币，预料呢市占率增长会加快。野村的分析是说，因为未来几年全球内存供应紧张的局面不太可能缓解，预计长兴科技的市占率增长会加快。他们给长兴科技20倍的目标 PE， 表示呢该股的估值可能会达到他们主要的美国竞争对手美光科技大约2倍的水平。我们从凤凰网科技来看一下，在上市这一天，长兴科技到底刷新了多少的记录。说长兴科技这一次的 IPO 至少在募资规模创下了科创板第一， A 股第三，审核速度148天就已经达成了，首日的成交额创下了 A 股第一，第一天的市值也是创下了 A 股的第一，网上中签率是科创板第一等5个维度都写下了 A 股的历史记录，同时在发行估值跟战略配售结构上都呈现出极为罕见的特征。说这场 IPO 不仅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资本化的里程碑，也注定会在中国资本市场编年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一笔。长兴科技上市第一天，多重因素共振之下，除了 DRAM 的行业因为进入一个上升的周期，还有国产替代战略，都使得长兴科技在上市第一天的股价大幅度上涨。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呢，因为他们在发行后的总股本大概是668.81亿股，上市第一天能够自由买卖的流通股份呢大概只有45亿多股，只占总股本大概6.7%左右，所以呢有超过

0: 93% 的股份是战略投资者啊、原始股东等等，这些都处在禁售期，不能够买卖，因此呢，可能这个股票这个占比比较少，所以在这个股价的波动或弹性上，也就是比较大了。长兴科技的上市不只是在 A 股市场创下了多项的记录，从全球这个角度来看，对全球的存储芯片包括了股价和产能的冲击也是令市场关注的，尤其对于像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像是韩星，还有美国的美光科技等等，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华尔街见闻的整理报道说，长兴科技 IPO 前夕，高盛紧急召开了中国存储专家电话会，一位前三星做了18年的总监，也是长兴的前高管，就这么说，说一季度长兴 DRAM 的全球份额达到8%，收入同比暴涨719%，到了2030年产能有望翻倍，那么这个宽带存储的量产锁定到2026年，高盛认为中国的 DRAM 扩张不可逆，因此会带动北方华创、中微等国产设备商会受益。任新闻说，长兴科技上市 DRAM 的产能会猛追全球第三的美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从图表看起来的话，长兴存储在全球拥有 DRAM 的第四大份额，占额半比8%，仅次于三星的38%，排名第二的 SK 海力士的29%，还有第三位的美光科技的22%。有分析说，可能很快就会冲击，并且赶上了美国的美光科技。另外，在也有市场人分析认为，长兴科技在星期一上市之后，由于首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意味着短期股价波动性比较高，可能连带港股的相关概念也会跟随。另外呢，媲美美国顶尖模型的 Kimi K3 的完整权重同一天正式发布，以2.8万亿参数规模成为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这样的一个交互之下，会带动相关的 AI 板块。还要关注的就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在下个星期会放榜，市场预计第二季度的盈利利润会达到75%-77%，连续第三季度超越台积电。根据韩国的一些资讯显示 ，SK 海力士第二季度的营收预计会有84.06万亿韩元，营业利润预计会有64.09万亿韩元，同比增幅接近600%，有望刷新历史记录。那么基本面是强劲的，但是他们的股价现在已经比高点下降了30%以上，所以能否在新的业绩发布之后重燃市场信心是受到关注的。华尔街日报特别关注到又一个泡沫的警告，说股票跨市场溢价带来的一个风险的问题，讲的就是 SK 海力士的美国股票的溢价远远超出了韩国的股票。那么溢价最高呢，美国的股票曾经高出了韩国股票的51%，最近是20%-30%的溢价。说这样的一个溢价呢，可能会有套利的风险，当中也出现了一个就是韩国股票转换的监管限制带来的这个价格没有办法顺利的对接的问题。总而言之，如果在这样期间溢价扩大，或者是这个价格同步的下跌，都会带来市场很高的一个震动。芯片股的股价很高，这个泡沫是不是会产生一些带来股价下跌、市场产生一些风险，是最近大家一直在持续关注的。那么从芯片股再到看到背后的 AI 概念股等等，最近还要关注的就是 SpaceX 会不会在最近因为股份的解禁从高位回落到$100呢？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上个星期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15.07，整个星期下滑超过7%。摩根斯坦利说，不少投资者相信 SpaceX 股价在下个月第一批的股份解禁出售之后会跌到$100，意味着他们对人工智能业务的定价是零，甚至是负值。也就是投资者现在呢，在看低 AI 业务的同时，也对 SpaceX 的前景也是看淡的。上个星期美股震荡，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加上美国政府推出新一轮的关税，还有谷歌上个季度的现金流转为负数引发的担忧，使得风险资产被抛售。费城半导体指数上个星期五急跌了4.25%，七月份累跌将近17%。创下了2022年六月以来单月最大的一个跌幅，所以市场关注的是这个星期会有超过1/3的标普股份成分企业业绩出炉，包括了苹果公司、Meta、 微软跟亚马逊的多家重磅科技企业，因此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会再次成为焦点。美股四大关键，这个星期还要关注中东局势、联储局的议息结果、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初值和六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 PCE 指数，以及大型科技股的业绩。所以亚太股市马上来看一下。日本股市星期一上升0.5%，但是6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美国暂停攻打伊朗，还有油价回落，提振了市场的气氛。但是投资者观望上市公司业绩，限制大盘的上升动能。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97%，三星电子跟 S 凯力士公布业绩之前，投资者偷步入市，有助于大盘反复上升。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5%。内地股市星期一集体走阳，长兴科技 A 股上市第一天暴涨超过4倍，单日成交额超过了1400亿元，刷新纪录，所以呢带动了这个 A 股的上涨，两市成交放量略微增量到超过2万亿元。上证综指收盘3858点，涨44点，涨幅1.15%。深成指涨2.72%，创业板指数涨3.16%。港股星期一重拾涨势，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表现居前 ，AI 大模型股表现强劲 ，Mimi Max 大涨超过17%。恒指收盘25207点，上升243点，升幅0.98%。国企指数升1.14%，科技股指数升1.57%，主板成交2104亿港元。人工智能各个领域的上涨，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的增幅推动是明显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上涨情况。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过了3.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7%。而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上升15.1%。今年上半年看一下，人工智能跟各个领域的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度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按年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单季6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刚刚数字看到，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等各个领域推动了工业企业利润的上涨是明显的。如果再进一步仔细来看，这背后显示出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内或者是在外，尤其在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 AI 等相关的系统高度的认可。中美 AI 芯片的竞争，媒体分析我们大家都看到，表面是算力比拼，但实际上是制程、记忆体、软件还有供应链的全面较量。中国以华为升腾芯片以及超节点架构，还有国产软硬件生态加快追赶，缩窄跟美国在高端 AI 算力上的差距，这是来自于香港经济日报的分析。同时他们也引述了英国研究所的四大例证，包括科技竞赛当中，他们都认为中国超过了美国。 他们认为呢，这个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叫 James King， 一直认为中国已经在科技竞赛当中超过美国，并且将欧洲远远抛在身后，列出了四大例证，当中也包括了中国采用开源模型，而美国龙头模型多数是闭源的。另外，中国的模型运行成本只有美国同类产品的十分之一或更低，所以更受业界的欢迎。不过，富瑞发布的报告说，虽然中美前沿模型的智能差距从6月份15%缩小到目前。

的5%，但激烈的价格战和推理算力短缺依然是中国 AI 发展面临的主要逆风。同时，美国实验室正在采取反蒸馏技术，可能会使得中美模型差距在今年下半年再度扩大。 还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分析，谈到了华盛顿现在陷入了 AI 安全大恐慌，讲的就是华盛顿要求约束 AI 的呼声越来越烈，科技行业内部则在为谁来握紧缰绳争夺主导权。当中关注的焦点包括美国的 OpenAI 公司过去一周披露，他们的 AI 模型突破了限制，黑进了另一家科技公司的系统，让人们觉得以前的科幻作品可能变成反派角色，成为现实。还有中国 AI 竞争对手宣布推出 的免费模型又低价又好带来的竞争。那么，《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中美 AI 模式现在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但是呢，需要合作治理来防止 AI 竞赛当中失去控制。下期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冲咗之后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4: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和巴西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应约跟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在电话当中，中方表示愿意同巴方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同时要推动大金砖合作，并且支持巴西维护主权。而巴西总统卢拉就表示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还有能源矿产等领域的合作。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现在来自美国的压力是一层接一层，除了在关税上要加征关税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对于巴西的选举会施加干预。来看一下综合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7号、26号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批评美国最近对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说这会使得巴西企业转用其他的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说，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跟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也会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又说在美国封闭其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正在作为替代方案出现，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罗拉强调，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妥协退让，但巴西准备好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就关税等问题进行对话。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消息是，美国国务院官员要到巴西，遭到了巴西的拒签签证。巴西拒绝向两名美国高级特使发放签证，担心他们有意散布关于巴西选举过程的虚假资讯，这也凸显了美洲两个人口大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巴西外交部证实，他们拒绝向美国国务院代表莱利·巴恩斯还有塞缪尔·萨穆森发放签证，这两个人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政治官员。美国代表团原本计划在未来几天，也就是巴西围绕着他们10月选举的竞选活动展开前夕访问巴西利亚，而美国《华盛顿邮报》早前报道，美方此行的目的是要制造对巴西电子投票系统公平性和完好性的怀疑。所以有巴西官员说，他们之所以阻止这次访问，是因为当局有理由相信美国国务院官员此行会被用来散布关于选举过程的虚假资讯。除了这个选举的虚假资讯问题之外，据说特朗普政府也支持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来参与今年10月份跟卢拉的竞选，也就是博索纳罗的长子可能在今年10月份会挑战卢拉的地位。来关注一下国际油价，上个星期曾经突破了100美元。伊朗啊，现在很清楚，就说呢，每当油价上升的时候，美国就会重返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这一天宣布，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国际油价立刻下跌，27号这一天已经跌到了90美元上下，这是在 ICE 布油方面。 受到周末中东紧张局势趋缓的影响，星期一开盘的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纽约汽油跟布兰特汽油在星期一开盘就下跌超过了3%，盘中跌幅更是扩大到超过6%。纽约汽油一度失守每桶84美元，布兰特汽油也曾经失守90美元。在下午的时候呢 ，WTI 在84美元上方，布油在90美元上方。华尔街日报引述策略师的分析说，中国正赢得中东博弈，将会推高金价跟重创美元。意思是这样说，面对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中国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这位策略师呢是卢克格罗门，他是金融研究公司 Forest for the Trees 的创始人。美国媒体认为他对大国竞争的观点都是非常的明确而犀利的。最近这个人呢就接受了播客博主汤森的采访，谈到了在美伊战争当中，中国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他认为中未来黄金会成为大赢家，美元会沦为输家，说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推动全球货币体系向更适合中国的方向转变，中国希望由黄金取代美债，成为中立储备资产，在用人民币支付游戏费用的同时以黄金来进行结算。人民币汇价星期一收盘上升70个基点，报6.7674，美元汇价在101.1到101.3上下，日元163到163的区间，最低到了163.71。有分析师说，高市早苗首相的支持率下滑，可能会进一步利空日元和日债。日本高市早苗首相的支持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第一次跌破60%，只剩下58%。这是24号到26号，日本的经济新闻社跟东京电视台最新实施的一个民意调查。

上星期中东局势紧张推高了美国的汽油价格，再加上美国的通胀压力也在上升，所以这个星期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市场认为到底会不会有加息呢？联储局在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会开议息会议之前呢，来自于 CME FedWatch 的这个分析显示，加息0.25厘的几率高达37%，但是交易员和经济学家都是异口同声的认定，这个星期联储局还是会维持利率不变的。安联投资就预计，美联储七月份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预计年底之前还是会加息50个基点。这个星期除了美联储有议息会议之外，英国跟日本的央行也都会有议息，但是呢，应该都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新加坡意外收紧货币政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星期一意外宣布收紧货币政策，他们表示会小幅度上调新加坡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幅度，政策区间的宽度和其中心水平都保持不变。之前大多数分析师预计现行政策维持不变，没想到呢，新加坡金管局是收紧货币政策的。金管局说，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有节制的调整，有助于遏制通胀压力。预计2026年全年核心通胀率跟整体通胀率平均会介于1.5%到2.5%之间。同时预测新加坡经济在下半年会保持稳健增长步伐，整体 GDP 会在短期之内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马上来看一下，在香港方面，香港南金融北创科，所以未来香港的均衡发展是除了金融市场越来越稳健的向上之外，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方面，政府有一个很完整的推划，推进下去。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希望建立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区域。同时呢，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已经有超过520公顷的土地已经收回，说未来10年可以供应24万个房屋单位。希望借发展北部都会区的契机，提升市民居住跟生活的空间，也可以为旧区更新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另外，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透露说，有黄金交易商有兴趣进驻北部都会区，甚至建立金炼厂。他也表示，署方已经帮瑞士一间贵金属公司在香港开设地区总部，他们都会研究下一步的情况。而新岛日报报道，留学香港品牌也是香港政府大力推动的，现在这个留学香港的魅力已经渐渐的呈现了。多间资助大学接受查询时表示，报读本科课程的非本地生录得显著增长，中文大学跟非本地生收表按年增20%，理工大学更有超过20000名非本地生报读，同时国际生的增幅高达了70%，而到香港来就读硕士的学生也是很多。同时呢，政府的城中学社计划已经接受40个的申请，预计啊，在今年的时候会提供9100个宿位，当中4个宿舍会在今年9月之前完成，也就是说，到香港来留学，同时呢，可以在这里有更多的住宿单位提供留学香港品牌。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讯息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聚名赞助播出。
4: 亚洲本色。

0: 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3: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4: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在安灵带之中打下。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
2: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3: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2: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他同时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巴加埃指出，美国需要对军事侵略伊朗承担主要责任。伊朗敦促部分地区国家停止和美方合作，不再参与对伊行动。他表示，虽然调解方向伊朗传达了来自美国的信息，但伊朗当前未和美方展开任何谈判，也无意重启谈判。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谴责乌克兰目前袭击伊朗商船一事，称其违反联合国宪章，危害里海安全，警告事态的后果不可预估。美伊暂停互袭，双方都释放出了谈判的意愿，但是冲突的风险仍然不可小觑，局势走向将会如何发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发回的报道。
4: 好的，那么对这次的暂停停火呢，大部分的人呢都表示怀疑态度，认为美国呢可能还会再发动进一步的军事进攻，同时呢，就是外交斡旋呢仍在积极的进行。那么普遍认为呢，就是美国呢现在呢是希望能够跟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先达成一个初步的安排，然后接下来呢再对关于核问题。还有呢，就是解冻资金等问题进一步的谈判。那么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比核问题更加的棘手。那因为美国和伊朗呢都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呢，美国是表示呢要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那么不，伊朗不可以袭击商船。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伊朗呢是强调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必须由伊朗来掌握，但是呢，伊朗可以不袭击商船，只要承认伊朗的管辖。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就是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通航安排上、通航方式上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形成书面的文件，那么可能会为伊朗和美国进一步的谈判铺平了道路，但是呢，这个呢也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解冻资金方面，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返回谅解备忘录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这一点其实也是伊朗美国是要求是分步走，所以双方都缺乏互信。接下来呢，就是关于核问题，在核问题上呢更是棘手。那么在伊朗看来，必须要保留伊朗的合法的铀浓缩核权利。那么有可能会同意将高浓缩铀呢稀释，但是必须在伊朗境内。那么但是呢，美国是要求的是必须是零铀浓缩，而且呢要求要这个放到国外。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可能还要进一步讨价还价。那么，即使是进行谈判，估计谈判的时间呢会拖得很长，而且呢，双方呢可能只能达成一个初步的暂时安排。接下来呢是分步走，每一个阶段呢都是非常凶险，也是非常脆弱。所以呢，现在伊朗呢也是表现出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但是呢非常的审慎，对美国呢是完全的不信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也不排除会发生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我们还需要进行观察。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6号发布针对美伊军事冲突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这场战事的感知是充满了不确定性。70%以上受访者认为冲突难度超出特朗普政府的预判，多数人希望尽快结束对抗。
1: 本轮民调于22日至24日在美国展开，覆盖2193名美国成年民众。在针对美伊局势的情绪方面，58%受访者表示感到迷茫，57%坦言内心沮丧，仅19%持乐观态度，并有36%对冲突走向感到悲观。有69%的受访民众认为长期无法清晰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实时情况。60%认为特朗普政府未能向公众传递清晰局势信息，存在美化战况的倾向。高达76%的受访者直言，这场对伊冲突的复杂程度远超特朗普政府此前预期。仅20%认为局势发展符合预估。尽管情绪负面，美国民众对美方行动存在统一核心诉求。86%的受访者认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保障石油通道至关重要。79%希望保障伊朗民众安全自由，76%主张永久终止伊朗核计划，72%希望遏制伊朗地区扩张威胁。但受访民众普遍不看好短期停战，仅9%认为冲突会在数天至数周内落幕，37%预计战事再持续数月，另有21%预判将延续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的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且继续针对和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1: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 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27号，乌克兰当局称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苏梅等地遭到俄军空袭。俄罗斯方面则称，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别尔哥罗德遭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地区当局27号称，当地港口基础设施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一名48岁男子在袭击中丧生，3艘船只受损。此外，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扎波罗热市造成了1人死亡、2人受伤。乌北部苏梅州也有5人在空袭中受伤。乌当局还称，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等多地26号也遭到袭击，造成数人死亡。另一方面，俄当局称，乌克兰空袭俄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别尔哥罗德，造成2人死亡、17人受伤。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在多处引发火灾。今年3月，一名日本自卫队成员持刀闯入位于日本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且威胁馆内人员，之后被日本警方逮捕。27号，东京地方检察厅以恐吓、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正式对嫌犯提起公诉。
1: 东京地方检察厅周一以涉嫌恐吓、非法入侵建筑物、违反刀枪法等罪名，正式起诉现年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日，村田嫌犯非法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起诉书称，村田当时携带一把菜刀进入中国大使馆，并向使馆工作人员递交纸张，上面写有“日本的国事将代替神明诛杀你们”等内容，涉嫌恐吓馆内工作人员。东京地方检察厅自今年4月起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检方最终认定嫌犯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依法提起公诉。案件今后将由东京地方法院进行审理，法院将围绕被告的刑事责任能力、犯案经过及量刑等问题展开审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日本对外交机构的警备是否存在漏洞，也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抵达北京，开始访华行程，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的关系内涵。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举办倒计时100天通气会，那目前签约展览面积已经完成95%，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超过去年同期。
1: 进博会从2018年首届举办至今，已有累计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共计34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首发。第九届进博会的国家展方面，目前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延续往年传统，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
2: 目前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展览面积超过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
1: 发达经济体仍是进博会的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签约参展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等签约面积超过了上届。展会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用好零关税政策。
3: 我们在这里的进博会当中遇到了很多好的合作伙伴，包括采购商，不仅展品变商品，商品变爆品的艺术效应，而且不到3个月就到达了宁夏的平罗县、黑龙江的漠河，原来这些5、6线城市至少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这就是进博会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溢出效应的获得感。
1: 此外，与进博会平行举办的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为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并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凤凰卫视黄德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发布会，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残联方面表示，规划新增100万残疾人就业、350万人次重度残疾人托养目标，还将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完善残疾人群体的权益保障。
4: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设立9项发展指标，覆盖残疾人就业、收入、生活保障、公共服务3大范畴。中国残联主席程凯指出，对比“十四五”时期，本次新增2项民生目标，未来5年计划新增100万残疾人就业岗位，为重度残疾人提供350万人次托管照料服务。规划同时提出完善残疾人相关法律框架，更新现行相关法规。
5: 十五时期，我们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因为这个上次修订是2008年，也已经有19年了啊！我想整个社会的发展、残疾人权益保障的诉求和内容，整个法治环境。

0: 也都需要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同时还要研究完善残疾教育、成年监护等迫切需要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将更多保障残疾权益的内容纳入到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工作中。
1: 完善法治保障之外，中国残联表示，规划将调高重度残疾人相关生活及护理津贴，持续推行儿童康复支援计划，同时通过技能培训、科技应用帮助残疾人就业，也会搭建渠道保障各类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2: 现在社会上仍然存在啊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这些现象，所以要从啊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的制度，完善残疾人事业法规和政策标准体系做起，来进一步畅通残疾人反映诉求的渠道，包括呢扩大残疾人的民主参与，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要坚决同啊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作斗争。
1: 在对外交流方面，中国残联将依托"一带一路"开展助残民生合作，并借助联合国平台分享内地无障碍建设、助残服务经验，参与全球残疾人事务治理。凤凰卫视刘君珠、吴若明北京报道。
3: 在台湾，国民党日前发起抗议"毒油"的活动，但民进党不但不认错，反而质疑国民党是为选举造势。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民进党政府不知反省，并且再次提出倒阁主张，呼吁蓝白立委联手迫使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
4: 国民党发起反毒油大游行，抗议民进党政府面对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处置失当、态度傲慢。国民党宣称抗议民众超过20万人，不过民进党不为所动，甚至质疑发起活动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在为2028台湾大选铺路。
5: 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食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政府在想着选举，在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4: 蒋万安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民众食安，满脑政治操作。他透露，近期有不少立委向他提出倒阁的议题。蒋万安认为，若能够用倒阁方式迫使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
5: 而这个政府，他就是持续的为业者护航，持续的盖牌，持续的想要上架翻页，让这件事情当没有发生一样。我认为一定要让这个政府阁揆负起政治责任。否则没办法跟这么多人民对于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做一个交代。
4: 依规，倒阁需要立法院1/3以上的立委联署，1/2的立委投票通过。届时，行政院官员必须总辞，而立法院的立委也要重新改选。蒋万安指出，这刚好可以让立委和台湾领导人的选举脱钩，但他也强调，国民党内部必须凝聚共识，同时也需要民众党支持，经由各方讨论后才会采取行动。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会计师事务所罗宾贤甬道，内地称普华甬道，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2026施政报告，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交系列建议。罗宾贤甬道指，希望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创新科技枢纽以及可信赖区域合作平台的领导地位。
6: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宾贤甬道在最新报告中，围绕香港创新生态圈、赋能新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探讨，希望香港能成为助力国家推动创新国际化、促进资本配置及深化区域融合的重要平台。期间，多名讲者围绕香港金融下一阶段发展进行探讨，并认为其关键在于能否继续优化港交所机制，并有效地引导资本流向推动国家经济转型的重点行业。
7: 將嗰個交易時段延長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可以應該要考慮嘅一個方向，即係包括我哋個lunch time 啊，或者啊，係咪需要銜接歐洲市場咧？即係呢個方面係可以去考慮嘅。咁但係我諗短期內就唔需要考慮，即係24小時，因為我諗呢個有好多配套啦，我哋本身有冇咁多產品啦？
8: 建立香港預託證券 HDR。快速的審批機制，並且容許合資格的公司加入互聯互通，同時允許 HDR 形式上市的公司納入互聯互通，可以幫助海外企業透過香港市場

0: 接觸中國內地的投資者，擴闊投資者基礎。我們建議下調18C 市值要求去到20億元。
1: 还有讲者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透过税务优惠及回拨机制、人才引进与回流计划等措施，全力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2: 有不少的企业呢，就包括在国内啦，或者甚至乎海外其他的联营公司呢，就做一些研发的活动，咁暂时来讲是不获扣减的。咁所以我们亦都希望政府呢，就可以容许一些合资格企业啦，特别是它在北都是设点，咁亦都是招聘当地的毕业生呢，咁就去就住它们在境外的一些研发的开支呢，就有 200% 的加强税务扣减。
1: 罗宾贤永道还建议特区政府提供税务豁免及下调税率，探讨提高跨境理财通的产品范围及投资额度，扩大对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的税务及财政优惠。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3: 根据内地媒体披露，半年多前被押解回国的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中国籍领头陈志已经在本月初被批准逮捕。今年1月7号，中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官方通报指，以陈志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开设赌场、诈骗、非法经营和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犯罪。根据内地媒体披露，与押解回国时相比，陈志的所涉罪名中已经不再包括隐瞒犯罪所得，但是增加了侵犯著作权罪和故意伤害罪。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

7月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叫停了当天对伊朗的空袭，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特朗普为什么暂停空袭？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弹药告急，还是因为空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28号将和特朗普会晤。那么这也是美以伊的战争爆发之后，两人首次面对面的会晤。特朗普要跟内塔尼亚胡商量一些什么？内塔尼亚胡又要带着哪些盘算？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空袭，红海这边的局势又骤然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25号袭击了沙特2处关键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予以回击。胡塞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为什么不断的升级？这将对当前混乱的中东局势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报复性的行动。
2: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1: 不过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军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原因是行动的效力已达到极限，这影响了总统特朗普做出暂停对伊打击的决定。报道指出，库珀上周初向国防部及白宫提交报告，指持续近2星期的空袭已重创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有价值的轰炸目标已所余无几，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空袭。纽约时报也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拦截弹储备短缺将损害美国保护自身及区内盟友的能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另外，美国一直与英国商讨是否召开一场国际会议，成立一个联盟去保护霍尔木斯海峡以及清除布设的水雷，不过至今仍未有决定。
0: 特朗普在暂停空袭伊朗的前一天，同他的核心顾问包括内阁的高级成员是进行了一场会晤，据说在这场会晤当中，核心的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防空拦截弹药的库存告急了。所以您分析，美国是因为这个拦截弹药的库存告急才暂停去空袭伊朗吗？
3: 我认为这不是特朗普就是下令暂停的主要原因，它是一个次要原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要对13天的空袭效果进行这个政治和外交检验。
0: 嗯，
3: 哎，那么也就是说那检验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看现在伊朗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掌控权，以及围绕着双海峡这个危局的这个破局，以及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核问题啊什么，他态度有没有转变，或者是有没有向妥协方面、松动方面转变？如果是朝这个妥协、松动方面转变，就证明空袭起到效果了。如果伊朗的态度立场还跟原来一样，那就证明空袭没什么效果，所以那美国的另外调整空袭方案，假如说还要进行空袭的话，或者是那就要调整这个谈判方案。同时呢，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畅问题展开的博弈啊，似乎呢不是说双方达成个交易就能解决，因为这外面还有个以色列因素，海峡问题的交易必须同以色列安全关切全部都解决掉。

0: 一并解决掉，这才能够解决这个海峡通畅问题，才能解决美国下场，不是美国退场问题。
1: 有两名消息人士说呢，特朗普之所以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有多重考量。之前很多美国的媒体都在报道说，美国这个防空拦截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现在他这个弹药库存情况到底怎么样？是告急了吗？
0: 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告急应该是个叫相对告急，这个与他的作战目标、作战范围、作战手段的调整是直接相关的。你他这个是表现的样态是什么样，就决定他需要什么程度的拦截弹，需要多少拦截弹。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国呢，他这个拦截弹问题从这个40天的较量之后一直存在。一直存在的话，是因为它没有解决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伊朗以非对称的手段，以低廉的作战资源消耗着美国高价值的这个作战资源。那么也就是说，举个例子说，他现在告急的是萨德拦截弹和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每枚都是至少是在400万美元以上，这样的武器跟伊朗进行耗的话，伊朗一个无人机过来了拦不拦？伊朗一枚这个很粗糙的造价很低的导弹过来了拦不拦？这都给他出了难题。所以呢，他的窘境是体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这是问题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他这些军事从来是要服从政治、服从这个外交的。那么美国他要为了迫使伊朗屈服，为了不能让伊朗利用海峡等战略筹码对美国的霸权进行挑战，那他这个仗还是要打的。因为他现在巡航导弹并没有告急，它的炸弹并没有告急，仍然可以对伊朗的目标进行调整，比如说打向伊朗的经济目标，打上它的能源目标等等。这样这些东西呢，它要根据政治需要来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调整部署。另外现在呢，就是说拦截弹不够，又不能马上解决这个问题，难道这个仗就不打了吗？我认为不是这样，他下一步有需要还要打，但是他会做一些技术调整，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巴林的美军基地，在卡塔尔的美军基地，还有甚至在科威特美军基地已经没有什么人员了。那伊朗重复性的打击只能是对他这个保留残留设施进行重复性打击。另外呢，像下一步呢造成美军伤亡的约旦等基地，我认为美国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尽量去疏散他的人员。同时呢，这样的话就会相对补齐他这个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同时呢对伊朗呢继续发动军事打击。
1: 我认为战术性的暂停，
0: 对，我认为这属于战术调整范畴。
1: 应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将会启程前往美国，28号会跟特朗普进行会晤。这也是两个人从2月28号美以伊的战事爆发以来首度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叫内塔尼亚胡去美国，想要跟以色列方面协调什么呢？
0: 应该是这里呢，就是有这个内塔尼亚胡自己愿意去的因素。我觉得一个这重要因素，他是要去向那个逝世的参议员格雷厄姆啊去进行告别，因为格雷厄姆是特别亲以色列，对以色列的支持特别大，然后呢跟内塔尼亚胡关系也就私人关系也非常好，所以呢他这个叫做葬礼活动他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呢去了不能仅仅是就为这个葬礼活动去，他还要去跟着特朗普进行个会面。我认为会面呢恐怕要解决这几个问题，也就是说，一是解决呀美以之间规矩怎么理顺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定是美国第一，以色列第二，美国其他盟友第三，然后呢不能说以色列第一与美国第一并驾齐驱，这是一个美以战略关系的现在一个叫规矩。而且呢是美国是否保持全天候对以色列支持的一个基石，所以呢这是要立规矩。第二呢是这个什么呢，内塔尼亚胡在现阶段愿意配合特朗普中选需要，愿意配合美国不能让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需要，也就是说 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对以色列也没有好处，所以以色列和美国呢要在这个问题上啊协调动作，目的是让伊朗不能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那么美国呢他是想要退场的，因为他还有更大的全球议程，那么呢虽然要不会放弃中东，但是呢在这个维持在中东的霸权，它是要低成本维持霸权，说到底它还是要尽快的结束当前同伊朗的这个战事。但是要结束这个战事，仅仅是根据美国自身需要与伊朗达成一个交易，那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以色列不干，以色列必须要把他的安全关切全都满足了，那么呢你美国再跟伊朗就海峡等问题达成交易，那你就可以退场了。但是呢如果不解决以色列的全部安全关切，那美国想退场退不了。所以现在事实上呢美国很尴尬，背上了沉重的战略包袱，在跟伊朗的博弈当中原来是没想到的，现在叫做打不赢耗不起又走不掉。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要解决呢以色列怎么样快一点的实现它的安全，然后呢满足安全关切的问题，也要解决呢美国如何走掉的问题，同时呢在走掉的前提下又能解决就是说如何破解现在伊朗对美国地区霸权构成的这个挑战这个问题。
1: 以色列的媒体说呢，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美国是要去给特朗普送情报，那这份情报是关系到伊朗最新的这个军事包括核计划，其中以色列就在指责说伊朗在加速的研制新的核武器，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
0: 我认为这个不是主要的，因为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密切的情报合作，它没有障碍。我是指这个以色列摩萨德和美国中情局也好，美国国家情报局乃至跟五角大楼啊，它这个情报的这个沟通啊，什么交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现在来讲呢，这个我认为还是这内塔尼亚胡赶去啊，一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向他告别，第二呢跟特朗普呢主要是围绕着两国这个关系当中的大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方面，一是这个美以战略关系如何进一步发展稳定，并且保持全天候互动的政治基石还有规矩基石，第二是如何呢就是使以色列配合美国中选的需要，配合美国这个与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需要，同以色列它的自身需要对接起来的问题，第三是如何解决呀在这个既满足以色列它的安全需要又满足了美国的这个利益诉求，在这个基础上如何让美国体面抽身，然后呢又使美国在地区霸权呢不受太大损失，这样的情况下呢两国的协调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要协调的主要方面。
1: 纽约邮报爆料说呢，美国现在筹备一项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要从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当中来夺取浓缩铀的储备，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危险的一个行动，可能要派遣数千名的美军去突袭核设施并且突破雷区。之前特朗普就已经连续两次点名了伊朗的地下搞山核设施，还说很快就会发动袭击，您分析美国真的会派这个地面部队去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吗？
0: 我认为现阶段美国派遣地面部队或特战部队去夺这个浓缩铀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他现在不具备，一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二恐怕也不具备他这个所谓的必要性。那么这个但是呢说嘛，美国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个搞山基地进行空袭，哪怕是象征性空袭，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对搞山基地进行空袭啊，它能对以色列起到安抚作用，能对这个就是说美以战略关系啊，它那个能够起到一个加固作用，而且呢它空袭了个搞山基地的话，等于美国呢非常关心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这样的话也容易使以色列在这个美国整个对待伊朗的这个战略上啊持一个完全配合的态度，包括美国现在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与伊朗争夺控制权问题上，以色列都会持这个配合态度。那但是空袭搞山基地呢，打中打不中，打得怎么样，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它打一下，打一下就是个政治交代，打一下显示美国不能让伊朗 搞核武器，那么呢打一下呢，美国也可以宣布他打得很成功，因为事实上从这个伊朗他这个核计划来讲，它是系统工程，有多处核设施，无论是伊斯法罕的纳塔。

0: 坦兹呀、福尔多呀、等等，德黑兰周边的。那这个去年六月打了一家伙，今年这个几个月来，特别头四十天又进行重复打击。那么应该说，它这个总体上应该处在一个瘫痪状态。所以呢，它这个即使是高山基地，美国炸了，是它是叫做这个坚如磐石，没有损害它的任何功能，仅靠一个高山基地，它也启动不了伊朗的核计划。所以呢，这个东西确实是不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打是个重要的事情，因为既是政治宣示，又是这个战略上可以加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而这个现在要说这个动用大量的这力量去这个夺取这个油，这个对美国的风险特别大，因为它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事情。从这个整个它这个这通过算力中心呢、啊，通过这个各种评估，动用大量的资源、大量的部队，至少是要几千人，然后呢要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要开辟临时机场，要这个开辟安全通道，又要保证这些美军人员不受伤亡，还有个核问题，就是这个核材料怎么样把它安全的取出来，不造成核辐射，不对这些美军这个参与作业的人员造成生命或者身体的损害，问题复杂的很。所以呢，
1: 实际操作很难，
0: 实际操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伊朗现在就是做好了准备，你地面部队进来，我是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效的办法对你进行大量的人员杀伤。这个呢，实际上如果造成美方大量的人员伤亡，假如还能俘获一些美方人员，那就更好了。这个呢，就是说恐怕就要会让美国输得比越南还惨，比阿富汗还惨。这个呢，伊朗是不怕的，美国是不敢的。
1: 好，先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叫停空袭伊朗行动之际，红海那边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却持续升温。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再见。

0: 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覺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6: 下面接着谈，欢迎您回来。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处石油设施，并且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
7: 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量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集赞及盐布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8: ونؤكد أن فرض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ا يزال مستمرا ردا على عدوانه المقابل وحصاره الظالم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ا ولن نتردد في توسيع تحركاتنا وتصعيد خطواتنا.استنادا إ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أيام المقبلة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7: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沙特油轮。沙特媒体报道，在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
6: 胡塞武装在25号是袭击了沙特的2处石油设施，并且对沙特进行了这个海上的封锁啊，这一系列的动作给沙特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9: 这个影响现在是非常大，而且这个影响呢还在扩展。
6: 嗯，
9: 那迫使沙特呀不得不这个全力应对，应该说现在是属于全力应对。而且呢现在就没有办法中途下场说退下来了。撤出来了，说现在就寻求谈判，这个可能性都是几乎没有的。现在只能是同这个胡塞呀继续，现在就是搏斗下去。
6: 嗯，
9: 因为什么？现在这个胡塞武装他是要对沙特呀，他整个就是石油出口能力给他做一个封杀。实际上呢，那就是现在胡塞是对这个沙特在这个红海沿岸的所有港口进行封控，对来往于这些港口的所有船只进行拦截打击、登临检查等等，然后呢对曼德海峡进行掌控，但是现在掌控呢他还开了点闸口，也就是说只对来往于沙特的船只那进行拦截，其他的船只似乎现在还可以过，但是下一步为了配合伊朗与美国的博弈，那么胡塞武装很可能呢就会恢复以往已经做过的对与美国有关、与以色列有关的所有船只 进行打击，进行拦截，进行封控，
6: 嗯，
9: 这样的个做法。而这些所有的船只是不是同以色列确实有联系，是不是同美国确实有联系，胡塞武装说了算。也就是说，说你有联系你就有联系，那么有联系那就打你或者是拦截你。这个呢就是这就是下一步啊，很可能要出现的事情。因为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的斗争十分的激烈，而且伊朗呢现在把胡塞武装未来对就是说曼德海峡的彻底封控作为一个备用手段，
6: 嗯，
9: 那么以加强了同美国的这个博弈力量。所以呢，现在来讲，胡塞这个做法已经实际上对这个沙特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等于经济上快要让它朝着窒息的方向发展了。封锁了，那现在沙特要么你就不出口石油，要么出口石油现在蒙受更大的代价，那也就是说在曼德海峡被封控的情况下不得不掉头北上，使自己的这个运油这个轮船呢经过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经过大西洋，经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进入亚洲市场。这个呢航程这个增加了一个月，然后呢成本那是大大增加，这个是实际上是很难承受的。
6: 为什么胡塞突然盯上了沙特，两国的关系骤然出现变化呢？这对当前的中东局势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9: 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啊，他这个也经过这个就2014年夺权以后，在控制了北也门以后啊，这个身份问题一直没有就是说解决，他就是说由一支非国家行为体在阿拉伯世界变成一个正式的国家行为体，然后呢使阿拉伯世界呀、对他的作用刮目相看。比如说他怎么对付以色列的，怎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使这个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呀、对他一个正面的看法，然后对他刮目相看，然后使他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这是他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呢，由于这些年来跟这个沙特较量了这么些年，然后呢，自己呢国内也面临一些这个经济困难，所以。

0: 他现在呢需要啊这个通过这个对外啊展示自己的这个力量，然后呢加强国内的凝聚力，然后呢使这个对胡塞对这个整个北也门的控制啊更加的牢固。同时呢还看到一个现象，因为这一年多呀，以色列对这个抵抗轴心其他伙伴呢造成了沉重打击，比如说叙利亚半边天了，真主党受到了这个重创，然后呢这个哈马斯呢现在处境也非常困难，然后这样的话就抵抗轴心内部力量对比就不平衡了，这个时候胡塞武装显示作用、显示力量啊，就能够使他在抵抗轴心各个伙伴当中他的排位、他的影响更加靠前。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胡塞武装事实上呢同这个伊朗呢这个形成了有效配合，就是现在就是看到美国在中东啊现在拿伊朗或者奈何伊朗不得，而且伊朗呢现在有这个雄心勃勃的地区进取，也就是说试图重塑地区秩序。在这个时候啊，胡塞呢认为自己发挥作用效率是最高的，获得的好处应该是最多的。当然了，沙特这方面非常警觉，也就是说这次为什么对这个萨那机场跑道进行这个空袭，因为这个原本来讲啊是胡塞武装他这个要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但是呢，胡塞啊，这些年经过这个跟沙特这个联军的较量啊，他民航飞机几乎没有，现在只有3架，哎，就说能飞起来的只有3架。那么呢，他就需要这个是伊朗的马汉航空公司过来派专机来准备接他的代表团去。这个时候呢，沙特认为可能是给胡塞武装送武器弹药来了。这个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呢，从2015年以来就不允许伊朗的飞机飞过来。这样的话呢，认为踩了红线，所以对机场跑道进行空袭。这样的话，你来我往，一下就升级了。现在升级来看呢，沙特退不了场，为什么呢？他不解决胡塞武装这个封控曼德海峡的问题，那就等于国家这个生存之路被胡塞掐死了，而且呢，下一步无论使用什么办法，也要动员美国参与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他把这个能用的资源都用起来，一定是要解决，就是在胡塞武装啊，确实受到重创或伤筋动骨以后，那么再通过国际这中间斡旋方，然后找一个谈判的台阶，那么把曼德海峡放开就行了，反正眼下曼德海峡不打通，沙特不会罢手。
1: 所以当前的中东局势恐怕会更加的混乱。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2: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3: 검사님께서나라
4: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5: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5: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要的是东方联合实施针对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政策，不针对个体国家。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璇。就中国商务部针对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采取的相关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中方的有关措施不针对特定国家。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上午应约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2: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是27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28号在北京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出席并致辞。
3: 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自由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
1: 而对于日方称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和日本官员进行交流，中国外交部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外长在马尼拉没有和日方交流。
3: 我此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1: 今年3月，一名日本自卫队成员持刀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且威胁馆内人员，之后被日本警方逮捕。27号，东京地方检察厅以恐吓。

0: 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正式对嫌犯提起公诉。
1: 东京地方检察厅周一以涉嫌恐吓、非法入侵建筑物、违反盗枪法等罪名，正式起诉现年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日，村田嫌犯非法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起诉书称，村田当时携带一把菜刀进入中国大使馆，并向使馆工作人员递交纸张，上面写有日本的国事将代替神明诛杀你们等内容，涉嫌恐吓馆内工作人员。东京地方检察厅自今年4月起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检方最终认定嫌犯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依法提起公诉。案件今后将由东京地方法院进行审理，法院将围绕被告的刑事责任能力、犯案经过及量刑等问题展开审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日本对外交机构的警备是否存在漏洞，也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关注到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启航赴北太平洋执行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一会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住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依据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说，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中方将会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的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此次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的措施，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落实好经贸磋商的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国前沿模型展开调查，并可能以所谓的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和美国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好的，来看到一艘越南籍的船舶日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沉没，中方接报后第一时间全力展开搜救。中国外交部27号表示，截止目前，中方已成功救起了47名越南船员，并有序将全部获救船员移交至越方。
4: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 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林健表示，据了解，这艘越南籍船舶是在24号晚间遇险沉没，船上一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27号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这次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之后的第7次巡航。
5: 在27日上午9:30，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随着起航命令依次截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
6: 委推向总五十，
7: 委推向总五十，受委推左五十执行。
5: 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6号前往参谒位于平安南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另外，金正恩当天还凭吊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以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5: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金正恩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献花圈，之后肃立默哀。随后，金正恩在毛岸英的墓前敬献鲜花，表示敬意。报道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谊打造了基石。金正恩当天还凭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后，与全体参加人员肃立默哀，悼念为实现朝鲜自主独立、维护主权而奉献生命的革命烈士。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及女儿金主爱都有出席。金正恩表示，革命战士们对领袖绝对忠诚、誓死贯彻革命任务的精神、无所不能的果敢斗争意志，是朝鲜人民典范的根本基础，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当天还与夫人及女儿一同在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三人其后参观了烈士陵园。金正恩表示，只要永志不忘大无畏的顽强精神和高洁的牺牲精神，朝鲜的富国强兵事业就会不断乘胜前进。除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参战老兵、参战烈士遗属、平壤市民等也有出席活动，并向烈士墓献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台湾方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在党内会议上呼吁全党同舟共济，赢得年底的选举胜利，2028年迈向执政。而对于有国民党人士要求，如果大选和他党共推人选，需要和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理念相近，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重申两岸和平立场。
8: 国民党27号召开中央评议委员会议，党主席郑丽文宣示，国民党在年底地方选举要扩大执政版图，进而在2028年重返执政。
9: 很可惜，24年因为蓝白再也没有合作，所以我们错失良机。今年的选举很简单，第一个，已经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延续。长期绿营执政的地方，我们要重点突破，全面翻转，大家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赢得11月28号最后的胜利，然后28年迈向执政。
8: 2028大选蓝白合议题受到关注，国民党党代表在全代会提案，若2028大选需与其他政党共同提出人选，在两岸军事与涉外政治理念必须与国民党政策纲领相仿。
10: 台湾民众党向来主张的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党在各个政策上面都还是遵循的这项原则。
11: 将来一定是哪一些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哪一些大家有争议的，在未来的政党协议书一定会把这些一定一样一样越来越列越清楚。
8: 黄国昌表示，现在谈2028大选为时尚早，现阶段的重点是蓝白双方在今年选举向民众展现不同政党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合作。至于2028大选，柯文哲说，民众党说不定有更强的候选人，为2028大选增添了蓝白合的变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国民党日前发起抗议毒油的活动，但民进党不但不认错，反而质疑国民党是为了选举造势。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民进党政府不知反省，并再次提出倒阁主张，呼吁蓝白立委联手迫使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
12: 国民党发起反毒油大游行，抗议民进党政府面对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处置失当，态度傲慢。国民党宣称抗议民众超过20万人。不过民进党不为所动，甚至质疑发起活动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在为2028台湾大选铺路。
13: 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食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政府在想着选举，在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12: 蒋万安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民众食安，满脑政治操作。他透露，近期有不少立委向他提出倒阁的议题。蒋万安认为，若能够用倒阁方式迫使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
14: 这个政府，他就是持续的为业者护航，持续的盖牌，持续的想要上架翻页，让这件事情当没有发生一样。我认为一定要让这个政府阁揆负起政治责任。否则没办法跟这么多人民对于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做一个交代。
12: 依规，倒阁需要立法院1/3以上的立委联署，1/2的立委投票通过。届时，行政院官员必须总辞，而立法院的立委也要重新改选。蒋万安指出，这刚好可以让立委和台湾领导人的选举脱钩，但他也强调，国民党内部必须凝聚共识，同时也需要民众党支持，经由各方讨论后才会采取行动。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毒油风波在台湾持续燃烧，一条讽刺民进党当局的影片《由不得你》在网络爆火。影片直指民进党应对不力、推卸责任，在岛内引发了广泛共鸣。
15: 我叫本平平，我跟香烟、石棉同一级，都是一级致癌物，确定使人致癌。
16: 短片《由不得你》是为响应725凯道反毒油抗议的宣传视频，全片以毒油作为第一视角，旁白讲述了致癌物苯偏丙对人体的危害，以及如何通过食用油进入千家万户的餐桌。
15: 剩下的谢谢制度什么都没干，谢谢那些人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所以我还在你的餐桌上。
17: 哎呦，不是我逼你吃，你告我大声干嘛？
16: 短片通过将毒油拟人化的叙事方式，控诉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应对荒腔走板，不把民众健康当一回事。由不得你的制作人韦纯佑在发布短片时配文，列举了民进党当局在食安问题曝光至今各种极具争议的回应，呼吁民众对民进党发出抗议呐喊。然而，韦纯佑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凯道抗议当天，有刑事警察登门要求他下。

0: 价由不得你，再次引发争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27日发声力挺，批评民进党当局滥用公权力，制造寒蝉效应。25日的反独游集会共召集超20万人到场，蓝白多位要角齐聚现场，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并呼吁赖清德出面道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今年前6个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18.7%，一会儿见。
2: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4: 时事链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据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按年增长18.7%，其中电子相关产业利润快速增长。
6: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单季6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7号举办倒计时100天通气会。那目前签约展览面积已经完成95%，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超过去年同期。
7: 进博会从2018年首届举办至今，已有累计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共计34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首发。第9届进博会的国家展方面，目前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延续往年传统，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
8: 目前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展览面积超过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
7: 发达经济体仍是进博会的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签约参展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等签约面积超过了上届。展会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用好零关税政策。

0: 策。
1: 我们在这里的进博会当中遇到了很多好的合作伙伴，包括采购商，不仅展品变商品，商品变爆品的艺术效应，而且不到三个月就到达了宁夏的平罗县、黑龙江的漠河，原来这些五六线城市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这就是进博会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艺术效应的获得感。
0: 此外，与进博会平行举办的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为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并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2: 7月27号，国产存储行业企业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开盘上涨471.59%，报49.50元，成为 A 股的股王。当天收盘，长鑫科技涨幅达到465.82%，最新市值3.27万亿元，成交额突破1400亿。
3: 作为 A 股年内顶流 IPO， 长鑫科技吸引了数百家机构和超过942万户股民抢筹，也成为了 A 股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
4: 之所以市场给予这么高的一个预期和这么大的一个市值，成为 A 股市场第一大市值股票来讲呢，确实对它的未来前景大家还是比较看好，因为毕竟半导体产业，长鑫科技作为整个全产业的当中唯一的一个龙头，所以呢各大机构也会保持一定的关注度，所以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它大概率可能还是维持在3万亿以上的这样一个市值进行一个运行吧。
3: 有分析认为，市场重心也面临从传统经济向硬科技的迁移，定价逻辑从概念炒作向业绩兑现回归。
4: 确实，其实从今年的政策角度来讲，证监会主席也在多个场合明确表述，从 IPO 直接融资方面加强含客率的这样一个步伐，也就是说对科技企业去做一些配套的这样一个鼓励融资的一个做法。那么我们相信这也是进入15规划当中，特别是对一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他们来讲，通过资本市场的快速融资，可以有效解决他们一些特别是处于非盈利状态的一些产业初期的一些公司的这样一个融资的一个困境。
3: 展望后市，分析指出，科创板受到了流动性冲击，整体可控，部分缺乏业绩支撑的概念股面临估值回调。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稳定、发展、生态、强边是西藏15规划的四件大事。如今利用科技手段，西藏实现了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同步推进，走出了一条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独特道路。
0: 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土壤和气候给绿化建设带来极大挑战。与布达拉宫隔河相望的曾经是一片荒山，如今这里成为拉萨市中心的生态打卡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
5: 这里是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南山公园，平均海拔在3600米以上。在我身后呢，这片郁郁葱葱的绿山呢，你很难想象，在10多年前，这曾经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而这里呢，经过绿化改造之后，目前呢，植被达到了100多万棵。
0: 公园负责人表示，借助特殊的种植技术和灌溉手段，目前树木的存活率能达到90%。
6: 科技手段后期就采用无人机吊树的方式进行了一个种树，还有一个这个后期养护呢，就是我们在山上看到的那些管子道那个管道都是配套这个工程的这个水系的工程，用来这个浇灌这些树木。
0: 西藏昼夜温差大，水资源分布不均，种植农业很难成规模，但桑日县却造就了荒漠上的绿洲奇迹。
5: 这里是西藏的桑日县，拥有全球目前海拔最高的葡萄种植基地。在2011年的时候，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呢，还是一片荒滩，而目前呢，拥有葡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10000亩。借助雅鲁藏布江河谷的独特地形以及水源，再加上高原昼夜的温差，这里所产出来的葡萄、酿出来的美酒，具有高海拔的独特风味，已经形成了西藏文旅的一张名片。
0: 开垦之初，风沙大，土壤贫瘠是最大的坎。科研团队用深沟种植防风固沙，再用有机肥逐步改良土壤。如今种植葡萄，让附近10个村庄的3000多名村民有了稳定的收入，产出的葡萄酒年销售额达到2000多万元。
7: 从2017年到2025年，就累计支出发放村民工资8165万元，其中村民工资是5930余万元。

0: 就是还有一些七次租赁是950万元，土地流转金是1285万元。
1: 技术的突破也让西藏的劣势变成优势。2004年，西藏农科院在

0: 那个蜜蜂的那个疾病的问题，所以这个专利呢，我们刚刚才就去年才做成，那么现在我们申请了大概有16个国家的国际专利来做这件事，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技术呢，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对蜜蜂养殖有这个病虫害的这个问题。
1: 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是西藏的两件大事。通过科技手段，从一片荒山到百万绿树林，从一片荒滩到万亩葡萄园，中国的治理方法不仅让西藏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也给全球高原发展提供了一份蓝图。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西藏报道。
2: 美元汇价周一全面下跌，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及其汇价上升至最近一周的最高位，但是印尼盾因为央行行长职位的变动而下挫。
3: 美伊暂停攻击，国际油价大幅下挫，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影响美元汇价周一全面走低，但美汇指数稳守101点，投资者的焦点转向本周中后期美英日三国央行的议息结果。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8个基点到6.7911，较预测的6.7703偏弱20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并涨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674的近一周最高位，收高70个基点。但全天的波幅维持只有极狭窄的39个基点，成交在261亿美元的低位。离岸汇价同步小幅上升，与在岸价的价差收窄至只有低双位数。另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意料之外的收紧货币政策，新加坡元偏稳，台币也扭转早盘的跌势，收高超过5分到32.305。同时，印度卢比也偏强，涨破96兑1美元大关，到两周最高位。油价大幅回落，加上央行进场干预，触发止损美元卖盘涌现，加强了卢比的涨势。不过，印尼盾下跌并下市18000大关，印尼央行行长佩里因为个人原因辞职。高级副行长德斯特里接任临时行长，国会上月通过议案确认央行的支援经济增长角色，加上总统普拉博沃向央行施压，以宽松货币政策支援政府的推动经济增长计划，令投资者担忧央行独立性。德斯特里强调会延续央行的政策，并表示盾汇价稳定是央行的首要任务，政府也呼吁市场参与者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罗宾显甬道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交系列建议。罗宾显甬道指希望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创新科技。

0: 科技枢纽以及可信赖区域合作平台的领导地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宾贤甬道在最新报告中，围绕香港创新生态圈、赋能新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探讨，希望香港能成为助力国家推动创新国际化、促进资本配置及深化区域融合的重要平台。
1: 期间，多名讲者围绕香港金融下一阶段发展进行探讨，并认为其关键在于能否继续优化港交所机制，并有效地引导资本流向推动国家经济转型的重点行业。
2: 将嗰个交易时段延长咧，我谂呢个系一个可以应该要考虑嘅一个方向，即系包括我哋个 lunch time 啊，或者系咪需要衔接欧洲市场咧？即系呢个方面系可以去考虑嘅。 咁但係我諗短期內就唔需要考慮即係24小時，因為我諗呢個有好多配套啦，我哋本身有冇咁多產品啦。
3: 建立香港預託證券 HDR 快速嘅審批機制，並且容許合資格嘅公司咧加入互聯互通，同時咧允許 HDR 形式上市公司納入互聯互通，可以幫助海外企業咧透過香港市場接觸中國內地嘅投資者。
0: 扩阔投资者基础，我哋建议下调18C市值要求去到21亿元。还有讲者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透过税务优惠及回拨机制、人才引进与回流计划等措施，全力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4: 有唔少嘅企業咧，就包括喺國內啦，或者甚至乎海外其他嘅聯營公司咧，就做一啲研發嘅活動。咁暫時嚟講係包括扣減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政府咧就可以容許一啲合資格企業啦，特別是佢喺北都係設點，咁亦都係招聘當地嘅畢業生咧，咁就去就住佢哋喺境外嘅一啲研發嘅開支咧，就有200% 嘅加強稅務扣減。
0: 罗宾贤甬道还建议特区政府提供税务豁免及下调税率，探讨提高跨境理财通的产品范围及投资额度，扩大对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的税务及财政优惠。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香港北部都会商会今天举办庆回归国安知识分享暨爱心福袋活动，会长李金惠也借活动呼吁街坊和各个社团为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紧密协作，出言献策，凝聚社会共识。
5: 如果北部都会区发展顺利，天水围、元朗一带唔再系偏远嘅住宅区，会变成连接内地汇聚产业嘅宜居新城市，所有地区居民都可以分享发展嘅红利。反之，若区内嘅社会不稳，安全出现漏洞。
0: 各项规划工程投资都会受阻，最终嘅影响就系我哋每一位新界嘅街坊。作为响应特区政府发展北部都会区而设立的商会，李金惠也指出，未来会继续连同各地区伙伴深化地区连结，定期举办国安宣传、北部都会发展咨询会、基层关怀活动。 打通商界、居民、地区议员的沟通渠道，持续收集街坊意见，协助特区政府优化区内规划，打造有凝聚力的新界北社区，全力配合北都都会全速建设。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以及副校监的职务。 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做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学校有足够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也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表示，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 张翔2018年接任香港大学校长，任内港大近年的国际排名持续提升，在最新的 QS 亚洲大学排名中升至亚洲第一，超越北京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深圳和香港两地相关部门27号在深圳正式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 双方未来将在珍稀物种保育、科学研究等方面展开更加深入的合作。
1: 2026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会议于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这也是时隔15年 APEC 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管局与香港渔农署、香港康乐与文化事务署27号正式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未来将会就植物迁地保护、生态科研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加强合作。
4: 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签署，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像这个深港两地的物种保育啊，还有这个科学联合攻关呐、啊，还有更好的、更具有特色的这种科普宣传，等等这种植物园功能的这些行为吧，可以这个走向更加好的一个方向，以及这个更加国际化的一个方向。
5: 深港动植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高度相连，单一城市保护存在局限。我们可以通过打造系列深港联动研学和科普品牌，推动跨城科普资源联动等常态化双向科普交流，让市民认识粤港澳大湾区是完整的生态共同体，通过公民科学等参与式活动，引导市民主动参与植物保护。
1: 在植物保护领域，深港两地已建立了常态化协同机制，包括采用统一标准修复和构建跨境生态廊道，启动相关制书的边沿合作等。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深圳报道。
0: 澳门特区政府公报刊登修改劳动关系法，其中妇女产假从现在的70天增加至90天的条文将于明天起生效。按照新法规定，90天的产假中，60天必须在分娩后立刻取用，其余30天可由女性雇员决定全部或部分在分娩前或紧随分娩后取用，以增加女性雇员享受产假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另外，新法也同步修改澳门公共行政人员通则，调升因非自愿流产而缺勤的上限至90天。并完善活产婴儿死亡后的缺勤规定，进一步提升对女性雇员的保障。政府表示，因应产假日数的调升，将会推出补贴措施，为合资格并已经支付本地女性雇员产假报酬的中小企业提供补贴，以持续减轻中小企业支付产假报酬的负担。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6: 截至7月24日，横琴口岸年内通关客流突破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50天，同比增长28.4%，创历史最快纪录。随着秦澳一体化持续推进，人员跨境往来日益频繁，口岸通关群体呈现多元发展特征。相关部门正持续优化口岸软硬件配套，保障跨境往来高效顺畅，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广州城际即日起开通东莞西联络线，连接广惠与穗深城际，新增琶洲深圳机场、肇庆深圳机场两条大站快车。广州、佛山、肇庆市民可直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无需换乘。联络线实现琶洲至深圳机场最快约60分钟，肇庆约139分钟，大幅提升跨城出行便利，紧密大湾区城际交通网络。为期3天的2026广东优品展26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闭幕，吸引近10.9万人次观众。现场成交及意向订单额达87.62亿元，规模与人气均较首届明显提升。作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启动专场，展会汇聚1501家乐企及7000多家采购商，系列活动将在展会落幕后持续推进，助力广东优品拓展市场。深圳自然博物馆28日起正式开馆，设8大主题展厅，展出7000余件珍稀标本。为迎接暑期客流，馆方8月全月取消周一闭馆，连续开放，跨境交通同步打通，香港游客可经莲塘口岸直达场馆，周边酒店及餐饮亦推出联动优惠。该馆填补华南大型自然博物馆空白，将成为大湾区亲子研学与生态教育的重要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强台风红霞昨天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风球信号。港铁东铁线受到台风影响，树木倒塌，导致架空电缆受损，一度花了较长时间修复。香港气象学会指，这次台风在香港的东面登陆，对比西面登陆，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小。
6: 针对今年首个袭港的强台风红霞，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点，形容将完全是两回事。同时他也指出，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及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小。
7: 大家知道呢，即是热带气旋是一个反时针方向旋转的系统来的。咁你想象一下，如果嗰个热带旋嘅中心喺我哋东面，而个气流系反时针方向嘅话咧，香港系会受到偏北风影响嘅。咁所以今次都系啦，其实今次红霞集港，绝大部分时间都系北啊、西北啊嘅风咧系影响我哋香港嘅。咁如果系吹北偏北风嘅话咧，咁第一就系啲气流喺内陆嗰度吹过嚟。唔多唔少都受到內陸嘅摩擦力嘅影響啦，高樓大廈、山脈嘅影響啦，所以某個程度一定係弱過喺西南邊。
6: 港鐵東鐵線受颱風影響出現有塌樹，其中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一度花费较长时间修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指，港铁露天服务的确会受到外在因素影响，立法会有跟进港铁的风险管理，同时他也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低压红霞已经于27号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已经于下午的2点对其停止编号。好，再来看到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经完成了第四轮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号傍晚7点起，将定西市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8: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发布会，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残联方面表示，规划新增100万残疾人就业、350万人次重度残疾人托养目标，还将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完善残疾人群体的权益保障。
9: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设立9项发展指标，覆盖残疾人就业、收入、生活保障、公共服务3大范畴。中国残联主席程凯指出，对比“十四五”时期，本次新增2项民生目标，未来5年计划新增100万残疾人就业岗位，为重度残疾人提供350万人次托管照料服务。规划同时提出完善残疾人相关法律框架，更新现行相关法规。
1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因为这个上次修订是2008年，也已经有19年了啊！我想整个社会的发展、残疾人权益保障的诉求和内容，整个法治环境也都需要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同时还要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年监护等迫切需要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将更多保障残疾权益的内容纳入到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工作中。
9: 完善法治保障之外，中国残联表示，规划将调高重度残疾人相关生活及护理津贴，持续推行儿童康复支援计划， 同时通过技能培训、科技应用帮助残疾人就业，也会搭建渠道保障各类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11: 现在社会上仍然存在啊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这些现象，所以要从啊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的制度、完善残疾人事业法规和政策标准体系做起，来进一步畅通残疾人反映诉求的渠道，包括呢扩大残疾人的民主参与，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要坚决同啊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做斗争。
9: 在对外交流方面，中国残联将依托一带一路开展助残民生合作，并借助联合国平台分享内地无障碍建设助残服务经验，参与全球残疾人事务治理。凤凰卫视刘君珠、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根据内地媒体披露，半年多前被押解回中国的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中国籍头目陈志已经在本月初被批准逮捕。今年一月七号，中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官方通报指，以陈志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开设赌场、诈骗、非法经营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犯罪。而根据内地媒体披露，与押解回国时相比，陈志所涉罪名中已经不再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但增加了侵犯著作权和故意伤害罪。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辽宁大连的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27号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的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这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中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后我很开心，我没有一点点舍不得，我觉得可以给社会做出贡献，我还可以给这么多人带来经济价值，我自己觉得我现在非常的牛。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而美丽。国教一五七三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未来两天，红霞的残余环流还将持续的向偏北方向移动，华南、江南西部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明天像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再到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像湖北的中部以及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这些地方的降雨普遍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那除此之外，明天在贵州、云南以及四川，还有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是频繁。那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警预报，持续做好防雨的措施，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未来两天，随着南方降雨增多，高温天气会明显的缩减。明天像武汉的最高气温将降到30度，热意是明显的缓解。但是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呢，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像重庆，未来4天高温仍然是持续的，不但会继续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还将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那在北方呢，未来3天高温天气也将有所增多，黄淮、华北等地天气闷热，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将出现同期少见的热。城市当中，像沈阳到后天可能会出现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北京明天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也有25度，全天都闷热，需要大家多注意。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1: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2: Okay.
1: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2: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几差如果。
2: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1: You coul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话，强调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中国商务部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取消单边关税措施。胡塞武装威胁红海，邮轮绕行苏伊士运河驶往亚洲。各位好，我是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3号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 12.5% 的301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今天回应指出，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 20%， 中方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此次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了301调查，并且加征单边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的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的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针对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日公开表示将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展开调查并且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27号回应指出，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发言人表示，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国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发言人指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业界众多的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地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而特朗普则予以否认。
2: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 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3: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2: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之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和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1: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的影响，中东航运不确定性大幅的攀升，多艘运载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调整航线，放弃风险极高的曼德海峡航道，绕行苏伊士运河，航线里程和运输成本显著增加。
2: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布封锁红海，并持续袭击过往船只。为规避海上安全风险，有运载沙特原油原定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放弃传统的曼德海峡航道，选择绕行苏伊士运河。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希腊籍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奥林匹克幸运号已于26日晚间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入地中海。船上装载沙特原油，原定目的地为欧洲，后续调整航线驶向亚洲。这也是胡塞武装宣布红海封锁后，首艘绕道非洲运输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这一绕行航线航程更长，运输成本更高。由于超大型油轮在满载状态下吃水过深，无法直接通行苏伊士运河，奥林匹克幸运号需在埃及红海港口苏赫奈泉卸载半数原油，经管道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重新装油后再继续航行。目前奥林匹克幸运号改道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业内推测或与船东背景亚洲采购方保守避险心态相关。此外，航运追踪数据显示，另一艘装载沙特盐布港原油的 DHT 小羚羊号已停靠苏伊士运河入口，可能也将改道航行。DHT 小羚羊号的最终目的地为菲律宾一家炼油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尼是全球第一大棕榈油出口国，出口全球占比超过了50%。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5月宣布，对于煤炭、棕榈油还有铁合金三种战略自然资源实施出口控制。普拉博沃表态称，本国出产大宗商品定价权理应留在印尼本土。本台记者就如何来看待印尼即将正式的实施的棕榈油等产品出口新政，走访了马来西亚棕榈油业主。

0: 有当地的法律专家。
1: 印尼六月对超过270家在印尼的棕榈油企业展开核查，据报对涉及低价倾销等非法经营的企业进行查封和驱逐。近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又宣布，将原定明年正式实施的棕榈油等关键自然资源商品一站式出口政策，提前至今年9月1日全面生效。对此，一些海外商家反应强烈。
2: 统一收回去，这些油产量也很大，就是能不能卖出去？如果你价格提高了，那他不买，对不对？买家我可以换成豆油啊，我可以换成其他油来代替。所以，如果当这个大量的棕榈油去卖不出的时候，我觉得还可能会价格它还会统一的降低。那一降低，反而对这些业主，不是一个好事。再加上一个服务费，就多出来一个费用。
1: 有分析指出，印尼棕榈油企业普遍通过新加坡关联贸易公司出口海外大市场。印尼出口政策的改变将严重冲击新加坡相关企业和税收。全球多国加强战略资源的产业管控。马来西亚法律专家罗章武认为，印尼棕榈油出口管控是资源民族主义化，这一举动本质是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增设非关税壁垒。
3: 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化，而是这个印尼重新定义这个市场的规则。这可能引起ASEAN 成员国中如泰国对天然橡胶，或者菲律宾对镍矿，可能纷纷效仿这个模式。如果出口统一管理后，外国投资者获得较差的待遇，无法公平参与市场，合理的预期被彻底的改变，那么问题就不是商业问题，而是可能演变成一个国际投资的争议。
4: 如果企业拥有资产却无法自由出售、自主定价、合理获利，那么国际投资法关注的已不是产权，而是是否其投资价值呢已实质削弱。罗章武说，印尼作为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其政策影响的绝不仅是印尼国内的产业，更可能会重塑全球植物油供应链。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27号进行一审宣判，法院裁定尹锡悦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尹锡悦被指在2021年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出席座谈会时，否认自己曾经向前龙山税务署署长介绍律师，以及在2022年声称没有见过某巫俗人士，但实际上双方保持往来长达10年多的时间。当地法院一审裁定尹锡悦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的虚假事实违反了公职选举法罪成。根据当地公职选举法，如当选人最终被判囚或罚款100万韩元以上，当选即属无效。由于总统选举竞选费用返还责任由所属政党承担，也就是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或必须向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约397亿韩元的竞选费用，折合约人民币1.84亿元。在下期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斯洛伐克总统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赴北太平洋展开了公海渔业执法巡航。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7: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地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天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这次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之后的第7次巡航。
8: 在27日上午9点30分，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随着起航命令依次截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
9: 委推向总五十，
10: 委推向总五十，受委推左五十执行。
8: 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参访活动在今天启动，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在深圳参与红树育苗活动，并且参观了深圳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
11: 7月27号至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在27号，各经济体代表团团长亲手种植红树苗，树苗将移入深圳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APEC 林业部长林，作为永久纪念。21个经济体的超100名代表在深圳城市规划馆参观，规划馆设立深圳叙事主题展览，展览在展现深圳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深圳生态治理的成果。规划馆方面表示，希望展览可为各经济体提供绿色发展经验。
12: 就是要向世界讲述深圳这个发展历程，然后呢，结合了这 APEC 和这个林业部长会议，那我们会更突出的是深圳这个发展过程中怎么这个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它总结成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这个深圳的城市指数就希望这些深圳走过的路总结出来的方法能够分享给其他亚太国家的地区的城市。
11: 来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成果。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深圳和香港两地相关部门今天在深圳正式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双方未来将会在珍稀动物保种和保育，还有科学研究等方面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13: 2026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会议于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这也是时隔15年 APEC 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管局与香港渔农署、香港康乐与文化事务署27号正式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未来将会就植物迁地保护、生态科研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加强合作。
14: 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签署，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像这个深港两地的物种保育啊，还有这个科学联合攻关呐、啊，还有更好的、更具有特色的这种科普宣传，等等这种植物园功能的这些。

0: 行为吧，可以这个走向更加好的一个方向，就这个更加国际化的一个方向。
1: 深港动植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高度相连，单一城市保护存在局限，我们可以通过打造系列深港联动研学和科普品牌，推动跨城科普资源联动等常态化双向科普交流，让市民认识粤港澳大湾区是完整的生态共同体，通过公民科学等参与式活动，引导市民主动参与植物保护。
2: 在植物保护领域，深港两地已建立了常态化协同机制，包括采用统一标准修复和构建跨境生态廊道，启动相关制书的边沿合作等。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深圳报道。
3: 香港动漫电玩节来到了第四天，今天是照常开放，有不少的动漫迷特意选择错峰入场。有参展商指出，昨天因为台风突发的休馆，这也让发展的展期黄金时段人流和营业额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4: 香港动漫电玩节来到第四天，踏入工作日展期，现场人流回归平稳状态。有参展商就指人流升温缓慢，但整体人流尚可。
5: 人流都唔錯，係啊，但係就好似慢熱咗今日。往時就係一開場可能十一點、十二點、十一點零就開始多人，今日好似慢咗少少，因為始終可能星期一，咁啊大人要翻工，所以人流又少翻啲。
4: 不少動漫迷特意選擇錯峰入場，避開人潮，從容逛展掃貨。
6: 因為今日星期一比較少人啲啦。而且即係星期日翻工時間，咁就個人流會少啲，咁就可以行得舒服啲啦。我買咗呢個《進擊的巨人》嘅福袋啦，咁即係買翻自己中意嘅嘢啦，仲抽咗一啲嘅盲抽咁樣咯。
7: 覺得今日人多？
8: 好似比往年冇咁多嘅。我哋頭先係木棉花啦，同埋呢邊萬。

0: 你嗰邊排嗰一陣隊，其實都唔
1: 猛啲嘢噶嘛，帶人睇下，咪就係 band 低度比較多啲咯，中意自己嗰啲，係啊，係。
2: 成日都係中意同一樣嘢。
1: 差唔多，差唔多，係 One Piece 嗰啲啊，去高達中意多啲咯。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动漫节昨天在8号封球期间停开，直到下午重启，并延迟到晚上10点闭馆。展馆重开之后，大批积压的动漫迷仍坚持入场，会展外一度出现排队人龙。
4: 照嚟，照嚟，冇嘢可以阻住出 cos。
5: 可能本身啲人预咗自己会嚟，但系就因为天气问题咯。但系最尾见到落咗波都，大家都冲咗出嚟。
3: 有本地摊位负责人预计，受台风影响，营业额会少2-3成。接下来会推出活动和优惠，希望带动销情。
6: 都会有做翻一啲即系减价或者系有啲赠品咁样样做翻，都会有影响。系啊，因为如果正常嘅话，其实动漫展嘅第三日，尤其是系星期日，都预计系人流会比较多嘅。咁但系因为佢始终都下昼先开啦，咁所以我谂本地嘅居民都系有嚟嘅。但系如果譬如可能内地或者其他地方嚟嘅，咁啊真系相对少咗。
3: 有参展商指天气因素无法人为控制，大会昨日重开展馆及延迟闭馆，算是挽回一点台风带来的营业损失。希望剩余2日人流维持稳定，可以逐步拉平营业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7: 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作为芸芸众生，应当如何不掉队的生存呢？恒基兆业地产集团主席李佳杰表示，很简单，交一堆朋友，不搞丛林法则，把 AI 机器人组织起来，每天一点一点的进化。那本期凤凰卫视问答神州邀请到了企业家李佳杰，看他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求新。
8: 李佳杰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明确地给出警告，不是大变，是大变局，是世界的变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面对未来香港到底有多少民众会受到冲击，他说 AI 是把双刃剑，既然机器人会深刻影响人类，令到人类失业，那反过来人类发明创造并拥有机器人，未来就要看人类能够操控的机器人规模，普通民众就要集合力量形成规模效应。
9: 你这还是企业家思维哈、哦。会不会？所以你没有 AI 焦虑，对吗？
10: 后来我想通了，你不懂这个新的行业不怕，你的机器人懂新的行业，行了。那然后你这一帮人，这不要吵架，不要你咬我咬你啊，不要像那个某一个国家一样的丛林法则，你不要搞丛林法则，你是一个很好的人，谁都愿意跟你合作的。
9: 也就是说，现在要。一般普通人啊，不是你们企业家哈，一般普通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了解机器人发展的未来的人。
10: 对
9: 第二个就是要交到一群好朋友，然后可以一起合作，
10: 而且要交什么呢？海外的人。
8: 面对未来的三座大山， AI 时代、气候变化以及地缘政治，李佳杰告诫年轻人，凡事都要懂得应变。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7: 以上就是这期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期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11: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并没有明显放量。那么大盘后市走向怎么判断？相关的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资深市场人士杨振宁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也普遍温和上涨，其中香港股市跟随 A 股升1%，而个股方面，携程被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被罚款52亿元，但是它的股价不跌，反升近4%。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走阳，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暴涨超过4倍，单日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刷新纪录。而沪深股指今天迎来反弹，主板股指低开高走，收在全天高位，创业板指数则开高走高，收涨超过3%。从盘面看，脑机接口概念今天集体爆发 ，PCB 概念午后持续走强，电力和旅游酒店板块也表现优异。不过游戏股整体陷入调整。沪指收报3858点，上涨1.15%，深成指收报14148点，上涨2.72%，创业板指数涨3.16%，科创50指数涨1.16%，两市成交放量至20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重拾涨势，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幅回落，这是恒生指数小幅高开30点之后稳步扩大涨幅，午后最多攀升313点，周场收复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收盘报25207点，上升243点，升幅0.98%，主板成交2104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涨幅居前 ，AI 大模型股表现强劲 ，Mini Max 大涨超过17%，小米推出全新汽车系列，股价大涨超过7%。但芯片、石油、汽车和公用股以及部分医药股走低。亚太股市走势分化，日本股市升0.5%，韩国股市升近1%，台湾股市微跌0.0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汇市方面，国际油价明显下跌，缓解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这也令到美元今天对主要货币全面走低，亚太区货币则普遍反弹，其中人民币期际汇价升到近一周来的最高位。
2: 美伊暂停攻击，国际油价大幅下挫，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影响美元汇价周一全面走低。但美汇指数稳守101点，投资者的焦点转向本周中后期美英日三国央行的议息结果。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8个基点到6.7911，较预测的6.7703偏弱20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并涨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674的近一周最高位，收高70个基点。但全天的波幅维持只有极狭窄的39个基点，成交在261亿美元的低位。离岸汇价同步小幅上升，与在岸价的价差收窄至只有低双位数。另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意料之外的收紧货币政策，新加坡元偏稳，台币也扭转早盘的跌势，收高超过5分到32.305。同时，印度卢比也偏强，涨破96.1美元大关，到两周最高位。油价大幅回落，加上央行进场干预，触发止损美元卖盘涌现，加强了卢比的涨势。不过，印尼盾下跌，并下市18000大关。印尼央行行长佩里因为个人原因辞职，高级副行长德斯特里接任临时行长。国会上月通过议案，确认央行的支援经济增长角色，加上总统普拉博沃向央行施压，以宽松货币政策支援政府的推动经济增长计划，令投资者担忧央行独立性。德斯特里强调会延续央行的政策，并表示盾汇价稳定是央行的首要任务。政府也呼吁市场参与者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长荣科技首挂狂飙，收盘价是49元，较发行价8.66元高出了4.6倍，这也带动今天 AI 产业链集体走强。不过我们看到美股上周五呢，对芯片股的获利抛压持续，而港股今天一众芯片股呢也都持续下跌，所以投资者在这个调整还没有完成之前，究竟能不能够部署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杨振宁。振宁你好。
3: 江老师你好。
0: 所以你刚刚提到了啊，长荣科技首挂取得超过4倍的这个涨幅，是超预期的这个表现。你认为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另外，我们看到野村证券看得非常的乐观，他认为如果将长荣科技对标美光或者是 SK 海力士等这些国际晶体大厂的估值的话，那么长荣科技应该目标价可以到116元，也就是说可能还有大约1.3倍的上涨空间。那么在市场情绪极度亢奋的情况之下，您认为短期是否它的股价还有上涨的空间？
3: 好的，姜老师，我们认为长青上市首日的这个股价表现啊，还是要强于我们的预期。我们之前判断它上市首日对应的这个市值规模呢，应该是2.5万亿到3万亿的水平。那么今天它盘中呢，一度甚至是接近了4万亿，在收盘呢，也是维持在这个3万亿的上方。只能说无论是这个行业的景气度，还是市场的情绪面，都是。

0: 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也的确值得恭喜，恭喜这家上市公司和他们的投资人。但是相对于您提到的一些外行的一些这个评级和参考啊，我们有自己不同的观点，我们也不得不提示几个方面。首先呢，这个长芯啊，作为这个芯片半导体存储行业，它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那么所谓的强周期行业，就是好的时候呢特别好，差的时候呢又特别差。那么2026年度，不光是对于长芯，无论是海外的一些存储巨头呢，它都是一个非常景气的年份。市场也是预估啊，长芯在2026年度会录得1000亿以上的这个利润。但是这种强周期的行业，它是否能够长时间维持这种高景气度，其实是充满了很大的变数。此外呢，不同的一点就是目前长芯参与流通的这个可流通的市值比例还是偏低的，这就意味着短期呢它具备为资金炒作的空间。而且随着后续的不断的解禁甚至是全流通，这种巨大的抛压也势必会到来，一定会拖累它股价的表现。我们也是预判在今年的4季度，长芯会被各 A 股的各大指数纳入其中，如果在此之前呢它的涨幅过高的话，有可能会对各大指数形成后续的这个拖累效应。所以我们判断这个长芯啊，它也是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完成了上市。它的种种的美好的预期，也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目前的这个股价和市值规模之上。参与打新的投资人呢，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明天选择卖出，我认为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选择。那么在3万亿以上的时候再选择它短期的进行炒作，我认为风险是要大于收益的。对于这一类的投资人，我们建议他还是应该更加的理性和谨慎一些，主持人。
1: 另外，我们看到长芯科技首日大涨，也带动了今天 AI 产业链集体走强啊，包括上游的这些PCB， 还有这个 CPU 等，到下游应用端的短期游戏，还有脑接口等等题材多点开花。看上去好像 AI 的交易已经有回暖的一个迹象，但是我们看到外围包括了美股亚太区当中的芯片股的调整似乎都没有结束，所以您认为在 A 股当中的 AI 概念股的去杠杆化的进程究竟到有没有到尾声？那你预计投资者到底什么时候还可以才可以进场去部署？
0: 好的，主持人。虽然进入7月份以来啊，这个 AI 科技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但是它去杠杆的程度啊，我认为还是不够的彻底。最重要的一个时点呢，就是上周二。如果上周二各大指数是以这个盘中的最低点进行收盘的话，我认为去杠杆的程度呢，就比现在就要好很多。但是呢，上周二各大指数在这个创出一个低点以后呢，又快速的拉回。那么那个科创五零呢，在收盘又是录得了10%以上的涨幅，这就使得很多场内的这个杠杆资金非但没有完成这个爆仓出局反而对未来又产生了新的这个想象的空间。我们认为过去这个上半年AI 科技这一轮极致的行情主要就是以资金面和情绪面主导的。那这种行情就是行情的节奏不能出现断档，如果短时间的断档快速的收回的话，行情还能够持续。如果断档期超过1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候，那么这个资金的这个情绪面呢就会面临很大的幅度的降温，资金面也会面临新的这个方向的选择。那么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说AI 科技快速的创出6月份之前的那个高点，我认为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此之前呢，整个市场就会面临一个充分的博弈，那么体现在盘面之上就是目前这种宽幅的震荡，同时呢伴随着这个成交量的缩减。我们建议是普通投资人可以不用经历这个震荡的过程，等到这个 AI 科技整个板块以及指数做出方向性的选择以后再去参与下一步的这个打算。我们单方面还是认为目前还是不要再去相信新的宏大叙事逻辑，短期呢仍然还是应该以避险为主。简老师。
1: OK， 那么今天市场情绪明显的亢奋啊。那么今天内地主要的股指是集体上涨的，而且有近5200只的个股上涨，但是3市的成交只有勉强回到2万亿左右，并没有明显的放量，所以对于大盘后市走向您又怎么判断？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现在影响这个 A 股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一些外围的因素，比如说这个当下的美伊冲突，它已经是延绵日久，而且呢中间也是反复过很多次，除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原油之类的大宗商品受一些影响以外，可以说整个市场对这些外围因素已经实现了很大程度上的这个脱敏。那么目前制约 A 股向上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您提到的成交量的萎缩，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可以给出一个比较直观的量 量化的参考标准，就是两市日成交金额在30000亿上方的时候，指数才会有明显的活跃，才会有广泛的赚钱的效应。如果说两市的日成交金额在2.5万亿一线，那么大概率就是维持上周那样的宽幅震荡。如果是20000亿一线，甚至是低于20000亿，那么整个市场呢，其实并不具备明显的交易性的机会。而且不光是随着成交量的萎缩，我们也迎来了这个中报的密集的披露期。这个时候呢，投资人也正好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手里的这些标的能否经得起财报的考验。我们仍然可以以这个已经完成上市的长兴作为参考。作为这样的行业的巨头，它100多倍的这个市盈率，那么它很多投资人手里的那些偏边缘的、市值更小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如果仍然维持200亿甚至更200倍甚至更高的这个 PE 水平的话，它的合理性是否仍然存在？它是否在接下来会面临估值和业绩的双杀呢？这也都是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所以在这个7月的最后几个交易日和即将到来的8月份，一方面呢，我们要考虑手里的这个标的的财报能否经得起这个时间的考验，另一方面还是要紧盯两市日成交金额的变化。姜老师，
1: 非常谢谢郑宁就我们今天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6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15.1%，是连续两个月放缓，增幅更创年内新低。但总结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18.7%，其中电子相关产业的利润按年增长近97%，已经成为推升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重要引擎。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淡季6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中东地区的铝产量和出口受阻，这也导致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的铝库存跌到本世纪以来的最低位，这也反映出全球的铝供应极度紧张。截至上周五， LME 的铝库存已经跌到271275吨，这是1998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新低，当前的存量相当于不足全球一天的铝消费量。分析师指出，中东战事导致海湾炼厂没有办法取得原材料，因而影响了出口，限制了铝的供应，导致库存不断消耗。但也有分析师指出，市场预计明年跟后年将会出现供应过剩的情况，使得市场忽视了供应的风险。但这个数据呢，对 LME 的铝期货价格影响并不大。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伊暂缓军事行动，令到国际油价急挫大约8%。我们待会见。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美伊暂时休战，激励欧洲股市目前全线上扬，其中科技、零售还有旅游股攀升超过2%，但是油气股则跟随油价大幅度的下跌。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三大指数连跌第三周，其中纳指累计跌幅最大，跌2.1%。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则逆势上涨1.24%。展望本周，英、美、日三大央行会举行议息会议，其中美联储在周四凌晨会公布议息结果。另外，投资者也关注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初值数据，还有六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PCE 指数将会公布。市场方面，苹果公司还有 Meta 等多家大型科技股呢，也会在本周公布他们的季度业绩。美国跟伊朗继续暂停相互攻击，导致国际油价在今天显著下跌。到欧洲交易时段，纽约期油最多急挫超过8%，到每桶82美元附近；伦敦布兰特期油最多暴跌超过9%，由超过96美元一路重挫，一度失守88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连续13天的空袭，为和平谈判预留空间。而伊朗呢也同步停火，同时相关国家正尝试要重启美伊和谈，以及推动重返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备忘录，这些都有助于国际油价明显回落。受到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的影响，中东航运的不确定性大幅度的攀升，有多艘运载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已经调整航线，放弃风险极高的曼德海峡航道，绕行苏伊士运河，这也令到航线的里程跟运输成本都显著的增加。
9: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布封锁红海，并持续袭击过往船只，为规避海上安全风险，有运载沙特原油原定前往亚洲的超级邮轮放弃传统的曼德海峡航道，选择绕行苏伊士运河。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希腊籍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奥林匹克幸运号已于26日晚间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入地中海，船上装载沙特原油，原定目的地为欧洲，后续调整航线驶向亚洲。这也是胡塞武装宣布红海封锁后首艘绕道非洲运输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这一绕行航线航程更长，运输成本更高。由于超大型油轮在满载状态下吃水过深，无法直接通行苏伊士运河，奥林匹克幸运号需在埃及红海港口苏赫奈泉卸载半数原油，经管道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重新装油后再继续航行。目前奥林匹克幸运号改道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业内推测或与船东背景亚洲采购方保守避险心态相关。此外，航运追踪数据显示，另一艘装载沙特盐布港原油的 DHT 小羚羊号已停靠苏伊士运河入口，可能也将改道航行。 DHT 小羚羊号的最终目的地为菲律宾一家炼油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中国外交部今天证实并强调，中方对欧盟实体采取的出口管制管控措施是针对欧盟先前将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的错误做法，而非针对任何特定的欧盟国家。
10: 我要强调的是，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8: 另外，针对美国一些高级官员最近公开表示将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展开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今年也明确回应，强烈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发言人表示，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国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而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了所谓依靠增流、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呢，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律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是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业界有多家企业也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所以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际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都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的权益。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已经进入了开幕倒计时100天，目前签约展览的面积已经完成了95%，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超过去年同期。
11: 进博会从2018年首届举办至今，已有累计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共计34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首发。第九届进博会的国家展方面，目前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12: 目前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展览面积超过。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0平方米。
11: 发达经济体仍是进博会的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签约参展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等签约面积超过了上届。展会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用好零关税政策。
13: 我们在这里的进博会当中遇到了很多好的合作伙伴，包括采购商，不仅展品变商品，商品变爆品的艺术效应，而且不到3个月就到达了宁夏的平罗县、黑龙江的漠河。原来这些5、6线城市至少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这就是进博会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艺术效应的获得感。
11: 凤凰卫视黄德亮、葛静上海报道。
8: 全球会计师事务所罗宾贤永道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还有2026年实验报告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交了税务还有金融制度发展方面的一系列建议。
14: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宾贤永道在最新报告中围绕香港创新生态圈、赋能新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探讨，期间多名讲者围绕香港金融下一阶段发展进行探讨。
15: 將嗰個交易時段延長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可以應該要考慮嘅一個方向，即係包括我哋個lunch time 啊，或者啊，係咪需要銜接歐洲市場咧？即係呢個方面係可以去考慮嘅。
16: 建立香港預託證券 HDR 快速嘅審批機制，並且容許合資格嘅公司咧加入互聯互通，可以幫助海外企業咧透過香港市場。接触中国内地的投资者，扩阔投资者基础。
14: 还有讲者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透过税务优惠及回拨机制、人才引进与回流计划等措施，全力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罗宾贤永道还建议特区政府提供税务豁免及下调税率，探讨提高跨境理财通的产品范围及投资额度，扩大对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的税务及财政优惠。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8: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

0: 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舞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多边战略协作。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据报建议停止袭击伊朗，伊朗称正与阿曼磋商霍尔木兹议题。
2: 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围绕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
0: 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28号在北京举办，王毅将会出席并致辞。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一审宣判其总统当选可能无效。
0: 乌克兰多地遭俄军空袭，港口设施受损，俄方称比尔哥罗德等地遭到无人机袭击。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克夫，
0: 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先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上午应约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4: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下令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背后的原因是众说纷纭。但是有美国媒体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曾经向特朗普建议称，继续空袭伊朗效果有限，美军应当恢复大规模的对伊作战行动。
0: 那另外有报道指，美军防空拦截导弹库存是不断的下降，也迫使特朗普做出暂停空袭伊朗决定的原因之一。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早些时候向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建议称，对伊朗为期2周的打击已显著削弱伊朗袭击船只的能力，所指定的轰炸目标已基本打完。库珀表示，可能的下一步是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完成美军在实施怒火行动中指定但未打击的剩余20%目标。如果不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继续对伊朗的轰炸行动便毫无意义。报道称，库珀这一建议和其他顾问的意见使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另据《华尔街日报》26号披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和防长赫格塞斯称，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不断下降，而弹药短缺可能会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报道称，这也是特朗普下令暂停对伊朗打击的原因之一。不过，特朗普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宣称美军现有弹药远超自身需求。另一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伊朗媒体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所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 旨在建立威慑，阻止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他表示，在美军停止袭击伊朗后，伊朗也已停止对美方的报复性打击。不过，另有伊朗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朗方面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更多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止打击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他同时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巴加埃指出，美国需要对军事侵略伊朗承担主要责任。伊朗敦促部分国家停止和美方合作，不再参与对伊朗行动。他表示，虽然调解方向伊朗传达了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伊朗当前未与美方展开任何谈判，也无意重启谈判。

0: 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还谴责乌克兰日前袭击伊朗的商船一事，称其违反联合国宪章，危害里海安全，警告事态后果不可预估。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他将于27号前往美国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洽谈伊朗局势等议题。而根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内塔尼亚胡是原定于当天上午的11点飞往华盛顿，但他的航班延误。不过，总理办公室尚未给出新的起飞时间，也没有说明延误的原因。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在美洲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将于27日启程前往华盛顿。此行安排包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就伊朗局势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特朗普的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伊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他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并就9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他表示绝对会出席。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发出警告，直言若以色列重启战争，必将承受严重后果。他还指责以色列煽动美国总统递送虚假情报，试图借美国力量达成自身战略目的，并明确将包括英国与海湾国家在内所有支持美国的相关国家列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关于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哥夫，你好。
0: 好，对于以色列总理访问美国，那么伊朗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民众怎么来看美伊局势走向？
3: 好的，科夫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言新闻发布会上，我就问了巴加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予以正面的回应。那我想呢，一个呢是可能是伊朗呢对此呢是比较关注，但不想谈。而且呢，官方的声音呢就是说，认为内塔尼亚胡去呢肯定是要这个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他们就认为呢，这次呢一方面是希望说服美国表示伊朗正在进行核活动，尤其在搞山，所以呢希望美国呢对伊朗的这个搞山呢发动大规模袭击。第二呢就是想说服美国继续施压海上封锁，同时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的再一步的施压，从而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内的骚乱。同时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这次去呢，也是关于沙特和美国的核合作，他感到担忧。还有就是关于黎巴嫩问题、加沙问题，那美国和这个以色列都是有分歧，而且呢。这次呢还有就有关以色列大选，那么所有这些议题呢都是伊朗比较关注的。但是伊朗现在官方呢对此不言呢可以说是非常微妙的。那巴加强调呢，就是现在在全世界呢有三个轴心，一个是美国、以色列，还有一个乌克兰，这三个呢就是他认为是勾结在一起啊，对伊朗呢策动反计划行动。所以伊朗这次呢对乌克兰的回应呢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对以色列也是多次警告。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到此现在一直没有参加跟美国对伊朗的行动。那么这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想让以色列参与，就是希望战争能够结束。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能够是否说服特朗普对伊朗再度施压，实施进一步的打击而不与伊朗谈判，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可能很难能够达到目的。克夫。
0: 好的，谢谢李瑞。
1: 内塔尼亚胡已经是启程赴美访问，正撞上特朗普叫停打击伊朗，那这次访问会对中东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好，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星来点评分析。

0: 李先生您好。那么，对于内塔尼亚胡访美，可能和特朗普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觉得两人能够取得共识吗？
1: 那确实呢，从目前来看，内塔尼亚胡访美呢还是有多重的目的。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首先肯定就是要推动美方来恢复甚至是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这就像在年初内塔尼亚胡当时访美时呢，等于外界认为是帮美国做出了对伊朗动武的决定，这一次可以说是故技重施。那么第二层呢，有可能就是要加强对于美国和沙特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核协议的施压。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呢对于美沙核协议是不太满意的，因为这一协议呢等于稀释了以色列在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核垄断的地位。那么虽然内塔尼亚胡是表示呢赞同沙特拥有民用核技术，但实际上是在要求美国呢来对沙特提出更多的要求，以限制沙特的核活动。那第三呢就是要修复所谓的美伊特殊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外界呢也对于美伊两国的关系在过去的这多个月里边实际上是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双方也展现出了很多在立场上的不同。那第四层呢，我想就是内塔尼亚胡要为今年年底的以色列大选来做相关的准备，证明呢特朗普仍然是支持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那么这对于内塔尼亚胡非常重要。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像在黎巴嫩的局势以及巴以问题，同样也可能会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相关讨论的一个内容。但是在所有这些议题里边，最重要的，毫无疑问就是要进一步的去推动特朗普呢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的升级。那么从共识方面来讲，我们说现在其实以色列和美国呢还是存在着一些共识上的温差。那么从以色列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已经把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政权更迭，或者说是把它削弱到能够放弃相关的核活动作为一个终局的目标。而作为特朗普来讲的话呢，仍然是以一种交易性的这样的一个灵活性来对外展示。那么，作为特朗普来讲的话，只要伊朗能够满足美方所给出的一些关键的要素，比如说放弃核材料，那么作为美国来讲的话，还是可以来去寻求一定程度的妥协，只要能够让外界感受到美国能够签订一个看起来赢了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即可。所以说，在这些问题上，美以之间的这种分歧呢，可能并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访问就能够完全的弥合。那么最终呢，很可能美以还是形成一个过渡性的共识。
0: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分析。
2: 再来看美伊前局不明朗，导致国际油价在周一持续下跌。纽约汽油和布兰特汽油周一开盘便下跌超过3%，到欧洲交易时段持续扩大跌幅。纽约汽油最多是急跌超过8%，到每桶82美元的边缘。布兰特汽油最多是暴跌超过9%，由96美元以上一路一直下挫至89美元以下，曾经失守88美元。美国在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连续2天暂停实施空袭，伊朗也向同步让停火，美伊局势降温有助于油价的回落。
0: 受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的影响，中东航运的不确定性是大幅攀升。多艘运载着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调整航线，放弃风险极高的曼德海峡航道，绕行苏伊士运河。航线的里程和运输的成本都显著增加。
3: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布封锁红海，并持续袭击过往船只。为规避海上安全风险，有运载沙特原油原定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放弃传统的曼德海峡航道，选择绕行苏伊士运河。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希腊籍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奥林匹克"幸运号已于26日晚间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入地中海，船上装载沙特原油，原定目的地为欧洲，后续调整航线驶向亚洲。这也是胡塞武装宣布红海封锁后，首艘绕道非洲运输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这一绕行航线航程更长，运输成本更高。由于超大型油轮在满载状态下吃水过深，无法直接通行苏伊士运河，奥林匹克幸运号需在埃及红海港口苏赫奈泉卸载半束原油，经管道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重新装油后再继续航行。目前，奥林匹克幸运号改道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业内推测，

0: 或与船东背景、亚洲采购方保守避险心态相关。此外，航运追踪数据显示，另一艘装载沙特盐布港原油的 DHT 小羚羊号已停靠苏伊士运河入口，可能也将改道航行。 DHT 小羚羊号的最终目的地为菲律宾一家炼油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斯洛伐克总统抵达北京，开启3天的访华行程。
2: 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的嫌犯被日本检方起诉。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27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28号在北京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并且致辞。
2: 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自由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
0: 对于日方称中国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和日本官员进行了交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重申，中国外长在马尼拉没有和日方交流。
2: 我此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1: 今年3月，一名日本自卫队成员持刀闯入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威胁馆内人员，之后被日本警方逮捕。27号，东京地方检察厅以恐吓、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正式对嫌犯提起公诉。
3: 东京地方检察厅周一以涉嫌恐吓、非法入侵建筑物、违反刀枪法等罪名，正式起诉现年24岁的陆上自卫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日，村田嫌犯非法闯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起诉书称，村田当时携带一把菜刀进入中国大使馆，并向使馆工作人员递交纸张，上面写有“日本的国事将代替神明诛杀你们”等内容，涉嫌恐吓馆内工作人员。东京地方检察厅自今年4月起评估村田的刑事责任能力。检方最终认定嫌犯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依法提起公诉。案件今后将由东京地方

0: 方法院进行审理，法院将围绕被告的刑事责任能力、犯案经过及量刑等问题展开审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日本对外交机构的警备是否存在漏洞，也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大约为54%，创高市政权成立以来的新低。
2: 而读卖新闻的最新民调也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7%。
3: 日本共同通信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约为54%，比六月调查下降约2个百分点，是高市政权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34%。有关高市政权的国会运作，约58%受访者认为运作方式过于强硬，35%则表示赞同。有关皇室典范修正案，约50%民众认为高市说明无法获得日本国民理解，约44%认为能够获得国民理解。而对于未来允许女性继承皇位，成为女性天皇，81%民众赞同，约16%反对。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约47%赞同减税至1%，占比最多，约25%认为未来应减税为零，另有约26%认为没有必要减税。而日本读卖新闻本月24日至26日实施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57%，刷新高市政权启动后新低，不支持率为34%。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为31%，比上月调查下降8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3%，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为2%。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6号前往并参谒位于平安南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另外，金正恩当天还凭吊了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以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
4: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金正恩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献花圈，之后肃立默哀。随后，金正恩在毛岸英的墓前敬献鲜花，表示敬意。报道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友谊打造了基石。金正恩当天还凭吊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后，与全体参加人员肃立默哀，悼念为实现朝鲜自主独立、维护主权而奉献生命的革命烈士。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及女儿金竹爱都有出席。金正恩表示，革命战士们对领袖绝对忠诚、誓死贯彻革命任务的精神、无所不能的果敢斗争意志，是朝鲜人民典范的根本基础，向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金正恩当天还与夫人及女儿一同在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三人其后参观了烈士陵园。金正恩表示，只要永志不忘大无畏的顽强精神和高洁的牺牲精神，朝鲜的富国强兵事业就会不断乘胜前进。除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参战老兵、参战烈士遗属、平壤市民等也有出席活动，并向烈士墓献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27号进行一审宣判，法院裁定尹锡悦罪成，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最终审是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5: 尹锡悦被指在2021年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出席座谈会时，否认自己曾向前龙山税务署署长介绍律师，以及在2022年声称没有见过某巫俗人士，但实际上双方保持往来长达10多年。当地法院一审裁定尹锡悦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罪成。由于总统选举竞选费用返还责任由所属政党承担，即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或需向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约397亿韩元的竞选费用，折合约人民币1.84亿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27号，乌克兰当局称，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苏梅等地遭俄军空袭，而俄罗斯方面则称，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比尔哥罗德遭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地区当局27号称，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的袭击，一名48岁的男子在袭击中丧生，3艘船受损。另外，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在扎波罗热市，造成了1人死亡、2人受伤。乌北部苏梅州也有5人在空袭中受伤。乌当局还称，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等地26号也遭到袭击，造成数人死亡。另一方面，俄当局称乌克兰空袭俄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比尔哥罗德，造成2人死亡、17人受伤。而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在多处引发火灾。
1: 横穿顿巴斯东西全境的新俄罗斯公路被西方媒体称作死亡之路。那近日，本台记者是从顿涅茨克穿越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比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还有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在新俄罗斯公路上实地探访，考察沿途加油站的供应以及公路物流的密度。
2: 从顿涅茨克前往扎波罗热、梅里托波尔的第一站呢，我们需要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采访车很快就进入到马里乌波尔、比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的公路线上。据说这里是乌克兰无人机活动的重要的路段。在曼谷沙加油站里，工作人员拒绝了我们的拍摄。加油站里有汽油，但是限量只供应20公升。附近有个西瓜摊，摊主说1个小时前附近的防空哨刚刚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另一架没有被击中，可能是飞向了马里乌波尔的方向。我们继续赶路，由于交通严重堵塞，勉强才驶入到新俄罗斯高速公路上。在到达比尔江斯克时，我们在检查站被拦了下来，因为前一个月乌克兰无人机炸毁了前方的一座桥梁，所以目前车辆不得不绕到比尔江斯克。根据开源的信息，俄军的防空哨只是布置在公路表面的阵地上，但是从方圆几公里到20公里内，俄军反星链下行的干扰网络已经在这条重要的物流线上进行应用，配置的还有近程的防空导弹阵地等等。傍晚时分，我们采访组安全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梅里托波尔市。途中，我们没有见到近期受损的车辆，也没有碰到无人机的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次开车穿越亚速海南环线的采访的结论。白天沿着马里乌波尔和新俄罗斯公路行驶了370公里，一路平安无事，返程370公里也同样如此。所以说，西方媒体将这条公路叫做死亡之路，纯属不实的内容。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梅里托波尔的报道。
0: 针对俄乌可能达成空中停火的传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方面27号予以否认，称相关消息仅为媒体猜测，暂无任何有关和平提议的具体细节。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日前曝光的俄乌空中停火的相关消息并无实质依据，仅属于媒体猜测，目前俄方不掌握此事的相关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同时拒绝回应泽连斯基关于俄接收朝鲜军队的相关言论，直言泽连斯基无权评判俄方的规则。俄乌空中停火传闻源于上周乌克兰消息人士爆料，美乌官员已草拟空中停火方案，计划在新一轮的和谈中将方案提交给俄方。
1: 下节关注到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参访活动在深圳启动。
0: 中方驳斥美方威胁制裁中国 AI 企业是霸权行径。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7月27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参访活动启动，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在深圳参与红树的育苗活动，并参观深圳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
1: 7月27号至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在27号，各经济体代表团团长亲手种植红树苗，树苗将移入深圳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APEC 林业部长林，作为永久纪念。21个经济体的超100名代表在深圳城市规划馆参观。规划馆设立深圳叙事主题展览，展览在展现深圳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深圳生态治理的成果。规划馆方面表示，希望展览可为各经济体提供绿色发展经验，
2: 就是要向世界讲述深圳这个发展历程，然后呢，结合了在 APEC 和这个林业部长会议，那我们会更突出的是深圳这个发展过程中怎么这个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它总结成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这个深圳的城市指数就希望这些深圳走过的路总结出来的方法能够分享给其他亚太国家的地区的城市。
1: 来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成果。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在台湾方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在党内会议上呼吁全党同舟共济，赢得年底的选举胜利，2028年迈向执政。
3: 而对于有国民党人士要求，如果大选和他党共推人选，需要和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理念相近，那对此呢，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重申两岸和平的立场。
4: 国民党27号召开中央评议委员会议，党主席郑丽文宣誓，国民党在年底地方选举要扩大执政版图，进而在2028年重返执政。
5: 很可惜，24年因为蓝白再也没有合作，所以我们错失良机。今年的选举很简单，第一个，已经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延续；长期绿营执政的地方，我们要重点突破，全面翻转。大家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赢得11月28号最后的胜利，然后28年迈向执政。
4: 2028大选蓝白合议题受到关注，国民党党代表在全代会提案，若2028大选需与其他政党共同提出人选，在两岸军事与涉外政治理念必须与国民党政策纲领相仿。
6: 台湾民众党向来主张的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党在各个政策上面都还是遵循的这项原则。
7: 将来一定是哪一些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哪一些大家有争议的，在未来的政党协议书一定会把这些一定一样一样越来越列越清楚。
4: 黄国昌表示，现在谈2028大选为时尚早，现阶段的重点是蓝白双方在今年选举向民众展现不同政党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合作。至于2028大选，柯文哲说，民众党说不定有更强的候选人，为2028大选增添了蓝白合的变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国民党日前发起抗议毒油的活动，但是民进党不但不认错，反倒是质疑国民党是为了选举造势。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民进党政府不知反省，并再次提出了倒阁主张，呼吁蓝白立委联手迫使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
8: 国民党发起反毒油大游行，抗议民进党政府面对食用油含致。

0: 来无事件处置失当，态度傲慢。不过，民进党不为所动，甚至质疑发起活动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在为2028台湾大选铺路。
1: 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食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政府在想着选举，在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2: 蒋万安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民众食安，满脑政治操作。他透露近期有不少立委向他提出倒戈的议题。蒋万安认为，若能够用倒戈方式迫使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是展现责任政治最好的方式。依规，倒戈需要立法院三分之一以上的立委联署，二分之一的立委投票通过。届时，行政院官员必须总辞，而立法院的立委也要重新改选。
3: 凤凰卫视黄嘉腾、柯志强台报道。再来关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26号下午发生的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灾，受伤现场已经完成第4轮搜救工作。
4: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0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
5: 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急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根据内地媒体披露，半年多前被押解回国的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中国籍头目陈志已经于本月初被批准逮捕。今年1月7号，中国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官方通报指，以陈志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开设赌场、诈骗。 非法经营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犯罪，而根据内地媒体披露，与押解回国时相比，陈志所涉的罪名中已经不再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但是增加了侵犯著作权罪和故意伤害罪。
7: 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日公开表示，将对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那此外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宣布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
4: 商务部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值得注意的是，美业界众多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日回应称。
5: 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按年增长18.7%，其中电子相关产业利润快速增长。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单季6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走阳，沪指收盘是上升1.15%，深成指上升2.72%，创业板指数收盘是上升超过3%，其中长鑫科技 A 股上市首日暴涨超过40%，思贝单日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刷新纪录。而香港股市重拾涨势，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幅回落支持，恒生指数收盘是上升0.98%，冲上25,000点关口。台湾股市低开后一度明显走低，午后是探底回升，盘中曾经翻红，加权指数收盘是微跌0.05%。
0: 下节关注到欧洲有多地山火肆虐，法国、西班牙超过32万人撤离。
3: 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去世，享年68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罗宾贤甬道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交系列建议。罗宾贤甬道指希望能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创新科技枢纽以及可信赖区域合作平台的领导地位。
1: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宾贤甬道在最新报告中围绕香港创新生态圈、赋能新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探讨，希望香港能成为助力国家推动创新国际化、促进资本配置及深化区域融合的重要平台。期间，多名讲者围绕香港金融下一阶段发展进行探讨，并认为其关键在于能否继续优化港交所机制，并有效地引导资本流向推动国家经济转型的重点行业。
2: 建立香港預託證券 HDR 快速的審批機制，並且容許合資格的公司加入互聯互通，同時允許 HDR 形式上市的公司納入互聯互通，可以幫助海外企業透過香港市場接觸中國內地的投資者，擴闊投資者基礎。我們建議下調18C 市值要求去到20億元。
1: 还有讲者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透过税务优惠及回拨机制、人才引进与回流计划等措施，全力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3: 有不少的企业就包括在国内或者甚至海外其他的联营公司就做一些研发的活动，暂时来说是不获扣减的。所以我们也都希望政府就可以容许一些合资格企业，特别是它在北都是设点，也都是招聘当地的毕业生，就去就着他们在境外的一些研发的开支就有 200% 的加强税务扣减。
1: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4: 再来关注肆虐欧洲多地的山火，近日是趋于失控。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两国超过32.5万人被迫撤离，当局均动用军队参与扑救。
0: 那目前，西班牙中部的山火达到破纪录的规模。首相桑切斯26号前往火区视察，并出席国家紧急协调会议。
5: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累计烧毁逾7.7万公顷土地。据西班牙媒体26日报道。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达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山火。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延烧，两处火场均迫近首都马德里。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火场连成一片。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日前也爆发大规模山火，烧毁逾4300公顷土地。地方当局称已有超450名应急人员投入救火工作，并正不断部署增援力量。据西班牙当局最新数据，截至26日，山火迫使全国超7.6万人疏散，另有3万人就地避难。此前，意大利、葡萄牙已向西班牙提供消防支援，希腊亦派出2架灭火飞机参与中部火场扑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日视察阿维拉省火场后表示，目前马德里周边火势扩散速度已得到遏制，但夏天尚未结束，前方仍有艰难时刻。而法国消防部门亦陷入灭火苦战。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法国当局目前已调动军队参与救援，并出动军用运输机在吉伦特省火区投放数吨阻燃剂。受强风影响，火势仍在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迫使数万人26日晚连夜撤离。法国国家消防员联合会称，在法国主要火场观测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火积云，这种巨大的火云能自主产生风力，并且夹带闪电，从而引发更多火灾。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于27日上午召开危机内阁会议，讨论山火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日本媒体27号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在当地时间23号因为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家属已经低调举行葬礼。东野圭吾生前创作超过100部小说，代表作包括《嫌疑犯 X 的现身》《白夜行》《解忧杂货铺》等，曾获得直木奖等多项日本重要文学奖项，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在日本和海外均拥有广大读者。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7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天外黑风吹海笠，浙东飞雨过江来。苏轼把急雨写的是气势磅礴，风把海水吹得直立，大雨跨江席卷而来。而这两天这种飞雨过江来的天气呢，在我们国家沿海甚至身处内陆的朋友们都经历了。这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作为今年以来登陆我们国家的最强台风，预计未来两天呢，红霞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的向偏北方向移动，从华南、江南西部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明天像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都会有大到暴雨，特别像湖北的中部以及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此外，明天在四川、云南、还有贵州以及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要特别提醒啊，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是比较频繁的，也需要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的预警预报，注意交通安全。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具体了解国内城市的天气情况。

0: 当下既是大暑节气，又是中伏，是上蒸下煮一年里最闷热的一段时间。而台风红霞的到来呢，给南方多地的气温泼下了降温的雨水。香港等地前期已经经历过它的正面袭击，明天香港将是雷阵雨转暴雨的天气，请大家继续注意出行安全。不过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在30度以下。随着红霞残余环流继续北上，像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都陆续会受到影响。郑州明天有中雨，后天将加大为大雨。那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出头，因为湿度较高，所以呢仍然会有闷热的感觉。由于红霞深入腹地的路径偏中部地区，华东沿海一带雨水并不多。上海未来几天都是以多云或者是阴天为主，而且明天开始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连续出现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北京未来两天最高气温是33、34度，最低气温是25度上下，闷热感明显，也请大家注意防暑补水。当下台风暴雨高温算得上是夏天最具代表性的天气，那苏轼笔下的暴雨也许会让人豪兴大发，而台风红霞带来的暴雨大风要的是我们100%的警惕。我们再会。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按年增长18.7%，总额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单季六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业利润增长近6.9倍。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超过3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倍，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超过了2倍。市场分析认为，出口和工业生产提振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消费市场和楼市的持续低迷拖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外界期待官方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应对增长失衡的问题。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释出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表示，美国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证实，两国间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方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2: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1: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多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其中18人死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
3: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4: و ما در این دوره از جنگ در واقع راهبردمون راهبرد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3: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 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这个五角大楼啊，这个竟然是骚操作啊！对于这个伤亡的统计数字啊，开始动手脚了，暗戳戳的这变更美伊战争伤亡的统计。 把7月7号之后的这个死伤呢，另外列为了叫海外行动，跟2月28号开战以来的史诗怒火行动呢来分开计算。五角大楼26号更新了国防伤亡分析的系统，就是恢复列入先前在约旦基地预习阵亡的4名士兵。不过这四个人呢，并没有重新列回到这个史诗愤怒行动当中，而是被放进了新设立的名称叫法笼统的海外行动伤亡类别，并且注明呢是从7月7号开始算起的。也就是说，五角大楼把同一场对于伊朗的战争呢，现在是拆分成为两个部分了，按照两项行动来分别统计。 那如果你只去看其中一页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掌握全部的这个阵亡的人数啊，甚至还存在误导啊，认为这场战争呢只导致了4名美军的阵亡。那把美军阵亡的人数从18个人啊修改成14加4啊，这妥妥的掩耳盗铃啊。军方的解释是什么呢？说这四个人是在 美伊4月达成停火之后阵亡的啊，所以呢不再纳入到援引战争的统计当中啊，这就引发了退伍军人还有军人家属还有国会议员的这个强烈的反弹。那我觉得呢，这个现在反弹，第一时间反弹也没必要啊，终究呢这个四个人呢还是会被统计到。 这个伊朗战争的这阵亡人数当中呢，只不过呢，你突然一下子增加到这个变成有四个人14加4，那么变成18个，18跟14加4呢，观感上是不一样的啊。就说我就再举个极端例，突然有10个美军士兵死亡了，那么在媒体上可能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头条啊。但如果把这个 10个人稀释了啊，一天报一个啊，把这个时间跨度拉长的话，那感觉上就会好很多了。特朗普认为啊，上半场呢，这个战争在4月已经停火结束了啊，7月份的这个战事呢是另外新开的一场。他在7月10号呢已经正式通知了国会，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呢已经恢复啊，上下半场的这个分界线呢就是在7月份。 如果把现在这个战事认定为新的冲突，那就可以重新启动战争权力法的60天的期限。那按照这个逻辑，美国的五角大楼当然也能够用相同的日期呢来重新划分伤亡的统计。特朗普在通过停火后重新开战，一方面呢是绕过了国会的授权。 那同时呢，也用一种新的统计类别来切割战争上下半场的这个伤亡数字。那按照这个操作的话，等再过了60天，同一场战争可不就进入第3节了呗？如果需要的话，还能够进入到第4节，就跟 NBA 打篮球一样嘛，随便怎么划分，随心所欲。如果是这样的话， 国会对于总统宣战的期限呢，就等于是破功了所谓的授权形同虚设。至于这个伤亡人数，如果是不断累积的话，这个数字呢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确实是有碍观瞻媒体呢是会高度关注对五角大楼对总统呢形成很大的压力，严重不利于对外展示成果会授人以柄。那经过分段的统计， 伤亡的数字呢就不应该啊会超过第一节啊，毕竟是开战以来肯定是伤亡人数是最大的嘛。那你到了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那进入到谈判啊，结束战争，理论上来说呢，这个数字呢会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啊，那就成了特朗普啊指挥有方啊爱兵如子的一个证明了。没有人比他更珍惜大兵的生命啊，看得出来呢，特朗普啊。他是在苦苦寻找一个能够保住颜面的退出机制，但是之前捅的娄子实在是太大了啊，以至于现在是进退维谷。目前呢，差不多有三个选项啊，包括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啊，但是就算去轰炸伊朗的电力或者是民用设施，那也不能够消除伊朗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啊，那注定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啊重返实质性的谈判。考虑到美军弹药不是无限量的供应的，那就得看菜吃饭了啊！有多少拦截导弹啊？打多大范围的仗？部分的关键拦截导弹呢，可能已经用掉差不多一半了啊！七月份又是连续13个晚上的这个攻击，那现在是库存告急。那特朗普另一个骚操作，另一个掩耳盗铃呢，就是不允许媒体披露导弹消耗的数据啊，认为这样呢会危及美国的安全，谁敢报道，哪家媒体敢报道，就可能吃官司。实话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打仗实施军管的话呢，确实不能够泄露军事机密，但美国媒体不管这一套啊，所以特朗普呢只能拿大刑伺候啊。难道伊朗只能是从公开的数字计算美国导弹减少情况吗？这也太低估革命卫队的智商了吧。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选项啊，就是自说自话的去宣布胜利并且撤离。其实一个月前呢，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啊，选择停火跟谈判啊，原因是不愿意暂时拖垮全球经济啊，让自己啊被拿来跟任内爆发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前总统胡佛去相比。这种撤离呢，是要必须拿到足够硬核的成果啊，比如啊，美军挖出了伊朗境内啊接近5级浓度的这个核燃料，或者呢是开通并且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啊，但这些都是伊朗的红线和底线。现在全球能源市场也已经天翻地覆啊，这恐怕不是特朗普想要的政治遗产啊，以至于啊又要跟伊朗去恢复外交谈判啊，但是实在呢。啊，在伊朗人看来，这是他又在耍赖、耍滑啊、耍花招了。中东的局势呢，没有缓和的迹象。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的油轮，并且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5: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7号表示，美国应该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他同时谴责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强调，将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作出回应。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 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三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并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造成船员一人丧生，一人受伤。乌克兰把手插进里海啊，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态啊，这是个新现象。那伊朗方面呢，已经证实了啊，他从来没有介入过俄乌的冲突啊。伊朗的外交部呢，也已经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啊，抗议这种敌对啊，而且是所谓犯罪的行为。而且呢，发誓要捍卫国家安全的利益啊，不会善罢甘休。乌克兰还有他的支持者呢，必须为事件的后果负责。还有伊朗的阿拉格奇外长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通电话啊，谴责了这种侵略行为啊，呼吁联合国和欧盟呢来彻查事件，并且要对乌克兰纠责。那乌克兰为什么去侵略伊朗呢？按照阿拉克奇的说法，现在英国的《金融时报》说，伊朗认为这是对他的施压。如果伊朗和美国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呢就可能遭受腹背受敌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乌军在里海攻击的是一艘往返伊朗和俄罗斯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轮。另外呢，乌克兰还攻击了里海一座钻油平台和一艘俄罗斯的军舰是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所谓成果丰硕。而里海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地图的话呢，它其实距离俄乌前线最近的地方呢差不多有1000公里。俄罗斯呢另外也指控这个泽连斯基也指控俄罗斯呢暗中帮助伊朗对付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具体说呢，就是伊朗借用了俄罗斯提供的相关卫星影像对邻国呢发动空袭。但即便如此乌克兰人这个挑战伊朗都是匪夷所思的究竟是受了谁的命令这个火中取的又是哪门子例子呢？随着美军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波斯湾沿岸的航线它的进出又变得困难了。这个时候，伊朗北部里海港口对它的贸易呢就构成了另外一条生命线。这条北部走廊既能够让伊朗从里海周边国家进口货物，也能够进口来自东亚的经过铁路穿越中亚国家抵达里海的沿岸港口的一些货物。如果说波斯湾沿岸 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前门，那么里海啊就是伊朗的后门。乌克兰居然去打伊朗的后门啊，明知对方会强烈反弹的情况之下啊，难道泽连斯基要去主动吸引本来要飞往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这些导弹吗？目的呢，它是导致伊朗南北至少是两面楚歌吧，如果还不是四面楚歌的话啊，最后因为战线拖得太多太长被拖垮，使得俄罗斯失去一个南部伊朗的战略支点。那如果这么看的话，还有这个英法德领袖啊，这个冯德莱恩冯教授啊，这些人倒是乐见这一个局面的，否则啊就不容易解释泽连斯基为什么手伸得那么长。关键是要困死伊朗啊，但是呢这个不容易啊，伊朗人手上有杀手锏呢，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胡塞武装扼守着曼德海峡啊，都在伊朗的控制范围之内。胡塞周末还攻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这个吉赞和盐部的这个东西啊油管的一个设施啊，胡塞吸引沙特的火力，以小博大的一个战力。如果当地连这个最重要的海峡啊也同时封锁的话啊，也就是霍尔木兹和曼德同时封锁，那整个世界真的要疯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商城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于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令到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还将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美国现在正在经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食品价格涨幅。从2019年初以来，全美城市居民的居家食品价格已经上涨33%。在那之前的7年半内呢，居家食品的价格仅仅上涨6.4%啊。很多美国人呢被迫调整这个食品结构啊，挖空心思啊，用这个啊 coupon 啊，或者是货比三家啊，每天吃什么往往取决于当天超市有什么打折促销的东西啊，或者是等到这个超市收尾的时候去收摊啊。比如说在香港也经常碰到啊，街市里面到收摊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啊，这个啊3元刀啊，2元3元啊，这种促销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影响这个历史性食品涨价的原因呢就很多了啊，包括疫情啊，还有天灾、关税啊、俄乌战争，还有这个现在的伊朗战争等等啊，而且成为了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啊，因为选民对于价格是非常敏感的，感受呢可能比汽油的价格还深刻啊。美国的票选政治，那政客的某种程度呢，就是要讨好选民。现在呢是没有办法来讨好啊，所以我们看到，面对这个始终存在的这种经济压力呢，消费者正在摸索一套啊家庭应对的方式，过好紧日子啊，专门找一些啊商场的自有的品牌等等啊，先活下去再说嘛啊。其实呢可以不这样啊，这是关税、俄乌冲突和伊朗冲突啊。终究呢是总统们给选民们挖的坑啊，让选民们去吃苦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因为这个拦截弹药的库存告急，才暂停去空袭伊朗吗？
1: 我认为这不是特朗普就是下令暂停的主要原因，它是一个次要原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要对13天的空袭效果进行这个政治和外交检验。
0: 嗯，
1: 哎，那么也就是说那检验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看现在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以及围绕着双海峡这个危局的这个破局，以及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核问题啊什么，他态度有没有转变，或者是有没有向妥协方面、松动方面转变？如果是朝这个妥协、松动方面转变，就证明空袭起到效果了。如果伊朗的态度立场还跟原来一样，那就证明空袭没什么效果。所以那美国的另外调整空袭方案，假如说还要进行空袭的话，或者是那就要调整这个谈判方案。同时呢，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畅问题展开的博弈啊，似乎呢不是说双方达成个交易就能解决，因为这外面还有个以色列因素，海峡问题的交易必须同以色列安全关切全部都解决掉，一并解决掉，这才能够解决这个海峡通畅问题，才能解决美国下场，不是美国退场问题。
0: 有两名消息人士说呢，特朗普之所以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有多重考量。之前很多美国的媒体都在报道说，美国这个防空拦截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现在他这个弹药库存情况到底怎么样？是告急了吗？
1: 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告急应该是一个叫相对告急，这个与他的作战目标、作战范围、作战手段的调整是直接相关的。他这个是表现的样态是什么样，就决定他需要什么程度的拦截弹，需要多少拦截弹。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国呢，他这个拦截弹问题从这个40天的较量之后一直存在的话，是因为他没有解决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伊朗以非对称的手段，以低廉的作战资源消耗着美国高价值的这个作战资源。那么也就是说，举个例子说，他现在告急的是萨德拦截弹和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每枚都是至少是在400万美元以上，这样的武器跟伊朗进行耗的话，伊朗一个无人机过来了拦不拦？伊朗一枚这个很粗糙的、造价很低的导弹过来了，拦不拦？这都给他出了难题。所以呢，他的窘境是体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这是问题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他这些军事从来是要服从政治、服从这个外交的。那么美国他要为了迫使伊朗屈服，为了不能让伊朗利用海峡等战略筹码对美国的霸权进行挑战，那他这个仗还是要打的，因为他现在巡航导弹并没有告急，它的炸弹并没有告急，仍然可以对伊朗的目标进行调整，比如说打向伊朗的经济目标，打上它的能源目标等等。这样这些东西呢，它要根据政治需要来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调整部署。另外现在呢，就是说拦截弹不够，又不能马上解决这个问题，难道这个仗就不打了吗？我认为不是这样，他下一步有需要还要打，但是他会做一些技术调整，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巴林的美军基地，在卡塔尔的美军基地，还有甚至在科威特美军基地已经没有什么人员了。那伊朗重复性的打击只能是对他这个保留残留设施进行重复性打击。另外呢，像下一步呢，造成美军伤亡的约旦等基地，我认为美国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尽量去疏散他的人员。同时呢，这样的话就会相对补齐他这个拦截弹不够这个短板，同时呢对伊朗呢继续发动军事打击。我认为
0: 战术性的暂停，
1: 我认为这属于战术调整范畴。
0: 应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将会启程前往美国，28号会跟特朗普进行会晤。这也是两个人从2月28号梅以一的战事爆发以来首度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叫内塔尼亚胡去美国，想要跟以色列方面协调什么呢？
1: 应该是这里呢，就是有这个内塔尼亚胡自己愿意去的因素。

0: 我觉得一个重要因素，他是要去向那个逝世的参议员格雷厄姆啊去进行告别，因为格雷厄姆是特别亲以色列，对以色列的支持特别大，然后呢，跟内塔尼亚胡关系也就私人关系也非常好，所以呢，他这个叫做葬礼活动，他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呢，去了不能仅仅是就为这个葬礼活动去，他还要去跟着特朗普进行个会面。我认为会面呢，恐怕要解决这几个问题，也就是说，一是解决呀，美以之间规矩怎么理顺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定是美国第一，以色列第二，美国其他盟友第三。然后呢，不能说以色列第一与美国第一并驾齐驱。这是一个美以战略关系的现在一个叫规矩，而且呢是美国是否保持全天候对以色列支持的一个基石，所以呢，这是要立规矩。第二呢是这个什么呢？内塔尼亚胡在现阶段愿意配合特朗普中选需要，愿意配合美国不能让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需要，也就是说。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对以色列也没有好处。所以以色列和美国呢，要在这个问题上啊协调动作，目的是让伊朗不能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那么美国呢，他是想要退场的，因为他有更大的全球议程。那么呢，虽然要不会放弃中东，但是呢，在这个维持在中东的霸权，它是要低成本维持霸权。说到底，它还是要尽快的结束当前同伊朗的这个战事。但是要结束这个战事，仅仅是根据美国自身需要与伊朗达成一个交易，那是结束不了的，因为以色列不干，以色列必须要把它的安全关切全都满足了，那么呢？你美国再跟伊朗就海峡等问题达成交易，那你就可以退场了。但是呢，如果不解决以色列的全部安全关切，那美国想退场也退不了。所以现在事实上呢，美国很尴尬，背上了沉重的战略包袱。在跟伊朗的博弈当中，原来是没想到的，现在叫做打不赢、耗不起，又走不掉。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要解决呢，以色列怎么样？快一点的实现它的安全，然后呢，满足安全关切的问题，也要解决呢，美国如何走掉的问题。同时呢，在走掉的前提下，又能解决，就是说如何破解现在伊朗对美国地区霸权构成的这个挑战这个问题。
1: 以色列的媒体说呢，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美国是要去给特朗普送情报。那这份情报是关系到伊朗最新的这个军事，包括核计划。其中，以色列就在指责说伊朗在加速的研制新的核武器。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以
0: 我
1: 色
0: 认
1: 列的
0: 为
1: 目
0: 这
1: 的
0: 个，
1: 是什么？
0: 我认为这个不是主要的，因为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密切的情报合作，它没有障碍。我是指这个以色列摩萨德和美国中情局也好，美国国家情报局乃至跟五角大楼啊，它这个。情报的这个沟通啊，什么交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现在来讲呢，这个我认为还是这内塔尼亚胡敢去啊，一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向他告别，第二呢跟特朗普呢主要是围绕着两国这个关系当中的大事儿，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方面，一是这个美以战略关系如何。进一步发展稳定，并且保持全天候互动的政治基石，还有规矩基石。第二是如何呢？就是使以色列配合美国中选的需要，配合美国这个与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需要，同以色列它的自身需要对接起来的问题。第三是如何解决呀？在这个既满足以色列。它的安全需要，又满足了美国的这个利益诉求，在这个基础上，如何让美国体面抽身，然后呢，又使美国在地区霸权呢，不受太大损失，这样的情况下呢，两国的协调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要协调的主要方面。
1: 纽约邮报爆料说呢，美国现在筹备一项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要从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当中来夺取浓缩铀的储备。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危险的一个行动，可能要派遣数千名的美军去突袭核设施，并且突破雷区。之前特朗普就已经连续两次点名了伊朗的地下搞山核设施，还说很快就会发动袭击。您分析美国真的会派这个地面部队去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吗？
0: 我认为现阶段美国派遣地面部队或特战部队去夺这个浓缩铀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他现在不具备，一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二恐怕也不具备他这个所谓的必要性。哎，那么这个，但是呢，说美国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个搞山基地进行空袭，哪怕是象征性空袭，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对搞山基地进行空袭啊，它能对以色列起到安抚作用，能对这个就是说美以战略关系啊，它那个能够起到一个加固作用。而且呢，它空袭了个搞山基地的话，等于美国呢非常关心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这样的话也容易使以色列在这个美国整个对待伊朗的这个战略上啊，持一个完全配合的态度，包括美国现在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与伊朗争夺控制权问题上，以色列都会持这个配合态度。那而但是空袭搞山基地呢，打中打不中，打得怎么样，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它打一下，哎，打一下就是个政治交代，打一下显示美国不能让伊朗搞核武器，那么呢，打一下呢，美国也可以宣布他打得很成功，因为事实上从这个伊朗他这个核计划来讲，它是系统工程，有多处核设施，哎，无论是伊斯法罕的、纳坦兹呀、福尔多呀，等等，德黑兰周边的，那这个去年六月打了一家伙，今年这个几个月来，特别头40天又进行重复打击，那么应该说他这个总体上应该处在一个瘫痪状态，所以呢，他这个即使是搞山基地，美国炸了是他是叫做这个坚如磐石，没有损害他的任何功能，仅靠一个搞山基地，他也启动不了伊朗的核计划，所以呢，这个东西确实是不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打是个重要的事情，因为既是政治宣示，又是这个战略上可以加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而这个现在要说这个动用大量的这力量去这个夺取这个油，这个对美国的风险特别大，因为它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事情。从这个整个它这个这通过算力中心呢，通过这个各种评估，动用大量的资源、大量的部队，至少是要几千人，然后呢，要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要开辟临时机场，要这个开辟安全通道，又要保证这些美军人员不受伤亡，还有个核问题，就是这个核材料怎么样把它安全的取出来，不造成核辐射，不对这些美军这个参与作业的人员造成生命或者身体的损害，问题复杂的很，所以呢，
1: 实际操作
0: 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伊朗现在就是做好了准备，你地面部队进来，我是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效的办法对你进行大量的人员杀伤，这个呢，实际上如果造成美方大量的人员伤亡。假如还能俘获一些美方人员，那就更好了。这个呢，就是说，恐怕就要会让美国输得比越南还惨，比阿富汗还惨。这个呢，伊朗是不怕的，美国是不敢的。
1: 好，先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叫停空袭伊朗行动之际，红海那边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却持续升温。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再见。

0: 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新闻见识谈，欢迎您回来。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处石油设施，并且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
5: 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量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吉赞及盐布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6: ونؤكد أن فرض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ا يزال مستمرا ردا على عدوانه المقابل وحصاره الظالم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ا ولن نتردد في توسيع تحركاتنا وتصعيد خطواتنا.استنادا إ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أيام المقبلة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5: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沙特油轮。沙特媒体报道，在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
4: 胡塞武装在25号是袭击了沙特的两处石油设施，并且对沙特进行了这个海上的封锁啊！这一系列的动作给沙特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7: 这个影响现在是非常大，而且这个影响呢还在扩展。
4: 嗯，
7: 那迫使沙特呀不得不这个全力应对，应该说现在是属于全力应对。而且呢现在就没有办法中途下场说退下来了。撤出来了，说现在就寻求谈判，这个可能性都是几乎没有的。现在只能是同这个胡塞呀继续，现在就是搏斗下去。
4: 嗯，
7: 因为什么？现在这个胡塞武装他是要对沙特呀，他整个就是石油出口能力给他做一个封杀。实际上呢，那就是现在胡塞是对这个沙特在这个红海沿岸的所有港口进行封控，对来往于这些港口的所有船只进行拦截打击、登临检查等等，然后呢对曼德海峡进行掌控。但是现在掌控呢他还开了点闸口，也就是说只对来往于沙特的船只那进行拦截，其他的船只似乎现在还可以过。但是下一步为了配合伊朗与美国的博弈，那么胡塞武装很可能呢就会恢复以往已经做过的对与美国有关、与以色列有关的所有船只 进行打击、进行拦截、进行封控，
4: 嗯，
7: 这样的个做法。而这些所有的船只是不是同以色列确实有联系，是不是同美国确实有联系，胡塞武装说了算。也就是说，说你有联系你就有联系，那么有联系那就打你或者是拦截你。这个呢就是这就是下一步啊，很可能要出现的事情。因为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的斗争十分的激烈，而且伊朗呢现在把胡塞武装未来对就是说曼德海峡的彻底封控作为一个备用手段，
4: 嗯，
7: 那么以加强了同美国的这个博弈力量。所以呢，现在来讲，胡塞这个做法已经实际上对这个沙特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等于经济上快要让它朝着窒息的方向发展了。封锁了，那现在沙特要么你就不出口石油，要么出口石油现在蒙受更大的代价，那就是也就是说，在曼德海峡被封控的情况下，不得不掉头北上，使自己的这个运油这个轮船呢经。

1: 经过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经过大西洋，经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进入亚洲市场。这个呢，航程这个增加了一个月，然后呢，成本那是大大增加，这个是实际上是 很难承受的。
0: 为什么胡塞突然盯上了沙特两国的关系，骤然出现变化呢？这对当前的中东局势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1: 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啊，他这个也经过这个就2014年夺权以后，那在控制了北也门以后啊，这个身份问题一直没有就是解决，他就是说由一支非国家行为体在阿拉伯世界变成一个 正式的国家行为体，然后呢，使阿拉伯世界呀对他的作用刮目相看。比如说，他怎么对付以色列的，怎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使这个阿拉伯世界呀对他一个正面的看法，然后对他刮目相看，然后使他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这是他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呢，由于这些年来跟这个沙特较量了这么些年，然后呢，自己呢国内也面临一些这个经济困难，所以他现在呢需要啊这个通过这个对外啊展示自己的这个力量，然后呢加强国内的凝聚力，然后呢使这个对胡塞对这个 整个北也门的控制啊，更加的牢固。同时呢，还看到一个现象，因为这一年多呀，以色列对这个抵抗轴心其他伙伴呢造成了沉重打击，比如说叙利亚办变天了，真主党受到了这个重创，然后呢，这个哈马斯呢现在处境也非常困难。然后这样的话，就抵抗轴心内部力量对比就不平衡了。这个时候，胡塞武装显示作用、显示力量啊，就能够使他在 抵抗轴心各个伙伴当中，它的排位、它的影响更加靠前。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胡塞武装事实上呢，同这个伊朗呢，这个形成了有效配合。就是现在，就是看到美国在中东啊，现在拿伊朗或者奈何伊朗不得，而且伊朗呢，现在有这个雄心勃勃的 地区进取，也就是说企试图重塑地区秩序，在这个时候啊，胡塞呢认为自己发挥作用效率是最高的，获得的好处应该是最多的。当然了，沙特这方面非常警觉，也就是说这次为什么这的对这个萨那机场跑道进行这个空袭，因为这个原本来讲啊，是胡塞武装他这个要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 但是呢，胡塞啊，这些年经过这个跟沙特这个联军的较量啊，他民航飞机几乎没有，现在只有3架，哎，就说能飞起来的只有3架。那么呢，他就需要这个是伊朗的马汉航空公司过来派专机来准备接他的代表团去。这个时候呢，沙特认为可能是给胡塞武装送武器弹药来了， 这个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呢，从2015年以来就不允许伊朗的飞机飞过来。这样的话呢，认为踩了红线，所以对机场跑道进行空袭。这样的话，你来我往一下就升级了。现在升级来看呢，沙特退不了场，为什么呢？他不解决胡塞武装这个封控曼德海峡的问题， 那就等于国家这个生存之路被胡塞掐死了，而且呢，下一步无论使用什么办法，也要动员美国参与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他把这个能用的资源都用起来，一定是要解决，就是在胡塞武装啊确实受到重创或伤筋动骨以后，那么再通过国际中间斡旋方，然后找一个谈判的台阶，那么把曼德海峡 放开就行了，反正眼下曼德海峡不打通，沙特不会罢手。
0: 所以当前的中东局势恐怕会更加的混乱。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向特朗普建议暂停袭击伊朗。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的外国人政策。菲律宾总统发表国情咨文，聚焦反腐工作成效。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今天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下令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背后的原因是众说纷纭。而有美国媒体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曾向特朗普建议称，如果空袭伊朗效果有限，美军应当恢复大规模的对伊作战行动。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早些时候向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建议称，对伊朗为期两周的打击已显著削弱伊朗袭击船只的能力，所指定的轰炸目标已基本打完。库珀表示，可能的下一步是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完成美军在实施怒火行动中指定但未打击的剩余20%目标。如果不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继续对伊朗的轰炸行动便毫无意义。报道称，库珀这一建议和其他顾问的意见使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并据《华尔街日报》26号披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和防长赫格塞斯称，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不断下降，而弹药短缺可能会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报道称，这也是特朗普下令暂停对伊朗打击的原因之一。不过，特朗普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宣称美军现有弹药远超自身需求。另一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卡拉米尼亚在伊朗媒体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所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旨在建立威慑，阻止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他表示，在美军停止袭击伊朗后，伊朗也已停止对美方的报复性打击。不过，另有伊朗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朗方面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更多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止打击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方面27日公布了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3月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进行起诉的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27日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有关案件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故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的彻查案情，深挖背后的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而日本国会闭幕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7日举行记者会，总结本届会员的国会的成果，宣布将为下一年度的预算案定位为财政政策转向起点，并就食品消费税减税及中日关系等焦点议题做出了回应。
2: 日本国会闭幕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强调本届国会64个法案通过，包括争议较大的皇室典范修正案以及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等。有关经济政策，高市将下一年度预算定位为财政政策转向的重要起点。日本政府计划增加危机管理和成长投资，减少对补充预算的依赖，并通过多年期预算安排推动半导体、造船、人工智能等17个战略领域。
3: 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を予算編成全体に反映する初めての予算となるのが令和9年度予算となります。まさに責任ある積極財政元年です。
2: 不过，直接关系到民众生活的食品消费税减税，本届国会仍然没有得出结论。
3: 意見の隔たりが大きいこともあって、現在も慎重な議論が続いていると承知していますが、その結論を得た上で速やかに法案を提出し、国民の皆様に負 産軽減の効果をできる限り早く実感していただけるように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2: 高市也被问及中日关系，他重申中国是日本重要邻国，日本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和稳定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化。
3: 日中間に懸念と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ですね、あらゆるレベルでさまざまな機会に対話を行い、意思疎通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2: 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有日本民众27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录用退役的自卫官，加强对外国人的取缔。有市民要求高市撤回所谓非法滞留者的清零计划，呼吁保障在日外国人的基本权利。
4: 周一，有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计划增加200多名入国警备官及审查官，并试图启用退役自卫官担任非法滞留外国人的查处及遣返工作。有反对人士要求撤回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批评高市政府仍未公布政策依据，要求保障难民及外国人在日本的基本权利。
5: 非常に弱い立場に立たされている退役自衛官を、この官製ヘイト、政府が主導する、言ってしまう国家ぐるみのヘイトクライムに加担させる。自衛官として生きるためにはもうそれに乗るしかない。行きたいなら外国人を殺せ、行きたいなら人殺しになれ、そういう政策だと思います。非常に愚劣であり卑劣であり非人間的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6: 本来その政権というものは軍事に寄り添ってはいけないけれども、軍国主義になるとやっぱりそのありとあらゆる人がまあこういうふうに駆り出されるんだなというふうな印象もあります。それで反対しています。
4: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初，在日本非法滞留人数累计约有68000人。从国籍和地区来看，前三位依次是越南、泰国和韩国，人数都超过10000人。
7: 外国人の方々と一緒に生きていかないと、日本は成り立たないぐらい、もうね、少子高齢化が進んで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の一緒に生きていこうとしない姿勢っていうのが、何考えて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よね。
6: 日本は安全な、ね、いい国だ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それで来てくださった方多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

0: あのなんか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あの恥ずかしいなと思うので。
1: 另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2025年1月至8月期间，共有4800多人被强制遣返离开日本，同期另有约6700人接受自发回国敦促命令离开，共计约11500人。凤凰卫视梁家大四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7日在国会发表任内第5份国情咨文，内容聚焦政府反腐追责工作成效，同时公布多项纾困措施，应对中东战争带来的物价民生冲击。在反腐工作上，马克思披露，菲律宾政府已经追回、冻结及保全涉贪涉案资金资产近250亿比索，其中超过8亿比索已经返还国库。而针对中东战争引发的全球物价波动、国内通胀走高问题，非政府推出系列纾困措施，包括减税、为海外菲律宾工人提供援助、协助日本、韩国等多国进口石油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日国会外有民众游行抗议物价高涨、民生改善乏力，指责马克思是施政不力。最新的民调显示，马克思信任度跌至34%，再创新低。而当前面临弹劾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则仍有57%。美国针对马来西亚展开的两项贸易法的调查仍未落幕。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面对潜在冲击，将会加快修法，以符合美方的要求。
3: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于25日在主持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第50届年度会员大会开幕仪式后表示，目前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马来西亚展开两项调查，分别涉及强迫劳动及产能过剩。目前美方已对马来西亚实施的10%关税主要针对强迫劳动问题，至于产能过剩调查仍未有最终结果。若美方决定加征新关税，整体税率可能提高至22%至23%。佐哈里指出，政府已要求人力资源部修订相关法令，包括加强打击非法聘雇外籍劳工，以及规范国际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避免出口产品受到影响。
4: 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手套领域，这些劳工密集的这方面的，我相信呢，它是会有影响啦。当然有一些我们觉得劳工不密集的，就像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子行业、钢铁啦、铝业这一些呢，恐怕这个美国会增加它的关税。
3: 根据马美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美国已同意给予马来西亚2年宽限期，完善涉及强迫劳动的相关法规。未来若企业涉及强迫劳动或不符合国际劳工标准，不仅可能遭到起诉，产品也可能失去出口资格。目前美国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总额常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
5: 毕竟这次调查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加上马来西亚的出口呢结构比较多元化，那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呢其实已经在准备着怎么样和美国政府去谈判了。那总结来说，这一轮的政策呢其实会导致整个全球贸易的环境更紧张，加剧了全球的经济波动。
3: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的关税压力仍存有不少变数，目前除了等待产能过剩调查结果之外，一旦美方再祭出任何的关税措施，马来西亚政府与企业如何应对，以避免出口的竞争力进一步受到冲击，令人关注。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全播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参访活动在深圳启动。甘肃渭源发生山洪灾害，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
6: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

0: 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2: 客服你好。
1: 我们周一美股开盘走势如何呢？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开盘以来是涨跌互现，特朗普政府暂停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令市场的风险情绪是有所降温。那么国际油价则是继续回落，不过呢，芯片股则是普遍下跌，拖累纳指走弱。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回落至每桶86美元附近，市场预计美国将会对于外交谈判留出空间，那么中东的局势紧张程度也是有所缓解，但是全球的能源供应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据报道，美国上周曾计划对于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袭击，但是随后暂缓行动以争取外交解决机会。那么市场对于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看法是重新又是再度升温。那么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09%，纳指下跌0.12%，而道指则是上涨0.58%。那么个股方面，芯片股也是继续承压，市场对于大型科技公司人工智能资本支出高企的问题是继续担忧。那么本周呢，亚马逊、苹果、Meta 和微软等科技区巨头的公司都会将陆续发布财报，投资者将重点关注企业的 AI 的资本支出以及盈利前景。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的存储芯片厂商长兴存储则是上市首日股价大涨，引发市场关注。市场继续关心呢，那如果美国科技企业继续加码人工智能投资，将会进一步的压缩现金流。那么本周的另一个焦点是美联储周三即将公布的利率决议。周一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65%附近。客服，
1: 好的，感谢永明。我们再来关注7月27日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参访活动在深圳启幕，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在深圳参与红树育苗活动，并参观了深圳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
3: 7月27号至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在27号，各经济体代表团团长亲手种植红树苗，树苗将移入深圳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APEC 林业部长林，作为永久纪念。21个经济体的超100名代表在深圳城市规划馆参观，规划馆设立深圳叙事主题展览，展览在展现深圳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深圳生态治理的成果。规划馆方面表示，希望展览可为各经济体提供绿色发展经验，
4: 就是要向世界讲述深圳这个发展历程，然后呢，结合了这 APEC 和这个林业部长会议，那我们会更突出的是深圳这个发展过程中怎么这个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它总结成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这个深圳的城市指数。就希望这些深圳走过的路总结出来方法能够分享给其他亚太国家的地区的城市。
3: 来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成果。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近期澳门特区政府曾经检查出可能铅含量超标的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香港食安中心也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另外，香港卫生署已接获276个电话查询，关注婴儿的健康状况。香港卫生署表示，自26日起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转介咨询当中的13宗个案交给医管局跟进。 也再次提醒市民不要再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如果已经食用并感到身体不适，应尽快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香港食安中心正同步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地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的铅含量超标。香港有环保团体表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再叠加全球变暖趋势，香港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威胁，呼吁社会各界及早部署，提升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
5: 香港有环保团体指出，热带太平洋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迅速增强，海面温度升超过摄氏两度以上，已超过摄氏0.5度的基准线，会增加全球多地发生热浪、干旱、暴雨及其他极端天气的机会。根据世界气象组织预测，七月至九月期间将迅速发展成强厄尔尼诺，十月至十二月发展为非常强厄尔尼诺的几率是80%以上，甚至有90%以上几率现象会持续至2027年初春。在厄尔尼诺与全球暖化的叠加效应下，香港今年或将面对更频繁的酷热天气和热夜，更剧烈的极端降雨以及台风和暴风潮威胁。市民需面对山泥倾泻、公共卫生等安全风险，户外工作者与基层家庭可能承受更大压力。香港天文台前台长陈志明表示，高温是隐形杀手，相关的死亡数字被严重低估，甚至比天灾更多。
6: 我哋香港因为热而死亡，唔单止中暑嘅热，可以影响咗一啲有长期病患啊，嗰啲或者老人家咧。是會早啲出現問題咧，就會真係就死亡嘅。咁個數字咧係講緊300-400嘅，嚇300-400嘅一年喎。
5: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戴佩全则表示，在厄尔尼诺影响下，会形成更强威力的台风。
7: 或者係平均嘅風暴嘅數目未知究竟係會多咗定少咗，但係好肯定嘅就係因為你成個氣温增加咗嘛，氣温增加咗嘅時候就即係話咧空氣裏邊可以容納到嘅水氣會多咗，係啊，即係你每一次落雨嘅時候咧，有機會就會個雨量又會大咗，咁即係你有更加温暖的海水來到去令到產生的颱風的威力又更加強，因為其實風暴最主要的那個 power 那個 engine 就是那個温暖的海水。
5: 受熱浪影響，世界多地近期打破高温記錄，引起關注香港會否破40度的極端高温。
6: 新界的高温已經去到39度了，所以你話係咪可以破到40度咧？呢個有啲隨機性，咁但係即係喺呢個超級厄爾尼諾之下咧，係有呢個可能性嘅。
5: 陳志明又提到，天文台 AI 氣象預測模式在颱風路徑上比傳統電腦模式更準確，但預測風力強度則有局限。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導。
1: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縣惠川镇26号下午发生的山洪灾害，已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第4轮的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日傍晚7点起，将定西市的洪水防御4级响应调整为2级。
8: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惠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

0: 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持续多日大规模山火，目前已经被基本控制。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的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的消防人员和地方的官员，协调山火的救援工作。
2: 法国内政部长27日表示，火势夜间没有继续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随着新一轮热浪即将来袭，当局担心目前的缓和局势只是暂时性的。法国气象局预计，从周二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协调山火救援工作。截至目前，今年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5万公顷，创下近年来异常高水平。其中，吉伦特省此次山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森林，累计造成22万人紧急疏散，成为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受灾地区目前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名撤离民众。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受到就业影响。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交通方面，波尔多以南部分高速铁路仍暂停运行，连接波尔多与巴约纳的 A63 高速公路继续双向封闭，部分夏令营活动也已暂停。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专家指出，长期干旱、持续热浪以及气候变化导致欧洲植被和土壤极度干燥，是今年法国山火异常严重的重要原因。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首都巴黎27号发生持刀杀人事件，三名女性路人在街头遇袭受伤，凶徒已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案发的巴黎西北部的克里西门一带拉起封锁线调查。事发当地时间是早上11:30左右，一名男子手持2把厨房刀，突然向路人施袭，伤者是三名女性，年龄分别是19岁、24岁及36岁，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一人是腰部中刀，另一人腹部受伤，目前情况危殆，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第三名女性则是受轻伤。凶徒在案发后被一名休班警员制服并拘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疑犯仅提供自行申报的身份信息，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说话是逻辑混乱，令人无法理解，作案动机尚不清楚。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按年增长18.7%，总额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单季六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业利润增长近6.9倍。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超过3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倍，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超过了2倍。市场分析认为，出口和工业生产提振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消费市场和楼市的持续低迷拖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外界期待官方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应对增长失衡的问题。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释出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表示，美国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证实，两国间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方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

0: 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是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被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
1: 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其中18人死亡。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 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 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这个五角大楼啊，这个竟然是骚操作啊！对于这个伤亡的统计数字啊，开始动手脚了，暗戳戳的这变更美伊战争伤亡的统计，把7月7号之后的这个死伤呢，另外列为了叫海外行动。 跟2月28号开战以来的史诗怒火行动呢来分开计算。五角大楼26号更新了国防伤亡分析的系统，就是恢复列入先前在约旦基地遇袭阵亡的4名士兵。不过这4个人呢并没有重新列回到这个史诗愤怒行动当中，而是被放进了新设立的名称叫法笼统的海外行动伤亡类别。 并且注明呢是从7月7号开始算起的，也就是说，五角大楼把同一场对于伊朗的战争呢，现在是拆分成为两个部分了，按照两项行动来分别统计。那如果你只去看其中一页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掌握全部的这个阵亡的人数，甚至还存在误导，认为这场战争呢只导致了4名美军的阵亡。 那把美军阵亡的人数从18个人修改成14+4，这妥妥的掩耳盗铃。军方的解释是什么呢？说这4个人是在美伊4月达成停火之后阵亡的，所以呢不再纳入到援引战争的统计当中，这就引发了退伍军人、还有军人家属、还有国会议员的这个强烈的反弹。 那我觉得呢，这个现在反弹，第一时间反弹也没必要啊。

终究呢，这个四个人呢，还是会被统计到这个伊朗战争的这阵亡人数当中的。只不过呢，你突然一下子啊、增加到这个变成有四个人啊，14+4，那么变成18个，18跟14+4呢，观感上是不一样的啊，就说。我就再举一个极端例，突然有10个美军士兵死亡了，那么在媒体上可能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头条啊。但如果把这个10个人稀释了啊，一天报一个啊，把这个时间跨度拉长的话，那感觉上就会好很多了。特朗普认为啊，上半场呢这个战争在4月已经停火结束了啊，7月份的这个战事呢是另外新开的一场。他在7月10号呢，已经正式通知了国会，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呢，已经恢复啊，上下半场的这个分界线呢，就是在7月份。如果把现在这个战事认定为新的冲突啊，那就可以啊，重新启动战争权利法的60天的期限啊。那按照这个逻辑啊，美国的五角大楼当然也能够用相同的日期呢，来重新划分伤亡的统计。特朗普在通过停火后啊，重新开战，一方面呢是绕过了国会的授权，那同时呢也用一种新的统计类别来切割啊战争啊上下半场这个伤亡数字。那按照这个操作的话，等再过了60天啊，同一场战争可不就进入第三节了呗？如果需要的话，还能够进入到第四节啊，就跟 NBA 打篮球一样嘛啊，随便怎么划分啊，随心所欲。如果是这样的话，国会对于总统宣战的期限呢，就等于是破功了啊！所谓的授权形同虚设。至于这个伤亡人数，如果是不断累积的话，这个数字呢会变得越来越大啊，越来越高，所以确实是有碍观瞻啊。媒体呢是会高度关注啊，对五角大楼、对总统呢形成很大的压力，严重不利于对外展示成果啊，会授人以柄。那经过分段的统计，伤亡的数字呢？就不应该啊，会超过第一节啊，毕竟是开战以来肯定是伤亡人数是最大的嘛。那你到了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那进入到谈判啊，结束战争，理论上来说呢，这个数字呢会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啊，那就成了特朗普啊指挥有方啊爱兵如子的一个证明了，没有人比他更珍惜大兵的生命啊。看得出来呢，特朗普啊，他是在苦苦寻找一个能够保住颜面的退出机制，但是之前捅的娄子实在是太大了啊，以至于现在是进退维谷。目前呢，差不多有3个选项啊，包括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啊，但是就算去轰炸伊朗的电力或者是民用设施，那也不能够消除伊朗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啊，那注定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啊重返实质性的谈判。考虑到美军弹药不是无限量的供应的，那就得看菜吃饭了啊！有多少拦截导弹啊？打多大范围的仗？部分的关键拦截导弹呢，可能已经用掉差不多一半了啊！7月份又是连续13个晚上的这个攻击，那现在是库存告急。那特朗普另一个骚操作，另一个掩耳盗铃呢，就是不允许媒体披露导弹消耗的数据啊，认为这样呢会危及美国的安全，谁敢报道，哪家媒体敢报道，就可能吃官司。实话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打仗实施军管的话呢，确实不能够泄露军事机密，但美国媒体不管这一套啊，所以特朗普呢只能拿大刑伺候啊。难道伊朗只能是从公开的数字计算美国导弹减少情况吗？这也太低估革命卫队的智商了吧。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选项啊，就是自说自话的去宣布胜利并且撤离。其实1个月前呢，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啊，选择停火跟谈判啊，原因是不愿意战事拖垮全球经济啊，让自己啊被拿来跟任内爆发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前总统胡佛去相比。这种撤离呢，是要必须拿到足够硬核的成果啊，比如啊，美军挖出了伊朗境内啊接近武器级浓度的这个核燃料，或者呢是开通并且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啊，但这些都是伊朗的红线和底线。现在全球能源市场也已经天翻地覆啊，这恐怕不是特朗普想要的政治遗产啊。

0: 至于啊，又要跟伊朗去恢复外交谈判啊，但是实在呢啊，在伊朗人看来，这是他又在耍赖、耍滑啊、耍花招了。中东的局势呢，没有缓和的迹象。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的油轮，并且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1: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7号表示，美国应该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他同时谴责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强调，将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作出回应。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并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失去军援。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造成船员一人丧生，一人受伤。乌克兰把手插进里海啊，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态啊，这是个新现象。那伊朗方面呢，已经证实了啊，他从来没有介入过俄乌的冲突啊。伊朗的外交部呢，也已经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啊，抗议这种敌对啊，而且是所谓犯罪的行为。而且呢，发誓要捍卫国家安全利益啊，不会善罢甘休。 乌克兰还有他的支持者呢，必须为事件的后果负责。还有伊朗的阿拉格奇外长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通电话啊，谴责了这种侵略行为啊，呼吁联合国和欧盟呢来彻查事件，并且要对乌克兰纠责。那乌克兰为什么去侵略伊朗呢？按照阿拉格奇的说法啊，现在英国的《金融时报》说，伊朗认为啊，这是对他的施压。如果伊朗和美国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啊，伊朗呢就可能遭受腹背受敌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乌军在里海攻击的是一艘往返伊朗和俄罗斯啊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轮。另外呢，乌克兰还攻击了里海一座钻油平台和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啊，是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所谓成果丰硕。而里海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地图的话呢，它其实距离俄乌前线最近的地方呢，差不多有1000公里。俄罗斯呢，另外也指控，这个泽连斯基也指控俄罗斯呢，暗中帮助伊朗啊，对付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啊，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具体说呢，就是伊朗借用了俄罗斯提供的相关卫星影像，对邻国呢发动空袭。但即便如此，乌克兰人这个挑战伊朗都是匪夷所思的啊，究竟是受了谁的命令啊？这个火中取的又是哪门子例子呢？随着美军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啊，伊朗波斯湾沿岸的航线啊，它的进出又变得困难了。这个时候，伊朗北部里海港口啊，对它的贸易呢就构成了另外一条生命线。这条北部走廊啊，既能够让伊朗从里海周边国家进口货物，也能够进口来自东亚的啊，经过铁路穿越中亚国家抵达里海的沿岸港口的一些货物。如果说波斯湾沿岸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前门，那么里海啊就是伊朗的后门。乌克兰居然去打伊朗的后门啊，明知对方会强烈反弹的情况之下啊，难道泽连斯基要去主动吸引本来要飞往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这些导弹吗？目的呢，它是导致伊朗南北至少是两面楚歌吧，如果还不是四面楚歌的话啊，最后因为战线拖得太多太长被拖垮，使得俄罗斯失去一个南部伊朗的战略支点。那如果这么看的话，还有这个英法德领袖啊，这个冯德莱恩冯教授啊，这些人倒是乐见这一个局面的，否则啊就不容易解释泽连斯基为什么手伸得那么长。关键是要困死伊朗啊，但是呢这个不容易啊，伊朗人手上有杀手锏呢，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胡塞武装扼守着曼德海峡啊，都在伊朗的控制范围之内。胡塞周末还攻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这个吉赞和盐部的这个东西油管的一个设施。胡塞吸引沙特的火力，以小博大的一个战力。如果当地连这个最重要的海峡也同时封锁的话，也就是霍尔木兹和曼德同时封锁，那整个世界真的要疯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2: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于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令到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还将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美国现在正在经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食品价格涨幅。从2019年初以来，全美城市居民的居家食品价格已经上涨33%。在那之前的7年半内呢，居家食品的价格仅仅上涨6.4%啊。很多美国人呢被迫调整这个食品结构啊，挖空心思啊，用这个啊 coupon 啊，或者是货比三家啊，每天吃什么往往取决于当天超市有什么打折促销的东西啊，或者是等到这个超市收尾的时候去收摊啊。比如说在香港也经常碰到啊，街市里面到收摊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啊，这个啊三蚊兜啊，廿蚊三份啊，这种促销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影响这个历史性食品涨价的原因呢就很多了啊，包括疫情啊，还有天灾、关税啊、俄乌战争，还有这个现在的伊朗战争等等啊，而且成为了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啊，因为选民对于价格是非常敏感的，感受呢可能比汽油的价格还深刻啊。美国的票选政治，那政客的某种程度呢，就是要讨好选民。现在呢是没有办法来讨好啊，所以我们看到面对这个始终存在的这种经济压力呢，消费者正在摸索一套啊家庭应对的方式，过好紧日子啊，专门找一些啊商场的自由的品牌等等啊，先活下去再说嘛啊。其实呢可以不这样啊，这是关税、俄乌冲突和伊朗冲突啊。终究呢是总统们给选民们挖的坑啊，让选民们去吃苦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0: 中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朗普称，美国和伊朗谈判窗口有限，伊朗称目前没有和美国直接谈判。普京发表强化，肯定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成果，重申必将夺取最终的胜利。菲律宾总统发表国情咨文，聚焦政府反腐追责工作成效，并公布多项纾困措施。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周一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深入谈判，但是不会给伊朗太多谈判时间。如果外交失败，将重启非常强大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决定暂停空袭伊朗，是因为参加调解的所有国家要求他再次给谈判一次机会。他认为这样做没有损失，并强调伊朗想达成协议。特朗普也注意到，在他暂停空袭行动后，油价下跌，股市走高。特朗普将在周二于白宫会见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向内塔尼亚胡说明，如果不是他担任美国总统，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以色列也早已被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下令暂停对伊朗空袭的行动，背后的原因是众说纷纭。有美国媒体披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曾向特朗普建议称，继续空袭伊朗效果有限，美军应当恢复大规模对伊朗的作战行动。而另有报道指，美国防空拦截弹的库存是不断的下降，也迫使特朗普做出暂停空袭伊朗的决定的原因之一。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早些时候向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建议称，对伊朗为期2周的打击已显著削弱伊朗袭击船只的能力，所指定的轰炸目标已基本打完。库珀表示，可能的下一步是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完成美军在实施怒火行动中指定但未打击的剩余20%目标。如果不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继续对伊朗的轰炸行动便毫无意义。报道称，库珀这一建议和其他顾问的意见使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另据《华尔街日报》26号披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曾私下提醒特朗普和防长赫格塞斯称，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不断下降，而弹药短缺可能会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报道称，这也是特朗普下令暂停对伊朗打击的原因之一。不过，特朗普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宣称美军现有弹药远超自身需求。 另一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卡拉米尼亚在伊朗媒体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所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旨在建立威慑，阻止美方继续违反承诺。他表示，在美军停止袭击伊朗后，伊朗也已停止对美方的报复性打击。不过，另有伊朗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朗方面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更多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止打击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一表示，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火，将根据自身利益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外交手段。他同时表示，目前没有和谈判的意愿，但是地区调解方仍在传递美方的信息。伊朗与阿曼近日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和管理机制举行了多轮磋商。
2: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举行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现场摆放了在沙加拉塔伊巴学校遇袭事件中死亡的三名儿童的照片。巴加埃表示，美国无权决定伊朗何时进入战争，何时恢复和平。
3: هیچ وقت اجازه ندادیم و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که آمریکا تعیین کننده زمان جنگ و صلح باشه. ما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دفاع میکنیم.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2: 对于美伊之间目前是否仍保持接触，巴加埃表示，地区调解方可能会就当前地区局势向伊朗转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同时证实，伊朗与阿曼代表上周举行了多轮磋商。
3: این مذاکرات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هست. چند دور مذاکره روز جمعه و شنبه برگزار شد. مذاکرات مفیدی بود در مورد نحوه مدیریت تردد کشتیران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هدف این هست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0: سازوکارهایی رو تدوین بکنند برای اطمینان از کشتیرانی ایمن.
1: 谈到乌克兰对伊朗船只采取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参与俄乌冲突，乌方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属于非法且危险的冒险行为，不会得不到伊朗的回应。巴加埃还积极评价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表示，中国是伊朗的战略伙伴，伊中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0: روابطی است که مستمراً در حال توسعه و گسترش هست. ما با چین هم منافع متقابل و مشترک داریم در حوزه‌های مختلف و هم نگرانی‌های مشترک. چین هم مثل ما نگران وضعیت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و در سطح بین‌المللی است. هر دوی ما نگرانی جدی داریم در مورد استمرار یک جانبه‌گرایی بسیار مخرب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1: 巴加埃还指责部分地区国家在过去两个星期继续配合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2: 巴加埃强调，这次对伊朗来说并不算是停火，只能说战争和交火按了一个暂停键。这也说明当前的局势非常的微妙而且脆弱。那么伊朗呢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同时他还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3: 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伊朗方面有什么回应呢？伊朗民众又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言新闻发布会上，我就问了巴加埃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予以正面的回应。那我想呢，一个人是可能是伊朗呢对此呢是比较关注，但不想谈。而且呢，官方的声音呢就是说，认为内塔尼亚胡去呢肯定是要这个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他们就认为呢，这次呢一方面是希望说服美国表示伊朗正在进行核活动，尤其在搞山，所以呢希望美国呢对伊朗的这个搞山呢发动大规模袭击。第二呢，就是想说说服美国继续施压海上封锁，同时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呢再一步的施压，从而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内的骚乱。同时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这次去呢也是关于沙特和美国的核合作他感到担忧，还有就是关于黎巴的问题、加沙问题，那美国和这个以色列都是有分歧，而且呢这次呢还有就有关以色列大选，那么所有这些议题呢都是伊朗比较关注的。但是伊朗现在官方呢对此不言呢可以说是非常微妙的。那巴加埃强调呢，就是现在在全世界呢有三个轴心，一个是美国、以色列，还有一个乌克兰，这三个呢就是他认为是勾结在一起啊，对伊朗呢策动反计划行动。所以伊朗这次对乌克兰的回应呢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对以色列也是多次警告。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到此现在一直没有参加跟美国对伊朗的行动。那么这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想让以色列参与，就是希望战争能够结束。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能够是否说服特朗普对伊朗再度施压实施进一步的打击而不与伊朗谈判，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可能很难能够达到目的。
3: 也门胡塞武装称，他们周一对沙特东部向红海盐埠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前一天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5: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受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影响，中东航运不确定性大幅的攀升，多艘运载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调整航线，放弃风险极高的曼德海峡航行，绕行苏伊士运河，航线里程和运输成本是显著增加。
6: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布封锁红海，并持续袭击过往船只，为规避海上安全风险，有运载沙特原油原定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放弃传统的曼德海峡航道，选择绕行苏伊士运河。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希腊籍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奥林匹克幸运号已于26日晚间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入地中海，船上装载沙特原油，原定目的地为欧洲，后续调整航线驶向亚洲。这也是胡塞武装宣布红海封锁后首艘绕道非洲运输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这一绕行航线航程更长，运输成本更高。由于超大型油轮在满载状态下吃水过深，无法直接通行苏伊士运河，奥林匹克幸运号需在埃及红海港口苏赫奈泉卸载半数原油，经管道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重新装油后再继续航行。目前奥林匹克幸运号改道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业内推测或与船东背景亚洲采购方保守避险心态相关。此外，航运追踪数据显示，另一艘装载沙特盐布港原油的 DHT 小羚羊号已停靠苏伊士运河入口，可能也将改道航行。 DHT 小羚羊号的最终目的地为菲律宾一家炼油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7: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期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即将离任的第8届国家杜马议员，并发表讲话。普京肯定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成果，重申必胜的决心，同时点评俄罗斯的经济现状，直言俄罗斯经济韧性优于欧盟，但是存在通胀的风险。
6: 俄罗斯第8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27日举行。俄总统普京当天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出席第8届国家杜马议员见面会并发表讲话。普京指出，当下是俄罗斯发展史上的决定性阶段，世界新秩序正于激烈竞争与博弈中逐步成型。针对俄乌战事，普京表示，俄罗斯必将达成既定目标，夺取最终胜利。
9: героически сражаются участник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当局周一称，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苏梅等地遭俄军空袭。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比尔格罗德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地区当局周一称，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一名48岁男子在袭击中丧生，3艘船只受损。此外，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市，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乌克兰北部的苏梅州也有5人在空袭中受伤。乌克兰当局还称，切尔尼科夫、哈尔科夫等多地周日也遭了袭击，造成数人死亡。另一方面，俄罗斯当局称，乌克兰空袭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比尔格罗德，造成2人死亡、17人受伤。而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在多处引发了火灾。日本国会闭幕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举行记者会，总结本届国会成果，宣布将下一年度的预算案定位为财政政策转向起点，并就食品消费税减税以及中日焦点等做出了回应。
1: 日本国会闭幕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一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强调本届国会64个法案通过，包括争议较大的皇室典范修正案以及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等。有关经济政策，高市将下一年度预算定位为财政政策转向的重要起点。日本政府计划增加危机管理和成长投资，减少对补充预算的依赖，并通过多年期预算安排推动半导体、造船、人工智能等10几个战略领域。
2: 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を予算編成全体に反映する初めての予算となるのが令和9年度予算となります。まさに責任ある積極財政元年です。
1: 不过直接关系到民众生活的食品消费税减税，本届国会仍然没有得出结论。
2: 意見の隔たりが大きいこともあって、現在も慎重な議論が続いていると承知していますが、その結論を得た上で速やかに法案を提出し、国民の皆様に負担軽減の効果をできる限り早く実感していただけるように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高市也被问及中日关系，他重申中国是日本重要邻国，日本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和稳定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化。
2: 日中間に懸念と課題があるからこそですね、あらゆるレベルで様々な機会に対話を行い、意思疎通を

0: 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方面周一公布了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三月份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进行起诉的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发言人指，有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地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终于在国会发表任内第五份国情咨文，内容聚焦反贪追责进展以及政府应对中东战争冲击的一系列纾困措施。
3: 马克思首先总结过去一年针对防洪工程贪腐案的调查成果，他表示政府将无畏无私地彻查到底，目前已有承包商、高官以及国会议员被起诉收押。马克思宣布，前众议长同时也是其亲表弟，也即将面临检察院的多项指控。
4: Masakit man sa akin ito, ngunit kailangan nating gawin ang tama. 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pamilya. 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kaibigan. Ako ay pangulo ng Pilipinas.At ang tungkulin ko ay sa inyo, ang aking mga kapwa Pilipino.
3: 除了反贪议题，马克思也提到中东战争爆发以来对菲律宾造成的冲击。政府第一时间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推出一系列纾困措施，包括为滞留中东的逾14万名菲律宾海外劳工提供援助，并协调日本、韩国、印度、阿曼、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多国进口石油，确保供应可维持约两个月。
4: Libuang buwan mula sumiklab ang digmaan, ramdam pa rin natin ang bigat ng mga epekto nito sa ating bansa. Hanggang kailangan, asahan ninyo na hindi titigil ang pagsuporta ng pamahalaan. Naglaan tayo ng mahigit 60 bilyong piso para dito hanggang sa katapusan ng taon.
3: 受中东战事以及油价上涨的影响，菲律宾经济今年上半年明显放缓，首季经济增长仅2.8%，创近五年新低。第二季虽有回稳迹象，但增速预计仅约3%。官方坦言，下半年表现将是能否达成全年目标的关键。最新民调显示，马克思的信任度跌至34%，再创新低，而面临弹劾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信任度则维持在57%。分析认为，马克思试图借此次国情咨文的反贪以及纾困承诺来挽回民心，但在信任度低迷以及任期仅剩两年的情况下，他所做出的诸多承诺能否兑现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支援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2: 印尼是全球第一大棕榈油的出口国，出口全球占比超过50%。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五月宣布对煤炭、棕榈油、铁合金三种战略自然资源实施出口控制。普拉博沃表态称，本国出产大宗商品定价权理应留在印尼本土。本台记者就如何看待印尼即将正式实施的棕榈油等产品出口新政，走访了马来西亚棕榈油业和当地的法律专家。
5: 印尼六月对超过270家在印尼的棕榈油企业展开核查，据报对涉及低价倾销等非法经营的企业进行查封和驱逐。近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又宣布，将原定明年正式实施的棕榈油等关键自然资源商品一站式出口政策，提前至今年9月1日全面生效， 对此，一些海外商家反应强烈。
6: 统一收回去，这些油产量也很大，就是能不能卖出去？如果你价格提高了，那他不买，就是买家我可以换成豆油啊，我可以换成其他油来代替。所以，如果当这个大量的棕榈油去卖不出的时候，我觉得还可能会价格它还会统一的降低。那一降低，反而对这些业主，不是一个好事。再加上一个服务费，就多出来一个费用。
5: 有分析指出，印尼棕榈油企业普遍通过新加坡关联贸易公司出口海外大市场。印尼出口政策的改变将严重冲击新加坡相关企业和税收。全球多国加强战略资源的产业管控。马来西亚法律专家罗章武认为，印尼棕榈油出口管控是资源民族主义化，这一举动本质是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增设非关税壁垒。
7: 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有化，而是这个印尼重新定义这个市场的规则。这可能引起RCEP 成员国中，如泰国对天然橡胶，或者菲律宾对镍矿，可能纷纷效仿这个模式。如果出口统一管理后，外国投资者获得较差的待遇，无法公平参与市场，合理的预期被彻底的改变，那么问题就不是商业问题，而是可能演变成一个国际投资的争议。
8: 如果企业拥有资产却无法自由出售、自主定价、合理获利，那么国际投资法关注的已不是产权，而是是否其投资价值呢已实质削弱。罗章武说，印尼作为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其政策影响的绝不仅是印尼国内的产业，更可能会重塑全球植物油供应链。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2: 稍后很多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9: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联系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2: 客服你好。
2: 妹妹，以周呀。周一的美股进入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1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美伊之间确实在周末的时候暂停交火，令国际油价大幅回落，也是缓解了市场的风险情绪。但是呢，芯片股则是遭遇了集中抛售，拖累科技股表现。市场继续评估人工智能资本支出以及本周即将公布的科技巨头的财报。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回落至每桶86美元附近，市场预期美国将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不过呢，全球的能源供应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周一进入午盘，十三大指数目前 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是维持在平盘线上下不停的波动，纳指则是下跌 0.14%， 而道指则是上涨 0.41%。 那么美国芯片股周一遭遇了大幅抛售，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上市首日股价暴涨，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人工智能行业竞争格局的担忧。那么人工智能芯片公司英伟达则是据报正在和 OpenAI

0: 市攀升，沪指攀升超过1%，深成指攀升2.72%，创业板指数攀升超过3%，而香港股市也攀升近1%，冲上25000点关口。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幅回落，支持大盘的反弹。而日本股市温和收高，但是6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美国暂停打击伊朗，以及油价回落，提振市场的氛围。但是投资者观望上市公司季度业绩，限制了大盘的上升动能。台湾股市收在平盘下方，电子股跟随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五的跌势走低，压抑大盘，但是外资买超推动大盘收复43000点关口。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一全面下跌，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近期汇价上升至近一周最高位，但是印尼盾因为央行行长职位的变动而下挫。
1: 美伊暂停攻击，国际油价大幅下挫，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影响美元汇价周一全面走低。但美汇指数稳守101点，投资者的焦点转向本周中后期美英日三国央行的议息结果。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8个基点到6.7911，较预测的6.7703偏弱20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并涨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674的近一周最高位，收高70个基点。但全天的波幅维持只有极狭窄的39个基点，成交在261亿美元的低位。离岸汇价同步小幅上升，与在岸价的价差收窄至只有低双位数。另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意料之外的收紧货币政策，新加坡元偏稳，台币也扭转早盘的跌势，收高超过5分到32.305。同时，印度卢比也偏强，涨破96.1美元大关，到两周最高位。油价大幅回落，加上央行进场干预，触发止损美元卖盘涌现，加强了卢比的涨势。不过，印尼盾下跌，并下市18000大关。印尼央行行长佩里因为个人原因辞职。高级副行长德斯特里接任临时行长，国会上月通过议案确认央行的支援经济增长角色，加上总统普拉博沃向央行施压，以宽松货币政策支援政府的推动经济增长计划，令投资者担忧央行独立性。德斯特里强调会延续央行的政策，并表示盾汇价稳定是央行的首要任务，政府也呼吁市场参与者保持冷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日公开表示将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周一回应指，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四宣布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2: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值得注意的是，美业界众多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0: 必须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展开的两项贸易法的调查仍未落幕，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面对潜在冲击，将会加快修法以符合美方要求。
2: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于25日在主持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第50届年度会员大会开幕仪式后表示，目前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马来西亚展开两项调查，分别涉及强迫劳动及产能过剩。目前美方已对马来西亚实施的10%关税主要针对强迫劳动问题，至于产能过剩调查仍未有最终结果。若美方决定加征新关税，整体税率可能提高至22%至23%。佐哈里指出，政府已要求人力资源部修订相关法令，包括加强打击非法聘雇外籍劳工，以及规范国际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避免出口产品受到影响。
3: 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手套领域，这些劳工密集的这方面的，我相信呢，它是会有影响了。当然有一些我们觉得劳工不密集的，就像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子行业、钢铁啦、铝业这一些呢，恐怕这个美国会增加它的关税。
2: 根据马美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美国已同意给予马来西亚2年宽限期，完善涉及强迫劳动的相关法规。未来若企业涉及强迫劳动或不符合国际劳工标准，不仅可能遭到起诉，产品也可能失去出口资格。目前美国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总额常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
4: 毕竟这次调查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加上马来西亚的出口呢结构比较多元化，那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呢其实已经在准备着怎么样和美国政府去谈判了。那总结来说，这一轮的政策呢其实会导致整个全球贸易的环境更紧张，加剧了全球的经济波动。
2: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的关税压力仍存有不少变数，目前除了等待产能过剩调查结果之外，一旦美方再祭出任何的关税措施，马来西亚政府与企业如何应对，以避免出口的竞争力进一步受到冲击，令人关注。凤凰卫视郭韶和马来西亚全国报道。
1: 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参访活动周一启动，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在深圳参与红树育苗活动，并参观深圳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
5: 7月27号至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在27号，各经济体代表团团长亲手种植红树苗，树苗将移入深圳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APEC 林业部长林，作为永久纪念。21个经济体的超100名代表在深圳城市规划馆参观，规划馆设立深圳叙事主题展览，展览在展现深圳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深圳生态治理的成果。规划馆方面表示，希望展览可为各经济体提供绿色发展经验，
6: 就是要向世界讲述深圳这个发展历程，然后呢，结合了这 APEC 和这个林业部长会议，那我们会更突出的是深圳这个发展过程中怎么这个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它总结成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这个深圳的城市指数就希望这些深圳走过的路总结出来方法，能够分享给其他亚太国家的地区的城市。
5: 来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成果。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周一在党内会议上呼吁全党同舟共济，赢得年底选举胜利，2028年迈向执政。而对于有国民党人士要求，如果大选和其他党派共推人选，需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理念相近，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重申了两岸的和平立场。

0: 国民党27号召开中央评议委员会议，党主席郑丽文宣示，国民党在年底地方选举要扩大执政版图，进而在2028年重返执政。
1: 很可惜，24年因为蓝白再也没有合作，所以我们错失良机。今年的选举很简单，第一个，已经是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延续。长期绿营执政的地方，我们要重点突破，全面翻转。大家团结一致，同舟共济，赢得11月28号最后的胜利。然后28年迈向执政。
0: 2028大选蓝白合议题受到关注，国民党党代表在全代会提案，若2028大选需与其他政党共同提出人选，在两岸军事与涉外政治理念必须与国民党政策纲领相仿。
2: 台湾民众党向来主张的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到目前为止，台湾民众党在各个政策上面都还是遵循的这项原则。
3: 将来一定是哪一些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哪一些大家有争议的，在未来的政党协议书一定会把这些一定一样一样越来越列越清楚。
0: 黄国昌表示，现在谈2028大选为时尚早，现阶段的重点是蓝白双方在今年选举向民众展现不同政党基于理念和政策的合作。至于2028大选，柯文哲说，民众党说不定有更强的候选人，为2028大选增添了蓝白合的变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目前已基本得到控制。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的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协助山火的救援工作。
11: 法国内政部长27日表示，火势夜间没有继续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随着新一轮热浪即将来袭，当局担心目前的缓和局势只是暂时性的。法国气象局预计，从周二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协调山火救援工作。截至目前，今年法

0: 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5万公顷，创下近年来异常高水平。其中，吉伦特省此次山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森林，累计造成22万人紧急疏散，成为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受灾地区目前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名撤离民众，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受到就业影响。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交通方面，波尔多以南部分高速铁路仍暂停运行，连接波尔多与巴约纳的 A63 高速公路继续双向封闭，部分夏令营活动也已暂停。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专家指出，长期干旱、持续热浪以及气候变化导致欧洲植被和土壤极度干燥，是今年法国山火异常严重的重要原因。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首都巴黎周一发生持双刀上人事件，3名女性路人在街头遇袭受伤，凶徒已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案发的巴黎西北部的克里西门一带拉起封锁线调查。事发是当地时间早上11:30左右，一名男子手持2把厨房刀突然向路人施袭，伤者是3名女性，年龄分别是19岁、24岁和36岁，其中2人伤势严重，一人腰部中刀，另一人腰部和腹部受伤，目前情况危殆，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第3名女性则是受轻伤。凶徒在案发之后被一名休班警员制服并拘捕。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疑犯仅提供自行申报的身份信息，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说话逻辑混乱，令人无法理解，作案的动机尚不清楚。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周一发布消息，巴新海域日前发生一起小型船只倾覆事故，遇难者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事发在巴新的新爱尔兰省的利希尔岛附近海域，使馆方面表示，巴新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下，水道海况复杂，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船上的船只事故频发，建议在巴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的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同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选择符合安全标准船舶，并配足应急急救措施，如应紧急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使馆寻求协助。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曾经是香港击剑运动员的知名歌手王嘉尔，近日出席首度在香港举办的世界击剑锦标赛2026活动上，国际击剑联合会宣布委任王嘉尔担任国际剑联首位全球大使，希望王嘉尔发挥他顶尖的体育、音乐与时尚界的巨大影响力，肩负起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向全球新一代年轻人推广击剑运动的重任。王嘉尔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他更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击剑。
3: 我一直希望就是可以更多的朋友了解 fencing， 了解劍擊这个项目，同时劍擊里面很多不是只是技术，是里面的很多的逻辑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这个是我想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摆劍擊这个项目这个元素，是令到更加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和 fall in love 爱上的。
2: 香港演员佘诗曼出席活动，对于早前跟经典电视剧《黄金搭档》林保怡拍摄宣传短片，他在受访时表示，自己和林保怡都很想再次合作。
4: 希望啊，我都系啊，我同佢都想啊，即系我哋自己都想，我相信观众都期待啦。咁希望有个好剧本、好角色啱我哋。
2: 香港艺人陈小华与谭俊彦等现身宣传活动。陈小华被问到与绯闻男友朱敏瀚分手后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缘分，他便这样回应。
4: 我 ready 任何緣分嚟啦，但係我而家嘅緣分咧，主要全部都係工作先，因為其實我嚟緊要開新劇啊，咁我自己用曬好所有嘅時間去睇劇本啦，同埋去習訓練自己啦，所以我而家嘅時間都係擺咗喺新劇度。可能我覺得做嘢做好咗先，先至會有緣分咯。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老了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听不见保证拉来的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光顾爹爹，天哪，没被就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0: 天亮留啦，一定。
1: 金色简房，星期六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川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深入谈判，但是谈判的窗口期有限。普京发表讲话，肯定俄军的行动成果，重申必胜的决心。菲律宾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内容聚焦反贪追责进展。

0: 提交空中停火方案。英国首相伯纳姆27日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普利茅斯军事基地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了首位外国领导人，双方重申会进一步深化英乌的防务合作。
1: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2: But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and support you.
1: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3: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1: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菲律宾总统马可斯27号在国会发表日内第5份国情咨文，内容是聚焦反贪追责进展，以及政府应对中东战争冲击等一系列纾困措施。
4: 马克思首先总结过去一年针对防洪工程贪腐案的调查成果，他表示政府将无畏无私地彻查到底。目前已有承包商、高官以及国会议员被起诉收押。马克思宣布，前众议长同时也是其亲表弟，也即将面临检察院的多项指控。
5: Masakit man sa akin ito, ngunit kailangan nating gawin ang tama. 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pamilya.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kaibigan. Ako ay pangulo ng Pilipinas at ang tungkulin ko ay sa inyo, ang aking mga kapwa Pilipino.
4: 除了反贪议题，马克思也提到中东战争爆发以来对菲律宾造成的冲击。政府第一时间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推出一系列纾困措施，包括为滞留中东的逾14万名菲律宾海外劳工提供援助，并协调日本、韩国、印度、阿曼、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多国进口石油，确保供应可维持约2个月。
5: Libuang buwan mula sumiklab ang digmaan, ramdam pa rin natin ang bigat ng mga epekto nito sa ating bansa. Hanggang kailangan, asahan ninyo na hindi titigil ang pagsuporta ng pamahalaan. Naglaan tayo ng mahigit 60 bilyong piso para dito hanggang sa katapusan ng taon.
4: 受中东战事以及油价上涨的影响，菲律宾经济今年上半年明显放缓，首季经济增长仅2.8%，创近5年新低。第二季虽有回稳迹象，但增速预计仅约3%。官方坦言，下半年表现将是能否达成全年目标的关键。
6: 最新民调显示，马克思的信任度跌至34%，再创新低，而面临弹劾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信任度则维持在57%。分析认为，马克思试图借此次国情咨文的反贪以及纾困承诺来挽回民心，但在信任度低迷以及任期仅剩2年的情况下，他所做出的诸多承诺能否兑现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西海域有船只倾覆，4名中国公民遇难。法国巴黎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7: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9: 时事链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27日发布消息，巴新海域日前发生一起小型船只倾覆事故，事故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事发于巴新的新爱尔兰省的利希尔岛附近海域，使馆方面表示，巴新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的复合影响下，水道海况复杂，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风力和海浪影响，船上船只事故频发，建议在巴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同时关注当地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船舶，并且配足应急急救设施，如遇紧急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使馆寻求协助。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26日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第4轮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日傍晚7点起，将定西市的洪水防御4级响应调整为3级和2级。
10: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首都巴黎27号发生持双刀伤人事件，3名女性路人在街头遇袭受伤，凶徒已经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案发的巴黎西北部的克里西门一带拉起封锁线调查。事发当地时间早上11:30左右，一名男子手持2把厨房刀，突然向路人施袭，伤者是3名女性，年龄分别是19岁、24岁和36岁，其中2人伤势严重，一人是腰部中刀，另一人腹部受伤，目前情况危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而第3名女性则受轻伤。凶徒在案发后被一名休班警员制服并拘捕。法国内政部长卢内兹表示，疑犯仅提供自行申报的身份信息，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说话逻辑混乱，令人无法理解，作案动机尚不清楚。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持续多日的大规模

0: 规模山火目前已基本得到控制。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的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布伦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的官员，协调山火的救援工作。
1: 法国内政部长27日表示，火势夜间没有继续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随着新一轮热浪即将来袭，当局担心目前的缓和局势只是暂时性的。法国气象局预计，从周二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协调山火救援工作。截至目前，今年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5万公顷，创下近年来异常高水平。其中，吉伦特省此次山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森林，累计造成22万人紧急疏散，成为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受灾地区目前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名撤离民众。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受到就业影响。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交通方面，波尔多以南部分高速铁路仍暂停运行，连接波尔多与巴约纳的 A63 高速公路继续双向封闭，部分夏令营活动也已暂停。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专家指出，长期干旱、持续热浪以及气候变化导致欧洲植被和土壤极度干燥，是今年法国山火异常严重的重要原因。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有日本民众27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录用退役的自卫官，加强对外国人取缔。有市民要求高市撤回所谓的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呼吁保障在日外国人的基本权利。
2: 周一，有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计划增加200多名入国警备官及审查官，并试图启用退役自卫官担任非法滞留外国人的查处及遣返工作。有反对人士要求撤回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批评高市政府仍未公布政策依据，要求保障难民及外国人在日本的基本权利。
3: 非常に弱い立場に立たされている退役自衛官をこの官製兵と政府が主導する言ってしまう国家ぐるみのヘイトクライムに加担させる。自衛官として生きるためにはもうそれに乗るしかない。生きたいなら外国人を殺せ。生きたいなら人殺しになれ。そういう政策だと思います。非常に愚劣であり、卑劣であり、非人間的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4: 本来その政権というものは軍事に寄り添ってはいけないけれども、軍国主義になるとやっぱりそのありとあらゆる人がまあこういうふうに駆り出されるんだなというふうな印象もあります。それで反対しています。
2: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初，在日本非法滞留人数累计约有68000人。从国籍和地区来看，前三位依次是越南、泰国和韩国，人数都超过10000人。
5: 外国人の方々と一緒に生きていかないと、日本は成り立たないぐらい、もうね、少子高齢化が進んで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の一緒に生きていこうとしない姿勢っていうのが。何考えて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よね。
4: 日本は安全なね、いい国だ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それで来てくださった方多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なんか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で、恥ずかしいなと思うので。
2: 另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2025年1月至8月期间，共有4800多人被强制遣返离开日本，同期另有约6700人接受自发回国敦促命令离开。共计约11500人。凤凰卫视梁家大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展开的两项贸易法的调查仍未落幕，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面对潜在冲击，将会加快修法以符合美方要求。
6: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于25日在主持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第50届年度会员大会开幕仪式后表示，目前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马来西亚展开两项调查，分别涉及强迫劳动及产能过剩。目前美方已对马来西亚实施的10%关税主要针对强迫劳动问题，至于产能过剩调查仍未有最终结果。

0: 若美方决定加征新关税，整体税率可能提高至 22% 至 23%。 佐哈里指出，政府已要求人力资源部修订相关法令，包括加强打击非法聘雇外籍劳工，以及规范国际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避免出口产品受到影响。
1: 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手套领域，这些劳工密集的这方面的，我相信呢，它是会有影响啦。当然，有一些我们觉得劳工不密集的，就像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子行业、钢铁啦、铝业这一些呢，恐怕这个美国会增加它的关税。
0: 根据马美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美国已同意给予马来西亚2年宽限期，完善涉及强迫劳动的相关法规。未来若企业涉及强迫劳动或不符合国际劳工标准，不仅可能遭到起诉，产品也可能失去出口资格。目前美国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总额常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
2: 毕竟这次调查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加上马来西亚的出口呢结构比较多元化，那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呢其实已经在准备着怎么样和美国政府去谈判了。那总结来说，这一轮的政策呢其实会导致整个全球贸易的环境更紧张，加剧了全球的经济波动。
0: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的关税压力仍存有不少变数，目前除了等待产能过剩调查结果之外，一旦美方再祭出任何的关税措施，马来西亚政府与企业如何应对，以避免出口的竞争力进一步受到冲击，令人关注。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全国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长兴科技上市第一天，股价大涨超过了4倍，市值已经3万多亿元，登顶 A 股新股王。中国工业利润上半年增幅超过了18%， AI 带动电子业利润大涨将近1倍。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表示要推动高品质大金砖合作，支持巴西维护主权。7月27号星期一，中国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在 A 股创科创板上市，火热的认购加上股价在第一天上市就大幅度的上涨，带动了 A 股跟港股相关的板块上涨，而长兴科技本身一天之内也成为 A 股的新股王。7月27号，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开盘就暴涨471.59%，总市值一下子超越了工商银行，成为 A 股市值一哥，中1000浮盈超过20000元。上市不到一个小时，成交额突破了1000亿元，创 A 股单日个股成交额记录。来看一下今天长兴的股价走势。被称为是全球第四大 DRAM 的制造商，有内地海力士之称的长兴科技开市报49.5元人民币，比招股价8.66元一下子就高出了40.84元，相当于涨幅471.59%。以每名中签者获派500股来计算，账面赚2.04万元。之后升幅扩大，盘中最高到了55.03元，一度涨超过了538%，市值曾经达到了3.68万亿元，在 A 股排名第一，超过美股英特尔。7月24号的收盘价4656亿美元，在收盘的时候，长兴科技是49.49人民币，涨幅有465.82%，市值是3.27万亿元。长兴科技暴涨，至少有237名的千万富翁因此诞生，而合肥国资企业持股之下浮盈也据说破了10000亿元。大行的报告，野村认为长兴科技目标价会到116元人民币，预料呢市占率增长会加快。野村的分析是说，与未来几年全球内存供应紧张的局面不太可能缓解，预计长兴科技的市占率增长会加快。他们给长兴科技20倍的目标 PE， 表示呢该股的估值可能会达到他们主要的美国竞争对手美光科技大约2倍的水平。我们从凤凰网科技来看一下，在上市这一天，长兴科技到底刷新了多少的记录。说长兴科技这一次的 IPO 至少在募资规模创下了科创板第一， A 股第三，审核速度148天就已经达成了，首日的成交额创下了 A 股第一，第一天的市值也是创下了 A 股的第一，网上中签率是科创板第一等5个维度都写下了 A 股的历史记录，同时在发行估值跟战略配售结构上都呈现出极为罕见的特征。说这场 IPO 不仅是国产存储芯片产业资本化的里程碑，也注定会在中国资本市场编年史上留下非常重要的一笔。长兴科技上市第一天，多重因素共振之下，除了 DRAM 的行业因为进入一个上升的周期，还有国产替代战略，都使得长兴科技在上市第一天的股价大幅度上涨。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呢，因为他们在发行后的总股本大概是668.81亿股，上市第一天能够自由买卖的流通股份呢，大概只有45亿多股，只占总股本大概6.7%左右。所以呢，有超过93%的股份是战略投资者啊、原始股东等等，这些都处在净售期，不能够买卖，因此呢，

收入同比暴涨719%。到了2030年，产能有望翻倍。那么这个宽带存储的量产锁定到2026年。高盛认为，中国的DRAM扩张不可逆。

特斯拉份额占额半比8%，仅次于三星的38%，排名第二的 S 凯力士的29%，还有第三位的美光科技的22%。有分析说，可能很快就会冲击，并且赶上了美国的美光科技。另外，在也有市场人分析认为，长兴科技在星期一上市之后，由于首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意味着短期股价波动性比较高，可能连带港股的相关概念也会跟随。另外呢，媲美美国顶尖模型的 Kimi K3 的完整权重同一天正式发布，以2.8万亿参数规模成为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这样的一个交互之下，会带动相关的 AI板块。还要关注的就是韩国的 S 凯力士在下个星期会放榜，市场预计第二季度的盈利利润会达到75%-77%，连续第三季度超越台积电。根据韩国的一些资讯显示， S 凯力士第二季度的营收预计会有84.06万亿韩元，盈利润预计会有64.09万亿韩元，同比增幅接近600%，有望刷新历史记录。那么基本面是强劲的，但是他们的股价现在已经比高点下降了30%以上，所以能否在新的业绩发布之后重燃市场信心是受到关注的。华尔街日报特别关注到又一个泡沫的警告，说股票跨市场溢价带来的一个风险的问题，讲的就是 S 凯力士的美国股票的溢价远远超出了韩国的股票。那么溢价最高呢，美国的股票曾经高出了韩国股票的51%，最近是20%-30%的溢价。说这样的一个溢价呢，可能会有套利的风险，当中也出现了一个就是韩国股票转换的监管限制带来的这个价格没有办法顺利的对接的问题。总而言之，如果在这样期间溢价扩大，或者是这个价格同步的下跌，都会带来市场很高的一个震动。芯片股的股价很高，这个泡沫是不是会产生一些带来股价下跌，市场产生一些风险，是最近大家一直在持续关注的。那么从芯片股再到看到背后的 AI 概念股等等，最近还要关注的就是 SpaceX 会不会在最近因为股份的解禁从高位回落到$100呢？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上个星期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15.07，整个星期下滑超过7%。摩根斯坦利说，不少投资者相信 SpaceX 股价在下个月第一批的股份解禁出售之后会跌到$100，意味着他们对人工智能业务的定价是零，甚至是负值。也就是投资者现在呢，在看低 AI 业务的同时，也对 SpaceX 的前景也是看淡的。上个星期美股震荡，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加上美国政府推出新一轮的关税，还有谷歌上个季度的现金流转为负数引发的担忧，使得风险资产被抛售。费城半导体指数上个星期五急跌了4.25%，七月份累跌将近17%。创下了2022年6月以来单月最大的一个跌幅，所以市场关注的是这个星期会有超过1/3的标普股份成分企业业绩出炉，包括了苹果公司、Meta、微软跟亚马逊的多家重磅科技企业，因此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会再次成为焦点。美股四大关键，这个星期还要关注中东局势、联储局的议息结果、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初值和六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 PCE 指数，以及大型科技股的业绩。所以亚太股市马上来看一下。日本股市星期一上升0.5%，但是6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美国暂停攻打伊朗，还有油价回落，提振了市场的气氛。但是投资者观望上市公司业绩，限制大盘的上升动能。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97%，三星电子跟 S 凯力士公布业绩之前，投资者偷步入市，有助于大盘反复上升。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5%。内地股市星期一集体走阳，长兴科技 A 股上市第一天暴涨超过4倍，单日成交额超过了1400亿元，刷新纪录，所以呢带动了这个 A 股的上涨，两市成交放量略微增量到超过2万亿元。上证综指收盘3858点，涨44点，涨幅1.15%。深成指涨2.72%，创业板指数涨3.16%。港股星期一重拾涨势，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表现居前 ，AI 大模型股表现强劲 ，MiMiMax 大涨超过17%，恒指收盘25207点。

0: 上升243点，升幅0.98%。国企指数升1.14%，科技股指数升1.57%，主板成交2104亿港元。人工智能各个领域的上涨，对于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的增幅推动是明显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上涨情况。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过了3.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7%。而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上升15.1%。今年上半年看一下，人工智能跟各个领域的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度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按年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单季6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刚刚数字看到，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等各个领域推动了工业企业利润的上涨是明显的。如果再进一步仔细来看，这背后显示出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内或者是在外，尤其在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 AI 等相关的系统高度的认可。中美 AI 芯片的竞争，媒体分析我们大家都看到，表面是算力比拼，但实际上是制程、记忆体、软件还有供应链的全面较量。中国以华为升腾芯片以及超节点架构还有国产软硬件生态加快追赶，缩窄跟美国在高端 AI 算力上的差距，这是来自于香港经济日报的分析。同时他们也引述了英国研究所的四大例证，包括科技竞赛当中他们都认为中国超过了美国。他们认为呢，这个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叫 James King 一直认为中国已经在科技竞赛当中超过美国，并且将欧洲远远抛在身后，列出了四大例证，当中也包括了中国采用开源模型，而美国龙头模型多数是闭源的。另外，中国的模型运行成本只有美国同类产品的1/10或更低，所以更受业界的欢迎。不过富瑞发布的报告说，虽然中美前沿模型的智能差距从6月份15%缩小到目前的5%，但激烈的价格战和推理算力短缺依然是中国 AI 发展面临的主要逆风。同时，美国实验室正在采取反蒸馏技术，可能会使得中美模型差距在今年下半年再度扩大。还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分析，谈到了华盛顿现在陷入了 AI 安全大恐慌，讲的就是华盛顿要求约束 AI 的呼声越来越烈，科技行业内部则在为谁来握紧缰绳争夺主导权。当中关注的焦点包括美国的 OpenAI 公司过去一周披露他们的 AI 模型突破了限制黑进的另一家科技公司的系统，让人们觉得以前的科幻作品可能变成反派角色成为现实，还有中国 AI 竞争对手宣布推出的免费模型又低价又好带来的竞争。那么经济日报的视频就说，中美 AI 模式现在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但是呢需要合作治理来防止 AI 竞赛当中失去控制。下期来关注一下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3: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和巴西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7号应约跟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在电话当中，中方表示愿意同巴方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同时要推动大金砖合作，并且支持巴西维护主权。而巴西总统卢拉就表示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还有能源矿产等领域的合作。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现在来自美国的压力是一层接一层，除了在关税上要加征关税之外，特朗普政府还对于巴西的选举会施加干预。来看一下综合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7号、26号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批评美国最近对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说这会使得巴西企业转用其他的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说，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跟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也会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又说在美国封闭其市场之际，其他国家正在作为替代方案出现，提供积极的合作议程。罗拉强调，巴西的命运只属于巴西人民，不容外部干涉，也不容妥协退让，但巴西准备好继续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就关税等问题进行对话。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消息是，美国国务院官员要到巴西，遭到了巴西的拒签签证。巴西拒绝向两名美国高级特使发放签证，担心他们有意散布关于巴西选举过程的虚假资讯，这也凸显了美洲两个人口大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巴西外交部证实，他们拒绝向美国国务院代表莱利·巴恩斯还有塞缪尔·萨穆森发放签证，这两个人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国代表团原本计划在未来几天，也就是巴西围绕他们10月选举的竞选活动展开前夕，访问巴西利亚。而美国《华盛顿邮报》早前报道，美方此行的目的是要制造对巴西电子投票系统公平性和完好性的怀疑。所以有巴西官员说，他们之所以阻止这次访问，是因为当局有理由相信美国国务院官员此行会被用来散布关于选举过程的虚假资讯。除了这个选举的虚假资讯问题之外， 据说特朗普政府也支持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来参与今年10月份跟卢拉的竞选，也就是博索纳罗的长子可能在今年10月份会挑战卢拉的地位。 来关注一下国际油价，上个星期曾经突破了100美元。 伊朗啊，现在很清楚，就说呢，每当油价上升的时候，美国就会重返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这一天宣布，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国际油价立刻下跌。27号这一天已经跌到了90美元上下，这是在埃塞俄比亚方面。 受到周末中东紧张局势趋缓的影响，星期一开盘的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纽约期油跟布兰特期油在星期一开盘就下跌超过了3%，盘中跌幅更是扩大到超过6%。纽约期油一度失守每桶84美元，布兰特期油也曾经失守90美元。在下午的时候呢 ，WTI 在84美元上方，布油在90美元上方。《华尔街日报》引述 策略师的分析说，中国正赢得中东博弈，将会推高金价跟重创美元。意思是这样说，面对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中国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这位策略师呢是卢克格罗门，他是金融研究公司 Ferris Tivoli Trees 的创始人。美国媒体认为他对大国竞争的观点，都是非常的明确而犀利的。 最近这个人呢，就接受了波克博主汤森的采访，谈到了在美伊战争当中，中国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他认为，未来黄金会成为大赢家，美元会沦为输家。说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推动全球货币体系向更适合中国的方向转变。中国希望由黄金取代美债，成为中立储备资产，在用人民币支付游戏费用的同时，以黄金来进行结算。 人民币汇价，星期一收盘上升70基点，70个基点报6.7674，美元汇价在101.1到101.3上下，日元163到163的区间，最低到了163.71。 有分析师说，高市早苗首相的支持率下滑，可能会进一步利空日元和日债。日本高市早苗首相的支持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第一次跌破60%，只剩下58%。这是24号到26号，日本的经济新闻社跟东京电视台最新实施的一个民意调查。 上星期中东局势紧张，推高了美国的汽油价格，再加上美国的通胀压力也在上升，所以这个星期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市场认为到底会不会有加息呢？ 联储局在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会开议息会议之前呢，来自于 CME Fed Watch 的这个分析显示，加息 0.25 厘的几率高达 37%， 但是交易员和经济学家都是异口同声的认定， 这个星期联储局还是会维持利率不变的。安联投资就预计，美联储7月份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预计年底之前还是会加息50个基点。 这个星期除了美联储有议息会议之外，英国跟日本的央行也都会有议息，但是呢，应该都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新加坡意外收紧货币政策。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星期意外宣布收紧货币政策，他们表示会小幅度上调新加坡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区间的升值幅度，政策区间的宽度和其中心水平都保持不变。之前大多数分析师预计现行政策维持不变，没想到呢，新加坡金管局是收紧货币政策的。金管局说，对货币政策立场进行有节制的调整，有助于遏制通胀压力。 预计2026年全年核心通胀率跟整体通胀率平均会介于1.5%到2.5%之间。同时预测，新加坡经济在下半年会保持稳健增长步伐，整体 GDP 会在短期之内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马上来看一下，在香港方面，香港南京融北创科，所以未来香港的均衡发展是

除了金融市场越来越稳健的向上之外，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方面，政府有一个很完整的推划，推进详细，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希望建立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区域。同时呢，北部都会区新发展区已经有超过520公顷的土地已经收回，说未来10年可以供应24万个房屋单位。希望借发展北部都会区的契机，提升市民居住跟生活的空间，也可以为旧区更新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另外，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透露说，有黄金交易商有兴趣进驻北部都会区，甚至建立精炼厂。他也表示，署方已经帮瑞士一间贵金属公司在香港开设地区总部，他们都会研究下一步的情况。而星岛日报报道，留学香港品牌也是香港政府大力推动的，现在这个留学香港的魅力已经渐渐的呈现了。多间资助大学接受查询时表示，报读本科课程的非本地生录得显著增长，中文大学跟非本地生收表按年增20%，理工大学更有超过20000名非本地生报读，同时国际生的增幅高达了70%，而到香港来就读硕士的学生也是很多。同时呢，政府的城中学社计划已经接受40个的申请，预计啊，在今年的时候会提供9100个宿位，当中4个宿舍会在今年9月之前完成，也就是说，到香港来留学，同时呢，可以在这里有更多的住宿单位提供留学香港品牌。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2: 救命啊！
3: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4: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5: 还真的有用。
0: 人生能开挂，
6: 事业大显威力，
7: 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4: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桑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深入谈判，但是谈判的窗口期有限。普京发表讲话，肯定俄军的行动成果，重申必胜的决心。菲律宾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内容聚焦反贪追责进展。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深入谈判，但是不会给伊朗太多谈判时间。如果外交失败，将会重启非常强大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决定暂停空袭伊朗，是因为参与调解的所有国家要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他认为这样做没有损失，并强调伊朗想要达成协议。特朗普也注意到，而他暂停空袭行动之后，油价下跌，股市走高。特朗普将于28日在白宫会见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向内塔尼亚胡表明，如果不是他担任美国总统，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以色列也早已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日表示，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火，将根据自身利益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外交手段。他同时表示，目前没有和美国直接谈判，但是地区调解方仍在传递美方的信息。伊朗和阿曼近日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和管理机制举行了多轮磋商。
1: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举行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现场摆放了在沙加拉塔伊巴学校遇袭事件中死亡的三名儿童的照片。巴加埃表示，美国无权决定伊朗何时进入战争，何时恢复和平。
2: هیچ وقت اجازه ندادیم و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که آمریکا تعیین کننده زمان جنگ و صلح باشه. ما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دفاع میکنیم.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1: 对于美伊之间目前是否仍保持接触，巴加埃表示，地区调解方可能会就当前地区局势向伊朗转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同时证实，伊朗与阿曼代表上周举行了多轮磋商。
2: این مذاکرات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هست. چند دور مذاکره روزجمعه و شنبه برگزار شد. مذاکرات مفیدی بود در مورد نحوه مدیریت تردد کشتیران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هدف این هست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سازوکارهایی رو تدوین بکنند برای اطمینان از کشتیرانی ایمن.
1: 谈到乌克兰对伊朗船只采取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参与俄乌冲突，乌方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属于非法且危险的冒险行为，不会得不到伊朗的回应。巴加埃还积极评价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表示，中国是伊朗的战略伙伴，伊中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2: روابطی است که مستمرا در حال توسعه و گسترش هست. ما با چین هم منافع متقابل و مشترک داریم در حوزه‌های مختلف و هم نگرانی‌های مشترک. چین هم مثل ما نگران وضعیت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و در سطح بین‌المللی است. هر دوی ما نگرانی جدی داریم در مورداستمرار یک جانبه گرایی بسیار مخرب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1: 巴加埃指责部分地区国家在过去两个星期继续配合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3: 巴加埃强调，这次对伊朗来说并不算是停火，只能说战争和交火按了一个暂停键。这也说明当前的局势非常的微妙而且脆弱。那么伊朗呢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同时他还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谈。
4: אנחנו נדון ב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ל הפרק, בראשם איראן, וכמובן שהמטרה שלנו היא לשמור על ביטחוננו, וגם להרחיב את מעגל השלום סביבנו.
0: 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是特朗普当选第二位人选以来第八次和他会面，次数超过其他国家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本次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伊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展开密切合作。他声称，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近几周承认，他和特朗普在战术层面上有时会出现分歧，但是两人重申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等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即将离任的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并发表讲话。普京肯定俄军特别军事行动成果，重申必胜的决心，同时点评了俄罗斯经济现状，直言俄经济韧性堪忧，但是是优于欧盟的，但是存在通胀的风险。
5: 俄罗斯第八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27日举行，俄总统普京当天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出席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见面会并发表讲话。普京指出，当下是俄罗斯发展史上的决定性阶段，世界新秩序正于激烈竞争与博弈中逐步成型。针对俄乌战事，普京表示，俄罗斯必将达成既定目标，夺取最终胜利。
6: И вместе сделаем все для победы, для России.
5: 在经济领域，普京坦言，俄罗斯经济增速已超越欧盟，但他也警示，国内存在通胀上行风险。
6: Больше, конечно, но есть риски, риски роста инфляции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А есть большие плюсы от сегодня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В чем этот плюс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Главный.В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финанс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Вот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которая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решать вопросы и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целом, оборонных отрасл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вопросов.
5: 会议期间，普京为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以及统俄党、俄共等各大议会党派领导人颁发国家奖章，表彰本届杜马过去五年的工作贡献。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俄方对与乌克兰的和平进程相关的新提案持开放态度。扎哈罗娃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强调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基于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的共识。他指出，俄方愿意考虑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新想法和提案，但是俄方认为的正确做法是，在讨论任何新提案之前，得先厘清既有问题，这对于日后可能提出的新提案也有益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将访问华盛顿，并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美乌正讨论向俄罗斯提交空中停火方案。英国首相伯纳姆27日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普利茅斯军事基地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了首位外国领导人，双方重申会进一步深化英乌的防务合作。
7: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利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8: But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and support you.
7: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9: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7: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7号在国会发表日内第5份国情咨文，内容是聚焦反贪追责进展以及政府应对中东战争冲击等一系列纾困措施。
10: 马克思首先总结过去一年针对防洪工程贪腐案的调查成果，他表示政府将无畏无私地彻查到底，目前已有承包商、高官以及国会议员被起诉收押。马克思宣布前众议长同时也是其亲表弟也即将面临检察院的多项指控。
11: Masakit man sa akin ito, ngunit kailangan natin gawin ang tama. 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pamilya.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kaibigan. Ako ay pangulo ng Pilipinas at ang tungkulin ko ay sa inyo, ang aking mga kapwa Pilipino.
10: 除了反贪议题，马克思也提到中东战争爆发以来对菲律宾造成的冲击。政府第一时间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推出一系列纾困措施，包括为滞留中东的逾14万名菲律宾海外劳工提供援助，并协调日本、韩国、印度、阿曼、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多国进口石油，确保供应可维持约2个月。
11: Libuang buwan mula sumiklab ang digmaan, ramdam pa rin natin ang bigat ng mga epekto nito sa ating bansa. Hanggang kailangan, asahan ninyo na hindi titigil ang pagsuporta ng pamahalaan. Naglaan tayo ng mahigit 60 bilyong piso para dito hanggang sa katapusan ng taon.
10: 受中东战事以及油价上涨的影响，菲律宾经济今年上半年明显放缓，首季经济增长仅2.8%，创近五年新低。第二季虽有回稳迹象，但增速预计仅约3%。官方坦言，下半年表现将是能否达成全年目标的关键。最新民调显示，马克思的信任度跌至34%，再创新低，而面临弹劾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信任度则维持在57%。分析认为，马克思试图借此次国情咨文的反贪以及纾困承诺来挽回民心，但在信任度低迷以及任期仅剩2年的情况下，他所做出的诸多承诺能否兑现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支援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新海域有船只倾覆，4名中国公民遇难。法国巴黎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1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2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7: 公路加沙
1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27日发布消息，巴新海域日前发生一起小型船只倾覆事故，事故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事发于巴新的新爱尔兰省的利希尔岛附近海域，使馆方面表示，巴新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的复合影响下，水道海况复杂，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风力和海浪影响，船上船只事故频发，建议在巴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同时关注当地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船舶，并且配足应急急救设施，如遇紧急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使馆寻求协助。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26日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第4轮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日傍晚7点起，将定西市的洪水防御4级响应调整为3级和2级。
20: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首都巴黎27号发生持双刀伤人事件，3名女性路人在街头遇袭受伤，凶徒已经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案发的巴黎西北部的克里西门一带拉起封锁线调查。事发当地时间早上11点30分左右，一名男子手持2把厨房刀，突然向路人施袭，伤者是3名女性，年龄分别是19岁、24岁和36岁。其中2人伤势严重，1人是腰部中刀，另一人腹部受伤，目前情况危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而第3名女性则受轻伤。凶徒在案发后被一名休班警员制服并拘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疑犯仅提供自行申报的身份信息，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说话逻辑混乱，令人无法理解，作案动机尚不清楚。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目前已基本得到控制。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的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布伦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的官员，协调山火的救援工作。
21: 法国内政部长27日表示，火势夜间没有继续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随着新一轮热浪即将来袭，当局担心目前的缓和局势只是暂时性的。法国气象局预计，从周二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协调山火救援工作。截至目前，今年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5万公顷，创下近年来异常高水平。其中，吉伦特省此次山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森林，累计造成22万人紧急疏散，成为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受灾地区目前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名撤离民众，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 3万人受到就业影响。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交通方面，波尔多以南部分高速铁路仍暂停运行，连接波尔多与巴约纳的 A63 高速公路继续双向封闭，部分夏令营活动也已暂停。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专家指出，长期干旱、持续热浪以及气候变化导致欧洲植被和土壤极度干燥，是今年法国山火异常严重的重要原因。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有日本民众27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录用退役的自卫官，加强对外国人取缔。有市民要求高市撤回所谓的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呼吁保障在日外国人的基本权利。
1: 周一，有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计划增加200多名入国警备官及审查官，并试图启用退役自卫官担任非法滞留外国人的查处及遣返工作。有反对人士要求撤回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批评高市政府仍未公布政策依据，要求保障难民及外国人在日本的基本权利。
2: 非常弱い立場に立たされている退役自衛官を、この官製ヘイト、政府が主導する、言ってしまう国家ぐるみのヘイトクライムに加担させる。自衛官として生きるためにはもうそれに乗るしかない。行きたいなら外国人を殺せ、行きたいなら人殺しになれ、そういう政策だと思います。非常に愚劣であり卑劣であり非人間的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22: 本来その政権というものは軍事に寄り添ってはいけないけれども、軍国主義になるとやっぱりそのありとあらゆる人がまあこういうふうに駆り出されるんだなというふうな印象もあります。それで反対しています。
1: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初，在日本非法滞留人数累计约有68000人。从国籍和地区来看，前三位依次是越南、泰国和韩国，人数都超过10000人。
23: 外国人の方々と一緒に生きていかないと日本は成り立たないぐらい、もうね、少子高齢化が進んで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の一緒に生きていこうとしない姿勢っていうのが何考えて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よね。
22: 日本は安全な、ね、いい国だ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それで来てくださった方多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なんか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で、恥ずかしいなと思うので。
1: 另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2025年1月至8月期间，共有4800多人被强制遣返离开日本，同期另有约6700人接受自发回国敦促命令离开，共计约11500人。凤凰卫视梁家大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展开的两项贸易法的调查仍未落幕，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面对潜在冲击，将会加快修法以符合美方要求。
24: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于25日在主持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第50届年度会员大会开幕仪式后表示，目前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马来西亚展开两项调查，分别涉及强迫劳动及产能过剩。目前美方已对马来西亚实施的10%关税主要针对强迫劳动问题，至于产能过剩调查仍未有最终结果。若美方决定加征新关税，整体税率可能提高至22%-23%。佐哈里指出，政府已要求人力资源部修订相关法令，包括加强打击非法聘雇外籍劳工，以及规范国际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避免出口产品受到影响。
25: 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手套领域，这些劳工密集的这方面的，我相信呢，它是会有影响啦。当然有一些我们觉得劳工不密集的，就像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子行业、钢铁啦、铝业这一些呢，恐怕这个美国会增加它的关税。
24: 根据马美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美国已同意给予马来西亚2年宽限期，完善涉及强迫劳动的相关法规。未来若企业涉及强迫劳动或不符合国际劳工标准，

0: 不仅可能遭到起诉，产品也可能失去出口资格。目前，美国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总额常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
1: 毕竟这次调查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加上马来西亚的出口呢，结构比较多元化。那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呢，其实已经在准备着怎么样和美国政府去谈判了。那总结来说，这一轮的政策呢，其实会导致整个全球贸易的环境更紧张，加剧了全球的经济波动。
0: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的关税压力仍存有不少变数。目前除了等待产能过剩调查结果之外，一旦美方再祭出任何的关税措施，马来西亚政府与企业如何应对，以避免出口的竞争力进一步受到冲击，令人关注。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全国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长兴科技今天登入上海科创板，飙涨 4.6 倍，单日成交突破了1400亿元，创下了个股单日成交的新纪录。它的市值更暴涨到3.27万亿元，跃居 A 股总市值最高的企业。野村证券呢，它看好长兴在未来几年芯片供应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市占率将会加快增长，所以将它的目标价呢定在116元，也就是说较今天的收盘价还有大约1.3倍的潜在上涨空间。另外，我们看到中东局势降温，也有助于内地股市呢今天集体反弹，其中创业板指数更大涨超过3%，但三市的成交只勉强回到了2万亿上方，并没有明显放量。那么大盘后市走向怎么判断？相关的话题稍等，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杨振宁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也普遍温和上涨，其中香港股市跟随 A 股升1%，而个股方面，携程被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被罚款52亿元，但是它的股价不跌反升近4%。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一集体走阳，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暴涨超过4倍，单日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刷新纪录。而沪深股指今天迎来反弹，主板股指低开高走，收在全天高位，创业板指数则开高走高，收涨超过3%。从盘面看，脑机接口概念今天集体爆发， PCB 概念午后持续走强，电力和旅游酒店板块也表现优异，不过游戏股整体陷入调整。沪指收报3858点，上涨1.15%，深成指收报14148点，上涨2.72%，创业板指数涨3.16%，科创50指数涨1.16%，两市成交放量至2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重拾涨势，中东局势缓和，油价大幅回落，支持恒生指数小幅高开30点之后稳步扩大涨幅，午后最多攀升313点，主场收复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收盘报25207点，上升243点，升幅0.98%，主板成交2104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涨幅居前 ，AI 大模型股表现强劲 ，Mini Max 大涨超过17%，小米推出全新汽车系列，股价大涨超过7%。但芯片、石油、汽车和公用股以及部分医药股走低。亚太股市走势分化，日本股市升0.5%，韩国股市升近1%，台湾股市微跌0.0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汇市方面，国际油价明显下跌，缓解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这也令到美元今天对主要货币全面走低，亚太区货币则普遍反弹，其中人民币期货汇价升到近一周来的最高位。
2: 美伊暂停攻击，国际油价大幅下挫，提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影响美元汇价周一全面走低，但美汇指数稳守101点，投资者的焦点转向本周中后期美英日三国央行的议息结果。亚洲货币大多数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8个基点到6.7911，较预测的6.7703偏弱208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并涨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674的近一周最高位，收高70个基点。但全天的波幅维持只有极狭窄的39个基点，成交在261亿美元的低位，离岸汇价同步小幅上升，与在岸价的价差收窄至只有低双位数。另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意料之外的收紧货币政策，新加坡元偏稳，台币也扭转早盘的跌势，收高超过5分到32.305。同时，印度卢比也偏强，涨破96.1美元大关，到两周最高位。油价大幅回落，加上央行进场干预，触发止损美元卖盘涌现，加强了卢比的涨势。不过，印尼盾下跌，并下市18000大关。印尼央行行长佩里因为个人原因辞职，高级副行长德斯特里接任临时行长。国会上月通过议案，确认央行的支援经济增长角色，加上总统普拉博沃向央行施压，以宽松货币政策支援政府的推动经济增长计划。

0: 超预期的这个表现，你认为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另外我们看到野村证券看得非常的乐观，他认为如果将长安科技对标美光或者是 SK 海力士等这些国际晶体大厂的估值的话，那么长安科技应该目标价可以到116元，也就是说可能还有大约1.3倍的上涨空间。那么在市场情绪极度亢奋的情况之下，您认为短期是否它的股价还有上涨的空间？
1: 好的，姜老师，我们认为长青上市首日的这个股价表现啊，还是要强于我们的预期。我们之前判断它上市首日对应的这个市值规模呢，应该是2.5万亿到3万亿的水平。那么今天它盘中呢，一度甚至是接近了4万亿，在收盘呢，也是维持在这个3万亿的上方。只能说无论是这个行业的景气度，还是市场的情绪面，都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也的确值得恭喜这家上市公司和他们的投资人。但是相对于您提到的一些外行的一些这个评级和参考，我们有自己不同的观点，我们也不得不提示几个方面。首先呢，这个长芯啊，作为这个芯片半导体存储行业，它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那么所谓的强周期行业，就是好的时候呢特别好，差的时候呢又特别差。那么2026年度，不光是对于长芯，无论是海外的一些存储巨头呢，它都是一个非常景气的年份。市场也是预估啊，长芯在2026年度会录得1000亿以上的这个利润。但是这种强周期的行业，它是否能够长时间维持这种高景气度，其实是充满了很大的变数。此外呢，不同的一点就是目前长芯参与流通的这个可流通的市值比例还是偏低的，这就意味着短期呢它具备为资金炒作的空间。而且随着后续的不断的解禁，甚至是全流通，这种巨大的抛压也势必会到来，一定会拖累它股价的表现。我们也是预判在今年的4季度，长芯会被各 A 股的各大指数纳入其中。如果在此之前呢它的涨幅过高的话，有可能会对各大指数形成后续的这个拖累效应。所以我们判断这个长芯啊，它也是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完成了上市。它的种种的美好的预期，也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目前的这个股价和市值规模之上。参与打新的投资人呢，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明天选择卖出，我认为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选择。那么在3万亿以上的时候再选择它短期的进行炒作，我认为风险是要大于收益的。对于这一类的投资人，我们建议他还是应该更加的理性和谨慎一些，主持人。
0: 另外我们看到长安科技首日大涨，也带动了今天 AI 产业链集体走强啊，包括上游的这些PCB 还有这个 CPO 等，到下游应用端的短期游戏还有脑接口等等题材多点开花，看上去好像 AI 的交易已经有回暖的一个迹象。但是我们看到外围包括了美股亚太区当中的芯片股的调整似乎都没有结束，所以您认为在 A 股当中的 AI 概念股的去杠杆化的进程究竟有没有到尾声？那你预计投资者到底什么时候还可以才可以进场去部署？
1: 好的，主持人。虽然进入7月份以来啊，这个 AI 科技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但是它去杠杆的程度啊，我认为还是不够的彻底。最重要的一个时点呢，就是上周二。如果上周二各大指数是以这个盘中的最低点进行收盘的话，我认为去杠杆的程度呢，就比现在就要好很多。但是呢，上周二各大指数在这个创出一个低点以后呢，又快速的拉回。那么那个科创50呢，在收盘又是录得了10%以上的涨幅，这就使得很多场内的这个杠杆资金非但没有完成这个爆仓出局反而对未来啊又产生了新的这个想象的空间。我们认为过去这个上半年啊，AI 科技这一轮极致的行情主要就是以资金面和情绪面主导的。那这种行情啊，就是行情的节奏不能出现断档，如果短时间的断档快速的收回的话，行情还能够持续。如果断档期超过1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候，那么这个资金的这个情绪面呢就会面临很大的幅度的降温，资金面也会面临新的这个方向的选择。那么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说AI 科技快速的创出6月份之前的那个高点，我认为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在此之前呢，整个市场就会面临一个充分的博弈。那么体现在盘面之上，就是目前这种宽幅的震荡，同时呢伴随着这个成交量的缩减。我们建议是普通投资人啊，可以不用经历这个震荡的过程，等到这个 AI 科技整个板块以及指数做出方向性的选择以后，再去参与下一步的这个打算。我们单方面还是认为目前还是不要再去相信新的宏大叙事逻辑，短期呢仍然还是应该以避险为主。简老师。
0: OK， 那么今天市场情绪明显的亢奋啊，那么今天内地主要的股指是集体上涨的，而且有近5200只的个股上涨，但是三市的成交只有勉强回到2万亿左右，并没有明显的放量，所以对于大盘后市走向，你有怎么？

0: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现在影响这个 A 股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一些外围的因素，比如说这个当下的美伊冲突，它已经是延绵日久，而且呢，中间也是反复过很多次，除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原油之类的大宗商品受一些影响以外，可以说整个市场，对这些外围因素啊，已经实现了很大程度上的这个脱敏。那么目前制约 A 股向上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您提到的成交量的萎缩，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可以给出一个比较直观的量化的参考标准，就是两市日成交金额在3万亿上方的时候，指数才会有明显的活跃，才会有广泛的赚钱的效应。如果说两市的日成交金额在2.5万亿一线，那么大概率就是维持上周那样的宽幅震荡。如果是2万亿一线，甚至是低于2万亿，那么整个市场呢，其实并不具备明显的交易性的机会。而且不光是随着成交量的萎缩，我们也迎来了这个中报的密集的披露期。这个时候呢，投资人也正好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手里的这些标的能否经得起财报的考验，我们仍然可以以这个已经完成上市的长鑫作为参考，作为这样的行业的巨头，它100多倍的这个市盈率，那么它很多投资人手里的那些偏边缘的市值更小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如果仍然维持200亿甚至更200倍甚至更高的这个 PE 水平的话，它的合理性是否仍然存在？它是否在接下来会面临估值和业绩的双杀呢？这也都是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所以在这个7月的最后几个交易日和即将到来的8月份，一方面呢，我们要考虑手里的这个标的的财报能否经得起这个时间的考验，另一方面还是要紧盯两市日成交金额的变化。姜老师，
1: 非常谢谢江宁就我们今天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再来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6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15.1%，是连续2个月放缓，增幅更创年内新低。但总结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18.7%，其中电子相关产业的利润按年增长近97%，已经成为推升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重要引擎。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18.7%，单季6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统计局表示，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此外，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和305.8%，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79.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209.7%。统计局指出，下阶段要持续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中东地区的铝产量和出口受阻，这也导致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的铝库存跌到本世纪以来的最低位，这也反映出全球的铝供应极度紧张。截至上周五， LME 的铝库存已经跌到21万1275吨，这是1998年1月有记录以来的新低，当前的存量相当于不足全球一天的铝消费量。分析师指出，中东战事导致海湾炼厂没有办法取得原材料，因而影响了出口，限制了铝的供应，导致库存不断消耗。但也有分析师指出，市场预计明年跟后年将会出现供应过剩的情况，使得市场忽视了供应的风险。但这个数据呢，对 LME 的铝期货价格影响并不大。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伊暂缓军事行动，令到国际油价急挫大约8%。我们待会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清。

0: 1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汞。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机啦。有个得意就系充咗之后咧，佢净系知系可能有个电子档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个实体嘅菲林嘅物体可以攞翻嘅。
3: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美伊暂时休战，激烈欧洲股市目前全线上扬，其中科技、零售还有旅游股攀升超过2%，但是油气股则跟随油价大幅度的下跌。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三大指数连跌第三周，其中纳指累计跌幅最大，跌2.1%。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则逆势上涨1.24%。展望本周，英、美、日三大央行会举行议息会议，其中美联储在周四凌晨会公布议息结果。另外，投资者也关注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初值数据，还有六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PCE 指数将会公布。市场方面，苹果公司还有 Meta 等多家大型科技股呢，也会在本周公布他们的季度业绩。美国跟伊朗继续暂停相互攻击，导致国际油价在今天显著下跌。到欧洲交易时段，纽约期油最多急挫超过8%，到每桶82美元附近；伦敦布兰特期油最多暴跌超过9%，由超过96美元一路重挫，一度失守88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连续13天的空袭，为和平谈判预留空间，而伊朗呢也同步停火。同时，相关国家正尝试要重启美伊和谈，以及推动重返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备忘录，这些都有助于国际油价明显回落。受到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的影响，中东航运的不确定性大幅度的攀升，有多艘运载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已经调整航线，放弃风险极高的曼德海峡航道，绕行苏伊士运河，这也令到航线的里程跟运输成本都显著的增加。
5: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布封锁红海，并持续袭击过往船只，为规避海上安全风险，有运载沙特原油原定前往亚洲的超级邮轮放弃传统的曼德海峡航道，选择绕行苏伊士运河。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希腊籍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奥林匹克幸运号已于26日晚间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入地中海，船上装载沙特原油，原定目的地为欧洲，后续调整航线驶向亚洲。这也是胡塞武装宣布红海封锁后首艘绕道非洲运输沙特原油前往亚洲的超级油轮，这一绕行航线航程更长，运输成本更高。由于超大型油轮在满载状态下吃水过深，无法直接通行苏伊士运河，奥林匹克幸运号需在埃及红海港口苏赫奈泉卸载半数原油，经管道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重新装油后再继续航行。目前奥林匹克幸运号改道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业内推测或与船东背景亚洲采购方保守避险心态相关。此外，航运追踪数据显示，另一艘装载沙特盐布港原油的 DHT 小羚羊号已停靠苏伊士运河入口，可能也将改道航行。 DHT 小羚羊号的最终目的地为菲律宾一家炼油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外交部今天证实并强调，中方对欧盟实体采取的出口管制管控措施是针对欧盟先前将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的错误做法，而非针对任何特定的欧盟国家。
6: 我要强调的是，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4: 另外，针对美国一些高级官员最近公开表示将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展开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今年也明确回应，强烈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发言人表示，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国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而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了所谓依靠增流、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呢，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是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业界有多家企业也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所以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际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都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的权益。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已经进入了开幕倒计时100天，目前签约展览的面积已经完成了95%，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超过去年同期。
7: 进博会从2018年首届举办至今，已有累计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共计34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首发。第九届进博会的国家展方面，目前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
8: 目前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展览面积超过。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0平方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进博会的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签约参展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等签约面积超过了上届。展会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用好零关税政策。
9: 我们在这里的进博会当中遇到了很多好的合作伙伴，包括采购商，不仅展品变商品，商品变爆品的艺术效应，而且不到3个月就到达了宁夏的平罗县、黑龙江的漠河。原来这些5、6线城市至少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这就是进博会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艺术效应的获得感。
7: 凤凰卫视黄德亮、葛静上海报道。
4: 全球会计师事务所罗宾贤永道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还有2026年实验报告，向香港特区政府提交了税务还有金融制度发展方面的一系列建议。
10: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宾贤永道在最新报告中，围绕香港创新生态圈、赋能新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探讨。期间，多名讲者围绕香港金融下一阶段发展进行探讨。
11: 將嗰個交易時段延長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可以應該要考慮嘅一個方向，即係包括我哋個lunch time 啊，或者啊，係咪需要銜接歐洲市場咧？即係呢個方面係可以去考慮嘅。
12: 建立香港預託證券 HDR 快速嘅審批機制，並且容許合資格嘅公司咧加入互聯互通，可以幫助海外企業咧透過香港市場。接触中国内地的投资者，扩阔投资者基础。
10: 还有讲者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透过税务优惠及回拨机制、人才引进与回流计划等措施，全力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罗宾贤永道还建议特区政府提供税务豁免及下调税率，探讨提高跨境理财通的产品范围及投资额度，扩大对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的税务及财政优惠。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4: 感谢收看，今天晚安，再会。

0: 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nói là.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6: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그냥그냥안
0: 돼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7: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8: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0: Dù có khó khăn, không cần tìm kiếm. Friends? Yeah,
9: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1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桑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深入谈判，但是谈判的窗口期有限。普京发表讲话，肯定俄军的行动成果，重申必胜的决心。菲律宾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内容聚焦反贪追责进展。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深入谈判，但是不会给伊朗太多谈判时间。如果外交失败，将会重启非常强大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27日发布消息，巴新海域日前发生一起小型船只倾覆事故，事故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事发于巴新的新爱尔兰省的利希尔岛附近海域，使馆方面表示，巴新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的复合影响下，水道海况复杂，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风力和海浪影响，船上船只事故频发，建议在巴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同时关注当地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船舶，并且配足应急急救设施，如遇紧急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使馆寻求协助。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26日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第4轮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日傍晚7点起，将定西市的洪水防御4级响应调整为3级和2级。
3: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惠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首都巴黎27号发生持双刀伤人事件，3名女性路人在街头遇袭受伤，凶徒已经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案发的巴黎西北部的克里西门一带拉起封锁线调查。事发当地时间早上11:30左右，一名男子手持2把厨房刀，突然向路人施袭，伤者是3名女性，年龄分别是19岁、24岁和36岁。其中2人伤势严重，1人是腰部中刀，另一人腹部受伤，目前情况危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而第3名女性则受轻伤。凶徒在案发后被一名休班警员制服并拘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疑犯仅提供自行申报的身份信息，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说话逻辑混乱，令人无法理解，作案动机尚不清楚。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目前已基本得到控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的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布伦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的官员，协调山火的救援工作。
4: 法国内政部长27日表示，火势夜间没有继续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随着新一轮热浪即将来袭，当局担心目前的缓和局势只是暂时性的。法国气象局预计，从周二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协调山火救援工作。截至目前，今年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5万公顷，创下近年来异常高水平。其中，吉伦特省此次山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森林，累计造成22万人紧急疏散，成为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受灾地区目前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名撤离民众。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受到就业影响。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交通方面，波尔多以南部分高速铁路仍暂停运行，连接波尔多与巴约纳的 A63 高速公路继续双向封闭，部分夏令营活动也已暂停。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

0: 烧。专家指出，长期干旱、持续热浪以及气候变化导致欧洲植被和土壤极度干燥，是今年法国山火异常严重的重要原因。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日本民众27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录用退役的自卫官，加强对外国人取缔。有市民要求高市撤回所谓的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呼吁保障在日外国人的基本权利。
2: 周一，有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计划增加200多名入国警备官及审查官，并试图启用退役自卫官担任非法滞留外国人的查处及遣返工作。有反对人士要求撤回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批评高市政府仍未公布政策依据，要求保障难民及外国人在日本的基本权利。
3: 非常に弱い立場に立たされている退役自衛官を、この官製兵と政府が主導する、言ってしまう国家ぐるみのヘイトクライムに加担させる、自衛官として生きるためにはもうそれに乗るしかない、行きたいなら外国人を殺せ、行きたいなら人殺しになれ、そういう政策だと思います。非常に愚劣であり、卑劣であり、非人間的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4: 本来、その政権というものは軍事に寄り添ってはいけないけれども、軍国主義になると、やっぱりそのありとあらゆる人がまあこういうふうに駆り出されるんだなというふうな印象もあります。それで反対しています。
2: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初，在日本非法滞留人数累计约有68000人。从国籍和地区来看，前三位依次是越南、泰国和韩国，人数都超过10000人。
5: 外国人の方々と一緒に生きていかないと、日本は成り立たないぐらい、もうね、少子高齢化が進んで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の一緒に生きていこうとしない姿勢っていうのが。何考えて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よね。
6: 日本は安全な、ね、いい国だ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それで来てくださった方多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なんか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で、恥ずかしいなと思うので。
2: 另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2025年1月至8月期间，共有4800多人被强制遣返离开日本，同期另有约6700人接受自发回国敦促命令离开，共计约11500人。凤凰卫视梁家大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展开的两项贸易法的调查仍未落幕，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面对潜在冲击，将会加快修法以符合美方要求。
7: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于25日在主持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第50届年度会员大会开幕仪式后表示，目前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马来西亚展开两项调查，分别涉及强迫劳动及产能过剩。目前美方已对马来西亚实施的10%关税主要针对强迫劳动问题，至于产能过剩调查仍未有最终结果。若美方决定加征新关税，整体税率可能提高至22%至23%。佐哈里指出，政府已要求人力资源部修订相关法令，包括加强打击非法聘雇外籍劳工，以及规范国际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避免出口产品受到影响。
8: 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手套领域，这些劳工密集的这方面的，我相信呢，它是会有影响啦。当然有一些我们觉得劳工不密集的，就像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子行业、钢铁啦、铝业这一些呢，恐怕这个美国会增加它的关税。
7: 根据马美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美国已同意给予马来西亚2年宽限期，完善涉及强迫劳动的相关法规。未来若企业涉及强迫劳动或不符合国际劳工标准，不仅可能遭到起诉，产品也可能失去出口资格。目前美国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总额常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
9: 毕竟这次调查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加上马来西亚的出口呢结构比较多元化，那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呢其实已经在准备着怎么样和美国政府去谈判了。那总结来说，这一轮的政策呢其实会导致整个全球贸易的环境更紧张，加剧了全球的经济波动。
7: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的关税压力仍存有不少变数，目前除了等待产能过剩调查结果之外，一旦美方再祭出任何的关税措施，马来西亚政府与企业如何应对，以避免出口的竞争力进一步受到冲击，令人关注。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间，欢迎收看，我是梁晓峰。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按年增长18.7%，总额超过39000亿元人民币。单季六月份则按年增长15.1%，增速年内最低。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业利润增长近6.9倍。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超过3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25倍，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则增长超过了2倍。市场分析认为，出口和工业生产提振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消费市场和楼市的持续低迷拖累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外界期待官方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应对增长失衡的问题。换个焦点，看到美伊局势降温，双方均释出谈判的意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表示，美国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一天证实，两国间的信息交流和斡旋方活动仍在进行。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继续与美国谈判。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向媒体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打击，以便为外交斡旋留出空间。
2: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1: 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多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与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伊朗已告知巴基斯坦官员，伊朗并未退出谈判，而是暂时终止了。伊朗重申了在停滞阶段恢复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航道。此外，伊朗已向巴基斯坦确认愿意在瑞士日内瓦、卡塔尔多哈或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要求恢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随后是冻结资金问题，最后是核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6号公布的美军伤亡数据显示，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整个伊朗战事当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其中18人死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开始叫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披露，部分原因是美军缺乏充足的防空导弹，特朗普予以否认。
3: 《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原定于24号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密集打击，行动可能持续长达2周，但由于外交斡旋仍在进行，且官员们正在讨论大规模打击可能对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防空拦截导弹库存造成的影响，行动被推迟。官员们称，特朗普仍有可能下令发动打击，局势仍瞬息万变。报道称，白宫已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那里获悉拦截导弹库存不断减少的情况。凯恩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库存不足不会妨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会增加风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国能够应对导弹库存有限的问题，因为如果特朗普批准加强打击，将削弱伊朗大量发射导弹的能力。在给《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特朗普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问题。 他坚称美国的弹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也远远超过美军需求。伊朗陆军发言人在26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策略，在美军停止打击后，伊朗也已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
4: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3: 不过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凤凰卫视。

啊，并没有重新列回到这个史诗愤怒行动当中，而是被放进了新设立的名称叫法笼统的海外行动伤亡类别，并且注明呢是从7月7号开始算起的。也就是说，五角大楼把同一场对于伊朗的战争呢，现在是拆分成为两个部分了按照两项行动来分别统计。那如果你只去看其中一页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掌握全部的这个阵亡的人数甚至还存在误导认为这场战争呢只导致了4名美军的阵亡。那把美军阵亡的人数从18个人修改成14+4这妥妥的掩耳盗铃军方的解释是什么呢？说这4个人是在美伊4月达成停火之后阵亡的所以呢不再纳入到援引战争的统计当中这就引发了退伍军人还有军人家属还有国会议员的这个强烈的反弹。那我觉得呢这个现在反弹第一时间反弹也没必要终究呢这个4个人呢还是会被统计到这个伊朗战争的这阵亡人数当中呢，只不过呢你突然一下子增加到这个变成有4个人14+4那么变成18个跟14+4呢观感上是不一样的就说我就再举一个极端例，突然有10个美军士兵死亡了，那么在媒体上可能会成为一个爆炸性的头条但如果把这个10个人稀释了一天报一个把这个时间跨度拉长的话，那感觉上就会好很多了。特朗普认为上半场呢这个战争在4月已经停火结束了7月份的这个战事呢是另外新开的一场。他在7月10号呢已经正式通知了国会，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呢已经恢复上下半场的这个分界线呢就是在7月份。如果把现在这个战事认定为新的冲突那就可以重新启动战争权利法的60天的期限那按照这个逻辑美国的五角大楼当然也能够用相同的日期呢来重新划分伤亡的统计。特朗普在通过停火后重新开战，一方面呢是绕过了国会的授权，那同时呢也用一种新的统计类别来切割战争上下半场这个伤亡数字。那按照这个操作的话等再过了60天同一场战争可不就进入第3节了呗如果需要的话还能够进入到第4节这跟 NBA 打篮球一样嘛随便怎么划分随心所欲。如果是这样的话，国会对于总统宣战的期限呢就等于是破功了所谓的授权形同虚设。至于这个伤亡人数，如果是不断累积的话，这个数字呢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所以确实是有碍观瞻媒体是会高度关注对五角大楼对总统呢形成很大的压力，严重不利于对外展示成果会授人以柄。那经过分段的统计，伤亡的数字呢就不应该会超过第1节毕竟是开战以来肯定是伤亡人数是最大的嘛。那你到了第2节、第3节、第4节进入到谈判结束战争，理论上来说呢这个数字呢会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那就成了特朗普指挥有方爱兵如子的一个证明了，没有人比他更珍惜大兵的生命看得出来呢特朗普他是在苦苦寻找一个能够保住颜面的退出机制，但是之前捅的娄子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现在是进退维谷。目前呢差不多有3个选项包括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就算去轰炸伊朗的电力或者是民用设施，那也不能够消除伊朗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注定没有办法迫使伊朗重返实质性的谈判。考虑到美军弹药不是无限量的供应的，那就得看菜吃饭了有多少拦截导弹打多大范围的仗，部分的关键拦截导弹呢可能已经用掉差不多一半了7月份又是连续13个晚上的这个攻击现在是库存告急。那特朗普另一个骚操作另一个掩耳盗铃呢就是不允许媒体披露导弹消耗的数据认为这样呢会危及美国的安全。

0: 谁敢报道，哪家媒体敢报道，就可能吃官司。实话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打仗实施军管的话呢，确实不能够泄露军事机密，但美国媒体不管这一套啊，所以特朗普呢只能拿大刑伺候啊。难道伊朗只能是从公开的数字计算美国导弹减少情况吗？这也太低估革命卫队的智商了吧。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选项啊，就是自说自话的去宣布胜利并且撤离。其实一个月前呢，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啊，选择停火跟谈判啊，原因是不愿意暂时拖垮全球经济啊，让自己啊被拿来跟任内爆发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前总统胡佛去相比。这种撤离呢，是要必须拿到足够硬核的成果啊，比如啊，美军挖出了伊朗境内啊接近武器级浓度的这个核燃料，或者呢是开通并且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啊，但这些都是伊朗的红线和底线。现在全球能源市场也已经天翻地覆啊，这恐怕不是特朗普想要的政治遗产啊，以至于啊又要跟伊朗去恢复外交谈判啊。但是实在呢啊，在伊朗人看来，这是他又在耍赖耍滑啊，耍花招了。中东的局势呢没有缓和的迹象，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的油轮，并且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还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
1: 胡塞武装26号发布视频显示，一架飞行器从高空旋转坠落后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被击落的无人机型号为土耳其制造的突袭者，当时正在也门北部交夫省上空执行敌对行动。除了沙特无人机，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在周末期间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将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曼德海峡是连通红海与亚丁湾的航运咽喉，也是全球能源海运的核心通道。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统计，26号共有11艘货轮通过曼德海峡，是近几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7艘为油轮。另外，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7号表示，美国应该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他同时谴责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强调，将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作出回应。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军25日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今年3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就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分析认为，乌克兰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并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除了袭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造成船员一人丧生，一人受伤。乌克兰把手插进里海啊，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态啊，这是个新现象。那伊朗方面呢，已经证实了啊，他从来没有介入过俄乌的冲突啊。伊朗的外交部呢，也已经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啊，抗议这种敌对啊，而且是所谓犯罪的行为。而且呢，发誓要捍卫国家安全的利益啊，不会善罢甘休。乌克兰还有他的支持者呢，必须为事件的后果负责。还有伊朗的阿拉格奇外长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通电话啊，谴责了这种侵略行为啊，呼吁联合国和欧盟呢来彻查事件，并且要对乌克兰纠责。那乌克兰为什么去侵略伊朗呢？按照阿拉格奇的说法啊，现在英国的金融时报说，伊朗认为啊，这是对他的施压。如果伊朗和美国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啊，伊朗呢就可能遭受腹背受敌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乌军在里海攻击的是一艘往返伊朗和俄罗斯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轮。另外呢，乌克兰还攻击了里海一座钻油平台和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啊，是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所谓成果丰硕。而里海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地图的话呢，它其实距离俄乌前线最近的地方呢，差不多有1000公里。俄罗斯呢，另外也指控，这个泽连斯基也指控俄罗斯呢，暗中帮助伊朗啊，对付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啊，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具体说呢，就是伊朗借用了俄罗斯提供的相关卫星影像，对邻国呢发动空袭。但即便如此，乌克兰人这个挑战伊朗都是匪夷所思的啊，究竟是受了谁的命令啊？这个火中取的又是哪门子例子呢？随着美军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啊，伊朗波斯湾沿岸的航线啊，它的进出又变得困难了。这个时候，伊朗北部里海港口啊，对它的贸易呢，就构成了另外一条生命线。这条北部走廊啊，既能够让伊朗从里海周边国家进口货物，也能够进口来自东亚的啊，经过铁路穿越中亚国家抵达里海的沿岸港口的一些货物。如果说波斯湾沿岸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前门，那么里海啊就是伊朗的后门。乌克兰居然去打伊朗的后门啊！明知对方会强烈反弹的情况之下啊，难道泽连斯基要去主动吸引本来要飞往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这些导弹吗？目的呢，它是导致伊朗南北至少是两面楚歌吧，如果还不是四面楚歌的话啊，最后因为战线拖得太多太长被拖垮，使得俄罗斯失去一个南部伊朗的战略支点。那如果这么看的话，还有这个英法德领袖啊，这个冯德莱恩冯教授啊，这些人倒是乐见这一个局面的，否则啊就不容易解释泽连斯基为什么手伸得那么长。关键是要困死伊朗啊，但是呢这个不容易啊，伊朗人手上有杀手锏呢，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胡塞武装扼守着曼德海峡啊，都在伊朗的控制范围之内。 胡塞周末还攻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这个吉赞和盐部的这个东西油管的一个设施。胡塞吸引沙特的火力，以小博大的一个战力。如果当地连这个最重要的海峡也同时封锁的话也就是霍尔木兹和曼德同时封锁，那整个世界真的要疯了。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巴西总统卢拉26号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文，批评美国近期对于巴西加征新关税施压，将会令到巴西企业转用其他合作伙伴来取代美国的供应。卢拉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早前决定对巴西征收12.5%到37.5%的新关税，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个战略错误，损害了与巴西的伙伴关系，也损害了美国本土经济，还将导致两国高度整合的生产链出现混乱，巴西企业将转用其他合作伙伴取代美国的供应。美国现在正在经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食品价格涨幅，从2019年初以来，全美城市居民的居家食品价格已经上涨33%，在那之前的7年半内呢，居家食品的价格仅仅上涨6.4%啊，很多美国人呢被迫调整这个食品结构啊，挖空心思啊，用这个啊 coupon 啊，或者是货比三家啊，每天吃什么往往取决于当天超市有什么打折促销的东西啊，或者是等到这个超市收尾的时候去收摊啊。比如说在香港也经常碰到啊，街市里面到收摊的时候呢，经常会说啊，这个啊3元刀啊，2元3元啊，这种促销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影响这个历史性食品涨价的原因呢就很多了啊，包括疫情啊，还有天灾、关税啊、俄乌战争，还有这个现在的伊朗战争等等啊，而且成为了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啊，因为选民对于价格是非常敏感的，感受呢可能比汽油的价格还深刻啊。美国的票选政治，那政客的某种程度呢，就是要讨好选民。现在呢是没有办法来讨好啊，所以我们看到，面对这个始终存在的这种经济压力呢，消费者正在摸索一套啊家庭应对的方式，过好紧日子啊，专门找一些啊商场的自有的品牌等等啊，先活下去再说嘛啊。其实呢可以不这样啊，这是关税、俄乌冲突和伊朗冲突啊。终究呢是总统们给选民们挖的坑啊，让选民们去吃苦了。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8: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9: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10: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9: 你是婆婆？
11: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12: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这栋大厦。
0: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川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深入谈判，但是谈判的窗口期有限。普京发表讲话，肯定俄军的行动成果，重申必胜的决心。菲律宾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内容聚焦反贪追责进展。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深入谈判，但是不会给伊朗太多谈判时间。如果外交失败，将会重启非常强大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决定暂停空袭伊朗，是因为参与调解的所有国家要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他认为这样做没有损失，并强调伊朗想要达成协议。特朗普也注意到，而他暂停空袭行动之后，油价下跌，股市走高。特朗普将于28日在白宫会见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向内塔尼亚胡表明，如果不是他担任美国总统，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以色列也早已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日表示，

0: 到底。目前已有承包商、高官以及国会议员被起诉收押。马克思宣布，前众议长同时也是其亲表弟，也即将面临检察院的多项指控。
1: Masakit man sa akin ito, ngunit kailangan nating gawin ang tama. 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pamilya. 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kaibigan. Ako ay pangulo ng Pilipinas at ang tungkulin ko ay sa inyo, ang aking mga kapwa Pilipino.
0: 除了反贪议题，马克思也提到中东战争爆发以来对菲律宾造成的冲击。政府第一时间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推出一系列纾困措施，包括为滞留中东的逾14万名菲律宾海外劳工提供援助，并协调日本、韩国、印度、阿曼、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多国进口石油，确保供应可维持约两个月。
1: Libuang buwan mula sumiklab ang digmaan, ramdam pa rin natin ang bigat ng mga epekto nito sa ating bansa. Hanggang kailangan, asahan ninyo na hindi titigil ang pagsuporta ng pamahalaan. Naglaan tayo ng mahigit 60 bilyong piso para dito hanggang sa katapusan ng taon.
0: 受中东战事以及油价上涨的影响，菲律宾经济今年上半年明显放缓，首季经济增长仅 2.8%， 创近五年新低。第二季虽有回稳迹象，但增速预计仅约 3%。 官方坦言，下半年表现将是能否达成全年目标的关键。最新民调显示，马克思的信任度跌至 34%， 再创新低，而面临弹劾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信任度则维持在 57%。 分析认为，马克思试图借此次国情咨文的反贪以及纾困承诺来挽回民心，但在信任度低迷以及任期仅剩两年的情况下，他所做出的诸多承诺能否兑现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西海域有船只倾覆，四名中国公民遇难。法国巴黎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个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2: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27日发布消息，巴西海域日前发生一起小型船只倾覆事故，事故中包括四名中国公民。事发于巴西的新奥尔兰省的利希尔岛附近海域。使馆方面表示，巴西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的复合影响下，水道海况复杂，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风力和海浪影响，船上船只事故频发，建议在巴西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同时关注当地天气和海况预报， 严格。

0: 和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船舶，并且配足应急急救设施。如遇紧急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使馆寻求协助。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26日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第四轮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日傍晚7点起，将定西市的洪水防御4级响应调整为3级和2级。
1: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惠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首都巴黎27号发生持双刀伤人事件，3名女性路人在街头遇袭受伤，凶徒已经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案发的巴黎西北部的克里西门一带拉起封锁线调查。事发当地时间早上11点30分左右，一名男子手持2把厨房刀，突然向路人施袭，伤者是3名女性，年龄分别是19岁、24岁和36岁，其中2人伤势严重，1人是腰部中刀，另一人腹部受伤，目前情况危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而第3名女性则受轻伤。凶徒在案发后被一名休班警员制服并拘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疑犯仅提供自行申报的身份信息，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说话逻辑混乱，令人无法理解，作案动机尚不清楚。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目前已基本得到控制。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的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布伦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的官员，协调山火的救援工作。
2: 法国内政部长27日表示，火势夜间没有继续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随着新一轮热浪即将来袭，当局担心目前的缓和局势只是暂时性的。法国气象局预计，从周二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协调山火救援工作。截至目前，今年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5万公顷，创下近年来异常高水平。其中，吉伦特省此次山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森林，累计造成22万人紧急疏散，成为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受灾地区目前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名撤离民众。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受到就业影响。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交通方面，波尔多以南部分高速铁路仍暂停运行，连接波尔多与巴约纳的 A63 高速公路继续双向封闭，部分夏令营活动也已暂停。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专家指出，长期干旱、持续热浪以及气候变化导致欧洲植被和土壤极度干燥，是今年法国山火异常严重的重要原因。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有日本民众27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录用退役的自卫官，加强对外国人取缔。有市民要求高市撤回所谓的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呼吁保障在日外国人的基本权利。
3: 周一，有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 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计划增加200多名入国警备官及审查官，并试图启用退役自卫官担任非法滞留外国人的查处及遣返工作。有反对人士要求撤回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批评高市政府仍未公布政策依据，要求保障难民及外国人在日本的基本权利。
4: 非常に弱い立場に立たされている退役自衛官をこの官製兵と政府が主導する、言ってしまう国家ぐるみのヘイトクライムに加担させる。自衛官として生きるためにはもうそれに乗るしかない。生きたいなら外国人を殺せ、生きたいなら人殺しになれ、そういう政策だと思います。非常に愚劣であり卑劣であり非人間的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5: 本来その政権というものは軍事に寄り添ってはいけないけれども、軍国主義になるとやっぱりそのありとあらゆる人がまあこういうふうに駆り出されるんだなというふうな印象もあります。それで反対しています。
3: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初，在日本非法滞留人数累计约有68000人。从国籍和地区来看，前三位依次是越南、泰国和韩国，人数都超过10000人。
6: 外国人の方々と一緒に生きていかないと日本は成り立たないぐらい、もうね、少子高齢化が進んで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の一緒に生きていこうとしない姿勢っていうのが何考えて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よね。
5: 日本は安全な、ね、いい国だ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それで来てくださった方多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なんか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で、恥ずかしいなと思うので。
3: 另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2025年1月至8月期间，共有4800多人被强制遣返离开日本，同期另有约6700人接受自发回国敦促命令离开，共计约11500人。凤凰卫视梁家大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展开的两项贸易法的调查仍未落幕，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面对潜在冲击，将会加快修法以符合美方要求。
7: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于25日在主持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第50届年度会员大会开幕仪式后表示，目前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马来西亚展开两项调查，分别涉及强迫劳动及产能过剩。目前美方已对马来西亚实施的10%关税主要针对强迫劳动问题，至于产能过剩调查仍未有最终结果。若美方决定加征新关税，整体税率可能提高至22%至23%。佐哈里指出，政府已要求人力资源部修订相关法令，包括加强打击非法聘雇外籍劳工，以及规范国际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避免出口产品受到影响。
8: 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手套领域，这些劳工密集的这方面的，我相信呢，它是会有影响了。当然有一些我们觉得劳工不密集的，就像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子行业、钢铁啦、铝业这一些呢，恐怕这个美国会增加它的关税。
7: 根据马美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美国已同意给予马来西亚2年宽限期，完善涉及强迫劳动的相关法规。未来若企业涉及强迫劳动或不符合国际劳工标准，不仅可能遭到起诉，产品也可能失去出口资格。目前美国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总额常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
9: 毕竟这次调查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加上马来西亚的出口呢结构比较多元化，那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呢其实已经在准备着怎么样和美国政府去谈判了。那总结来说，这一轮的政策呢其实会导致整个全球贸易的环境更紧张，加剧了全球的经济波动。
7: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的关税压力仍存有不少变数，目前除了等待产能过剩调查结果之外，一旦美方再祭出任何的关税措施，马来西亚政府与企业如何应对以避免出口的竞争力进一步受到冲击，令人关注。凤凰卫视郭韶和马来西亚全国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川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深入谈判，但是谈判的窗口期有限。普京发表讲话，肯定俄军的行动成果，重申必胜的决心。菲律宾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内容聚焦反贪追责进展。

加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27日举行。俄总统普京当天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出席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见面会并发表讲话。普京指出，当下是俄罗斯发展史上的决定性。

0: риски роста инфляции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А есть большие плюсы от сегодня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В чем этот плюс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главный? В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финанс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Вот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которая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решать вопросы и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целом, оборонных отрасл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вопросов.
1: 会议期间，普京为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以及统俄党、俄共等各大议会党派领导人颁发国家奖章，表彰本届杜马过去五年的工作贡献。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俄方对与乌克兰的和平进程相关的新提案持开放态度。扎哈罗娃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强调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基于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的共识。他指出，俄方愿意考虑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新想法和提案，但是俄方认为的正确做法是在讨论任何新提案之前。 得先厘清既有问题，这对于日后可能提出的新提案也有益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将访问华盛顿，并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美乌正讨论向俄罗斯提交空中停火方案。英国首相伯纳姆27日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普利茅斯。
3: 军事基地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了首位外国领导人，双方重申会进一步深化英乌的防务合作。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 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The thing is,
4: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3: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支持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Our
5: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3: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6: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7号在国会发表日内第5份国情咨文，内容是聚焦反贪追责进展以及政府应对中东战争冲击等一系列纾困措施。马克思首先总结过去一年针对防洪工程贪腐案的调查成果，他表示政府将无畏无私地彻查到底。目前已有承包商、高官以及国会议员被起诉收押。 马克思宣布，前众议长同时也是其亲表弟，以及将面临检察院的多项指控。
7: Masakit man sa akin ito, ngunit kailangan nating gawin ang tama. 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pamilya. 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kaibigan. Ako ay pangulo ng Pilipinas. At ang tungkulin ko ay sa inyo, ang aking mga kapwa Pilipino.
6: 除了反贪议题，马克思也提到中东战争爆发以来对菲律宾造成的冲击。政府第一时间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推出一系列纾困措施，包括为滞留中东的逾14万名菲律宾海外劳工提供援助，并协调日本、韩国、印度、阿曼、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多国进口石油，确保。

0: 聪明可维持约两个月。
1: Libuang buwan mula sumiklab ang digmaan, ramdam pa rin natin ang bigat ng mga epekto nito sa ating bansa. Hanggang kailangan, asahan ninyo na hindi titigil ang pagsuporta ng pamahalaan. Naglaan tayo ng mahigit 60 bilyong piso para dito hanggang sa katapusan ng taon.
0: 受中东战事以及油价上涨的影响，菲律宾经济今年上半年明显放缓，首季经济增长仅 2.8%， 创近五年新低。第二季虽有回稳迹象，但增速预计仅约 3%， 官方坦言下半年表现将是能否达成全年目标的关键。最新民调显示，马克思的信任度跌至 34%， 再创新低，而面临弹劾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信任度则维持在 57%。 分析认为，马克思试图借此次国情咨文的反贪以及纾困承诺来挽回民心，但在信任度低迷以及任期仅剩两年的情况下，他所做出的诸多承诺能否兑现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新海域有船只倾覆，四名中国公民遇难，法国巴黎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27日发布消息，巴新海域日前发生一起小型船只倾覆事故，事故中包括四名中国公民。事发于巴新的新爱尔兰省的利希尔岛附近海域，使馆方面表示，巴新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的复合影响下，水道海况复杂，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风力和海浪影响，船上船只事故频发，建议在巴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同时关注当地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船舶，并且配足应急急救设施，如遇紧急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使馆寻求协助。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26日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第4轮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日傍晚7点起，将定西市的洪水防御4级响应调整为3级和2级。
6: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惠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

0: 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首都巴黎27号发生持双刀伤人事件，三名女性路人在街头遇袭受伤，凶徒已经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案发的巴黎西北部的克里西门一带拉起封锁线调查。事发当地时间早上11点30分左右，一名男子手持2把厨房刀，突然向路人施袭，伤者是三名女性，年龄分别是19岁、24岁和36岁，其中2人伤势严重，一人是腰部中刀，另一人腹部受伤，目前情况危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而第三名女性则受轻伤。凶徒在案发后被一名休班警员制服并拘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疑犯仅提供自行申报的身份信息，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说话逻辑混乱，令人无法理解，作案动机尚不清楚。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目前已基本得到控制。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的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布伦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的官员，协调山火的救援工作。
2: 法国内政部长27日表示，火势夜间没有继续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随着新一轮热浪即将来袭，当局担心目前的缓和局势只是暂时性的。法国气象局预计，从周二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协调山火救援工作。截至目前，今年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5万公顷，创下近年来异常高水平。其中，吉伦特省此次山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森林，累计造成22万人紧急疏散，成为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受灾地区目前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名撤离民众，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受到就业影响。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交通方面，波尔多以南部分高速铁路仍暂停运行，连接波尔多与巴约纳的 A63 高速公路继续双向封闭，部分夏令营活动也已暂停。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专家指出，长期干旱、持续热浪以及气候变化导致欧洲植被和土壤极度干燥，是今年法国山火异常严重的重要原因。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有日本民众27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录用退役的自卫官，加强对外国人取缔。有市民要求高市撤回所谓的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呼吁保障在日外国人的基本权利。
3: 周一，有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计划增加200多名入国警备官及审查官，并试图启用退役自卫官担任非法滞留外国人的查处及遣返工作。有反对人士要求撤回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批评高市政府仍未公布政策依据，要求保障难民及外国人在日本的基本权利。
4: 非常に弱い立場に立たされている退役自衛官をこの官製兵と政府が主導する言ってしまう国家ぐるみのヘイトクライムに加担させる、自衛官として生きるためにはもうそれに乗るしかない、生きたいなら外国人を殺せ、生きたいなら人殺しになれ、そういう政策だと思います。非常に愚劣であり、卑劣であり、非人間的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5: 本来その政権というものは軍事に寄り添ってはいけないけれども、軍国主義になるとやっぱりそのありとあらゆる人がまあこういうふうに駆り出されるんだなというふうな印象もあります。それで反対しています。
3: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初，在日本非法滞留人数累计约有68000人。从国籍和地区来看，前三位依次是越南、泰国和韩国，人数都超过10000人。
6: 外国人の方々と一緒に生きていかないと、日本は成り立たないぐらい、もうね、

0: 少子高齢化が進んで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の一緒に生きていこうとしない姿勢っていうのが何考えて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よね。
1: 日本は安全な、ね、いい国だ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それで来てくださった方多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なんか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で、恥ずかしいなと思うので。
2: 另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2025年1月至8月期间，共有4800多人被强制遣返离开日本，同期另有约6700人接受自发回国敦促命令离开，共计约11500人。凤凰卫视梁家大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展开的两项贸易法的调查仍未落幕，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面对潜在冲击，将会加快修法以符合美方要求。
4: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于25日在主持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第50届年度会员大会开幕仪式后表示，目前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马来西亚展开两项调查，分别涉及强迫劳动及产能过剩。目前美方已对马来西亚实施的10%关税主要针对强迫劳动问题，至于产能过剩调查仍未有最终结果。若美方决定加征新关税，整体税率可能提高至22%-23%。佐哈里指出，政府已要求人力资源部修订相关法令，包括加强打击非法聘雇外籍劳工，以及规范国际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避免出口产品受到影响。
5: 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手套领域，这些劳工密集的这方面的，我相信呢它是会有影响啦。当然有一些我们觉得劳工不密集的，就像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子行业、钢铁啦、铝业这一些呢，恐怕这个美国会增加它的关税。
4: 根据马美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美国已同意给予马来西亚2年宽限期，完善涉及强迫劳动的相关法规。未来若企业涉及强迫劳动或不符合国际劳工标准，不仅可能遭到起诉，产品也可能失去出口资格。目前美国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总额常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
6: 毕竟这次调查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加上马来西亚的出口呢结构比较多元化，那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呢其实已经在准备着怎么样和美国政府去谈判了。那总结来说，这一轮的政策呢其实会导致整个全球贸易的环境更紧张，加剧了全球的经济波动。
4: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的关税压力仍存有不少变数，目前除了等待产能过剩调查结果之外，一旦美方再祭出任何的关税措施，马来西亚政府与企业如何应对，以避免出口的竞争力进一步受到冲击，令人关注。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全国报道。
3: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감사님께서나랑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八月四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深入谈判，但是谈判的窗口期有限。普京发表讲话，肯定俄军的行动成果，重申必胜的决心。菲律宾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内容聚焦反贪追责进展。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深入谈判，但是不会给伊朗太多谈判时间。如果外交失败，将会重启非常强大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决定暂停空袭伊朗，是因为参与调解的所有国家要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他认为这样做没有损失，并强调伊朗想要达成协议。特朗普也注意到，而他暂停空袭行动之后，油价下跌，股市走高。特朗普将于28日在白宫会见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向内塔尼亚胡表明，如果不是他担任美国总统，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以色列也早已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日表示，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火，将根据自身利益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外交手段。他同时表示，目前没有和美国直接谈判，但是地区调解方仍在传递美方的信息。伊朗和阿曼近日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和管理机制举行了多轮磋商。
1: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举行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现场摆放了在沙加拉塔伊巴学校遇袭事件中死亡的三名儿童的照片。巴加埃表示，美国无权决定伊朗何时进入战争，何时恢复和平。
2: هیچ وقت اجازه ندادیم و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که آمریکا تعیین کننده زمان جنگ و صلح باشه. ما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دفاع میکنیم.

0: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 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1: 对于美伊之间目前是否仍保持接触，巴加埃表示，地区调解方可能会就当前地区局势向伊朗转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同时证实，伊朗与阿曼代表上周举行了多轮磋商。
0: این مذاکرات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هست. چند دور مذاکره روز جمعه و شنبه برگزار شد. مذاکرات مفیدی بود در مورد نحوه مدیریت تردد کشتیران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هدف این هست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سازوکارهایی رو تدوین بکنند برای اطمینان از کشتیرانی ایمن.
1: 谈到乌克兰对伊朗船只采取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参与俄乌冲突，乌方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属于非法且危险的冒险行为，不会得不到伊朗的回应。巴加埃还积极评价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表示，中国是伊朗的战略伙伴，伊中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0: روابطی است که مستمراً در حال توسعه و گسترش هست. ما با چین هم منافع متقابل و مشترک داریم در حوزه‌های مختلف و هم نگرانی‌های مشترک. چین هم مثل ما نگران وضعیت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و در سطح بین‌المللی است. هر دوی ما نگرانی جدی داریم در مورد استمرار یک جانبه‌گرایی بسیار مخرب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1: 巴加埃还指责部分地区国家在过去两个星期继续配合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2: 巴加埃强调，这次对伊朗来说并不算是停火，只能说战争和交火按了一个暂停键。这也说明当前的局势非常的微妙而且脆弱。那么伊朗呢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同时他还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凤凰卫视李约振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谈。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是特朗普当选第二任期以来第八次和他会面，次数超过其他国家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本次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伊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展开密切合作。他声称，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近几周承认，他和特朗普在战术层面上有时会出现分歧，但是两人重申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等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即将离任的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并发表讲话。普京肯定俄军特别军事行动成果，重申必胜的决心，同时点评了俄罗斯经济现状，直言俄经济韧性堪忧，但是是优于欧盟的，但是存在通胀的风险。
4: 俄罗斯第八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27日举行。俄总统普京当天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出席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见面会并发表讲话。普京指出，当下是俄罗斯发展史上的决定性阶段，世界新秩序正于激烈竞争与博弈中逐步成型。针对俄乌战事，普京表示，俄罗斯必将达成既定目标，夺取最终胜利。
5: И вместе сделаем все для победы, для России.
4: 在经济领域，普京坦言俄罗斯经济增速已超越欧盟，但他也警示国内存在通胀上行风险。会议期间，普京为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以及统俄党、俄共等各大议会党派领导人颁发国家奖章，表彰本届杜马过去五年的工作贡献。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俄方对与乌克兰的和平进程相关的新提案持开放态度。扎哈罗娃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强调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基于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的共识。他指出，俄方愿意考虑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新想法和提案，但是俄方认为的正确做法是，在讨论任何新提案之前，得先厘清既有问题，这对于日后可能提出的新提案也有益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将访问华盛顿，并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美乌正讨论向俄罗斯提交空中停火方案。英国首相伯纳姆27日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普利茅斯军事基地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了首位外国领导人。双方重申会进一步深化英乌的防务合作。
5: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6: But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to support you.
5: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7: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5: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7号在国会发表日内第5份国情咨文，内容是聚焦反贪追责进展，以及政府应对中东战争冲击等一系列纾困措施。
8: 马克思首先总结过去一年针对防洪工程贪腐案的调查成果，他表示政府将无畏无私地彻查到底，目前已有承包商、高官以及国会议员被起诉收押。马克思宣布，前众议长同时也是其亲表弟，也即将面临检察院的多项指控。
9: Masakit man sa akin ito, ngunit kailangan nating gawin ang tama. 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pamilya.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kaibigan. Ako ay pangulo ng Pilipinas at ang tungkulin ko ay sa inyo, ang aking mga kapwa Pilipino.
8: 除了反贪议题，马克思也提到中东战争爆发以来对菲律宾造成的冲击。政府第一时间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推出一系列纾困措施，包括为滞留中东的逾14万名菲律宾海外劳工提供援助，并协调日本、韩国、印度、阿曼、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多国进口石油，确保供应可维持约两个月。
9: Libuang buwan mula sumiklab ang digmaan, ramdam pa rin natin ang bigat ng mga epekto nito sa ating bansa. Hanggang kailangan, asahan ninyo na hindi titigil ang pagsuporta ng pamahalaan. Naglaan tayo ng mahigit 60 bilyong piso para dito hanggang sa katapusan ng taon.
8: 受中东战事以及油价上涨的影响，菲律宾经济今年上半年明显放缓，首季经济增长仅 2.8%， 创近五年新低。第二季虽有回稳迹象，但增速预计仅约 3%， 官方坦言下半年表现将是能否达成全年目标的关键。最新民调显示，马克思的信任度跌至34%，再创新低，而面临弹劾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信任度则维持在57%。分析认为，马克思试图借此次国情咨文的反贪以及纾困承诺来挽回民心，但在信任度低迷以及任期仅剩两年的情况下，他所做出的诸多承诺能否兑现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新海域有船只倾覆，4名中国公民遇难。法国巴黎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1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0: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5: 攻入加沙城，
1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27日发布消息，巴新海域日前发生一起小型船只倾覆事故，事故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事发于巴新的新爱尔兰省的利希尔岛附近海域，使馆方面表示，巴新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的复合影响下，水道海况复杂，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风力和海浪影响，船上船只事故频发，建议在巴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同时关注当地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船舶，并且配足应急急救设施，如遇紧急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使馆寻求协助。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26日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第4轮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日傍晚7点起，将定西市的洪水防御4级响应调整为3级和2级。
0: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

0: 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四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首都巴黎27号发生持双刀伤人事件，3名女性路人在街头遇袭受伤，凶徒已经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案发的巴黎西北部的克里西门一带拉起封锁线调查。事发当地时间早上11点30分左右，一名男子手持2把厨房刀，突然向路人施袭，伤者是3名女性，年龄分别是19岁、24岁和36岁。其中2人伤势严重，一人是腰部中刀，另一人腹部受伤，目前情况危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而第3名女性则受轻伤。凶徒在案发后被一名休班警员制服并拘捕。法国内政部长卢内兹表示，疑犯仅提供自行申报的身份信息，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说话逻辑混乱，令人无法理解，作案动机尚不清楚。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目前已基本得到控制。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的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布伦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的官员，协调山火的救援工作。
2: 法国内政部长27日表示，火势夜间没有继续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随着新一轮热浪即将来袭，当局担心目前的缓和局势只是暂时性的。法国气象局预计，从周二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协调山火救援工作。截至目前，今年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5万公顷，创下近年来异常高水平。其中，吉伦特省此次山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森林，累计造成22万人紧急疏散，成为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受灾地区目前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名撤离民众，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受到就业影响。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交通方面，波尔多以南部分高速铁路仍暂停运行，连接波尔多与巴约纳的 A63 高速公路继续双向封闭，部分夏令营活动也已暂停。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专家指出，长期干旱、持续热浪以及气候变化导致欧洲植被和土壤极度干燥，是今年法国山火异常严重的重要原因。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有日本民众27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录用退役的自卫官，加强对外国人取缔。有市民要求高市撤回所谓的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呼吁保障在日外国人的基本权利。
3: 周一，有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计划增加200多名入国警备官及审查官，并试图启用退役自卫官担任非法滞留外国人的查处及遣返工作。有反对人士要求撤回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批评高市政府仍未公布政策依据，要求保障难民及外国人在日本的基本权利。
4: 非常に弱い立場に立たされている退役自衛官をこの官製兵と政府が主導する言ってしまう国家ぐるみのヘイトクライムに加担させる、自衛官として生きるためにはもうそれに乗るしかない、生きたいなら外国人を殺せ、生きたいなら人殺しになれ、そういう政策だと思います。非常に愚劣であり卑劣であり非人間的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5: 本来その政権というものは軍事に寄り添ってはいけないけれども、軍国主義になるとやっぱりそのありとあらゆる人がまあこういうふうに駆り出されるんだなというふうな印象もあります。それで反対しています。
3: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初， 在日本非法滞留人数累计约有68000人，从国籍和地区来看，前三位依次是越南、泰国和韩国，人数都超过10000人。
6: 外国人の方々と一緒に生きていかないと日本は成り立たないぐらい、もうね、少子高齢化が進んで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の一緒に生きていこうとしない姿勢っていうのが何考えて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よね。
5: 日本は安全な、ね、いい国だ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それで来てくださった方多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なんか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で、恥ずかしいなと思うので。
3: 另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2025年1月至8月期间，共有4800多人被强制遣返离开日本，同期另有约6700人接受自发回国敦促命令离开，共计约11500人。凤凰卫视梁家大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展开的两项贸易法的调查仍未落幕，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面对潜在冲击，将会加快修法以符合美方要求。
7: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于25日在主持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第50届年度会员大会开幕仪式后表示，目前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马来西亚展开两项调查，分别涉及强迫劳动及产能过剩。目前美方已对马来西亚实施的10%关税主要针对强迫劳动问题，至于产能过剩调查仍未有最终结果。若美方决定加征新关税，整体税率可能提高至22%至23%。佐哈里指出，政府已要求人力资源部修订相关法令，包括加强打击非法聘雇外籍劳工，以及规范国际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避免出口产品受到影响。
8: 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手套领域，这些劳工密集的这方面的，我相信呢，它是会有影响啦。当然有一些我们觉得劳工不密集的，就像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子行业、钢铁啦、铝业这一些呢，恐怕这个美国会增加它的关税。
7: 根据马美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美国已同意给予马来西亚2年宽限期，完善涉及强迫劳动的相关法规。未来若企业涉及强迫劳动或不符合国际劳工标准，不仅可能遭到起诉，产品也可能失去出口资格。目前美国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总额常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
9: 毕竟这次调查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加上马来西亚的出口呢结构比较多元化，那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呢其实已经在准备着怎么样和美国政府去谈判了。那总结来说，这一轮的政策呢其实会导致整个全球贸易的环境更紧张，加剧了全球的经济波动。
7: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的关税压力仍存有不少变数，目前除了等待产能过剩调查结果之外，一旦美方再祭出任何的关税措施，马来西亚政府与企业如何应对，以避免出口的竞争力进一步受到冲击，令人关注。凤凰卫视郭韶和马来西亚全国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0: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3: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叫停了当天对伊朗的空袭，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特朗普为什么暂停空袭？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弹药告急，还是因为空袭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28号将和特朗普会晤。那么这也是美以伊的战争爆发之后，两人首次面对面的会晤。特朗普要跟内塔尼亚胡商量一些什么？内塔尼亚胡又要带着哪些盘算？特朗普暂停对伊朗的空袭，红海这边的局势又骤然的升温。也门胡塞武装25号袭击了沙特2处关键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予以回击。胡塞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为什么不断的升级？这将对当前混乱的中东局势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报复性的行动。
2: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ما تلاش کردیم یک بازدارندگ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ایجاد کن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امریکایی ها همچنان به نقض عهد خودشون ادامه بدن و تلاش کردیم امریکا رو سر خط بیاریم و تمکین کنه از مفاد تفاهم نامه
1: 不过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美方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另一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军连续13天空袭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空袭，原因是行动的效力已达到极限，这影响了总统特朗普做出暂停对伊打击的决定。报道指出，库珀上周初向国防部及白宫提交报告，指持续近2星期的空袭已重创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能力，有价值的轰炸目标已所余无几，所以没有必要继续空袭。纽约时报也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也私下告诫白宫及国防部，防空拦截弹储备短缺将损害美国保护自身及区内盟友的能力，这些因素最终促使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另外，美国一直与英国商讨是否召开一场国际会议，成立一个联盟去保护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清除布设的水雷，不过至今仍未有决定。
0: 特朗普在暂停空袭伊朗的前一天，同他的核心顾问包括内阁的高级成员是进行了一场会晤。据说在这场会晤当中，核心的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防空拦截弹药的库存告急了。所以您分析，美国是因为这个拦截弹药的库存告急才暂停去空袭伊朗吗？
3: 我认为这不是特朗普就是下令暂停的主要原因，它是一个次要原因。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要对13天的空袭效果进行这个政治和外交检验。
0: 嗯，
3: 哎，那么也就是说那检验的标志是什么？那就是看现在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以及围绕着双海峡这个危局的这个破局，以及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核问题啊什么，他态度有没有转变，或者是有没有向妥协方面、松动方面转变？如果是朝这个妥协、松动方面转变，就证明空袭起到效果了。如果伊朗的态度立场还跟原来一样，那就证明空袭没什么效果。所以那美国的另外调整空袭方案，假如说还要进行空袭的话，或者是那就要调整这个谈判方案。同时呢，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畅问题展开的博弈啊，似乎呢不是说双方达成个交易就能解决，因为这外面还有个以色列因素，海峡问题的交易必须同以色列安全关系全部都解决掉，一并解决掉，这才能够解决这个海峡通畅问题，才能解决美国下场，不是美国退场问题。
0: 有两名消息人士说呢，特朗普之所以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有多重考量。之前很多美国的媒体都在报道说，美国这个防空拦截弹药的库存是严重不足。现在他这个弹药库存情况到底怎么样？是告急了吗？
3: 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告急应该是一个叫相对告急， 这个与它的作战目标、作战范围、作战手段的调整是直接相关的。你它这个是表现的样态是什么样，就决定它需要什么程度的拦截弹，需要多少拦截弹。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国呢，它这个拦截弹问题从这个40天的较量之后一直存在。一直存在的话，是因为它没有解决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伊朗以非对称的手段，以低廉的作战资源消耗着美国高价值的这个作战资源。那么也就是说，举个例子说，他现在告急的是萨德拦截弹和爱国者拦截弹。萨德拦截弹每枚都是至少是在400万美元以上。这样的武器跟伊朗进行耗的话，伊朗一个无人机过来了拦不拦？伊朗一枚这个很粗糙的、造价很低的导弹过来了拦不拦？这都给他出了难题。所以呢，他的窘境是体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这是问题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他这些军事从来是要服从政治、服从这个外交的。那么美国他要为了迫使伊朗屈服，为了不能让伊朗利用海峡等战略筹码对美国的霸权进行挑战，那他这个仗还是要打的。因为他现在巡航导弹并没有告急，它的炸弹并没有告急，仍然可以对伊朗的目标进行调整，比如说打向伊朗的经济目标，打上它的能源目标等等。这样这些东西呢，它要根据政治需要来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调整部署。另外现在呢，就是说拦截弹不够，又不能马上解决这个问题，难道这个仗就不打了吗？我认为不是这样，他下一步有需要还要打，但是他会做一些技术调整。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巴林的美军基地，在卡塔尔的美军基地，还有甚

0: 一的战事爆发以来，首度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叫内塔尼亚胡去美国，想要跟以色列方面协调什么呢？
1: 应该是这里呢，就是有这个内塔尼亚胡自己愿意去的因素。我觉得一个重要因素，他是要去向那个逝世的参议员格雷厄姆啊去进行告别，因为格雷厄姆是特别亲以色列，对以色列的支持特别大，然后呢，跟内塔尼亚胡关系也就私人关系也非常好，所以呢，他这个叫做葬礼活动，他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呢，去了不能仅仅是就为这个葬礼活动去，他还要去跟着特朗普进行个会面。我认为会面呢，恐怕要解决这几个问题，也就是说，一是解决呀美以之间规矩怎么理顺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定是美国第一，以色列第二，美国其他盟友第三。然后呢，不能说以色列第一与美国第一并驾齐驱。这是一个美以战略关系的现在一个叫规矩，而且呢是美国是否保持全天候对以色列支持的一个基石，所以呢，这是要立规矩。第二呢是这个什么呢？内塔尼亚胡在现阶段愿意配合特朗普中选需要，愿意配合美国不能让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需要，也就是说，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对以色列也没有好处。所以以色列和美国呢，要在这个问题上啊协调动作，目的是让伊朗不能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那么美国呢，他是想要退场的，因为他还有更大的全球议程。那么呢，虽然要不会放弃中东，但是呢，在这个维持在中东的霸权，它是要低成本维持霸权。说到底，它还是要尽快的结束当前同伊朗的这个战事。但是要结束这个战事，仅仅是根据美国自身需要与伊朗达成一个交易，那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以色列不干，以色列必须要把它的安全关切全都满足了，那么呢？你美国再跟伊朗就海峡等问题达成交易，那你就可以退场了。但是呢，如果不解决以色列的全部安全关切，那美国想退场也退不了。所以现在事实上呢，美国很尴尬，背上了沉重的战略包袱。在跟伊朗的博弈当中，原来是没想到的，现在叫做打不赢、耗不起，又走不掉。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要解决呢，以色列怎么样？快一点的实现它的安全，然后呢，满足安全关切的问题，也要解决呢，美国如何走掉的问题，同时呢，在走掉的前提下，又能解决，就是说如何破解现在伊朗对美国地区霸权构成的这个挑战这个问题。
0: 以色列的媒体说呢，内塔尼亚胡这次去美国是要去给特朗普送情报。那这份情报是关系到伊朗最新的这个军事包括核计划，其中以色列就在指责说伊朗在加速的研制新的核武器。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
1: 我认为这个不是主要的，因为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密切的情报合作，它没有障碍。我是指这个以色列摩萨德和美国中情局也好，美国国家情报局乃至跟五角大楼啊，它这个情报的这个沟通啊，什么交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现在来讲呢，这个我认为还是这内塔尼亚胡敢去啊，一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向他告别，第二呢，跟特朗普呢，主要是围绕着两国这个关系当中的大事儿，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三个方面，一是这个美以战略关系如何进一步发展稳定，并且保持全天候互动的政治基石，还有规矩基石。第二是如何呢？就是使以色列配合美国中选的需要，配合美国这个与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需要，同以色列它的自身需要对接起来的问题。第三是如何解决呀？在这个既满足以色列它的安全需要，又满足了美国的这个利益诉求，在这个基础上，如何让美国体面抽身，然后呢，又使美国在地区霸权呢不受太大损失，这样的情况下呢，两国的协调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他们要协调的主要方面。
0: 纽约邮报爆料说呢，美国现在筹备一项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要从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当中来夺取浓缩铀的储备，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危险的一个行动，可能要派遣。

0: 数千名的美军去突袭核设施，并且突破雷区。之前特朗普就已经连续2次点名了伊朗的地下搞山核设施，还说很快就会发动袭击。您分析，美国真的会派这个地面部队去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吗？
1: 我认为现阶段美国派遣地面部队或特战部队去夺这个浓缩铀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他现在不具备，一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二恐怕也不具备他这个所谓的必要性。哎，那么这个，但是呢，说嘛，美国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个搞山基地进行空袭，哪怕是象征性空袭，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对搞山基地进行空袭啊，它能对以色列起到安抚作用，能对这个就说美以战略关系啊，它那个能够起到一个加固作用。而且呢，它空袭了个搞山基地的话，等于美国呢非常关心以色列的安全关切，这样的话也容易使以色列在这个美国整个对待伊朗的这个战略上啊，持一个完全配合的态度，包括美国现在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与伊朗争夺控制权问题上，以色列都会持这个配合态度。那而但是空袭搞山基地呢，打中打不中，打得怎么样，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它打一下，哎，打一下就是个政治交代，打一下显示美国不能让伊朗搞核武器，那么呢，打一下呢，美国也可以宣布他打得很成功，因为事实上，从这个伊朗他这个核计划来讲，它是系统工程，有多处核设施，哎，无论是伊斯法罕的纳坦兹呀、福尔多呀，等等，德黑兰周边的，那这个去年6月打了一家伙，今年这个几个月来，特别头40天又进行重复打击。那么应该说，它这个总体上应该处在一个瘫痪状态。所以呢，它这个即使是搞山基地，美国炸了，它是叫做这个坚如磐石，没有损害它的任何功能，仅靠一个搞山基地，它也启动不了伊朗的核计划。所以呢，这个东西确实是不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打是个重要的事情，因为既是政治宣示，又是这个战略上可以加固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而这个现在要说这个动用大量的这力量去这个夺取这个油，这个对美国的风险特别大，因为它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事情。从这个整个它这个这通过算力中心呢，通过这个各种评估。动用大量的资源、大量的部队，至少是要几千人，然后呢，要1周左右的时间。那要开辟临时机场，要这个开辟安全通道，又要保证这些美军人员不受伤亡，还有个核问题，就是这个核材料怎么样把它安全的取出来，不造成核辐射，不对这些美军这个参与作业的人员造成生命或者身体的损害，问题复杂得很，所以呢，
0: 实际操作很
1: 实际
0: 难。
1: 操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伊朗现在就是做好了准备，你地面部队进来，我是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有效的办
0: 拖
1: 法
0: 住你。
1: 对你进行大量的人员杀伤，这个呢，实际上如果造成美方大量的人员伤亡。假如还能俘获一些美方人员，那就更好了。这个呢，就是说，恐怕就要会让美国输得比越南还惨，比阿富汗还惨。这个呢，伊朗是不怕的，美国是不敢的。
0: 好，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叫停空袭伊朗行动之际，红海那边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却持续升温。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4: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处石油设施，并且声言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扩大军事行动范围，以及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
5: 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在空袭过后，有地方冒出大量浓烟。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他们分别打击了吉赞及盐布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
6: ونؤكد أن فرض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ا يزال مستمرا ردا على عدوانه المقابل وحصاره الظالم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ا ولن نتردد في توسيع تحركاتنا وتصعيد خطواتنا.استنادا إلى تطورات الموقف خلال الساعات والأيام المقبلة وذلك ضمن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5: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早前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20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沙特邮轮。沙特媒体报道，在有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日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在确认安全后继续航行。沙特其后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荷台达及卡马兰岛，以回应红海商船遇袭。
0: 胡塞武装在25号是袭击了沙特的2处石油设施，并且对沙特进行了这个海上的封锁啊！这一系列的动作给沙特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1: 这个影响现在是非常大，而且这个影响呢还在扩展。
0: 嗯，
1: 那迫使沙特呀不得不这个全力应对，应该说现在是属于全力应对。而且呢现在就没有办法中途下场说退下来了。撤出来了，说现在就寻求谈判，这个可能性都是几乎没有的。现在只能是同这个胡塞呀继续，现在就是搏斗下去。
0: 嗯，
1: 因为什么？现在这个胡塞武装他是要对沙特呀，他整个就是石油出口能力给他做一个封杀。实际上呢，那就是现在胡塞是对这个沙特在这个红海沿岸的所有港口进行封控，对来往于这些港口的所有船只进行拦截打击、登临检查等等，然后呢对曼德海峡进行掌控。但是现在掌控呢他还开了点闸口，也就是说只对来往于沙特的船只那进行拦截，其他的船只似乎现在还可以过。但是下一步为了配合伊朗与美国的博弈，那么胡塞武装很可能呢就会恢复以往已经做过的对与美国有关、与以色列有关的所有船只进行打击、进行拦截、进行封控，
0: 嗯，
1: 这样的个做法。而这些所有的船只是不是同以色列确实有联系，是不是同美国确实有联系，胡塞武装说了算。也就是说，说你有联系你就有联系，那么有联系那就打你或者是拦截你。这个呢就是这就是下一步啊很可能要出现的事情。因为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掌控权的斗争十分的激烈，而且伊朗呢现在把胡塞武装未来对就是说曼德海峡的彻底封控作为一个备用手段，
0: 嗯，
1: 那么以加强了同美国的这个博弈力量。所以呢现在来讲胡塞这个做法已经实际上对这个沙特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等于经济上快要让他 朝着窒息的方向发展了。封锁了的现在沙特，要么你就不出口石油，要么出口石油现在蒙受更大的代价，那就是也就是说，在曼德海峡被封控的情况下，不得不掉头北上，使自己的这个运油这个轮船呢，经过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经过大西洋，经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再进入亚洲市场。这个呢，航程这个增加了一个月，然后呢，成本那是大大增加，这个是实际上是很难承受的。
0: 为什么胡塞突然盯上了沙特，两国的关系骤然出现变化呢？这对当前的中东局势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1: 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啊，他这个也经过这个就2014年夺权以后，在控制了北也门以后啊，这个身份问题一直没有就是解决，他就是说由一支非国家行为体在阿拉伯世界变成一个正式的国家行为体，然后呢，使阿拉伯世界呀、对它的作用刮目相看。比如说，他怎么对付以色列的，怎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呢？使这个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呀、对他一个正面的看法，然后对他刮目相看，然后使他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这是他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呢，由于这些年来跟这个沙特较量了这么些年，然后呢，自己呢国内也面临一些这个经济困难，所以他现在呢需要啊这个通过这个对外啊展示自己的这个力量。然后呢，加强国内的凝聚力，然后呢，使这个对胡塞对这个整个北也门的控制啊更加的牢固。同时呢，还看到一个现象，因为这一年多呀，以色列对这个抵抗轴心其他伙伴呢造成了沉重打击，比如说叙利亚办变天了，真主党受到了这个重创，然后呢，这个哈马斯呢现在处境也非常困难，然后这样的话就抵抗轴心内部力量对比就不平衡了，这个时候胡塞武装显示作用显示力量啊，就能够使他在抵抗轴心各个伙伴当中他的排位他的影响更加靠前。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胡塞武装事实上呢同这个伊朗呢这个形成了有效配合，就是现在就是看到美国在中东啊现在拿伊朗或者奈何伊朗不得，而且伊朗呢现在有这个雄心勃勃的地区进取，也就是说其试图重塑地区秩序。在这个时候啊，胡塞呢认为自己发挥作用效率是最高的，获得的好处应该是最多的。当然了，沙特这方面非常警觉，也就是说这次为什么这的对这个萨那机场跑道进行这个空袭，因为这个原本来讲啊是胡塞武装他这个要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但是呢，胡塞啊，这些年经过这个跟沙特这个联军的较量啊，他民航飞机几乎没有，现在只有三架，哎，就说能飞起来的只有三架。那么呢，他就需要这个是伊朗的马汉航空公司过来派专机来准备接他的代表团去。这个时候呢，沙特认为可能是给胡塞武装送武器弹药来了。这个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呢，从2015年以来就不允许伊朗的飞机飞过来。这样的话呢，认为踩了红线，所以对机场跑道进行空袭。这样的话，你来我往，一下就升级了。现在升级来看呢，沙特退不了场，为什么呢？他不解决胡塞武装这个封控曼德海峡的问题，那就等于国家这个生存之路被胡塞掐死了。而且呢，下一步无论使用什么办法，也要动员美国参与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他把这个能用的资源都用起来，一定是要解决，就是在胡塞武装啊确实受到重创或伤筋动骨以后，那么再通过国际这中间斡旋方，然后找一个谈判的台阶，那么把曼德海峡放开就行了。反正眼下曼德海峡不打通，沙特不会罢手，
0: 所以当前的中东局势恐怕会更加的混乱。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4: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5: Okay.
4: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5: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意与分寸，只差如果。
5: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4: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川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深入谈判，但是谈判的窗口期有限。普京发表讲话，肯定俄军的行动成果，重申必胜的决心。菲律宾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内容聚焦反贪追责进展。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深入谈判，但是不会给伊朗太多谈判时间。如果外交失败，将会重启非常强大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决定暂停空袭伊朗，是因为参与调解的所有国家要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他认为这样做没有损失，并强调伊朗想要达成协议。特朗普也注意到，而他暂停空袭行动之后，油价下跌，股市走高。特朗普将于28日在白宫会见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向内塔尼亚胡表明，如果不是他担任美国总统，伊朗现在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以色列也早已被摧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日表示，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火，将根据自身利益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外交手段。他同时表示，目前没有和美国直接谈判，但是地区调解方仍在传递美方的信息。伊朗和阿曼近日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和管理机制举行了多轮磋商。
1: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举行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的现场摆放了在沙加拉塔伊巴学校遇袭事件中死亡的3名儿童的照片。巴加埃表示，美国无权决定伊朗何时进入战争，何时恢复和平。
2: هیچ وقت اجازه ندادیم و اجازه نخواهیم داد که آمریکا تعیین کننده زمان جنگ و صلح باشه. ما تا هر زمان که منافع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مصالحمون اقتضا بکنه، دفاع میکنیم. هر وقت احساس بکنیم که میتوانیم از ابزار دیپلماسی استفاده بکنیم برای حفظ منافع ملی، حتما به عنوان یک ابزار ازش استفاده خواهیم کرد.
1: 对于美伊之间目前是否仍保持接触，巴加埃表示，地区调解方可能会就当前地区局势向伊朗转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同时证实，伊朗与阿曼代表上周举行了多轮磋商。
2: این مذاکرات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هست. چند دور مذاکره روز جمعه و شنبه برگزار شد. مذاکرات مفیدی بود در مورد نحوه مدیریت تردد کشتیران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هدف این هست ک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سازوکارهایی رو تدوین بکنند برای اطمینان از کشتیرانی ایمن.
1: 谈到乌克兰对伊朗船只采取军事行动，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参与俄乌冲突，乌方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属于非法且危险的冒险行为，不会得不到伊朗的回应。巴加埃还积极评价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表示，中国是伊朗的战略伙伴，伊中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2: روابطی است که مستمراً در حال توسعه و گسترش هست. ما با چین هم منافع متقابل و مشترک داریم در حوزه‌های مختلف و هم نگرانی‌های مشترک. چین هم مثل ما نگران وضعیت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و در سطح بین‌المللی است. هر دوی ما نگرانی جدی داریم در مورد استمرار یک جانبه‌گرایی بسیار مخرب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1: 巴加埃指责部分地区国家在过去两个星期继续配合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3: 巴加埃强调，这次对伊朗来说并不算是停火，只能说战争和交火按了一个暂停键。这也说明当前的局势非常的微妙而且脆弱。那么伊朗呢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同时他还强调，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谈。
4: אנחנו נדון ב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ל הפרק, בראשם איראן, וכמובן שהמטרה שלנו היא לשמור על ביטחוננו, וגם להרחיב את מעגל השלום סביבנו.
0: 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是特朗普当选第二位任期以来第八次和他会面，次数超过其他国家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此前表示，本次会晤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伊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展开密切合作。他声称，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近几周承认，他和特朗普在战术层面上有时会出现分歧，但是两人重申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等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即将离任的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并发表讲话。普京肯定俄军特别军事行动成果，重申必胜的决心，同时点评了俄罗斯经济现状，直言俄经济韧性堪忧，但是是优于欧盟的，但是存在通胀的风险。
5: 俄罗斯第八届国家杜马最后一次全体会议27日举行，俄总统普京当天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出席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见面会并发表讲话。普京指出，当下是俄罗斯发展史上的决定性阶段，世界新秩序正于激烈竞争与博弈中逐步成型。针对俄乌战事，普京表示，俄罗斯必将达成既定目标，夺取最终胜利。在经济领域，普京坦言，俄罗斯经济增速已超越欧盟，但他也警示国内存在通胀上行风险。
6: Вот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которая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решать вопросы и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целом, оборонных отрасл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вопросов.
5: 会议期间，普京为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以及统俄党、俄共等各大议会党派领导人颁发国家奖章，表彰本届杜马过去五年的工作贡献。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俄方对与乌克兰的和平进程相关的新提案持开放态度。扎哈罗娃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强调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基于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的共识。他指出，俄方愿意考虑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新想法和提案，但是俄方认为的正确做法是在讨论任何新提案之前得先厘清既有问题，这对于日后可能提出的新提案也有益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将访问华盛顿，并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美乌正讨论向俄罗斯提交空中停火方案。英国首相伯纳姆27日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普利茅斯军事基地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以来接待了首位外国领导人，双方重申会进一步深化英乌的防务合作。
7: 伯纳姆和泽连斯基27号在普茨茅斯海军基地会见了200名乌克兰士兵，他们在过去3周的时间里在这个军事基地进行反水雷安全演习，为未来在黑海执行任务做好准备。双方在这次会谈期间讨论了英国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以及国防工业合作。伯纳姆表示，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英国近年来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
8: But the thing is, I can imagine that people in Ukraine might think, okay, there's a change in Britain. Does that mean there's a change in the way Britain thinks about Ukraine? I think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eel the same. We kind of feel the injustice of what you've had to go through, and we just are clear that it's our duty to be with you and support you.
7: 英国政府同日还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由英国研发的一款电子干扰系统知识产权，帮助乌克兰实现该系统的本土化生产，进一步提升乌军在俄乌战场中的电子防空能力。
9: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K is stronger than ever, and I thank Andy for his commitment to this partnership and for giv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defense and to our security.
7: 泽连斯基在结束英国访问后还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继续寻求盟友对乌克兰在军事领域的支持。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7号在国会发表日内第五份国情咨文，内容是聚焦反贪追责进展以及政府应对中东战争冲击等一系列纾困措施。
10: 马克思首先总结过去一年针对防洪工程贪腐案的调查成果，他表示政府将无畏无私地彻查到底，目前已有承包商、高官以及国会议员被起诉收押。马克思宣布前众议长同时也是其亲表弟也即将面临检察院的多项指控。
11: Masakit man sa akin ito, ngunit kailangan nating gawin ang tama. 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pamilya.Hindi ako pangulo ng aking kaibigan. Ako ay pangulo ng Pilipinas at ang tungkulin ko ay sa inyo, ang aking mga kapwa Pilipino.
10: 除了反贪议题，马克思也提到中东战争爆发以来对菲律宾造成的冲击。政府第一时间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推出一系列纾困措施，包括为滞留中东的逾140,000名菲律宾海外劳工提供援助，并协调日本、韩国、印度、阿曼、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多国进口石油，确保供应可维持约两个月。
11: Libuang buwan mula sumiklab ang digmaan, ramdam pa rin natin ang bigat ng mga epekto nito sa ating bansa. Hanggang kailangan, asahan ninyo na hindi titigil ang pagsuporta ng pamahalaan. Naglaan tayo ng mahigit 60 bilyong piso para dito hanggang sa katapusan ng taon.
10: 受中东战事以及油价上涨的影响，菲律宾经济今年上半年明显放缓，首季经济增长仅2.8%，创近五年新低。第二季虽有回稳迹象，但增速预计仅约3%。官方坦言，下半年表现将是能否达成全年目标的关键。最新民调显示，马克思的信任度跌至34%，再创新低，而面临弹劾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信任度则维持在57%。分析认为，马克思试图借此次国情咨文的反贪以及纾困承诺来挽回民心，但在信任度低迷以及任期仅剩两年的情况下，他所做出的诸多承诺能否兑现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巴新海域有船只倾覆，4名中国公民遇难。法国巴黎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0: 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道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1: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係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台湾声称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某些性能还超越美军无人机，被批是自吹自擂，浪费军费。日本防卫相叫嚣讨论核武器，理所当然。中国警告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坚决反制。中国强化南海警戒巡航，海空压制。解放军两栖登陆大舰带120协同突击。今年6月，中国已经下水5艘新攻击核潜艇，隐身机动力攻击力提升。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27日发布消息，巴新海域日前发生一起小型船只倾覆事故，事故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事发于巴新的新爱尔兰省的利希尔岛附近海域，使馆方面表示，巴新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的复合影响下，水道海况复杂，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风力和海浪影响，船上船只事故频发，建议在巴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同时关注当地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船舶，并且配足应急急救设施，如遇紧急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使馆寻求协助。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26日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第4轮搜救工作。甘肃省水利厅从26日傍晚7点起，将定西市的洪水防御4级响应调整为3级和2级。
5: 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山洪灾害发生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场目前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展开伤员救治工作，截至26号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重症患者已转院治疗，患者的伤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法国首都巴黎27号发生持双刀伤人事件，3名女性路人在街头遇袭受伤，凶徒已经被警方拘捕。警方在案发的巴黎西北部的克里希门一带拉起封锁线调查。事发当地时间早上11:30左右，一名男子手持2把厨房刀，突然向路人施袭，伤者是3名女性，年龄分别是19岁、24岁和36岁。其中2人伤势严重，1人是腰部中刀，另一人腹部受伤，目前情况危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而第3名女性则受轻伤。凶徒在案发后被一名休班警员制服并拘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疑犯仅提供自行申报的身份信息，没有任何文件证明，说话逻辑混乱，令人无法理解，作案动机尚不清楚。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目前已基本得到控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的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布伦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的官员，协调山火的救援工作。
6: 法国内政部长27日表示，火势夜间没有继续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随着新一轮热浪即将来袭，当局担心目前的缓和局势只是暂时性的。法国气象局预计，从周二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协调山火救援工作。截至目前，今年法国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5万公顷，创下近年来异常高水平。其中，吉伦特省此次山火已烧毁约4.2万公顷森林，累计造成22万人紧急疏散，成为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疏散行动之一。受灾地区目前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名撤离民众。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受到就业影响。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交通方面，波尔多以南部分高速铁路仍暂停运行，连接波尔多与巴约纳的 A63 高速公路继续双向封闭，部分夏令营活动也已暂停。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专家指出，长期干旱、持续热浪以及气候变化导致欧洲植被和土壤极度干燥，是今年法国山火异常严重的重要原因。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有日本民众27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录用退役的自卫官，加强对外国人取缔。有市民要求高市撤回所谓的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呼吁保障在日外国人的基本权利。
7: 周一，有日本民众在东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计划增加200多名入国警备官及审查官，并试图启用退役自卫官担任非法滞留外国人的查处及遣返工作。有反对人士要求撤回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批评高市政府仍未公布政策依据，要求保障难民及外国人在日本的基本权利。
8: 非常に弱い立場に立たされている退役自衛官を、この官製ヘイト、政府が主導する、言ってしまう国家ぐるみのヘイトクライムに加担させる。自衛官として生きるためにはもうそれに乗るしかない。行きたいなら外国人を殺せ、行きたいなら人殺しになれ、そういう政策だと思います。非常に愚劣であり卑劣であり非人間的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9: 本来その政権というものは軍事に寄り添ってはいけないけれども、軍国主義になるとやっぱりそのありとあらゆる人がまあこういうふうに駆り出されるんだなというふうな印象もあります。それで反対しています。
7: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初，在日本非法滞留人数累计约有68000人。从国籍和地区来看，前三位依次是越南、泰国和韩国，人数都超过10000人。
10: 外国人の方々と一緒に生きていかないと日本は成り立たないぐらい、あのもうね、少子高齢化が進んで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の一緒に生きていこうとしない姿勢っていうのが何考えて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よね。
9: 日本は安全なね、いい国だ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それで来てくださった方多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あのなんか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あの恥ずかしいなと思うので。
7: 另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2025年1月至8月期间，共有4800多人被强制遣返离开日本，同期另有约6700人接受自发回国敦促命令离开，共计约11500人。凤凰卫视梁佳、大斯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4: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展开的两项贸易法的调查仍未落幕，马来西亚政府表示，面对潜在冲击，将会加快修法以符合美方要求。
11: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于25日在主持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第50届年度会员大会开幕仪式后表示，目前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针对马来西亚展开两项调查，分别涉及强迫劳动及产能过剩。 目前美方已对马来西亚实施的10%关税主要针对强迫劳动问题，至于产能过剩调查仍未有最终结果。若美方决定加征新关税，整体税率可能提高至22%-23%。佐哈里指出，政府已要求人力资源部修订相关法令，包括加强打击非法聘雇外籍劳工，以及规范国际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风险，避免出口产品受到影响。
12: 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手套领域，这些劳工密集的这方面的，我相信呢，它是会有影响啦。当然，有一些我们觉得劳工不密集的，就像马来西亚的这个电子行业、钢铁啦、铝业这一些呢，恐怕这个美国会增加它的关税。
11: 根据马美签署的互惠贸易协定，美国已同意给予马来西亚2年宽限期，完善涉及强迫劳动的相关法规。未来若企业涉及强迫劳动或不符合国际劳工标准，不仅可能遭到起诉，产品也可能失去出口资格。目前美国是马来西亚的3大出口市场，仅次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总额常年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
13: 毕竟这次调查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加上马来西亚的出口呢结构比较多元化，那我相信马来西亚政府呢其实已经在准备着怎么样和美国政府去谈判了。那总结来说，这一轮的政策呢其实会导致整个全球贸易的环境更紧张，加剧了全球的经济波动。
14: 美国针对马来西亚的关税压力仍存有不少变数，目前除了等待产能过剩调查结果之外，一旦美方再祭出任何的关税措施，马来西亚政府与企业如何应对，以避免出口的竞争力进一步受到冲击，令人关注。凤凰卫视郭韶和马来西亚全国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6: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以色列政坛遭遇剧烈震荡，议会以62-0的投票结果宣布解散议会。战争尚未结束，为何内塔尼亚胡政府却先下台了？
3: 看守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就是你不能采取重大的行动了。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公开表态称，是以色列破坏了美伊和谈。这番言论一出，令外界哗然。这究竟是盟友之间的一次寻常分歧，还是双方关系已然亮起了红灯？
4: 说这个以色列现在在干预美国的选举，应该说对特朗普情绪上是有影响的。
2: 波谲云诡的中东还会出现哪些变数？凤凰聚焦，看守总理内塔尼亚胡能否夺回权力，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上周在以色列议会大厅里，内塔尼亚胡一次又一次被嘘声和咒骂声逼迫到离场，激烈的反对声浪成为他这次谢幕的底色。随着以色列议会解散，担任了19年总理的内塔尼亚胡成了看守总理，权力大打折扣，骂名颇多，刑诉加深的他做了又一次的政治豪赌，这次还能赢吗？是继续当选新总理，还是沦为阶下囚？以色列的政坛震荡又会怎样影响似已箭在弦上的美伊决战？
1: 以色列议会大厅内，议员们围绕政府存续问题展开最后表决，一锤定音，解散议会动议获得通过。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解散议会投票结果是62-0，其中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也投下了赞成票。从这一刻起，内塔尼亚胡变成了一名看守总理，权力也将受限。
2: 看守政府根据法律的规定，就是你不能采取重大的行动了。
1: 一旦转为看守政府，内塔尼亚胡的施政权限将被法律严格束缚，无法推出全新重大法案，开展大规模跨境军事行动。
2: 在紧急时期特殊情况下可以召开议会的各种委员会的会议，但是呢，如果不开，总理的权力就大大的受到限制了。就是理论上来说，你就应该处理一些日常的事情，重大的事情你就不能处理。现在以色列实际上还处于战争的状态，加沙的战争没有结束了，黎巴嫩的战争没有结束了，跟伊朗的战争没有结束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不用说3个月了，未来10几天时间之内，跟伊朗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那么以色列的总理还是享有那个决定权的。
1: 既然看守总理还会享有一部分决策权，为什么内塔尼亚胡还是要投下赞成票解散议会？甚至在议会上还出现了他被当众斥责的一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场面？答案要追溯到议会解散前夕他那一轮密集的压点立法操作。其中争议最大的3项法案分别为削弱总检察长职权法案、媒体改革法案以及合法化哈瑞迪教派免服兵役的法案。该法案明确禁止逮捕逃避兵役的哈瑞迪信徒。不少媒体就此点评，内塔尼亚胡抓紧最后的窗口期敲定多项立法，提前为自身和执政盟友锁定了长期利好。
3: 他的政治意图是非常明显，就是要紧紧地把这个极右翼势力和宗教势力拉到自己这一边，团结在自己这一边，并且依托对这个反对派的这个阵营的这个分化瓦解，试图赢得这次就说10月28号的这个选举。
1: 稳住基本盘，拉拢更多议会席位，争取在10月份的议会选举中胜出，恐怕是内塔尼亚胡一系列操作背后最核心的诉求。自2022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成功拿下议会第一大党席位之后，他随即联合多个宗教政党与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组建执政联盟，第6次出任以色列总理。作为一个多势力联合内阁，长期深陷多重内外困境，其中宗教兵役制度正是长期撕裂联盟关系、激化各方矛盾的核心议题之一。1949年，以色列议会通过国防服务法，正式确立兵役征召制度，规定所有以色列公民年满18岁必须应征，要么加入以色列国防军，要么参加国民服役。但受历史与宗教因素影响，部分超正统犹太教群体长期享有兵役豁免权，这一安排在过去几十年间始终争议不断。随着以色列对外战争持续推进，以色列国防军长期处于高强度作战状态，人员缺口持续扩大，要求扩大征兵范围的呼声日益高涨。与此同时，以色列最高法院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裁决，要求政府不能长期维持全面兵役豁免的安排。 这让内塔尼亚胡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军方和部分社会群体要求更多群体承担国防义务；另一方面，执政联盟中的宗教政党则希望继续保留相关群体的豁免地位。此次内塔尼亚胡强行推动通过的法案中，有一项正是为其执政联盟盟友、代表哈瑞迪群体利益的联合托拉犹太教党争取兵役豁免权。
2: 现在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有两到三个是极端正统派的他们的政党，然后这些政党就威胁内塔尼亚胡，就是你必须要通过那个法律来保护他们。所以这次通过的法律虽然没有说他们可以不服兵役，但是给了一个差不多有七个月的就是豁免期，就在 这段时间里边，根据各种规定，这些人逃避兵役就可以把他们不用抓起来。这个也在以色列国内是很有争议的。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议会以58票赞成、5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法案。该法案规定暂时禁止逮捕并起诉逃避兵役的极端正统派男子，由此让哈瑞迪教徒大规模拒服兵役的行为合法化。这项政策将导致大多数哈瑞迪教徒在未来至少几个月内无需加入以色列国防军，而以色列国防军此前已多次表态，目前急需补充12000名新兵，以满足前线作战部队的人员需求。
3: 以色列，它又是个900多万人口，不到1000万人口的一个小国，是个人口小国。人口小国当中呢，这个当中就是犹太人，他能够服兵役的，包括预备役，这个人数啊，它是有限的。现在来讲呢，恰恰是由于传统的这个宗教派别，他不服兵役，而这部分人呢，

0: 在此背景下，想要接替他的竞争者逐渐浮出水面。就在议会解散三天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 AI 生成视频，配文为加迪，这不公平。文中的加迪正是以色列前国防军总司令加迪·艾森科特。视频呈现的内容是加迪·艾森科特没能和在战场阵亡的儿子加尔完成拥抱，反而跑去拥抱了另一个人。这段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不适，遭到了网友的接连嘲讽。那么内塔尼亚胡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支 AI 视频呢？因为加迪·艾森科特是他在十月议会选举中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之一，而这个对手并不简单。公开网络资料显示，艾森科特有着完整且厚重的军旅履历，数十年服役生涯中，他一直是以色列国防军中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梳理他的军政履历，不难发现他绝非温和妥协派，更是极具争议的达西耶主义创立者。这套军事理论主张动用迅猛、比例悬殊的压倒性武力构建战略威慑，以此倒逼高层决策者坚定强硬路线。其作战逻辑如同割草一般，通过高强度打击最大限度压缩战事周期，快速击溃对手。而艾森科特身上有一项极具冲击力的特质，是内塔尼亚胡完全无法比拟的。他的儿子，也就是这支 AI 视频中的人物加尔，加上他的两个侄子，全都在加沙战争的前线作战中阵亡。反观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自冲突爆发后便长期定居美国，从未奔赴前线服役，二人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1: 这个人呢，应该说是个政治素人，他一直是这个他是当兵的出身，从这个普通士兵做起，在这个以色列国防军最王牌的部队、最老的部队格兰尼女服役，又干到这个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也就是22年还是23年才进入政界，当选以色列议员。假如他能成为以色列的领导人的话，更不但是更关心以色列的安全，还会该关心以色列士兵的安全。此外呢，他想要带来一个清新的以色列，哎，就是说将来这个国家变得更干净、更廉洁。这个只是现在一种媒体的，这叫造势。
0: 手握强硬军事理念，背负丧亲之痛，坐拥全民共情支持的埃森科特强势入局，对内塔尼亚胡而言，他会使出怎样的手段守住自己盘踞十余年的政坛阵地？这场关乎以色列未来执政权的对决，内塔尼亚胡到底该如何破局反击？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0: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色列一份最新民调释放出极具转折性的关键信号，由加迪·艾森科特一手创立的亚沙尔党支持率小幅反超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这也是该党自2025年9月成立以来首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执政党。具体民调席位数据显示，亚沙尔党预估可拿下23个议会席位，利库德集团则以22席紧随其后。而在谁更适合出任以色列总理这一核心提问上，艾森科特同样拉开差距占据上风。46% 的受访民众认可艾森科特更胜任总理一职，仅有36%的受访者支持内塔尼亚胡，剩余18%的民众仍持观望态度，暂未明确选择。依照以色列大选相关制度规定，任何参选政治阵营若想独立组建政府单独执政，必须斩获至少61个议会席位。眼下大选格局群雄并起，角逐内塔尼亚胡的竞争者不止艾森科特一人。前总理贝内特与另一位前总理拉皮德联手打造的团结联合政党，同样将今年10月议会大选的目标锁定为击败内塔尼亚胡执政阵营，多方反对派力量形成合围之势。此前，贝内特曾主动向艾森科特抛出合作橄榄枝，提议两党组建竞选联盟合力冲击大选，但艾森科特明确表态，自己更倾向以独立政党身份参选，不愿与对方抱团捆绑。这一态度似乎也给内塔尼亚胡留下了争取更多中间选票的空间。
1: 他现在呢，内塔尼亚胡呢，首先现在做到目前这一步，稳住他50几席，应该问题不大了。其次呢，也不排除内塔尼亚胡啊与这个其他比如说阿拉伯党派组合，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公民嘛，他也有选举权，他也在议会当中也有他的这个少量的席位，这部分少量的席位，他这个阿拉伯人呢可以跟右翼合作，可以跟左翼合作，可以跟中间势力合作，根本标准是能否这个当这个就是以色列政坛这些政客这些政治力量为了他们各自党派的利益要形成一个政府的时候，票数不够，议席不够，那么呢他就要去拉拢其他的这个党派来加入。我觉得呢这个呢也可能是内塔尼亚胡的一个选项。所以总的来讲呢，一，现在内塔尼亚胡觉得他们三个捏不到一起；第二，那如果是他们作为是两支分裂的力量的话，对利库德集团来讲不足为惧。
0: 以色列大选局势悬而未决，最终由谁执掌该国仍未尘埃落定。内塔尼亚胡本就深陷国内政坛斗争与司法审判的多重困局，而美国此番的重磅表态又给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7月15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做客一档播客节目，公开点名批评了以色列政府。
2: But I definitely think you have seenThis very discreet, extremely well-funded campaign to try to derail the negotiation and try to derail the deal, who was himself paid by certain elements with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hey're leaking to reporters, they're attacking me obsessively, saying that we should not be negotiating with Iran, we should just keep the military campaign going.
0: 这并非万斯近期首次在公开媒体上表达对以色列的不满。早在2026年6月，他就曾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内阁中的两名极右翼部长，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与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明确指出依靠无休止的武力杀戮无法彻底解决以色列的所有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他还向以色列画出了清晰底线，美国是以色列当前唯一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强大盟友，而特朗普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唯一愿意持续包容偏袒以色列的大国元首。万斯此次的强硬表态也被媒体解读为美以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被公之于众。
3: 美以同盟确实出现了很大的裂痕，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那么美国国内 以色列国内也都承认这个事情。因为现在战争打到现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分歧。那么美国现在最大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所以为了结束战争，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对以色列来说不一样，因为以色列认为伊朗对以色列的威胁是远远大于伊朗对美国的威胁的，为了那个打伊朗，以色列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以色列不同意现在就结束战争，以色列要继续打下去。所以美以之间现在矛盾是越来越大。
0: 内塔尼亚胡给外界的印象是长期向以色列民众传递信号，他最懂得如何与特朗普周旋，能够稳住来自白宫的支持。两人深厚的私交由来已久，不少细节可见一斑。即便内塔尼亚胡深陷多项贪腐指控，官司缠身，特朗普依旧在公开场合换他的昵称比比，甚至直接呼吁以色列总统行使特赦权，撤销相关腐败诉讼。如今内塔尼亚胡手中这张依靠特朗普的筹码还能奏效吗？针对万斯的言论，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赞同，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记者会上做出了如下表述。
4: He talked about Israel, in which he said that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that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Does the president agree with that statement?
5: I think the president would certainly agree that yes, foreign countries certainly do try to persuad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I think it's just a basic fact.
1: 特朗普因为对以色列呀，现在是有一些这个策略上的这个不满，不满呢，主要是也是像这副总统万斯是说的似的，现在以色列试图在影响美国的一些选民的选情。我感觉不，他这不满不是说主要集中在说以色列，美国担心以色列要破坏这个以美之间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或者以美之间要展开的这个谈判，这个不是他的主要关键。但是呢，更多的是特朗普来讲啊，他不大高兴外部势力干预美国选举。
0: 私人情谊终究敌不过两国之间的战略分歧与核心国家利益。眼看着美以外交裂痕持续扩大，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赴美与特朗普当面磋商，缓和双边矛盾。可这场访美行程推进的并不顺利。有媒体消息称，他原本计划在七月底开启短期访美，但更多业内消息显示，内塔尼亚胡大概率会等到九月，借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契机前往美国，再趁机与特朗普展开面谈。可是就在此时，一条重磅消息出现，引来全球媒体关注。七月十八日，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6: ：“He's a war criminal who has been char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7: You're actively looking to see if you can actually arrest him.”
6: I think we are looking at all of our legal obligations, and one of them is with regards to the United Nations. But the other part of this is we're not talking about a personal assessment of Benjamin Netanyahu. We're talking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a warrant out for this prime minister's arrest.
0: 这段争议极大的采访被各大媒体相继报道后，事件迅速发酵。特朗普很快在社交平台发文做出强硬回应，明确表示内塔尼亚胡绝不会在美国被逮捕。面对来自联邦层面的清晰表态，马姆达尼只得修正此前的强硬说法，坦言纽约市无权执行 ICC 逮捕令，但他仍坚持呼吁联邦政府出手落实抓捕。从万斯公开做出毫不避讳的指控，到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公开扬言将对其执行逮捕令，一系列事件接连释放出美以关系出现深层分歧的强烈信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媒体爆出一则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极具冲击力的消息：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员私下为以色列反对派开辟了秘密沟通通道，对接人选正是此次大选中最具挑战实力的两大对手，前总理贝内特与前以军总司令艾森科特。如此一来，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面谈就显得迫在眉睫。 最新的消息是，内塔尼亚胡会在七月二十八日飞往华盛顿与特朗普进行会面。
1: 我觉得这次是因为内塔尼亚胡自己主动想要去访美嘛，哎，去想要跟这个特朗普见一面。我认为呢，他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理顺以色列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叫做规矩规则吧，愿意说你美国优先，你美国第一，但是我以色列要第二。你的其他盟友，管他是西方盟友、地区盟友，包括中东的盟友还是亚洲的盟友，他们是第三。你不是想跟伊朗谈吗？那我也允许你跟伊朗先谈谈，能看能谈出什么结果。万一这个谈判没有满足你美国的利益诉求，哎，这个谈判不利于你美国维持在中东的霸权，那以色列和美国咱们还可以和联手啊。我假如我赢了10月27号的选举，假如你这个共和党还有美国领导人这个就中期选举，当然希望你赢得中期选举，那中期选举赢与不赢，那个时候靴子落地了，你也没什么负担了，咱们再联手狠狠打击伊朗。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需要去做这样两件事情。
0: 中东地缘局势持续震荡，美以长期同盟的底层根基还在，双方在地区博弈中始终离不开彼此的支撑。尽管近期各类对立声音不断浮现，外交摩擦频频引发关注，但仅凭这些表层矛盾，是否就能断定美以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已经彻底瓦解呢？
1: 现在美以战略关系我认为基本面是稳定的，然后呢有策略的分歧。策略的分歧呢，现在看来策略的分歧不是体现在对伊朗怎么办的问题上，而是主要是体现在黎巴嫩一线。美国对以色列无论任何党派上台，无论是任何一种政治组合，美国认为他都会全力维护以色列同美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变不了的。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如果上来，对伊朗都是不会客气，都会跟美国联起手来继续整治伊朗。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这就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博弈，与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的博弈，构成了中东现在呀战略博弈的一个主线，也是这个推促地区局势走向紧张的一个这个主要原因。
8: 权力受阻的内塔尼亚胡已经积极投身10月的新大选，为再夺总理大权展开了攻势。他的一支竞选广告使用 AI 技术，利用竞选对手的儿子战死在沙场这样的人伦悲剧来攻击对手，引发了海啸般的批评。这只是他最近搅动的风波之一。他还以铁腕手段争夺党内提名，又发视频蹭世界杯热度，想要展示他强大的全球政要人脉。百日选战是不死鸟内塔尼亚胡的生死一战。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多边战略合作。
1: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相关设施，沙特称拦截了数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
0: 美军称已在霍尔木兹海峡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则称引导5艘非法航行的船只返航。
1: 特朗普称伊朗主动寻求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而美国国防部多次调整美伊战争的伤亡数据，引发争议。
0: 三月持刀侵闯中国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官员被起诉，中方敦促日方严惩，并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美国中期选举倒数100天，美国媒体称众议院的政治环境有益民主党，但选区版图有利于。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2: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当天出动多架无人机再次打击沙特阿拉伯原油运输网络相关基础设施。沙特国防部称，当天拦截并且摧毁了数架无人机，但称无人机是来自伊拉克方向，是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乌克兰情报小组正在伊拉克境内实施袭击，并且企图嫁祸抵抗组织。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27号使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多处敏感目标和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城市布盖格有炼油设施起火。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红海城市吉赞的石油设施日前也遭遇袭击。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就沙特的指控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参与者采取法律手段。声明重申，不会允许任何试图损害伊沙关系的行动。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巴基斯坦、卡塔尔、安曼、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等多个国家先后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支持沙特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于无人机来自伊拉克还是也门方向，说法不一。半岛电视台引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沙特声称拦截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只是为了掩盖其防御系统未能探测和拦截也门无人机的事实。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表示，沙特将袭击石油设施归咎于伊拉克是无端指控，旨在掩盖其无法应对也门袭击的失败。沙特任何挑衅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今年五月，沙特也曾声称遭到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当时同样归咎于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同一天报道，有6艘关闭了导航系统的船只受到了美军的煽动，试图闯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航道航行，其中有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4: 尽管美伊暂时停火，但美军声称仍然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12艘商船测试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援引伊朗知情官员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1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截至目前，伊朗尚未公布发生事故船只的船名、船籍、货物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美伊停火影响，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两大汽油都创下了超过一周的低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61美元，下跌6.70美元，跌幅7.5%。9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36美元，下跌8.42美元，跌幅8.7%。而28号纽约汽油维持跌势，开盘下跌1%，报约每桶81.7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请求，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同时也警告，如果谈判没能取得成果，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前往密歇根州参观位于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车场，并发表讲话。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前往密歇根州途中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举行会谈的请求。
5: They want to meet, and we're meeting.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re's a chance we can make a deal. Without what we did, they wouldn't even be talking to us. They requested a meeting through their surrogates and directly.And we're meeting, and you know, good things can happen.
2: 特朗普强调，如果不是美国此前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不会主动寻求与美方接触，并警告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特朗普坚称，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足以应对与伊朗的战争。

0: 但特朗普也承认，随着战事持续消耗库存，美方希望进一步增加先进弹药的储备。
1: We have a lot of the mid-level stuff too. I mean, more than we could ever use, no matter what. And we're in very good shape. But for some of the more sophisticated stuff, we'd certainly like to have more.
0: 特朗普最后补充称，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以补充库存。从7月11日至7月23日，美军已连续13晚空袭伊朗，直至7月24日，特朗普下令暂停当日的空袭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在白宫与高级官员讨论是否进一步升级对伊军事行动时，由于政府内部对弹药库存持续下降表示担忧，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才告一段落。报道称，美军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其库存已降至令人担忧的水平。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据报已经抵达美国，计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会向美方提供情报，证明伊朗正在搞山加强核设施建设，并且德黑兰方面在声称希望继续和平谈判方面是在说谎。
3: 那这次会面将会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自今年2月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首次面对面的会晤。那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会抵达华盛顿和特朗普会面。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计划于28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并出席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内塔尼亚胡自今年4月以来一直积极争取白宫邀请，直到最近几天才确定最终会谈日程。这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按计划，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30日前后返回以色列。
4: נדון בכל הנושאים שעל הפרק, בראשם איראן, וכמובן שהמטרה שלנו היא לשמור על ביטחוננו, וגם להרחיב את מעגל השלום סביבנו.
0: 分析人士认为，伊朗问题将成为此次会谈的核心议题。双方预计将讨论美国当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节奏，是否进一步打击伊朗能源设施、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未来外交与军事选项的协调。目前，美伊两国在对伊战略节奏及最终目标上仍存在一定分歧，会谈结果可能对中东局势及后续军事行动产生重要影响。加沙和黎巴嫩局势也将是双方关注的重点。以色列近期表示，愿意允许多国安全部队进入加沙，以配合特朗普提出的和平计划。与此同时，以方仍坚持在黎巴嫩北部安全区及真主党解除武装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分析认为，特朗普可能借此次会晤推动以色列做出更多妥协。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也将于28日在白宫会见特朗普，并出席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在去世前一天曾到访基辅会见泽连斯基，并积极推动美国参议院一项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对于以色列总理访问美国，伊朗方面有何回应？伊朗民众又持怎样的态度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5: 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言新闻发布会上，我就问了巴加埃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予以正面的回应。那我想呢，一个人是可能是伊朗呢对此呢是比较关注，但不想谈。而且呢，官方的声音呢就是说，认为内塔尼亚胡去呢肯定是要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他们就认为呢，这次呢一方面是希望说服美国表示伊朗正在进行核活动，尤其在搞山，所以呢希望美国呢对伊朗的这个搞山呢发动大规模袭击。第二呢，就是想说说服美国继续施压海上封锁，同时呢就是对伊朗的经济的再步的施压，从而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内的骚乱。同时呢，就是内塔尼亚胡这次去呢也是关于沙特和美国的合作他感到担忧，还有就是关于黎巴嫩问题、加沙问题，那美国和这个以色列都是有分歧。而且呢，这次呢还有就有关以色列大选，那么所有这些议题呢都是伊朗比较关注的。但是伊朗现在官方呢对此不言呢可以说是非常微妙的。那巴加埃强调呢，就是现在全世界呢有三个轴心，一个是美国、以色列，还有一个乌克兰，这三个呢就是他认为是构

0: 接在一起啊，对伊朗呢策动反计划行动，所以伊朗这次呢对乌克兰的回应呢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对以色列也是多次警告。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到此现在一直没有参加跟美国对伊朗的行动。那么这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想让以色列参与，就是希望战争能够结束。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能够是否说服特朗普对伊朗再度施压，实施进一步的打击，而不与伊朗谈判，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可能很难能够达到目的。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多次调整美伊战争当中的美军伤亡数据，并且将部分人员转入新设立的统计类别。美国舆论就质疑五角大楼可能试图把同一场战争分成两个阶段计算，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对总统特朗普用兵60天的时间限制。
2: 五角大楼的官方数据库一周前曾一度显示，美伊战争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482人受伤，但随后死亡人数被下调至14人，受伤人数也降至420人。五角大楼解释称，数字变化是数据库异常和暂时性数据中断所造成的，并非有意隐瞒伤亡情况。而随后，五角大楼又增设海外行动类别，将7月7日美伊恢复交火以来的4名美军死者和207名伤员单独统计，将两个类别的数据相加，美军死亡人数为18人，受伤人数为624人。不过，美联社指出，目前还无法确认新增类别中的207名伤员是否全部都和美伊冲突有关。美国政界和媒体不断提出质疑。共和党众议员马西表示，五角大楼似乎试图把短暂停火前后的冲突算成两场冲突。他认为，这可能是为了重新计算特朗普总统未经国会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以规避战争权力决议所规定的60天期限。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也要求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完整公布战争以来所有美军伤亡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则批评，一名来自纽约州的阵亡士兵一度被移出美伊战争伤亡名单，政府不能够因为战争代价在政治上变得不利，就改变统计方法。美国媒体还指出，五角大楼自5月以来没有举行过有关美伊战争的记者会，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已经停止定期公布伤亡的数据，伤亡数字和统计的口径反复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战争透明度的担忧。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3: 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在27号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仅有约1/3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路透社报道称，这一支持率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40%，有6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能够明确说明美方军事介入伊朗希望达成的目标，而持这一观点的也包括了不少共和党支持者。有民众指出，不明白美国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另外，这次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月最低值34%轻微上升至37%。
1: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俄军组建建筑工程部队，总兵员增加到242万多。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27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佩列格里尼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10: 针对日方起诉今年3月持刀擅闯中国驻日大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使馆发言人27号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日方需负起责任，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1: 发言人表示，3月24日，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有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发言人称，此事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村田晃大今年3月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27日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27号发布消息，巴新海域日前发生了一起小型船只倾覆事故，遇难者当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事发于巴新新爱尔兰省的利希尔岛附近海域，使馆方面表示，巴新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情况下，水道海况复杂。近期厄尔尼诺现象也加剧了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建议在巴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同时关注当地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选择符合安全标准的船舶，并且配足应急急救设备，如遇紧急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联系使馆寻求协助。
10: 针对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近日公开表示将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出，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9: 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宣布，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商务部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2: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镁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回应指，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镁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值得注意的是，美业界众多企业公开反对美国威胁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日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中国大陆加征12.5%的301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日回应称，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多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增加到242万多人，其中包括了153.5万名现役军人。而这一新命令将会于8月1号生效。
1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27号表示，俄方对于乌克兰和平进程相关的新提案持开放态度。扎哈罗娃重申，俄方愿意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但强调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要基于俄美元首阿拉斯加峰会所达成的共识。他指出，俄方愿意考虑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新想法和提案，但俄方认为的正确做法是在讨论任何新提案之前得先厘清既有问题，这对于日后可能提出的新提案也有益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将访问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据报，美乌正讨论向俄罗斯提交空中停火方案。近日，本台记者自顿涅茨克启程，穿越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里托波尔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大通道，实地走访了这段被外界称为乌克兰无人机满天飞的高速公路线。具体情况来看克里米亚大通道系列采访第4集。
12: 这里呢是顿巴斯南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梅里托波尔到扎波罗热的公路线。
13: 皮卡车正沿着公路一侧的土道上缓慢行驶，速度也不到每小时40公里。皮卡车上的俄军防空战斗员呼号猎手，他说每天都要在3公里责任区的公路段内进行反复梳理，累计反复循环的路程可能每天达到8到10公里左右。猎手表示，巡逻中不能妨碍公路上的交通，防空车必须要多绕几个弯进行掉头，并在树林里隐蔽下来。每台车上有一名观察员和一名机枪手。猎手指出，现在敌方的无人机飞手正不断改变战术，无人机从不同方向实施对路面车辆的突然袭击。指挥官说， 皮卡防空机动平台也并不是公路上标准化的防空体系的唯一的辅助，还有真实的地空便携式防空导弹阵地、盔甲弹炮合一的系统，以及三毛举和 S300、400体系的阵地等等。据悉，俄军在 H20 的公路段上，在300多公里的线路中，各个防空哨饱和式地部署，并与上百座的检查站构建了一体化的防空预警体系，实现了作战空情的共享、数据共享的态势。也就是说，如果无人机飞入某空域，没有被地面的观察哨击落，那么下一段的防空责任区就会接盘，而附近的机动防空哨便可以随时补位击杀。今天即将光顾的客人是黄蜂无人机。黄蜂无人机一般的高度为400米左右，有时黄蜂无人机会突然下沉到离地面只有15米的高度，然后迎面扑向防空车。当防空火力形成散面时，黄蜂无人机又会以极高

0: 高的速度拉起，战斗员们将报废的油罐车、运输车伪装成公路上的车队，并隐藏在公路的两侧，引诱黄蜂无人机来袭，然后在黄蜂无人机可能进入的空域埋伏的火力进行激活打击。指挥官说，俄军新的拦截无人机部队正在组队，近期有数十架的圣诞树及动能拦截机也进入到路面的防空战斗序列，结果是这些武器100%地击中了黄蜂无人机。两周内，这个防空组共摧毁了7架无人机中的6架。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H20 公路上的报道。
1: 罗马尼亚外交部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措尤当天召见俄驻罗马尼亚大使利帕耶夫，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罗马尼亚外交部向俄方展示在罗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称经过调查之后确认这些部件是来自俄制目击者型无人机。而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了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驳斥所谓指控毫无根据，指俄罗斯从未向罗马尼亚境内发射无人机，并且表示俄方将会采取对等措施回应。美国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倒数100天，国会控制权之争陷入白热化，两党支持率最新的民调如何呢？
2: 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吕用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用明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3: 谢谢橙子王峰，早上好。美国媒体称，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倒数100天，众议院的整体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但选区版图却更有利于共和党，最终胜负仍具高度不确定性。
4: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日仅剩100天，国会控制权之争陷入白热化。虽然民主党在全国民调中保持领先，但共和党凭借选区重划取得优势，使得最终胜负仍具高度不确定性。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仅维持微弱多数。据艾默森学院23号发布的政党倾向民调显示，民主党以53%比42%领先共和党11个百分点，特朗普的支持率为39%。在华盛顿邮报与艾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民主党仅以3个百分点的小幅领先共和党，支持率为48%对45%。报道指，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的影响力仍然强大，他支持的国会候选人赢得了亚利桑那等州份的所有初选，击败了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及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等现任议员。不过，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仍是执政共和党的一大负担。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经公开呼吁结束军事行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学者警告，战事若持续，将加大共和党候选人的政治压力。在选区重划方面，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等8州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地图，预计可为共和党争取5至10个众议院的席次。仅犹他州与加州的新地图有利于民主党。据库克政治报告指出，目前有18个选区陷入拉锯战，其中14个现由共和党控制。纽约时报的分析估计，民主党需赢得全国普选约3.1个百分点，才能够勉强扳转众议院。凤凰卫视杨鹏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底特律自由报27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重返密歇根州，在奥克兰县米尔福德的通用汽车试验场发表讲话，重点宣传其政府在提振美国经济、支持密歇根州及美国汽车产业方面取得的成绩。演讲期间，反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者一度高喊口号，打断活动，随后被安保人员带离。此次访问正值重要政治节点，距离密歇根州8月4日举行党内初选仅剩1周，初选结果将影响11月中期选举的竞争格局。特朗普此行也被视为为共和党候选人和自身经济政策争取支持。特朗普在讲话中严厉批评民主党执政的城市，称这些地方肮脏、污秽且混乱，并暗指纽约等大城市。他表示，共和党执政的城市不存在同样严重的问题。特朗普还以华盛顿特区为例，称在国民警卫队进驻近1年后，当地环境已经有明显改善，包括 清理布满涂鸦的雕像及其他遭破坏的公共区域。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1: 好的，谢谢佑明带来的介绍。
2: 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27号凌晨再次遭到了枪击，嫌犯开枪之后逃逸，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事发区域已经被警方封锁，多位警员在总领事馆外勘查。多伦多警察局的副局长巴雷多通报称，当天凌晨4:46左右，驻守在总领馆的警员听到了一声枪响，随后发现一辆白色无牌轿车快速驶离现场。由于轿车车速过快，警方决定停止追捕。那现场遗留了一枚弹壳，总领馆外墙受损。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目前无法确定嫌犯作案的动机。总领馆今年3月也曾经遭到枪击，警方随后逮捕了3名嫌犯。
1: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中国海警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稍后见。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而家就多咗啲青年啦，就玩翻菲林相機啦。有個得意就係充咗之後咧，佢淨係知係可能有個電子檔收翻就得噶啦，佢又唔知有個實體嘅菲林嘅物體可以攞翻嘅。
9: 就因為正正而家就好多人接觸菲林，但又知道過程，咁我都希望佢哋接觸到成個過程係點樣。起碼當你真係得咗張相咧，你會去識珍惜咯。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多边战略协作。
1: 也门国家武装再次打击了沙特的原油运输网络相关设施，沙特称拦截了数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
0: 美军称已在霍尔木兹海峡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则称引导5艘非法航行的船只返航。
1: 特朗普称伊朗主动寻求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美国国防部多次调整美伊战争的伤亡数据，引发争议。
0: 3月持刀侵闯中国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官员被起诉，中方敦促日方严惩，并且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美国中期选举倒数100天，美国媒体称众议院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但选区版图有利于共和党。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27号，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参访活动启动，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在深圳参与红树苗活动，并且参观深圳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
2: 7月27号至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在27号，各经济体代表团团长亲手种植红树苗，树苗将移入深圳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APEC 林业部长林，作为永久纪念。21个经济体的超100名代表在深圳城市规划馆参观。规划馆设立深圳叙事主题展览，展览在展现深圳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深圳生态治理的成果。规划馆方面表示，希望展览可为各经济体提供绿色发展经验，
3: 就是要向世界讲述深圳这个发展历程，然后呢，结合了这 APEC 和这个林业部长会议，那我们会更突出的是深圳这个发展过程中

0: 巡航任务。
1: 这次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之后第7次巡航。
2: 在27日上午9:30，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随这起航命令依次截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
3: 北推向左五十，
4: 北推向左五十，收尾推左五十执行。
2: 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有环保团体表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数月急速增强，再叠加全球变暖趋势，香港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威胁，也呼吁社会各界及早部署，提升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
5: 香港有环保团体指出，热带太平洋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迅速增强，海面温度升超过摄氏2度以上，已超过摄氏0.5度的基准线，会增加全球多地发生热浪、干旱、暴雨及其他极端天气的机会。根据世界气象组织预测，7月至9月期间将迅速发展成强厄尔尼诺，10月至12月发展为非常强厄尔尼诺的几率是80%以上，甚至有90%以上几率现象会持续至2027年初春。在厄尔尼诺与全球暖化的叠加效应下，香港今年或将面对更频繁的酷热天气和热夜，更剧烈的极端降雨以及台风和暴风潮威胁。市民需面对山泥倾泻、公共卫生等安全风险，户外工作者与基层家庭可能承受更大压力。香港天文台前台长陈志明表示，高温是隐形杀手，相关的死亡数字被严重低估，甚至比天灾更多。
6: 我哋香港因为热而死亡，唔单止中暑嘅热，可以影响咗一啲有长期病患啊，嗰啲或者老人家咧。係會早啲出現問題咧，就會真係就死亡嘅。咁、那個數字咧係講緊300-400嘅，嚇300-400嘅一年喎。
5: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戴佩全则表示，在厄尔尼诺影响下，会形成更强威力的台风。
7: 或者係平均嘅風暴嘅數目未知究竟係會多咗定少咗，但係好肯定嘅就係因為你成個氣温增加咗嘛，氣温增加咗嘅時候就即係話咧空氣裏邊可以容納到嘅水氣會多咗，係啊，即係你每一次落雨嘅時候咧，有機會就會個雨量又會大咗，咁即係你有更加温暖的海水咧，嚟到去令到產生的颱風咧個威力又更加強啦。因為其實風暴最主要嗰個 power 嗰個 engine 啊，就係嗰個温暖的海水啊嘛。
5: 受熱浪影響，世界多地近期打破高温記錄，引起關注，香港會否破40度的極端高温？
6: 新界的高温咧係已經去到39度啦，咁所以你話係咪可以破到40度咧？這個有啲隨機性，咁但係即係。在这个超级厄尔尼诺之下呢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5: 陈志明又提到，天文台 AI 气象预测模式在台风路径上比传统电脑模式更准确，但预测风力强度则有局限。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近期澳门特区政府曾经检查出可能铅含量超标的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幼儿配方奶粉，香港食安中心也正在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另外，香港卫生署已经接获了276个电话查询，关注婴儿的健康状况。香港卫生署表示，自26号起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截至27号下午，已经转介咨询当中的137宗个案交给医管局跟进。也再次提醒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如果已经使用并感到身体不适，应该尽快征询医护人员意见。香港食安中心正在同步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且会继续密切监。

查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暂时没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铅含量超标。下届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美联储将会举行议息会议，特朗普再次敦促美联储主席沃什降息，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印度青年大规模抗议考题泄露丑闻，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抗议热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蟑螂人民党的行动又会给莫迪政府带来怎样的冲击？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中国两位青年数学家同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项，这对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的人才培养又究竟到了怎样的高度？
1: 时事链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一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收高，纳斯达克指数微跌，标普500指数收在平盘上方。市场正在转投消费必需品和通讯股，半导体股普遍下跌，超微跌超过5%，闪迪大跌超过10%。来看具体数字，道指收报52210点，涨262点，涨幅是0.51%。纳指收报24932点，跌43点，跌幅是0.18%。标普500指数收报7413点，微涨1点，涨幅是0.02%。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来做个总结。
1: 周一美股收盘涨跌互现，国际油价大幅回落，缓解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升级以及通胀反弹的担忧。芯片股则是持续承压，拖累纳指表现。市场继续评估人工智能投资前景以及本周即将公布的多家科技巨头财报。能源市场方面，在特朗普政府暂停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袭击之后呢，国际油价继续回落。布伦特油期货下跌近9%，收于每桶88.36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下跌7.5%，收于每桶82.61美元。那么周一收盘，13大指数涨跌不一，标普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必需消费品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美国芯片股周一遭遇了大幅抛售，那么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上市首日股价暴涨，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竞争格局的担忧。那么道指则是受到了FTSE大涨约6%带动收高。本周市场焦点转向了科技巨头的财报，微软和 Meta 将会在周三公布业绩，市场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投资的资本支出以及未来盈利的前景。那么英伟达据报正在和 OpenAI 洽谈，计划提供2500亿美元资金支持，用于新建大规模的数据中心项目。那么当日股价下跌，市值蒸发约2500亿美元。市场同时也是担忧美国科技企业继续加码 AI 投资，将会进一步的压缩现金流。本周另一个焦点在美联储周三即将公布的议息决议。那么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4%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1.539，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84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美联储将会在本周举行议息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再次敦促美联储主席沃什降息。
3: And Kevin's fantastic, but he's got a board, and the board members are very political, I would say. So you know, we fight our way through the race because we're doing so well. But no, he's got a board.He wants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know what he wants to do. But you need the consent of some people that have perhaps bad intentions. Rates should be lowered. This country could be at 8%, 9%, 10%, 12% GDP. That's what it should be. We should have the lowest interest rate in the world, like it used to be 30 years ago. We always made the lowest rate.
0: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持续扩大 AI 生态布局，继今年3月投资前 OpenAI 技术长的新公司之后，如今再宣布投资 OpenAI 共同创办人兼前首席科学家成立的 AI 新创公司，希望透过算力和资金布局进一步巩固 AI 市场主导地位。
4: 英伟达再度扩张 AI 版图，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宣布投资 OpenAI 共同创办人前首席科学家苏茨克维创立的 AI 新创公司安全超级智能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SSI， 双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虽然投资金额并未公开，但英伟达表示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投资。除了资金挹注，英伟达还向 SSI 提供大量最新旗舰 AI GPU， 使公司整体运算能力提升一个数量级，大幅强化模型训练能力。市场人士指出， SSI 过去主要依赖 Google 的 TPU 芯片进行 AI 训练，如今转向采用英伟达 GPU， 也反映 AI 芯片竞争持续升温。这也是英伟达近期第二度投资由 OpenAI 前高层创办的新公司。今年三月份，英伟达才投资前 OpenAI 技术长穆拉蒂创立的 Thinking Machines Lab， 显示英伟达正透过投资与算力合作，抢先布局最具潜力的 AI 研发团队，并稳固高阶 GPU 市场优势。而 SSI 成立于2024年，公司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打造安全超级智能，正如公司名称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希望开发能力超越人类但同时安全可控的下一代人工智能。凭借苏茨克维在 AI 领域的声望，公司成立后迅速募得约20亿美元资金， 去年估值已达到约300亿美元。苏斯科维表示，目前团队正聚焦研究人类大脑尚未被充分理解的运作机制，希望寻找突破现有 AI 模型的新方向。他今年也曾公开表示，单纯依靠扩大模型规模与增加算力未必足以实现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未来仍然需要新的技术突破。分析认为，随着全球 AI 竞赛持续升温，英伟达除了销售芯片，也正透过策略投资、算力合作与 AI 生态布局，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 AI 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2: 法国首都巴黎27号发生了一起街头持刀伤人事件，造成3人受伤。袭击者已经被警方逮捕，他曾经叫喊受真主命令行事。目前具体的作案动机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5: 在法国巴黎西北部克里西门一带，事发于当地时间27日早上11时30分左右。现场有目击者大声提醒周围民众：“
6: Attention, Monsieur, il est armé, attention！”
5: 其拍摄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双手持刀当街向过往行人施袭，嫌疑人随后被多人按倒在地，刀具遗落在附近的人行道上。此次袭击事件的伤者为3名女性，年龄分别为19岁、24岁及36岁，已紧急送医，其中2人伤势较重，1人腰部中刀，另1人腹部受伤，但均无生命危险。警方将嫌疑人当场制服并逮捕。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对这起暴力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袭击者说话逻辑混乱，具体作案动机仍有待查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内政部长在27号表示，西南部吉伦特省持续多天的山火，火势已经趋向稳定。不过，法国即将迎来新一轮热浪，加剧火势复燃的可能。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主持跨部门会议，商讨应对山火，并且前往吉伦特省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另一方面，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本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法国安全部门正在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
5: 大火席卷过后，吉伦特省的勒波日村一片狼藉，成片森林变成焦土。部分居民开始返回家园，发现多栋房屋的屋顶被烧毁，露出焦黑的外墙。内政部长努内兹27日表示，火势夜间已停止蔓延，活跃火点较前一天明显减少，但林地仍在闷烧。他警告，战斗尚未结束。气象局预计，全国28日起将迎来新一轮热浪，西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虽然风力有所减弱，但空气更加干燥，极易导致火势死灰复燃。总统马克龙当天主持召开跨部门危机应对会议，并在努内兹的陪同下前往波尔多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和地方官员。马克龙向救援人员表达感谢，形容法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火情，过火面积已超过16万公顷，并指政府已着手为灾民提供住房，同时启动经济支持工作组援助遭受损失的农户、商户等。目前仍有大量灾民无法返回家园，波尔多会展中心仍安置约1000人，当地240栋住宅被烧毁，约1.45万家企业停业或受损，约13万人就业受到影响。除吉伦特省外，朗德省、瓦尔省、科西嘉岛和上阿尔卑斯省等地仍有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表示，保险公司将承担吉伦特省、朗德省及瓦尔省因山火撤离居民的临时安置费用。另外，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日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都将被依法追究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和直接渠道向美国提出会谈请求，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稍后见。

从长安到沙海，一城一柱2000年，丝路漫游，天地大开，遇见风沙尽头的信仰，遇见大地深处的时间。暑假游之中国西北丝路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

0: 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多边战略协作。
5: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打击了沙特的原油运输网络相关设施，沙特称拦截了数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
4: 美军称已在霍尔木兹海峡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则称引导5艘非法航行的船只返航。
5: 特朗普称伊朗主动寻求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而美国国防部多次调整美伊战争的伤亡数据引发争议。
4: 3月持刀侵闯中国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官员被起诉，中方敦促日方严惩，并且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5: 美国中期选举倒数100天，美国媒体称众议院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民主党，选区版图则有利于共和党。

0: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2: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在27号称，当天出动了多架无人机，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原油运输网络的相关基础设施。沙特国防部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无人机，但称无人机是来自伊拉克方向，是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所发动的袭击。而伊朗媒体则报道指，乌克兰情报小组正在伊拉克境内实施袭击，并企图嫁祸于抵抗组织。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27号使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多处敏感目标和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萨雷亚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城市布盖格有炼油设施起火。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表示，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红海城市吉赞的石油设施日前也遭遇袭击。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